0: 好的工地动不动就离奇塌方。施工方请来了考古人员，经勘察后他们发现在马王堆的地下藏着古墓。随着发掘工作的开始，一段穿越2000余年的锦绣芳华即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1: 最近在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马王堆这个地方，
2: 1972年4月18日，马王堆一号汉墓最后一层椁室顶板被开启后的华丽景象，一扫现场考古人员数月工作的疲惫。不久后内棺开启，人们震惊地发现一具沉睡2000多年的女尸竟然没有腐朽，这是世界考古史上首次发现此类古尸。这算不算文物？该怎么保护？工作人员一时犯了难。纷扰的争议声中，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一锤定音，他嘱咐相关人员必须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就这样保护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随着墓葬清理与文物考证逐步深入，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也终于浮出水面。
3: 当时经过了3个多月的发掘以后，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呢能证明墓主身份的文物呢有代号家臣的分离，还有一枚七星锥。根据墓葬的这个葬制的分析，一号墓的主人是第一代代侯夫人，星锥夫人。
2: 随着清理与研究不断深入，考古队员发现马王堆一号墓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一具不腐古尸，一幅流光溢彩精美绝伦的汉代丝帛盛景正穿过厚重的黄土缓缓铺展在世人面前。
4: 这个展厅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丝织品。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光线这么暗呢？特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丝织品是很难保存的，尤其不能受到强光的照射啊，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暗。
2: 这是湖南省博物馆最被关注的藏品之一，世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形容它。整件衣物重量仅49克，相当于一枚鸡蛋的重量，堪称世界上最轻的丝织衣物。它就是大名鼎鼎的素纱单衣。素纱单衣出土于马王堆一号墓西边厢的一个竹箱子里，里面有棉袍、单衣，还有裙子、袜子，一共14件。素纱单衣的素纱是指没有染色的无花纹丝纱。单又是何意呢？它指的是单薄吗？
0: 其实并不是，这件衣服的准确名称应该是素纱单衣。释名中写道：“单衣言无里也。”意思就是它是单层没有里衬的衣服。由于单这个字没有简化体，加上也并不常用，所以现在大家一般都写作单衣。
2: 素纱单衣给人带来的第一感受就是轻，可实际上它的神奇远不止于此。素纱单衣的透光率高达75%，就算叠上几层铺在报纸上，下面的文字和图案依然清晰可辨。而这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题，2000多年前的古人究竟如何织出如此轻薄的单衣？汉代历代官府大力推广驯化家蚕养殖，曾一度禁止饲养原蚕。当时主流的桑蚕已是经过长期选育的棉化蚕，吐丝极细，纤度仅10.2至11.3担。换句话说，9000米长的蚕丝重量仅有10克出头。如此轻盈的材质让现代人有机会一窥先秦至秦汉时期中国古人的饲蚕经验和智慧。如今科学家们用先进的手段看清了素纱单衣用的桑蚕丝纤维的秘密，它单根最细的地方只有6.15

0: 横截面积最小，才77.46平方微米。
1: 素沙单一的出土证明，西汉初期我们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缫丝技术，缫出符合丝织物要求的生丝。而从生丝到单衣，还要经过主链、熨烫、裁剪、缝制等好几道工序。素纱单衣因长期展出，光照、氧气等自然因素造成纤维老化严重。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家文物局便将其仿制列为专项课题。
2: 但是它除了这些纱以外，没有这些像这个边边这些地方是暂时项目，但是真正的纱呀是非常。
0: 素纱单衣自出土后，多家纺织机构都试过仿制，可做出来的成品重量远超真品。为了重现千年纱衣神韵，南京云锦研究所的专家们踏上了艰难复刻之路。杨继元在丝织品修复和复刻领域深耕了20多年，面对这件千年宝贝，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古人的记忆在今天活过来。
3: 其实真正的素纱单衣一共分为两件，一件是直裾，一件是曲裾。那么直裾呢，它的重量是49克，曲裾的重量呢是48克。那么这两件素纱单衣其实它除了形制不一样以外，整个的工艺都是一致的。主要的难点呢，首先它需要在原材料上要解决它的轻。
0: 算有最先进的现代纺织工艺，杨继元的团队复刻的纱衣始终与轻若烟雾的特质相去甚远。杨继元心里清楚，问题的关键就在原材料上。现代的蚕宝宝比2000多年前胖得多，吐出来的丝又粗又重，跟素纱单衣的要求差太远，这可怎么办？
3: 因为过去西汉那个时期的蚕宝宝，它相对是比较瘦弱的。现在嘛，科技发展了，包括桑叶，它长得也会比西汉那个时候的桑叶稍微的肥大一点了。现在蚕宝宝吐出来的丝呢，相对也会比较的粗一点了。
0: 如何才能得到制作素纱单衣的蚕丝呢？那段时间，团队所有人都扑在蚕丝研究上。一次偶然的交流，让杨继元从老专家的研究中找到关键突破口。
3: 我们会选择三棉蚕，因为常规的蚕宝宝它都是四棉以后这个吐丝结茧，而三棉蚕呢发育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它在三棉之后就进行一个吐丝结茧，那么它吐出来那个丝呢相对会细一点。
0: 就这样，在杨继元团队的努力下，原料的问题得以解决，可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在对素纱单衣实物的观察中，杨继元发现这件单衣的底色并非纯白，而是带着岁月沉淀的微黄、泛红的古旧质感。杨继元团队试了好多化学染料调配，可要么调不出这种颜色，要么调出来了却把素纱的轻盈感给破坏了。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之时，一次偶然的发现让杨继元看到了希望。
3: 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一个朋友正好出差回来，带了一盒当地比较有名的那个早餐红茶。那一段时间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来了茶叶以后先去染色，当时拿那个早餐红茶一染，果然它的那个颜色特别像。
0: 从2016年接下丝织品纺织任务到2022年完成交付，杨继元团队先后纺织出了49克的直裾素纱单衣和仅重48克的曲裾素纱单衣。而对素纱单衣的研究，既让今人看清了古代纺织技术的发展高度， 也让我们真切触摸到2000多年前工匠的智慧与创造力。带着一身尘埃从历史款款走来的马王堆，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惊鸿一瞥的惊艳，更让人们再一次仰视中华文明灿烂的高峰。
4: 从汉武帝打到中国文明的一个高峰，西边呢是比它稍晚一点出现了罗马帝国，它也达到了一个文明。
1: 那些格外美好的事物，大家都觉得素纱单衣的仿制难度已经极高了，可很少有人知道，它竟是杨继元团队复刻的6件马王堆文物当中第一个交付的作品。在他看来，有一件文物的仿制难度比素纱单衣还高。
5: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件成衣，它的名字呢叫做印花夫彩纱四面袍。它上面所采用到的面料呢就是印花夫彩纱，印呢指的是印刷，夫呢指的是彩绘，像它上面的更近的部分树叶。
0: 这件印花夫彩纱丝棉袍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印花与彩绘结合的丝织品，它以轻薄方孔纱为底，先印染出基础纹样，再由工匠手工描绘细节，既有印染的规整，又有手绘的灵动，仅此一项便彰显出汉代顶尖的涂料印染技艺。然而历经2000多年岁月侵蚀，丝棉袍纤维早已脆弱不堪，复刻它刻不容缓。
3: 这个是第一层黑色，在这白色上面它有一些黄还有灰呢，第六层是浅灰，第七层是白。从藤蔓到上面的花蕊花苞，它每一层是用矿物颜料进行了一个叠加。但是我们按照这种方式把这个纹样绘制出来以后啊，发现不像，跟文物一点都不像。
0: 仿制印花夫彩纱丝棉袍首要难点是在素纱上绘制花纹，杨继元需要描绘出7层色彩图案，每一层纹样都非常细小，需要极大耐心。更难的是关于这件丝棉袍的颜料配方、绘制手法，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记载，一切都要靠杨继元团队自己摸索。
1: 为了调出最贴合原文物的颜色，杨继元把市面上能买到的矿物颜料全都买了回来，一个个试，一次次调浓度，终于配出了合适的颜料。一层层叠加后，颜色和原文物基本一致，这才算是解决了颜色的难题。而为了让仿制品更贴近原文物，他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尝试，竟让仿制品的相似度高达95%。
0: 杨继元对着原文物观察了一遍又一遍，他发现了一个细节，岁月的侵蚀让丝棉袍花纹的边缘形成了一层自然的色晕，淡淡的却很有韵味。这层色晕是时光的痕迹，也是仿制的关键。要知道色晕的颜色要比底色深2度左右，还要顺着纹样边缘自然晕开，这难度可想而知。
3: 这个晕它不是没有规律的扩散的，它一定要沿着这个花纹的边缘，就它最后出来的这层晕它也是一层纹样。这个晕我不能用纯水性的颜料去做，因为这样的话我控制不好这个量，所以我们在里面反复的去加各种胶，但是这个胶呢还不能太粘稠，因为太粘稠的话它就不能渗透到纤维内部了。
0: 试错更正，杨继元团队终于成功仿制出了辛追夫人衣柜中的时髦单品。

中国纺织史的实证空白，让失传技艺重见天日。辛追或许从未想到，他众多衣裙中的一件心头号，在2000多年后的完美再现，竟会让世人如此惊叹。

0: 的祖先很早就学会了从自然界中提取天然色素来为衣服增彩。据粗略统计，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衣物印染的颜色多达36种，这其中分为植物染料和矿物染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草染和石染。除了印染，马王堆出土的刺绣纹饰不仅精美复杂，更暗藏着古人的美好期许。
1: 这里是湖南省博物馆的文物库房，相比陈列于展厅内的网红文物，这里的藏品并不为人们所熟知。但对学者而言，每一件文物的身上都藏着一把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钥匙。正在进行检测的是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东边厢的鱼绿衣，本质是用于存放鱼绿管的分隔囊袋。历经2000多年时光，这件囊袋上的成云绣依然纹路清晰。
2: 整理一号墓仿制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成云绣的时候有不同的眼睛的形状，有的像那个矩形的眼睛啊，它就是胖一点的，有的窄一点的，还有的就是扁一点的、圆一点的，所以整个有5种不同的成云绣的眼睛。
1: 成云绣以朱红、金黄、紫、藏青、绛红等多色绣线，绣出飞旋的如意头流云，以及在云中仅露出头部的凤鸟。这件启地成云绣长100厘米，宽74厘米，同样出土于新追夫人墓。被发现时，它被压在一件夹袍下面。由于专家们一直没有找到启地成云绣对应的浅册，一直以来认为它是枕巾。玉燕娇心里总有个疑问，与确定为枕巾的绢地成云绣相比，这件启地的绣工明显粗糙一些，材质也不一样，它真的是枕巾吗？
0: 带着这个疑问，玉燕娇翻阅各种古籍资料，还反复研究北边厢出土陈设情形的老照片，一点点寻找线索。终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里冒了出来，这件启地成云绣会不会根本不是枕巾，而是一个坐垫呢？
1: 有了猜想，玉燕娇赶紧重新翻阅浅册，果然他发现了一条此前一直没有对应实物的记录：白绡成云绣锅中阴度衣赤苑。这里面有个关键字阴，其实就是褥子，和阴是通假字，而肚子让玉燕娇产生了疑问。
2: 后来我就想到这个肚子啊写错了，因为一号墓的浅册啊在其他地方它也有写错别字的地方，因为斜和个肚子只是下面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对起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是阴度，就是应该是阴斜。
1: 浅册中的记载应为阴袭，就这样启地成云绣千年身份之谜就此解开，它也成为了目前发现最早的丝质坐垫。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除了罗、绮、锦，还有纱、素、帛、绣、绡、稿、绢等10多个种类。有人曾发出这样的疑问，

0: 历史上，长沙国的丝织业并不发达，可为何马王堆出土了如此之多且精美的丝织品？答案藏在一条古老的贸易通道里，也藏在长沙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中。
1: 自从秦始皇开凿连接湘水和澧水的陵渠后，中原的货物便可以经水运抵达广西合浦港，湘江边的长沙就成为了这条水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大量丝织品在这里汇聚，又从这里出发，于是长沙成为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0: 丝帛从来都不只是做衣服的原料，它更是文明交流的载体。绢地长寿绣，以灵动的龙凤纹、云气纹勾勒长寿祈愿，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多版套印丝织品，褐色菱纹罗地信息绣丝棉袍反映出地域文化与政治变迁的交织。一件件丝帛文物不仅是辛追夫人的生活缩影，更真实记录着汉代丝织印染刺绣的巅峰水平。一缕蚕丝牵起岁月长河，一方丝帛织就大汉文明的璀璨华章。从千年古法的匠心独运，到当代匠人的执着守护，从手工织造的精益求精，到现代科技的助力传承，中华文脉在这一根根丝缕中一脉相承，绵延不息。这缕跨越2000多年的丝韵，是文明的回响，是历史的印记，更是我们心底最深沉、最坚定的文化自信，在时光长河中永远熠熠生辉。
2: 我去买菜啦，中午想吃什么？
3: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4: 我跟儿子一样。
2: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3: 妈，那我一碗就够。
4: 我也一碗就够。
2: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5: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2: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5: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你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4: 嘿，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6: 哟，稀罕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5: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7: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

0: 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626-2626-2626-2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8:30。
5: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0: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火仍在世界各地燃烧。欧洲战场上，苏军势如破竹，直逼柏林。美英等国在西欧的军队渡过莱茵河，攻入德国腹地。太平洋战场上，美军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中国战场上，共产党领导解放军军民发起攻势，国民政府方面也发起湘西反攻，全民族抗战已步入尾声，胜利曙光出现。然而，在日本投降前夕，局势暗流涌动。国民党表面上维持着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暗地里却在紧锣密鼓地谋划，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一系列举动让国内局势变得愈发紧张，一场关乎中国未来走向的博弈悄然拉开帷幕。
1: 1945年8月，在抗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刻，延安的毛泽东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邀请电，盛情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看似诚意满满的邀请，真如电文所言吗？毛泽东将如何抉择？这一去是否是踏入龙潭虎穴呢？
0: 这座风格别具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为迎接党的七大修建的。

0: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召开。毛泽东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并作口头报告。就在中共七大于延安召开期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重庆举行。此次大会定下战后政治方针，名义上提出推行宪政，实则根本目标是保住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
1: 七大的时候啊，因为会议开得比较长，会前的形势和这个会议结束时候形势其实变化比较大。当时我们认为战后呢有可能实现国共长期合作，来和平建国。而那一个前提呢，就是当时认为只要战后美苏还能合作，那国共合作的局面也就可以维持。但是到了七大快结束的时候，美国跟苏联之间的矛盾啊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而这样呢，我们党对形势的判断呢也就比较严峻啊。一种呢是有战后有可能和平，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个有可能发生内战。
0: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日渐临近，国内形势短时间内发生剧烈变动，各类新矛盾新问题接踵而至。其中最核心的难题就是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如何实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
2: 在中共的七大上，毛泽东是做了那个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这个开幕词。而国民党的六全会议呢，蒋介石是明确提出了消灭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主张。所以毛泽东非常清晰，就讲这是两个命运的一个决战。
3: 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形势和繁忙的要务，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这样可以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便于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将领。毛泽东以超乎常人的精力，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然而就在人们沉浸在抗战即将结束的喜悦之中时，一场危机却悄然降临。
0: 1945年8月，延安正值盛夏时节，8月10日24时，在得知日本政府发出启降召会后，朱德总司令发出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伪军投降。次日，企图独占胜利果实的蒋介石连下三道命令，一方面要求解放区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一方面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雾烧松懈，同时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只准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收编。他还调动大批国民党军队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推进。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同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采取的方针是明确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会议背着中国达成秘密协定，条约相关内容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利益。
4: 美国和英国呢，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然后呢，换取苏联呢出兵中国东北。那么呢，这样呢就形成一个这个美国跟苏联之间呢，在这个战后呢划分世界格局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
0: 随着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美苏之间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妥协。
1: 苏联呢，斯大林的后来的抗战胜利。即将胜利的时候呢，他们也看到他在亚洲啊，觉得共产党的力量。

0: 想统治中国呢，他认为是不可能的，力量弱小，所以他还是支持蒋介石来进行统治。所以在8月14号就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就很生气啊，说难道中国人民要进行翻身革命，民族就会毁灭吗？就不信这个邪。
1: 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召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
2: の体制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上の措置をも。
1: 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抗战，中华大地终于迎来和平曙光。但战火刚刚停息，浓重的内战阴霾便笼罩全国。饱受战火蹂躏的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休养生息，实现和平。然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企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顽固坚持独裁统治，积极谋划内战。人民向往的和平前景遭遇严峻威胁。对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大部分国民党军政要员摸不透蒋介石的真实意图，表面上附和和平主张，内心却对和谈前景充满疑虑与不安。以陈诚等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武力消灭中共，而以邵力子、张治中等为代表的部分人士，考虑到国内外形势，希望通过和谈解决问题。两派观点对立，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争论。各地方实力派唯恐遭蒋介石借机打压削弱，因而对国民党中央的指令阳奉阴违，竭力保存自身武装与地盘。蒋介石一面发出邀请电，声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会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一面却密令各战区抢占要道，并严令敌伪军不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投降。
3: 蒋介石发出第一封邀请电之后，众人都还在揣测电报意图，此时有一个人已经迅速行动起来，他就是李克农。敏锐的李克农意识到国民党特务必然会借此机会不择手段地加紧搜集中共方面的情报，而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可能会影响全局走势。
1: 时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李克农立即把注意力集中在国民党派驻在延安的周立武和罗伯伦身上。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自1938年起，国民党以派驻联络参谋的名义进驻延安，名义上负责军事联络，实则承担秘密监视、刺探情报等任务。1944年5月，国民党方面派遣周立武、罗伯伦赴延安担任常驻联络参谋。两人以国共联络为掩护，架设电台，长期与重庆国民党当局进行加密情报往来。延安方面曾多次尝试破译其专用密码，均未能取得突破。
4: 他当时呢是用密码和重庆取得联系，但是你用密码破不了，那等于咱们就不了解他是怎么向上报告的，就想把国民党的密码本搞到，就邀请国民党驻延安的那个联络处的人外面交流示范，然后呢咱们工作人员偷偷的进去。 把密码拿出来抄。

0: 时的延安物资匮乏，照相器材十分紧缺，想要获取密码只能靠纸笔手工抄写。工作人员第一次找到密码材料才开始抄写，对方突然提前折返，工作人员只得立刻停止抄写。
1: 因为它比较厚，所以呢在这一次呢就没有全抄完，那么原封不动的给它搁回去。以后呢又找一个机会，我们的这个隐蔽战线的这些同志呢就把这个密码本都给完全都抄下来。
0: 周立武和罗伯伦发给重庆的电报取经过当地公开电报线路传输，依托这套密码，他们和重庆往来的电报内容被延安方面掌握。蒋介石发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电报后，就迫不及待地电令驻延安的联络人员探问毛泽东的动态。
2: 1945年8月15日晚，李克农获悉了国民党方面的一条重要信息，事关全局，容不得半点耽误。李克农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信息上报党中央。原来蒋介石准备在8月16日在重庆各大报纸上公布他给毛泽东发出的邀请电，美其名曰共定大计，这样无疑是想对中国共产党形成舆论压力。
0: 面对蒋介石公开发出的赴渝谈判邀请，毛泽东亲笔为朱德起草致蒋介石的电报，提出6项核心诉求，涵盖解放区武装接收日伪军投降、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等关键内容。同日，毛泽东另拟复电答复蒋介石，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将计就计，派人告知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人员，毛先生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电报后再做考虑。
1: 当时我们给这个联络处的各种信息啊，有意的无意的给他透露各种信息啊，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给蒋介石上报，是说共产党不敢去，越说共产党不敢去呢，那个对方要求就越勤。
2: 8月20日，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再次发向延安。为了赢得更广泛的社会舆论支持，蒋介石精心策划了一场公开的舆论攻势。他在各大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刊登致毛泽东的邀请电，将其置于国内要闻的显眼位置。重庆的广播电台也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使得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国内外。面对蒋介石如此高调且一再的邀请，中共中央究竟会如何应对呢？
0: 蒋介石在致毛泽东的第二封电报中写道，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慧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其仅个人而已哉。收到蒋介石发来的第二封邀请电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决定，先派周恩来赴重庆展开谈判，再根据谈判进展酌情确定毛泽东是否前往。
3: 按道理来讲呢，电报纸呢，私人呢，你应该是私人之间了，秘密的，它不应该在报纸上放，是吧？私人的这个邀请，为什么？它就是为了造成一种社会的舆论啊，风气。 共产党呢可能不敢来，不会来。那不会来，那就说明呢，你这个我这要和平，你不来，那你就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
2: 8月23日，重庆发来了第三封电报，又转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这是自8月14日以来，蒋介石第三次发出邀请。言辞恳切地请毛泽东前往重庆共定大计。这一次蒋介石的态度显得异常坚决，甚至声称已经为毛泽东备好了专机，似乎铁了心要将他请到重庆。
0: 蒋介石的第三封电报言辞更加恳切，时机切迫，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会然协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力赖之，现已准备飞机迎亚，特再持电速驾。当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当下时局作出全面分析。他表示，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他的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
1: 按照常规啊，改善关系要谈判的话，一般都是从底下啊比较低的层次先谈起，然后最后基本比较明确了，最高领导人再见面啊。你看蒋介石的作文，上来就提最高领导人见面，其实就是铺翻题，就是将你是吧？你要是不敢来，那他就掌握政治主动权了啊。那你要来，他认为他在这个外交上都非常有利。
2: 题转向毛泽东是否亲自前往重庆的时候，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多数同志对此持反对态度，担心此行风险巨大。面对同志们的疑虑，毛泽东会如何抉择呢？
0: 蒋介石的不择手段是世人皆知的。软禁政见不同的国民党元老李济深等在前，杀害邓演达、杨幸佛、史量才等在后，更有西安事变后出尔反尔扣押护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和长期监禁杨虎城。扣押监禁政治对手是蒋介石一贯的手段，而毛泽东则是蒋介石曾开价25万大洋悬赏通缉的头号对手，其面临的危险自不待言。中共中央判断蒋介石邀请是假和平姿态，我们就弄假成真，顺应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谈出成果更好，即便谈不出成果，也能够揭穿蒋介石假和平、企图嫁祸中共的阴谋。最终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谈判，同时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保障中央领导工作正常运转。毛泽东决定变被动为主动，应邀前往重庆。
3: 也有个考虑是到那里去了，那有可能是坐班房，有可能是软禁，说坐班房嘛，那就做好这种准备，那么为了这个革命斗争的事情，那我可以硬身，说牺牲都不怕了，还怕坐班房呢？另外呢，是软禁，软禁呢，毛泽东说可以做点事吗？我正好在那多读书吗？

0: 5月25日，数十名八路军高级将领奔赴各前线，同步做好接收日伪军投降、防备内战的两手准备。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铿锵有力地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向全国乃至世界表明了立场。
1: 8月28日，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之下，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准备前往重庆。这一去，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怎样复杂的局面呢？
0: 在毛泽东启程赴重庆谈判的前一天，作为蒋介石核心幕僚，后担任国民党国共谈判主要代表的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蒋先生三电毛泽东，促其来渝商和平建国大计，毛氏突又应允来渝。以此可知，蒋介石事前根本没料到毛泽东真的会动身前来赴约。明知此行危机四伏，毛泽东仍不顾个人安危，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亲赴重庆。这一被誉为弥天大勇的壮举，有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谋求和平、坚定践行和平民主团结主张的政党，真正代表全国人民共建新中国的根本利益与迫切愿望。但和平前景尚不明朗，奔赴重庆开启谈判，国共双方又将面临怎样复杂的交锋？

0: 欢哪位点菜？
1: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2: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3: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4: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啊。
1: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0: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1: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在家，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了，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8菜1汤怎么样？
5: 没问题。
6: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期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脓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积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积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积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8888，珲春750-5888。
8: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9: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8: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北京时间9点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11: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家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首先来关注一组教育动态。记者从教育部获悉，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组织实施了三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推出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我国特殊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明确了扩资源、提质量、数字化。

强普惠、促交流等五大重点任务，围绕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机会行动计划，提出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围绕着力提高特殊教育质量，要求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围绕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要求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师范类专业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内容，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必修课程。日前，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根据2026年工作安排，教育部决定继续组织开展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并于近日发布通知，组织部署有关工作。通知明确，精品课包括学科课程、特殊教育、实验教学、人工智能教育、阅读课、科技教育六类，学科课程、特殊教育、人工智能教育、阅读课、科技教育五类以微课形式呈现，包括微课视频、教学设计、学习任务单、课件、作业练习。特殊教育、阅读课类可不提交作业练习。实验教学类以课堂实录的形式呈现，包括实验教学视频、实验教学设计、导学案、课件等。通知强调，精品课应符合坚持正确导向，确保科学严谨，突出课堂实效，注重制作规范及保证内容原创等基本要求。教育部要求精品课要严格依据国家课程标准和教育部审定的教材，参照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2025年版、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年版和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以及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中小学科技教育的意见有关要求，保证知识内容和授课语言的科学准确，保证情境素材的真实性、适切性和权威性。科技教育类精品课应突出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跨学科融合的基本定位。此外，精品课要体现新课程标准要求和学科教学改革方向，充分考虑学科性质和不同学段学生学习特点，有效解决课堂教学的重点难点问题，注重发挥学科德育功能和综合育人功能，推动人工智能教育进教学，强化应用人工智能赋能学科教学，鼓励学校开设阅读课，将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与教育教学有机结合，促进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相结合，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阅读相关课内外读物，通过项目式、探究式、跨学科教学推进科技教育，培养学生科学探究、工程实践与创新思维能力。童年不能困在屏幕里，手机、平板、带社交功能的智能手表，如今这些电子设备已从新鲜玩具变成不少家庭的育儿标配。无论是等候就餐的间隙，还是通勤往返的途中，一块屏幕便能够让孩子安静下来，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占据孩子的童年美好时光。孩子为何紧抱屏幕不放？这背后是多重现实因素的叠加。一方面，短视频平台的精准推送、小游戏的简易操作、刷内容时的及时正向反馈，使得心智尚未成熟、自控力薄弱的未成年人更容易成为被精准锁定的对象，在无意识的滑动中消耗大量的时间。另一方面，不少家长无暇抽空完整时间陪伴孩子，而屏幕随叫随到，不用额外成本，成了很多家长眼中最经济的育儿替代方案。更值得警惕的是家庭里的示范效应，当餐桌上父母各自低头刷着短视频，客厅里大人机不离手沉浸在虚拟内容里，正给孩子做着最直接的反面教材。屏幕

对童年的霸占带来的伤害是全方位且长期的。视力健康首当其冲，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低龄化趋势明显，更深层的影响在孩子的心理成长上。算法搭建的信息茧房正在一点点压缩孩子认知边界，让他们越来越难和现实世界建立深入的联系。不少孩子习惯了在网上互动，面对真实的人际交往反而容易手足无措。本该在奔跑嬉闹中度过的童年正在一次次滑动中流逝。破解屏幕困局从来不是某一方的单打独斗，而是需要家庭、平台、社会多方协同发力。家庭要筑牢第一道防线，家长先要以身作则，放下手机，用陪伴替代管控，用约定替代命令，以亲子共读、户外运动、家长协作等真实互动，让孩子在现实世界中收获归属感与成就感。平台需守好防沉迷底线，将儿童友好理念贯穿产品设计，严格落实使用时长限制、非理性消费限制和青少年专属内容池要求。社区和社会层面则应加大普惠资源供给，多建设免费的运动场地和亲子运动空间，常态化举办公益绘本阅读、手工实践等活动，切实降低家庭线下育儿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让孩子们的课余有处可去、有趣可寻。数字时代的孩子不可能完全脱离电子产品成长，我们要做的是构建全链条的防护体系，让他们既不被屏幕吞噬，也不与丰富的现实生活脱节。童年少一块无意义的屏幕，人生便多一份真实的情感底色。近年来，最初被定位为安全看护工具的儿童电话手表，伴随着厂商的不断升级迭代，逐步走向手机化、社交、娱乐、 AI 问答、支付等超越看护需求的功能不断被嵌入电话手表，进而将儿童的时间和注意力卷入其中，引发了社会对其社交风险、内容安全、身心引导等方面的关注。有人曾这样描述电话手表：原本纯粹的防护工具逐步演变为商家精心设计的数字牢笼，以社交为名制造攀比，以圈层为壁制造内卷，以虚拟权益诱导消费，一步步围猎孩子的童年。可以说，被围猎的童年是对这一困境的形象化描述。但值得讨论的是，童年为何被围困，又该如何走出数字牢笼？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从更广阔、更系统化的视角来审视并形成应对之道。首先，社交游戏化设计带来社交沉迷与社交排斥与孤立。众多涉及电话手表话题的报道，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电话手表的社交乱象。不管是家长、媒介亦或专家，其批判的都不是社交本身，也不否认社交对于儿童自身的重要性，关注的是社交的游戏化设计，尤其是在商业和流量逻辑主导下，出现了诸如点赞排行、等级徽章、公开动态主页、陌生人扩列、同品牌封闭社交圈等社交功能所带来的多重风险。其中值得关注的风险之一就是社交沉迷。排行榜、勋章、每日任务等游戏化设定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声望排序，在满足儿童个体需求的同时，也不断地驱使儿童投入大量时间，从而挤占学习、现实社交的时间和精力，还不可避免地出现校园攀比问题。另一风险是同品牌的封闭社交圈设计，使得佩戴不同品牌手表的儿童自然而然地被区隔为高低有序的不同圈层，导致部分儿童因佩戴其他品牌手表而被排斥和孤立的问题出现。其次，内容的鱼龙混杂对青少年知识和价值观产生了消极影响。
一方面，内置 AI 已经成为电话手表的重要卖点之一，而电话手表以读乱回、毁三观式的回答，对于尚未形成正确价值观且缺乏辨别能力的儿童而言，既容易对其认知造成错误引导，更是在无形中影响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另一方面，当前诸多厂家的防沉迷、防破解设计普遍存在表演式合规的问题，因为这一设计往往并非厂商的核心安全架构，而容易被破解，进而为电话手表破解服务灰色产业链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被破解的手表因可以自由安装 APP 而导致不良内容肆意传播，毫无疑问，此类内容的散播将会对儿童的思想和价值观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此外，社交游戏化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强化儿童的货币理性，此种商品化的观念会潜移默化嵌入到儿童的价值观建构之中。电话手表行业乱象中，由加好友、充点赞、迈向买卖积分、买靓号，甚至衍生出代养号、刷赞、账号租赁的过程，不断强化儿童的货币理性认知，使其认为高赞、高排名以及由此形成的地位权威都是可以通过金钱而获得。家长和学校迫切需要对这种现象保持警惕且加以干预。当前国际社会对童年概念形成了三点基本共识，要将儿童当人看，尊重其独立人格，要将其当儿童看，承认并尊重童年生活的独特价值，在童年阶段要为其提供与身心发展相适应的生活。基于这些共识，再来思考电话手表问题的应对方法时，至少应该坚持两个原则，一是电话手表的设计应该以视同化为边界，二是应该由包括企业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维护儿童的生活世界。对于电话手表企业而言，需要压实其企业社会责任，尤其是强化其对于电话手表属性的认知。事实上，电话手表既是商品，更是针对儿童群体的商品，因此其功能设计首先需要嵌入视同化的原则，即功能的设计应符合儿童阶段的身心发展特征，功能自身应符合儿童阶段的需求。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相关部门在推动电话手表行业标准制定的基础上，还需要强化对行业的监督和管理。对于电话手表行业而言，则需要扭转商业至上的逻辑，在功能开发上需要思考儿童需要的合理边界，而不是过度商业化，尤其是在安全设计上不能停留在表演式合规，而是要将安全视为核心架构，强化内容审核，以防消极内容对儿童产生毒害。与此同时，也要强调家庭、学校对于儿童高质量陪伴和引导的重要性。涉及内容安全、身心引导、社交异化等问题，固然可以通过技术干预来规避，但是儿童的社交需求却难以通过技术来解决。以电话手表为载体的过度社交，如通宵聊天、网络斗图等，究其实质，是学校和家庭对于儿童社交观的引导不足和真实社会中高质量社交的欠缺，而不仅仅是技术之恶。所以当家长看到因电话手表带来的社交异化问题时，也需要思考儿童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支持的可获得性和持久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快节奏的今天，不少父母往往疲于应付儿童的社交需要，聚焦于技术陪伴的手机带娃现象比比皆是。从电话手表舆情延展开来，可以看到当今时代儿童面临的挑战。避免电话手表成为数字牢笼，既要看到电话手表行业的特殊性，强化企业责任并推动技术向善，更要看到普遍性的时代处境，探索家校社与行业携手共筑安全可靠的儿童生活环境。
网红零食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新学期开启，一款外包装酷似课本试卷，内里是可食用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悄然走红。吃掉作业看似好玩解压，其潜在的食品安全问题却不容忽视。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此类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的零食隐患突出。一些产品存在添加剂超标、生产不规范、原料不安全等问题，比如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非食用级别的油墨，存在重金属超标问题，长期食用会损伤孩子的肝肾功能。

此类糯米纸零食靠猎奇话术搞怪包装吸引孩子，却在原料工艺上偷工减料，本质是拿孩子的健康博流量赚快钱。对于这些网红零食，必须从生产销售端严把

向未来，2026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我州举行。9月19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等主办，州委宣传部、州教育局等承办的2026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一丁出席活动，并为吉林省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获得者颁发奖杯和荣誉证书。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深度挖掘多角度展示发生在少年儿童身边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感人故事，在未成年人中营造学先进当先进、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浓厚氛围，经各地推荐、资格审核、专家评审、部务会审议、媒体公示等环节，活动共推出30名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他们勤学善思、奋发向上、自立自强，展现了吉林新时代少年的精神风貌与优秀品质，生动诠释了青春向上的榜样力量。我州有延吉市第12中学学生全诗雅、延吉市第4中学学生张傲然、延吉市第3中学学生江慧琼等3名少年入选。活动现场播放了2026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 VCR 和部分新时代好少年的专题片。新时代好少年代表宣读了争做新时代好少年邀约。此次发布活动既是对全省优秀少年的集中表彰，也是一堂面向全省青少年的生动思政课，激励广大少年见贤思齐、崇德向善、锐意进取、勇攀高峰。现场少年纷纷表示将以新时代好少年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锤炼过硬本领，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活动通过中国吉林网、吉林文明网等同步直播，线上线下联动，共育时代新人。9月19号，由州民委、州教育局、团州委联合主办，延边日报传媒公司承办的“自理同心，文润延边”延边州青少年推普系列活动决赛在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全州90名参赛选手齐聚一堂，同台竞技，各展所长，在书写与诵读中展现文化素养，在交流与比拼中厚植家国情怀。自理同心，文润延边，延边州青少年推普系列活动决赛分为笔墨同心书写比赛决赛和生动延边演讲比赛决赛两部分进行。在笔墨同心书写比赛决赛中，共有60名选手从初赛的700余名学生中胜出，在硬笔、软笔两组比赛中展开角逐。赛场上，选手们端坐案前，凝神静气，提笔落墨，收放有度，以规范汉字书写推普、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主题名句金句横竖撇捺间尽显汉字风骨，一笔一画中感悟中华文化内涵，字斟句酌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生动延边演讲比赛决赛中，30名选手从线上报名参赛的300余名学生中脱颖而出，分别在《我的名字我的梦》主题演讲组与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大赛组展开比拼。比赛现场，《我的名字我的梦》主题演讲组的选手们用标准的普通话讲述各自名字背后的成长故事与青春担当。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大赛组的选手们以东北抗联历史、抗联英雄模范事迹、东北抗联精神、时代传承为核心，讲述红色故事与英雄模范事迹，并结合自身学习生活表达对红色精神的理解与践行，传播民族团结正能量，充分展现边疆青少年良好的语言素养与文化自信。据悉，书写决赛获奖作品将作为全州推普工作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可视化成果，于9月23号至29号在州政务中心1楼大厅笔墨书同。

0: 心议会共同体书写比赛获奖作品展中集中展出。获奖诵读作品将以短视频的形式在新媒体平台发布展示，并择优推荐优秀选手参加省级赛事。
1: 苏轼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张九龄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贾平凹说，月亮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2: 巴金说，中秋的圆月是天宫画出了一幅优美的图画，超过所有的人间名作。
3: 我说，不是在一起才是团圆，无论多远，心里想着对方也是。
4: 喂，吃月饼了没有啊？那小困饼了。
1: 月亮一年有12次圆满，但只有中秋这一次，真相团圆。
5: 以月亮的名义想你，和你一起看天上。
6: 你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和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7: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别让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8: 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1: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晨光铺满校园，铃声点亮希望，欢迎走进今天的七彩时光。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如期到来，2026年意义格外特别。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推普周正式写入国家法律。本届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语言是文明的纽带，诵读是最美的表达。本期七彩时光小小朗读者特别甄选中小学语言示范诵读篇目，以标准普通话传递文字魅力，愿同学们在声声诵读里校正发音，感受文脉，在铿锵字句中读懂中华语言独有的力量。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语文课本第一册《上天地人》，朗诵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耿晨晨。
1: 一年级上册识字一，天地人。
2: 天地人，你我他。
0: 金木水火土，朗诵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节目主持人小鹿姐姐贾杰。
1: 一年级上册识字二，金木水火土。
3: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天地分上下，日月照筋骨。
0: 口耳目，朗诵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编辑满超。
1: 一年级上册识字三，口耳目。
4: 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
0: 对韵歌，朗诵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耿晨晨。
1: 一年级上册识字五，对韵歌。
4: 云对雨，雪对风，花对树，鸟对虫，山青对水秀，柳绿对桃红。
0: 画，朗诵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音乐之声主持人徐曼。
1: 一年级上册识字六，画。
5: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0: 升国旗，朗诵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主持人唐子文。
1: 一年级上册识字十，升国旗。
6: 中国国旗，五星红旗。五星红旗，我们的国旗，国歌声中徐徐升起，迎风飘扬，多么美丽。向着国旗，我们立正；望着国旗，我们敬礼。
0: 春节童谣，朗诵者

0: 李修平，播音指导，担任新闻联播主播20多年，现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播音主持业务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
1: 一年级上册语文园第八，和大人一起读春节童谣。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23，23糖瓜粘，24扫房子，25剁豆腐，26去买肉，27宰公鸡，28把面发，29蒸馒头，30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
0: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朗诵者董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文艺之声制作人、主持人、一级播音员。
1: 一年级上册语文园第七，日积月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2: 空仰天叫，谁会游？鱼会游，鱼儿怎样游？摇摇尾巴，摆摆头。
0: 古朗月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主持人董卿。
1: 一年级上册语文园第六，日积月累。古朗月行。
3: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0: 前后左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音乐节目中心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孙乾。
1: 一年级上册语文园第六，读一读背一背。前后左右，
4: 早晨起来面向太阳，前面是东，后面是西，左面是北，右面是南。
0: 小松鼠找花生，朗诵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陈苏。
1: 一年级上册语文园第四，和大人一起读小松鼠找花生。
5: 树旁边的地里种了许多花生，花生已经开花了，一朵朵金黄色的小花在阳光下格外鲜艳。小松鼠问鼹鼠，这是什么花啊？鼹鼠说，这是花生的花，到了秋天会结花生，花生可好吃了。小松鼠很高兴，它想，等花结了果，我就把花生摘下来，留着冬天吃。小松鼠每天都到地里去，看看结花生了没有。它等啊等啊，等到花都落光了，也没看见一个花生。小松鼠感到很奇怪，自言自语地说，是谁把花生摘走了呢？
0: 两只羊，朗诵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播音指导马黎。
1: 一年级上册

0: 和汉语拼音十三，两只羊。
1: 桥东走来一只羊，桥西走来一只羊，一起走到小桥上。你也不肯让，我也不肯让，扑通，掉进河。

0: 朗诵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陈苏。
1: 一年级上册汉语拼音十二，家。
2: 蓝天是白云的家，树林是小鸟的家，小河是鱼儿的家，泥土是种子的家，我们是祖国的花朵，祖国就是我们的家。
0: 小白兔，朗诵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节目主持人小鹿姐姐贾杰。
1: 一年级上册汉语拼音九，小白兔。
2: 小白兔穿皮袄，耳朵长，尾巴小，三瓣嘴，胡子翘，一动一动总在笑。
0: 剪窗花。

0: 朗诵者李修平。
1: 一年级上册，语文园第二，和大人一起读。剪窗花。
2: 小剪刀，手中拿，我学奶奶剪窗花，剪梅花，剪雪花，剪对喜鹊叫喳喳，剪只鸡，剪只鸭，剪条鲤鱼摇尾巴，大红鲤鱼谁来抱？哦，再剪一个胖娃娃。
0: 过桥，朗诵者尼格买提、热河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节目主持人。
1: 一年级上册汉语拼音七，过桥。
3: 数学题三四道，一排等号像小桥，做对了走过桥，做错了过不了。想一想，算一算，快快乐乐过了桥。
0: 在一起，朗诵者王尹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节目中心中国之声新闻节目主播。
1: 一年级上册汉语拼音六，在一起。
4: 小黄鸡小黑鸡欢欢喜喜在一起，刨刨土捉捉虫，青草地上做游戏。
0: 说话，朗诵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耿晨晨。
1: 一年级上册汉语拼音五，说话。
5: 小溪流说话，哗哗哗哗。小雨点说话，沙沙沙沙。小鸽子说话，咕咕咕咕。小鸭子说话，嘎嘎嘎嘎。小花猫说话，喵喵喵喵。

0: 小兔子乖乖，朗诵者李佳，原少儿节目睡前故事主播，小朋友喜爱的李佳阿姨。
1: 一年级上册语文园地，和大人一起读小兔子乖乖。
2: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
3: 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
2: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
3: 就开就开，我就开，妈妈回来了，这就把门开。
0: 咏鹅，朗诵者李辉，长期从事新闻播报、文学作品朗读及大型现场直播等相关工作，并从事节目听评、教学及中国之声播音员主持人培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导师计划培训工作。
1: 一年级上册语文园地，日积月累。咏鹅。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

0: 一片两片三四片，朗诵者任鲁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音乐频道主持人。
1: 一年级上册，语文园第一，识字加油站，一片两片三四片。
2: 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无数片，飞入水中都不见。
0: 声韵传文脉，语通句同心。刚刚这一段段真挚的诵读，是对普通话最美的诠释。作为新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时代赋予我们新的使命，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希望大家把规范语言记在心里，把标准声音留在日常，继续热爱母语，传承文化。本期七彩时光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6: 延边新闻。
0: 在国331沿线上，森林覆盖率超过85%的安图县，近年来依托优质的长白山生态资源与深厚的抗联红色底蕴，打造差异化沉浸式文旅体验，以多元业态迎接金秋旅游热潮。
7: 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紧扣全省开发区深化改革部署要求，以改革实效助力延边产业振兴。

0: 延边州第十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合龙市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331北境冲突正繁花。在国331沿线上，森林覆盖率超过85%的安图县，近年来依托优质的长白山生态资源与深厚的抗联红色底蕴，打造差异化沉浸式文旅体验。金秋时节，这座边境小城抢抓慢充式旅游新风潮，以多元业态全力迎接金秋旅游热潮。秋日静谧山林间，安图红色研学游持续升温。在二道白河镇头山村，不少亲子家庭研学团队穿行林间步道，在秋景中感悟红色历史，开启沉浸式研学之旅。安图县导游刘东兴：
2: 昨天接待了500多人，而且孩子们过来玩的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到咱们这深山老林当，这个人参的孩子还都很好奇，而且我们这个自然林的生长的这个环境啊，都非常非常的好。
0: 交通路网的持续完善，为安图文旅升级赋能。随着国331国道、沈白高铁全线贯通，当地客源结构持续优化，省外游客占比提升50%，激活了县域深度旅游市场，推动旅游业态从以往过境式打卡，加速向深度体验的慢充式旅居转型。在九溪听泉景区，古树参天，曲径通幽，溪流穿林，叮咚作响，游客泛舟临溪水之间，沉浸式尽享秋日山水之美。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暑期，九溪听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5000多人，暑期总接待量达12万人次。为迎接双节旅游高峰，景区全新升级秋日文旅业态，推出秋水赏风主题系列活动。辽宁游客田宇：
3: 空气也好，天气也适宜，所以这次带孩子来，因为城市孩子们每天都在生活在城市当中，就让他走进自然，我觉得这个安图县是个很好的选择。
0: 长白山九溪听泉景区负责人张叶琴：
4: 去年国庆，安图全县酒店民宿平均入住率高达97%。今年国331和高铁全线贯通后，交通更便利，外地自驾游客更多了。我们有信心延续去年的火热势头，周庆加国庆两个假期连着，我们争取让每一位来的游客都能感受到长白山的秋日之美和朝鲜族的热情好客。
0: 生态避暑之外，厚重的红色底蕴为安图慢旅注入精神内涵。作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重要抗日根据地，安图头山村深挖红色资源，打造抗联巡山步道、红色纪念馆等特色研学场景，让游客在徒步研学中追忆峥嵘岁月，传承抗联精神。山东游客孙胜祥：
5: 现在这条路都是以前那些革命的人一步一步踩出来的，就是从一开始就是山野，因为是没有路的，所以说他们用脚一步一步然后开出了一条路。
0: 安图县头山村导游赵吉林：
6: 我们来的很多团队的话呢，都是带着孩子带着宝宝一起来的，那他们对于抗联的也是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感悟和体会，然后我们走的这一团路的话呢，孩子会自己去深挖，去问我很多问题，然后让我去讲的更多，让孩子们去更了解。
0: 生态赏秋与红色研学双向赋能，推动安图文旅加速转型升级，彻底告别传统走马观花的单日观光模式，精准适配慢充式旅游消费趋势。如今2至3天的深度过夜漫游成为主流，游客停留时长、游玩体验感大幅提升。吉林省安图县文广旅局宣传促进科科长何丹：
7: 安图县推动旅游从打卡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型，深挖民俗特色， 同时整合长白山生态、红色岩穴、民俗乡村资源，策划2到3日的精品漫游路线，突出休闲康养功能，吸引游客住下来、留下来，适配慢充式旅游消费新趋势。
0: 依托国331国道、沈白高铁的交通优势，安图省外客源占比持续攀升，县域文旅影响力稳步扩大。去年中秋国庆双节，安图文旅市场表现亮眼，累计接待游客78.6万人次，同比增长27.5%，实现旅游总收入8.25亿元，同比增长21.6%，跻身全国热门县城目的地 TOP 6，也是东北地区唯一上榜县域。金秋来临，这座长白山脚下的小城以生态为底色，红色为内核，持续擦亮县域漫旅名片，静待八方游客赴一场诗意金秋之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丁一、张建峰报道。
1: 今年以来，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紧扣全省开发区深化改革部署要求，以体制机制重塑为核心，通过机构瘦身、人事赋能、产业提质、服务增效多维改革，破除发展壁垒，释放科创活力，聚焦高新技术产业主赛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园区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以改革实效助力延边产业振兴。作为首批入驻延吉高新区的延边州医药龙头企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依托开发区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产业扶持政策，先后完成3次大规模技术改造与厂区扩建，企业产能、研发实力、市场竞争力稳步跃升。今年6月，企业申报的雾化制剂仿制药科技创新中心获批筹建2027年吉林省科技创新中心，将进一步带动区域医药产业创新升级。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尤海涛：
8: 3G 技术改造就形成了企业现在的占地20万平，把我们敖东延吉药业作为开发区的重点支持企业，去支持，包括土地用地啊，包括人员使用啊等等方面都给企业帮助。
1: 聚焦改革赋能、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本次改革为契机，稳步推进机构优化、人事改革与产业升级，构建分工明确、链条互补、集聚发展的产业园区新格局。改革后，延吉高新区重新优化设置内设机构11个，其中经济部门占比达91%。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局局长王英明：
9: 紧扣全省开发区改革总体工作部署，进一步细化落实3主3辅产业发展布局，明确烟草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为3大主导产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食品制造业、研究和试验发展为3大辅助产业，精准锚定产业发展主攻方向。
1: 体制改革持续释放科创赋能效应，让园区新兴产业加速集聚。延吉高新区细胞产业园作为全州生命健康产业重点载体，聚焦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发展，持续搭建产学研融合平台。入驻园区的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依托高新区改革，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政企服务体系，积极布局转型化妆品研发的新赛道。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负责人朴成：
10: 我们接下来会在化妆品业务的生产研发，以及将来能够随着转型出口做基础性的研究，和为未来大型的出口做生产的制备。
1: 改革优环境，项目好落地。2026年1月至6月，延吉高新区共落地深正中药饮片生产项目等13个项目，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10个，主导产业投资占比已攀升至74.8%，实现招商项目数量、质量双提升。 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商务局局长安昌虎。

0: 延吉高新区以三加N招商工作模式精心绘制招商产业链图谱，努力拓宽引资渠道，创新优化招商方式方法，健全项目服务机制等多项举措，全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目前已落地各类产业项目13个，总投资9.1亿元。
1: 体制改革破局，创新赋能提速。延吉高新区将持续巩固改革成果，深化改革举措，聚焦主责主业，深耕科创产业，以更实举措招大引强，培优育新，持续推动产业提质、项目提速、服务提优，全力打造全省优质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园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金正勇、李香花报道。
2: 近日，延边州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合龙市举行。活动以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为主题，现场设立统计咨询服务台和展板宣传区，结合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深入宣传统计知识。为提升活动趣味性和参与度，活动现场开展抽奖及有奖问答活动，邀请参观者互动答题，赠送小礼品。工作人员向市民群众发放《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折页，并围绕相关主题对统计工作的内容、意义、基本方法、统计调查以及统计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等进行了详细讲解，有效增强了群众对统计工作的理解和信任，增强人民群众对统计工作的认知程度和农业普查工作的配合度。合龙市民霍晶莹：
3: 参加这次统计活动，我感觉统计离我们的生活非常的近，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统计工作的重要性，觉得统计就在我们的身边。作为合龙市的市民，我们今后也一定要配合好统计工作。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赵西强报道。
1: 今年以来，珲春市聚焦校园餐安全、营养、品质升级，全面开展校园餐专项整治行动，启动校园专属惠民项目，校园餐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走进珲春市第6小学校，正值大课间时分，学生代表正从食堂工作人员手中领取酸奶，随后返回班级有序分发给同学们。酸奶包装上印有珲春市委市政府祝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暖心标语，字里行间满是对少年儿童的关怀与期许。与此同时，全市各校的食堂后厨正紧锣密鼓制作学生午餐，工作人员身着统一工装，规范佩戴口罩、手套、工作帽，严格遵循食材粗加工、细加工、烹饪等标准化工序，采用分批小炒的烹饪方式，为学生烹制新鲜可口的菜品。在此基础上，食堂推行智慧监管模式，家长只需扫描二维码，便可随时随地实时查看后厨操作、食材加工、环境卫生等全过程，实现校园餐制作阳光透明、全程可塑。安全营养的餐品之外，校园食堂的就餐环境也在悄然升级。为全方位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珲春市建立多级联动监督体系，市级领导带头落实入校陪餐制度，市教育局班子成员实行跨校交叉陪餐，家长代表定期入校陪餐，从菜品质量、营养配比、卫生安全、服务细节等多维度严格监督、精准指导。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此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今后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
5: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6: 在家里是家风。
7: 事吧，我扶您起来。
6: 在家外是品行。
8: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5: 嗯，
6: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5: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6: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家风代代传承，国风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出乡愁与温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

0: 天然健康产品，吉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吉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吉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30。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4: 我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田经民。延广优选体验店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就是要把真和诚找回来。每一件商品从选品到上架，延边广电全程参与监督，严把品控关，只有真材实料才能摆上这个台。
5: 这里的产品我们信得过。
1: 延广优选线下店，广电严选，真品质选。
3: 健康有道，幸福有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一帆话健康，我是一帆。肝脏是人体重要的代谢与解毒的器官，对于中老年朋友而言呢，科学的养护肝脏是筑牢健康根基、提升晚年生活幸福感的重要一环。那今天做客一帆化健康的养生保健顾问是来自延边中医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主任。那申主任呢，将与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中老年人日常生活当中切实可行的养肝护肝的方法。您好，申主任。
6: 您好，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很高兴来参加一帆化健康。
3: 节目一开始啊，我来考一考大家。那我们的身体当中呢，有一个脏器被形象的称作沉默的将军，那您知道它是哪个脏器吗？您猜到了吗？那申主任啊，来给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好吗？
6: 好的，那个这个正确答案是，其实是我们的肝脏。肝在我们人体当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叫沉默的将军呢？它像将军一样统领着我们的。
3: 老年朋友会觉得说脾气呢越来越急，一旦有一点小事啊就心烦上火，眼睛呢也会有一些发干发涩，看东西模模糊糊，晚上呢又睡不好，早上呢起来嘴里面还发苦啊发干，这些症状啊可能都和我们的肝有关。那申主任，我们也想请教您一下，这个中医当中说的这个肝和我们西医当中说的这个肝脏是一回事吗？
6: 这个有一定的区别。西医当中的肝脏是指我们解剖学上的一个肝脏，特定的一个脏器。但是中医的肝脏范围是比西医的肝脏是更广的，它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总称。
3: 那我们刚才所说哈，这个肝脏是将军之官，应该说这个比喻是非常形象的，可不可以详细的再给我们讲一讲呢？
6: 因为他从事的工作很多，在这里面我简单讲一下一些肝的功能。第一点是肝主疏泄。什么是疏泄呢？就是它统领着我们气机的一个运行一个管理。我们身体上的很多功能是要气机去推动的，肝是主要管这个功能的。然后第二个功能叫肝藏血，它是对我们的血液也有一定的通灵能力的。中医来说的话，我们气和血是互相离不开的，就是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两个重要的物质，所以肝在这方面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然后肝的体现，它的我们主要它开窍于目，所以我们的眼睛也跟肝有关系。然后 其肝还主筋，筋是我。

0: 路啊、活动啊，这种区我们身区屈伸呐、啊，这些都是要主筋的，筋来管理的。然后奇花在爪，我们的指甲，这也是会体现肝的一些问题的。
1: 我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田经民，延广优选体验店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就是要把真和诚找回来。每一件商品从选品到上架，延边广电全程参与监督，严把品控关，只有真材实料才能摆上这个擂台。
2: 这里的产品我们信得过。
1: 延广优选线下店，广电严选，真品之选。
3: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养肝呢？申主任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些具体的方法呢？
0: 在这儿我推荐三字真言吧，然后主要是三个字。第一个是我们说清啊，因为肝气郁结以后最大的表现就是我们说上肝火啊，我们老百姓一般常说的这个上火呀，这种表现一般是肝火引起的情况是比较多的啊，口干、口苦、眼睛干涩、脾气急躁易怒，一点就这个脾气一点就
3: 长啊，
0: 对，这种我们叫有肝阳上亢的表现，这个中医来说的话，这种患者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然后第二种情况是这个我们要需要清热的药去给它解决啊，在这清热药当中，我们常见的药就是说我们的熊胆粉呢、然后菊花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药物，我们都可以作为一个清热的药物去使用。然后第二个叫疏肝，刚才也说了，肝统领这个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疏泄啊，疏泄气机的一个作用。气机堵了以后，自然很多问题会出来。那我们一般来说有疏肝啊，疏肝的药物我们会有柴胡啊、香附啊、枳壳啊这样的药物啊。最后一个就是补，那就是补肝啊，补肝血、补肝阴。因为肝血不足、肝阴不足，人体容易疲劳、眼睛干涩，这些问题会出来。那我们也可以选用一些枸杞子啊、熟地啊、当归啊、白芍这种药物。
3: 那申主任，我注意到了您刚才介绍的时候提到了熊胆粉，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不是非常的了解啊，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熊胆粉它对肝究竟有哪些益处呢？
0: 熊胆粉是我们一个传统中药也是非常名贵的一个传统中药，它的功效主要是一个清肝明目、清热解毒，然后利胆退黄的一个作用啊。它我们来主要是归肝胆心三经，它也可以清肝胆心三经的一个热，是所以是我们清热解毒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药物。但是熊胆粉它是一个药物而不是一个食品，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辩证论治，而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宜的啊。
3: 那这一点来说非常的重要哈。那申主任，除了这个日常的饮食和药材之外啊，还有没有一些常用的一些养肝的方法，也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推荐一下好吗？
0: 在这里面主要是两个方法，刚才来说的话，一个是清，一个是补。那清的话，我们来说可以通过一些养生操，像中医的传统的太极拳呐、五禽戏啊、八段锦呐，可以疏解这个肝气。补呢，主要是通过睡眠去补。所以11点到3点如果有一个充分的睡眠、深度睡眠的话，我们身体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一个养肝的一个主要的补法。
3: 那这些方法啊，应该说是既简单还没有任何的成本哈。非常感谢申主任的介绍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申主任将会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胆囊方面的问题哈。那欢迎您。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

0: 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温馨规矩。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我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田经民。延广优选体验店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就是要把真和诚找回来。每一件商品从选品到上架，延边广电全程参与监督，严把品控关，只有真材实料才能摆上这个台。
1: 这里的产品我们信得过。
0: 延广优选线下店，广电严选，真品质选。
2: 健康有道，幸福有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一帆话健康，我是一帆。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会和申主任继续来聊一聊中老年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切实可行的养肝护肝的方法。那申主任啊，我们常常说肝胆相照这个词儿哈，那通常呢会形容两个人关系比较亲密，真心相待。那我们也特别想要了解一下这个词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它有什么意义呢？
3: 其实这个词的理论是来自于中医的一个基础理论，我们肝属脏，然后胆属腑，脏腑是相表里的，肝胆正好是相表里的，它像亲兄弟一样，关系非常密切。
2: 嗯，那这个可不可以详细的给大家来再讲一讲呢？
3: 好的，这个肝我们在《黄帝内经》当中，为将军之官，我们。刚才之前也说了一个沉默的这个叫老将军，然后胆是一个中正之官，他们俩呢像一条线生产线上，一个负责生产，一个负责把控，肝主谋略，胆主决断，所以他们俩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属于同盛同衰啊，所以肝胆的治疗上是我们都会，肝病治疗的时候也会涉及到胆囊，胆囊治疗的时候也会涉及到肝脏的。
2: 好，那听过了您刚才这个非常
3: 会有隐隐的不适感，口苦，消化功能差这种表现，但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发热、寒战、疼痛厉害，这个疼痛是甚至是可以跟癌症疼痛相比的，非常疼的啊，也会严重的时候也会出现黄疸的表现。
2: 嗯，那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胆结石，我们也想问一下胆结石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3: 在这胆结石形成原因分几种，第一个我们来说的话，病从口入，主要就是饮食的问题。饮食来说的话，比较油腻的食物，然后胆固醇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会容易引起胆汁的成分的一个失衡，最终导致一个胆结石。这里面很多观众朋友们会觉得光是肥肉啊，我们油炸食品，这个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来说的话，肉汤，菜汤，这也是非常高脂的食物，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第二个来说的话，我们主要是情志影响，情绪不通我们肝的疏泄功能出现了问题以后，胆汁就不通了，所以导致。

0: 胆结石的一个发生。第三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睡眠问题。睡眠如果不得到充分的睡眠，胆囊没有得到恢复的话，也会容易出现一个胆结石的一个问题。
1: 那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在体检的时候发现有胆结石，但是呢会有一想法说，哎，它也不疼，那我就不用管了，这个想法其实是不是不对的呀？
0: 这是有一个误区的啊。因为胆结石刚才说轻者的时候，它的表现可能是主要是以消化功能不好、口苦的这种表现为主，但是严重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化脓啊、感染，甚至是会危及到生命的。
2: 我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田经民，延广优选体验店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就是要把真和诚找回来。每一件商品从选品到上架，延边广电全程参与监督，严把品控关，只有真材实料才能摆上这个擂台。
3: 这里的产品我们信得过。
2: 延广优选线下店，广电严选，真品质选。
1: 那我们的如何来预防这个胆囊方面的问题呢？
0: 我们预防的问题来说的话，主要第一个方面是通过食物，我们尽量减少高脂然后高胆固醇的食物的一个摄入。然后第二种呢，我们第二个办法是我们尽量保持心情愉快，然后让肝气不要淤结，肝的疏泄功能发挥正常，这样的话胆囊的疾病发生率会下降。第三个就是一个充足的睡眠让胆囊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不要熬夜，一定要在十一点之前入睡。然后如果说通过这种自我调整的方法无法达到的效果的时候，我们得必要的时候也要使用一些清热利湿的一些药物。
1: 那您说到的这个清利湿热的药材究竟有哪些？具体的话可不可以再给大家说一下呢？
0: 清利热湿的这些药物我们也比较多啊，比较有名的就是说熊胆粉呢、茵陈、栀子这些药物都可以得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清热利湿的一个作用。
1: 那这个熊胆粉对于胆囊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熊胆粉主要是做一个促进胆汁排泄，让减少这种胆囊疾病的一个发生。第二个是有明显的抗炎作用我们刚才说胆囊炎的话可能出现严重的感染甚至是化脓的，这种有一定的预防作用。第三种是降低胆固醇，我们刚才说高脂啊高胆固醇的食物会引起胆囊炎，这个有一定的降低作用。
1: 那所以说啊，熊胆粉呢对于胆囊来说它既有预防的作用，同时也有着辅助治疗的作用。
0: 是的，熊胆粉有很好的一个清热利湿的作用，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宜的，它毕竟是药材。像一些孕妇小孩对熊胆粉过敏的一些患者，还有就是脾胃虚寒的患者是不适宜使用的。
1: 那师傅还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已经确诊了胆结石，我们只靠这些饮食啊或者是一些常用的这些食材的话，这个够吗？
0: 如果结石已经产生了，那我们必须得药物以及正规的治疗去干预。小的结石我们可以通过药物去干预，可以排石，但是如果特别大或者是急性胆囊炎发作有化脓表现的时候，就得通过手术治疗去切除胆囊。
2: 本栏目由延吉七零医院赞助播出。
1: 好，非常感谢申主任的介绍啊。那今天呢我们了解了肝胆相照的关系以及如何预防胆囊的问题。明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和您聊肝火与心脑血管的健康，请您继续关注一番话健康。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

0: 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共有精神家园，此街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骨关节问题那可是个绕不开的老毛病了。今天咱们呢就好好聊聊其中最常见的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还有呢，咱们吉泰中医擅长运用综合疗法治疗此类疾病的权威专家素春良素院长。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还不太熟悉，我必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位骨病克星。素春良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从走上临床的这35年来，素院长一直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出诊、辩证、制定方案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临床病例。对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骨关节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苏院长不仅医术精湛，还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中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更值得一提的是，苏院长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自指导，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经验，同时又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辩证施治综合体。

调理的治疗体系。无论是常见的膝关节退行性关节炎，还是疑难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素院长都能精准的诊断并且对症治疗。素院长的主治领域非常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和多种疑难杂病。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素院长的专长。很多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治疗效果不佳，来到几台中医找素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比如颈椎病的患者，有的出现头晕、手麻，甚至走路不稳，经过素院长的治疗后，症状很快得到了缓解。痛风患者发作时关节红肿热痛，无法行走，素院长通过中西结合的方法，既能快速止痛，又能从根本上调节代谢，减少复发。除了骨关节疾病，素院长在心脏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的治疗上也很有造诣。比如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素院长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不仅能改善症状，还能调理身体机能，降低复发的风险。对于一些疑难杂病，比如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以及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者治疗后反复发作，素院长凭借丰富的经验，能精准地找到病因，通过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帮助患者解除痛苦。正是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素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非常的好，很多患者都是慕名而来的，有的甚至从敦化、珲春、图门等地特意赶过来，就是为了让素院长看诊。每天早上吉台中医的候诊区都坐满了等候素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素院长医术最好的认可。下面咱们来聊一聊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一听到这个名字觉得有点专业不好懂，其实啊，咱们换个说法大家就熟悉了，像什么骨质增生、骨关节病、退行性关节病变等等，说的都是它。简单来讲，就是咱们的关节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老化磨损了，就跟咱们家里用了几十年的门轴似的，时间长了轴套就会磨损，转动起来呢就不顺畅，还可能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严重了甚至就转不动了。咱们的关节呢也是这个道理，用了几十年，这零件啊难免就会有损耗。咱们先说说这个病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大家可以对着自己的情况啊琢磨琢磨。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痛，而且这种疼痛有个特点，往往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比如说有些大爷大妈早上起来刚下床的时候膝盖疼得厉害，哎，走几步活动活动反而好点了，但是如果走多了或者爬几层楼，这膝盖呀又开始疼了，晚上回家歇一会儿，哎，疼痛又减轻了。还有的朋友呢，天气一变，比如要下雨下雪了，关节就比那天气预报还准，就提前开始预警，是又酸又疼。这是因为关节周围的神经血管对温度湿度的变化比较敏感，关节有病变的时候这种敏感度就更高了，点东西啥的现在蹲到一半就蹲不下去，那膝盖疼得老厉害，以前能把胳膊举得很高，现在举到肩膀的高度就举不上去，肩膀啊疼。还有的朋友呢会发现关节活动的时候会有弹响声，比如走路的时候啊膝盖是嘎嘣嘎嘣的响，或者转动手腕脚踝的时候啊也有这样的响声。如果只有弹响没有疼痛，那问题不大，但如果会感觉发热

按压的时候呢，疼痛剧烈，严重时呢，甚至无法触碰，关节变形也会从轻微的形态改变发展为严重的异常结构，比如膝关节的 O 型腿或 X 型腿会越来越明显，下肢的力线呢严重偏移，走路时身体会摇晃不稳，手指关节有的也会出现结节样的增生，不仅影响美观，更会导致手指的屈伸困难，连拿个筷子呀、系纽扣这些基本动作都难以完成，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些个症状信号。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哎，人老了，关节疼不是很正常吗？忍忍就过去了，没必要看医生。这种想法可就大错特错了。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如果不及时干预，带来的危害呀，绝不仅仅是疼那么简单，而是会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及健康。首先呢，疼痛会呈现进行性加重的特点，从一开始的活动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逐渐发展为夜间的静息痛。很多患者到了晚期啊，晚上会被疼醒，翻个身都能引发剧烈疼痛，一晚上要醒好几次，严重的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的睡眠不足又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大幅度的增加，而且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其次，疼痛呢会形成疼痛，然后导致活动减少，接着导致肌肉萎缩，肌肉萎缩呢又会导致疼痛加重，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为了减轻疼痛，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患病关节的活动，而长期缺乏运动会导致关节周围的肌肉逐渐的萎缩，比如膝关节周围的股四头肌会变细无力，原本能支撑身体的肌肉失去了力量，关节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下降。此时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都有可能导致关节的扭伤甚至骨折。咱们都知道老年人呢是最怕摔的，骨折后的恢复啊会非常的难，很容易引发长期的卧床，这就会带来一系列更严重的并发症。除了疼痛引发的连锁反应，关节功能丧失带来的危害同样很致命。随着病情的发展，关节活动范围呢会越来越小，从一开始的蹲起困难、举臂受限，发展到无法行走、无法站立，最终只能卧床。而长期卧床会导致全身多系统功能衰退，呼吸系统方面，肺部的痰液无法顺利的排出，容易引发坠积性肺炎。老年人肺炎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这是卧床患者最常见的致命并发症之一。泌尿系统方面呢，长期卧床会导致膀胱收缩功能的下降，引发尿储留，同时呢，增加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严重时会引发肾盂肾炎。皮肤方面，局部的皮肤长期受压，血液循环障碍，容易形成压疮，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褥疮。这褥疮啊，一旦发生就不好愈合，还会引发感染。此外，关节功能丧失还会导致患者生活无法自理，吃饭、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这不仅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护理压力，更会让患者产生强烈的自责感和无助感。从心理健康角度来说，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让患者逐渐脱离社会生活，无法和老伙计们一起跳跳广场舞、下棋、散步等等，甚至无法出门晒太阳，慢慢就会变得孤独、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些患者还会出现焦虑、烦躁等情绪问题，严重的影响心理健康。更要值得警惕的是，有研究表明，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患者的抑郁症的发病率比健康的老年人要高出3到5倍，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加重疼痛的感知。

形成疼痛、抑郁、疼痛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绝对不是老毛病忍忍就好，而是需要高度的重视的这样一种疾病，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在了解了症状和危险之后，咱们必须清楚哪些人是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高发人群。首先，年龄是最核心的风险因素，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软骨的新陈代谢能力下降，软骨细胞的增殖和修复速度就会减慢，而磨损的速度却在加快，就像机器零件用久了必然会老化一样。其次呢，性别也是非常重要的风险因素，女性的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尤其是在更年期之后，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大幅下降，而雌激素对关节软骨有保护作用，雌激素减少会导致软骨退化速度加快，所以中老年女性更要警惕这种疾病。第三，肥胖人群是高发群体。膝关节是人体最大的负重关节，长期超负荷的运转会加速软骨的磨损。第四，职业因素也不可忽视。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比如搬运工、建筑工人，还有反复屈伸关节的职业，比如教师、售货员、舞蹈演员等等，以及需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的职业，比如司机、办公室职员等等，关节长期处于高强度负荷、反复磨损或僵硬的状态，会提前出现退行性病变，发病年龄比普通人群要早个5到10年。第五，有骨关节外伤史的人群风险更高，比如年轻时膝关节发生过骨折、韧带撕裂或者肩关节脱位等外伤，如果当时治疗不彻底，关节的稳定性和结构完整性就会遭到破坏，会导致软骨磨损的速度加快，增加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发病风险。第六，遗传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七，患有某些基础疾病的人群也容易发生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比如糖尿病患者，高血糖会影响软骨的营养供应和代谢功能，还有骨质疏松的患者，骨骼密度下降，关节支撑力就会减弱，会间接加速软骨的磨损。了解了这些风险因素，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看看是否属于高发人群，如果是的话，就要更加注意预防和早期的筛查治疗。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听众会问，那这个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该怎么治疗呢？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用药物治疗手段，有非甾体抗炎药，比如布洛芬，还有塞来昔布等等，这些药物呢能快速的缓解疼痛和炎症，但也有一些副作用，比如会刺激胃黏膜，引起胃痛、胃溃疡等等，长期服用还可能影响肝肾功能。还有软骨保护剂，比如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等等，这些药物能促进软骨的修复和再生，延缓病情的发展，但效果比较慢，需要长期的服用。对于严重的患者，比如关节严重变形、活动受限的，现代医学呢还会考虑手术治疗，比如关节置换术，就是把磨损的关节换成人工关节，能有效的改善关节功能，缓解疼痛。但手术的风险比较大，费用也比较高，而且术后需要长时间的康复训练。咱再说说中医的治疗方法。中医治疗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呢，讲究辨证论治，标本兼治，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中医的治疗方法呢也有很多，比如中药的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等等。说到这里，很多听众肯定会问，既然这病这么严重，那到底怎么治才能效果好呢？其实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

解心，所以综合治疗才是王道。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绝对是权威专家，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到的治疗理念，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病痛折磨。在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治疗上，素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每一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都不一样，治疗的方案必须量身定制。素院长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灵活搭配汤剂、穴位注射、针灸、小针刀、中药外敷、艾灸等多种治疗方式，实现快速止痛、根本调理、巩固康复的3步骤治疗目标。这种综合疗法既吸收了现代医学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又保留了中医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的特色，避免了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临床效果非常的显著，患者反馈满意度高达 95% 以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素院长的医术和咱们吉泰中医的综合治疗方法，可能有些听众还有疑问，素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吉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特意开通了多种

0: 在这方面有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第五，日常做好控制体重、避风寒、巧运动、正确的姿势、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病情。健康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关节才能拥有高质量的生活。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做好预防和治疗，保护好自己的关节，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当然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就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用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

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啊，但是他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五六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这个坐便器上啊，就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他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也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的，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啊，人家成天做肠镜呢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家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她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得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
特别是延寿方里边的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

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她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她堵那儿了，然后她就不通了啊。你包括她这个关节的坏死，她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的时候，他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呢，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是极大的，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它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那基本上他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啊，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啊、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啊都给他打通了啊，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高兴的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三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她，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他一共是用了三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他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就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
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于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就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呀？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他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啊，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
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都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是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制手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呢，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60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一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呢，它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你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一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

0: 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一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我说一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常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三副，需要两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刘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刘老师。
0: 嗯。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两天了。
0: 啊。
3: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0: 嗯嗯。
3: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是一块钱啊一片。
0: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5岁了。
0: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呢？
3: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两三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0: 嗯，
3: 一会儿就难受了。
0: 啊。
3: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儿，就能缓解一下。
0: 嗯嗯嗯。
3: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0: 嗯。
3: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0: 啊啊，地不种了，嗯。
3: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0: 嗯。
3: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0: 嗯。
3: 有时候还头疼。
0: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3: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10来年了。
0: 哦，有高血压，嗯。
3: 啊、嗯，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0: 嗯，
3: 他叫李国富啊，被医院拉走了。
0: 啊啊！
3: 哎呀，我打听说人现在还在 ICU。
0: 嗯。
3: 还没脱离危险呢。
0: 嗯嗯，
3: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0: 嗯嗯，
3: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啊，挺危险的。
0: 嗯，没错。嗯，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呢，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3: 对呀、啊，老师，你说这谁还想死呀？
0: 可不就是吗？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 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啊。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3: 对对对，
0: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3: 对对，
0: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堵了那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3: 嗯嗯
0: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
3: 嗯嗯，
0: 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啊。
3: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
3: 对，不会了。
0: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一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3: 好吧，李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啊，心里头有点呢，也有信心了。
0: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一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一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三副药，一共三副药，听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
0: 嗯，
3: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0: 好，
3: 谢谢李老师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0: 啊啊，
4: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看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啊上下这关节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的。
0: 那这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4: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我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0: 嗯，
4: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
0: 哦、
4: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扒不住门，尿尿啊、哦、都尿到裤子上了。
0: 嗯嗯，
4: 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
0: 嗯嗯，
4: 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发现呢尿不出来，就呀搁到那那站半天，站那样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0: 那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4: 对呀、啊、这以前呀、啊、真是呀、啊、脚坠了呀， 这那个嘴啊真受够了呀，这
0: 那可不是嘛，

0: 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的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三代延寿方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对吧？
1: 是啊，
0: 嗯，
1: 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
0: 嗯。
1: 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以为的呀，自己呀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0: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1: 对对对对，这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
0: 嗯，
1: 这现在通过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
0: 嗯，
1: 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
0: 嗯嗯，
1: 这胸口呢也不憋闷的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
0: 嗯嗯。
1: 但是呢，现在呀，咱不是这个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嘛，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啊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啊，你说啥我都听你了。
0: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1: 好好好，那我听你了，李老师。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我还要订药呀，这。
0: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1: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病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
0: 嗯，
1: 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1: 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是这个肺结节
0: 啊，
1: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也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牙酸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0: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1: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了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也不大，人家医生说是想让观察观察来着。
0: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啊，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他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啊还有脂肪肝啊，那咱三代延寿方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1: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0: 嗯，
1: 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让他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他父亲的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跟你说说好吧？
0: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北京时间12点整。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23号至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专家表示，中美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不仅惠及两国人民，也关乎世界未来。
2: 中美高层新一轮互动举世瞩目，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其中重要的一项政治成果，就是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
3: 习主席此次访美是中美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互访，体现出双方对于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样也为中美关系再次校准方向。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双方达成重要的共识，中美将共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此次习主席访美是丰富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尊重、公平、对等体现出的是两国在探索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方面达成了重要的成果，中美之间是可以相互成就，同样也可以造福世界。
2: 中美两国元首同意发挥好政治外交渠道的协调作用，两国军队应保持常态化对话，经贸、财经、执法、人文等各部门有必要加强沟通。专家表示，中美释放相向而行的积极稳定信号，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不仅惠及两国人民，也关乎世界未来。
4: 第一呢，就是要相互沟通，经常沟通，要设立大量的对话的渠道啊，比如说啊，经贸领域的、 AI 领域的、安全领域的。第二呢，就是不断的扩大人文的交流。那第三呢，就在很多这个敏感领域啊，要实现危机管控啊，把竞争分歧和其他容易进入到对抗的那种危险领域呢进行划分，尤其要控制那些容易导致危机的这些领域，尤其比如说台湾问题，要审慎的看待台湾问题。
5: 20世纪初，一批来自美国的医生和教育工作者在福建省福州市古岭工作生活，与当地人民结下深厚情谊。多年以后，古岭故事通过后代寻根、口述记录和民间传播，重新走进公众视野。当地时间26号，长期致力于古岭故事的挖掘与传播的美国友人、古岭之友召集人穆延龄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次历史性时刻，两国人民对彼此的理解将持续加深。
6: We have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bigg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alking to each other and going back and forth. And I think this is a real, a very positive thing.Because it's only when you communicate that you can have understanding and make progress with whatever points are difficult for you.
7: 穆延龄表示，他尤其关注习主席此次提出，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在他看来，中美之间，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人文交流，将为两国关系友好发展奠定稳固基石。
6: President Xi has always cared about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I think the 100,000 students going to China will be the same. Although it's not a long, long visit, it's not many generations, it's still a visit, and they have time.

0: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ir Chinese peers. And when they make friends, something new happens. Their minds open up to a new culture, a new way of doing things. So it's so positive.
1: 这次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宣布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穆延龄表示，大熊猫保护合作是中美友好的生动见证，这将不断拉近两国人民的距离。
0: And they're a symbol of friendship. And I think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help people learn more about China. I think it's wonderful that we have more pandas coming. And I'm sure they'll be as loved by the American people as all the pandas were that came before them.
2: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福双今天启程，
3: 两只大熊猫将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1: 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亚特兰大动物园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成都基地进行交接。
4: 我们和熊猫基地的同仁一起改造扩建场馆设施，为大熊猫腾出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我们也会保障他们的饮食，备好新鲜竹子，确保两只熊猫有充足的食物。
1: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生，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5: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3: 交通部门预计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
1: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多地车站最大化启用实名制验证通道、安检通道，各验证安检区域设有爱心即刻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公路方面，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从16日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81.3万人次。海事部门利用水路大客流预测分析智能体，对可能出现大客流或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第一时间发布提醒，现场增派执法人员、海巡船艇驻守。
2: 中秋假期多地推出特色赏月活动，
3: 传统民俗和现代技术融合，过中秋庆团圆，有老味道也有新体验。
6: 中秋假期，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独克宗古城月光广场，当地藏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和各地游客手拉手跳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锅庄舞，月光欢歌相融，让游客度过了一个别样的中秋。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景区，古建与水岸化作了天然舞台，全息光影配合真人演出，极具观赏性。古镇还推出花船巡游、凤凰无人机表演等，游客穿行在灯影长街中，步步入画。这两天，成都高新区天府双塔灯光璀璨，双塔化作巨型诗笺，在这个城市巨幕上，经典诗句和征集到的市民原创诗作依次呈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欣赏、拍照留念。 在江西赣州宁都县洛口镇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篙火龙上演，锣鼓唢呐声响起，49根竹篙上的油灯逐一点亮，100多名客家村民高高擎起4-5米长的竹篙，环绕成园并沿街巡游，吸引众多游客。宁夏固原隆德县有着中秋赏花灯、品花馍的传统，在山海龙干城里，60组手工扎制的花灯依次点亮，花灯圆月点亮中秋夜，寄托人们对团圆相聚的期盼和祝福。
3: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7: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1: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8: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菲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
2: 今天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1: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9: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1: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2: 神舟23号乘坐航天员朱杨柱、张震远、雷佳莹已在轨4个多月。
3: 上周，三名航天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同时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
6: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本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振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系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岛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

0: 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八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今天获悉，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三交北区块地处鄂尔多斯盆地东部，连片含气面积411.5平方千米，煤层埋深1900米至2150米。昨天，重庆东站至万州北站的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该桥主桥长1056米，桥面距长江江面约110米。大桥采用高铁与公路同层分幅设计，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区到三峡库区可实现50分钟以内到达。昨天，广州海事局执法人员在珠江口外万山群岛水域巡航时，发现10余头中华白海豚逐浪嬉戏。中华白海豚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海洋生态的晴雨表。
1: 核桃油因为营养丰富，成为不少家庭的选择，也有消费者为支持公益，会选购标注有公益助农的网店下单。
2: 然而，一些打着公益助农旗号销量火爆的核桃油产品，实则暗藏猫腻。来看记者调查。
3: 核桃油是油界的软黄金，
4: 对的，
3: 6个月小宝宝都能去吃，
4: 能吃。
3: 10斤的核桃仁儿还榨不出1斤油，
4: 对。
3: 成本高不高？
4: 高。
3: 核桃油一定要去吃，
4: 对。
5: 这是微信视频号上一家名为“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的店铺直播时的画面。视频中，这位出镜主播声称，这场公益助农直播活动销售的一口福牌核桃油，不仅品质可靠，而且价格极其优惠。直播间抢购售价仅要39元。前不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了直播带货食品安全专项抽检，其中一个样品就是从这家直播店内微信店铺福满多粮油铺购买。产品包装显示，这款一口福牌核桃油由江苏省泰州市一口福粮油有限公司生产。接到市场监管总局的核查任务单后，泰州兴化市市场监管人员立即对这款核桃油标称的生产企业、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号等相关信息进行核查，结果显示，这些标称信息全都是虚假标注。
6: 这个案件我们发现啊，它的核桃油价格明显的低于市场价格，我们怀疑这个核桃油有可能是假的。如果是与其他的这个食用油或者其他的东西冒充核桃油的话，也可能涉及到食品安全。
5: 为了查找真实厂址，执法人员对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直播间进行20多天的持续监测，并在该直播间再次开播销售一口福牌核桃油时，通过购买退货的方式顺藤摸瓜，成功锁定了该产品的销售人孙某及其位于兴化市预制厂南区一处偏僻民房的生产窝点。记者在这里看到，极其简陋的厂房内，地上一片混乱，现场堆放着20多桶普通大豆油。执法人员告诉记者，查抄窝点当天，孙某及其家人正在加班灌装假冒核桃油。孙某承认，直播间里宣称的核桃油其实是普通大豆油冒充灌装而来。
7: 主要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工人呢把这个大豆油的原料，通过这个抽油泵放置到这个储油罐
8: 里
7: 当中，对，然后再通过这个灌装机，通过这个操作台，把它分装成一瓶一瓶的这个小的核桃油。
5: 市场监管部门查实，孙某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用普通大豆油灌装生产5斤装产品，通过张贴不同标签冒充核桃油、紫苏籽油等。在半年左右时间里，孙某等人实际完成交易64107单，销售金额超310万元。
1: 虚假标注信息，假借公益噱头牟利，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与舌尖安全，
2: 同时也暴露出直播带货食品安全监管仍需持续发力。更多详细报道请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

0: 每周质量报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卡塔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受到制裁，伊朗仍将克服困难与挑战。他指出，伊朗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5个小时。在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时，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1: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夫尔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
2: 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首次举行会谈。
0: 俄罗斯外交部在会谈后发布声明说，此次会谈应德方邀请而举行，双方外长就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危机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德方在会谈中就相关议题重申了德国政府此前已经表达过的立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在这场会谈中，德国外长所说内容都是德国政府早已公开声明过的，自己没有听到任何新信息。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会谈后向欧洲盟友通报了会谈的相关信息。德国代表团消息人士透露，瓦德富尔在会谈中敦促俄方尽一切努力达成黑海粮食出口相关协议。对此议题，拉夫罗夫2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正与印度、埃及、土耳其磋商保障黑海航行安全的方案，有必要单独和乌克兰方面就此展开谈判。最近数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方目标。据英国媒体8月中旬报道，受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区域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面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0: 家河南欢迎你。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2: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0: 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第十五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来自119个国家的40多位司法部长及5100多名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大会通过了阿布扎比。

0: 宣言，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利用科技与早期干预手段防范犯罪。位于希腊雅典市中心雅典卫城附近的一栋楼房25号发生爆炸。截至当地时间26号下午，救援人员已在该建筑物内发现6具遗体。有消息称，此次爆炸可能与天然气泄漏有关，但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当地媒体26号报道，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25号在飞行途中出现技术故障，在该国西南部宽果省首府肯盖坠毁并起火，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当地时间26号，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截至26号下午，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仍有超8.8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约425架次航班取消，1338架次航班延误。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风暴将持续至28号。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26号18点，两县死亡人数升至12人。千叶县目前仍有约6000户停电，部分区域铁路因路基损毁、电力中断等影响，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恢复通车。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完美集全，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2: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 豪华。
3: 大家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从西北地区东部到长江沿线一带有降雨出现，其中在重庆的北部、湖北的西部和北部、河南的南部、安徽西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带还将会有暴雨出现。今天在华北一带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5度左右，在江南、华南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北京16到26摄氏度，哈尔滨8到18度，银川14到21度，西安19到24度，榆林13到23度，咸阳18到24度，拉萨8到21度，广元19到28度，南充22到28度，乐山22到29度，泸州24到30度，宜宾25到31度，昭通17到29度，曲靖18到29度，晋城17到26度，邯郸20到29度，鹤壁18到27度，安庆23到30度，襄阳20到24度，南昌27到35度，泉州26到33度，漳州25到35度，渤海海峡小雨转阴，风力4到5级，台湾海峡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3到4级。
4: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
4: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5: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5: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马从容说，我有个好朋友在武当山真屋顶是出家的道长，咱们呢就以到武当山去降香为名，到真屋顶躲避几天，之后再想出路。好，马秀英赶紧收拾金银细软之物，叫伙计都打队，店房啊就留给马六自己，余者全走。朱元璋去找何二愣等人，看何二愣啊，睡觉，这几人吃得饱睡得着，快点起来起来起来，干什么去干什么去啊，咱们上武当山降香去，哎，那有庙会可热闹了。是的，一听说降香又能玩，都精神了，整整忙活到天光放亮。收拾完了，套好了大车，把东西装好了，离开了美马招商店。一共是16人，男女老少16人。走的时候说的明白，告诉马六，我们降香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有客人你愿意留就留，不愿意留你上板儿，吃的喝的用的你都够了。行行，你只管走吧。就这样，4-5辆大车呀，直奔南门。来到城门这，城门刚刚开放，门军一看认识，哟，梅掌柜的、马掌柜的，这么早干什么去啊？哦，我们呐到武当山降香去。哦，好好，早就早回来啊，好。驾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走了。就这样，这些人登城赶路。那边说襄阳王没追吗？追呀、啊，怎奈那个年头交通不便呢，他跟现在不一样啊。啊，人跑了，打个电话吧，那边堵截，那阵不行啊。这边带队伍去找，人不在，再打听再追就晚了一步。一路无事，这一天来到了武当山呢。车辆轰到了真屋顶，在半山腰等候。马从容到山上去找的朋友出家道长，告诉这个老道，现在啊我侄女我老伴都来了，我们来降香来了。你知谁领来的吗？就是卖乌梅的朱四老客。哎呦，老道一听高兴了，怎么前几天呢真屋顶的道长啊也得病了，下山去找朱元璋啊要的乌梅，朱元璋不但没要钱，还招待一番，非常感激。好，快请吧。来到庙里给内眷呢安排个跨院，派人伺候着，剩下男的呢都住在东西两个跨院。朱元璋拿了500两银子施舍庙内。500两银子，这可是大施主啊。老道乐坏了，行了，住多少日都够了。可朱元璋不放心呐、啊，他心里明白呀、啊，现在是暂时躲避，是不是后边追兵不知道。另外下步我上哪儿去，得看准地方，不能乱走，因为这还有女的呢，还有秀英呢、啊。他把这10个大个都叫来了，何二愣、范永年，我告诉你们啊，别看咱们到这庙会上，不许你们逛庙会。哪也不许去，怕惹祸。为了防止万一，派梅世祖马从容看着几个人，就把这几个人呢放在3间房里。这3间房子东西屋爱在哪睡哪睡，成铺的大炕里随便躺，但是不许出去， 吃喝到时候给你送去。

0: 虽然没到正日子，可是武当山非常热闹。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很有名气呀、啊。一过八月十五，做买卖就来了，做买的、做卖的、酱香的络绎不绝，有的灌山景的，还有的呢，啊，借机会啊，许愿呐、啊、还愿的。一看说书、唱戏、打把式、卖艺的、耍猴的，什么卖风筝、卖这个糖葫芦的，应有尽有。一天外边可热闹了，可就是不让何二愣他们出去。这十个大个呢，就爱热闹，野性。可这十个人脾气也不一样，给关在一个大屋里头，东西屋。曹武啊，这个高石啊，这俩人不是吗？闷着闷着挨着下棋。那边呢，有几个睡大觉，唯独是何二愣、范永年待不住。这个后窗户啊，正挨着热闹街，他把窗户纸捅破几窟窿，嘣嘣嘣往外看。哎，永年，二愣，你看多热闹！哎呀，太好了！哎，你看多香！这炸油条的吃点多好啊！他不让出去了，可不是吗？哎哎哎，你看那油炸糕，哎，哎呀，你说我舅舅也是，要不让我们逛庙会，你别让咱们来呀！哎，把我们带来了。还不让看，这多着急呀、啊、可不是吗？哎，这俩老头要睡着了，咱们就偷着跑出去。你得了吧，这俩老头啊，那可精神呢，咱们都耗得没精神头，他俩还瞪眼在那坐着呢。刚才你没听着吗？薛仙要上茅厕，嘿，这老头跟着。薛仙在里边蹲着，他在门口站着，他也不嫌难受，像押解犯人一样，是吗？可不是吗？哎，出不去啊，真着急呀、啊！哎呀，你看耍钢叉的，嘿，好，哎，有了，咱俩想个招，糊弄两个老头出去逛一圈就回来。怎么糊弄他？这么办，永年，你就上茅厕，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多得把老头啊溜得烦了，腿都细了，他不跟着你，你就跑。哎，试试试试，好了，这两个傻大个今天动开心眼了。这范永年一捂肚子，哎呀，他出来了。马从容和梅世祖一看他，怎么了？吃多了，我要上茅厕。走吧。马从容站起来跟着，来到茅厕呢，他往那坐一会儿，又出来了，转身回来了，老头又跟回来。没有半炷香的功夫，哎呦呦呦呦呦，干什么？上茅厕，走，出来，去三趟，老头都烦了。再一哎呦啊，你又要上茅厕呀、啊？啊，难受啊。二愣子，二愣子，你跟他去，我不去，我去干什么？哎，你看着点儿，你舅舅怕你们都出去，你盯着，别让他跑了，听着没有？去，没好事儿。要不这么办，我守门口，你去，我不去了，你去吧。哎，好了，二愣乐坏，两个人往房子后边转，后边是夹道，到夹道的没人，扑哧笑了。嘿，这俩老头没耍过小猴，这回剩咱俩，咱俩快跑啊！怎跑？翻墙过去。对呀，俩一翻墙，层层全出来了，来到外边往这一站。哎呀，天也高，太阳也亮，这么舒服。哎，咱俩怎么逛？别在一块儿，一会儿老头发现我们俩没影了，还不得抓我们呢？要一堆抓回来犯不上。这么办，你往东，我往西，他要抓，抓一个剩一个就好办了。哎，别忘了买点好吃的回来给那几个傻小带点。哎，好了，范永年和二愣两人分头蹭就跑了，逛庙会去了。这两人算计挺好，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咱们单说何二愣，来到庙会上一看，乐的连姥姥姓什么都忘了，长这么大也没逛过这么大的庙会呀！十里多长的这个庙会特别热闹，人挨人，人挤人，人查人，人碰人，摩肩蹭背。他东瞧瞧西看看， 哎呀，这个乐，这个敞亮啊！嗯，这回出来没白出来，开眼喽！他转了好长时间呢，也没走到头。看看天哪，快到晌午了。对，买点吃的，吃饱了喝足了，再转一圈回去等安训。房子也吃饱了，安训我也不在乎了。扭头一瞧啊，前边有个大饭棚子，是个清真馆，写照进来顺。他刚往门前一站，打里边走出那个小伙计，21-22岁，白布帽子，蓝布裤褂，腰系小围裙，肩膀头搭着白手巾，白袜青鞋，黄白净子干干净净的，一笑一口好牙。哟，大爷，吃饭吗？好，我的请，我的请。哎，来，进来进来，您在这坐。到里边一看，你还别说，这屋有6-7成座，真不少人。找个合适的地方靠里。小伙子把桌子擦溜擦，给拧了把手巾擦擦脸，倒了杯热茶。大爷，您吃点什么？现在何二愣有钱，光花红钱就得了20两银子，财大气粗，嘴也大。这么办吧，来4凉4热8个菜，烧黄2酒1样1盘，来1个白斩鸡，1条红烧鱼，外带2斤清炖牛肉，10个大馒头，1碗3鲜汤。哎，您还有几个客人呢？就我一个。哟，您吃得了吗？还不一定够不够呢。哎，小伙子心的话，这个要的东西啊，这钱呢，我1个月挣不来呀。反正开店不怕大肚子饭，你等着啊！冲下边喊下去了。时辰不大，东西上了，满满一桌子。他一个人往当中间一坐，8个菜、白斩鸡、清炖牛肉、烧红2酒2坛，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自己的美。他正吃呢，一抬头瞧见那个小伙计，冲他挤眉弄眼，这是出洋相。他急了，把杯一蹲，看，伙计，什么事儿？客爷，哪个菜您不对口味，我给您换换。对口味不对口味的没什么，你干嘛冲我挤眉弄眼的？哎，你看我别扭是怎么的？不，您是客爷，我们请都请不到，哪能冲您别扭呢？那你干什么呢？你指手画脚的。哎呦，我一说呀，您就不会生气了。他是这么回事儿，哎，你看，你慢慢看。他往门旁一指，何二愣顺着他手指方向一瞧啊，哟，在那边靠桌子呢，站个大姑娘，衣服穿得很破，上着补丁，可是这脸啊，倒长得挺秀气，有几分姿色。你叫我看大姑娘干什么？不，他不是看大姑娘。哎，客爷，我看你是英雄，好样的，所以我才跟你说。你看到没有？那个姑娘太可怜了，她叫小凤，是我们村的。她母亲呢，刚�刚故去，哎，才死3天，死丧在地，丈主逼门。丈主啊，就是我们庄的庄主，外号三阎王，叫陈贵。小凤他妈活着时候跟陈家借了10两银子，现在脚不里要刨钱。你说一姑娘家哪来钱呢？没钱，咱们左邻右舍给说情，说你云起缓限，给5天，5天后还钱，还不行吗？就这么，这个陈贵呀，可就走了。我一想，现在是庙会，就叫小凤呢，在这庙会上啊，求求帮。弯有好财买脸的人人君子，可怜小凤，母亲刚故去，死丧在地，给拿个1钱2钱银子凑一凑，能凑多少算多少，凑不来呢，我们左邻右舍帮帮忙。这不小凤来了吗？我一看您，就是好财买脸的主，我就叫小凤啊过去跟你说一说，寻思给您磕个头，您舍个1两半2的，是不是就成全他了？你看这个姑娘不是吗？还免的，不好意思，她叫我说，你说我凭啥说呢？那我也不好意思张嘴，我叫她说，她叫我说，就这么指手画脚的，惹你老了，对不起。
1: 哦，这么回事儿啊？要是这样，我就不问了。
0: 滋喽，他又喝一杯。

0: 我就着急了，哎，小凤，你看你都过来呀，一个劲叫我说，你给我过来呀。这个姑娘羞羞答答的来在何二愣近前，大爷君子，我这给你磕头了，念在我母亲刚刚故去，杖主逼门，我实在没有活路了，我求求大爷了。
1: 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何二愣啊，心还挺软，他想到自己了，从小没爹没娘啊，不大点儿时候就叫人踢过来打过去啊，上那个哥弄箱子捡点吃的呀，有人还当给一脚呢，上人家身旁一伸小手啪给一巴掌，打来打去，这孩子有反抗心理，后来这野孩子凑到一起才到处打架，我一个大小伙子都够难的，一个姑娘家更不容易了，想着这哎呦他掉眼泪了，
1: 哎，起来起来，我姑娘你欠人多钱，
0: 哇，零碎饥荒啊，不要紧，能够匀期缓现，就是三言嘛，老陈家钱是十两银子。
1: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0: 啥人也没有，舅舅姑姑呢都没有。
1: 哎呀，这可不好办了，就一个女的。哎，我说伙计，哎，你姓啥？
0: 我姓刘，叫刘云。我说你家还有什么人？哎，别提了，我有个老妈，双目失明，老婆病得歪歪的，还俩孩子，好几张嘴就指我一个人呢。不过不要紧，我比小凤还强，每天剩点折罗拿回家去，叫我老娘和我老婆还能吃饱。可是过了庙会就不行了，这不小凤吗？临时住在我家，庙会一散，嘿嘿，我家人吃不上，小凤没东西去，没办法。
1: 这难办了，何儿那么想，万一这伙计家没人，我就叫这女的上谭家，她家有人，这怎么办呢？哎，我就见不得这个，我知道你难，这么办吧，我帮帮你，在怀里掏啊掏了半天，掏出一张银票来，十两银子，这是银票，你把它兑了，还给那个姓陈的。
0: 又掏出一二两散碎银子，
1: 这给你还还零碎账，多我也没有了，剩点钱我留还着电饭账钱呢，去吧去吧。
0: 啊，连伙计带姑娘都惊呆了，是啊，谁能拿出十两银子，这还了得。姑娘哭得跟泪人一样，大爷呀，我可得谢谢你了，但不知道大爷贵姓大名，久以后依当我万一时来运转，我一定登门叩谢。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施恩不图报，我舅舅说了用不着，
0: 你快去吧去吧。哎呀，我谢谢你了，帮帮帮磕好几个响头啊。伙计说，你走吧走走吧，饭快去还账去吧。姑娘走了，伙计过来了，大爷您真是乐善好施，济困扶危呀，您呐要是经商您得发大财，您要是为官，您是指日高升，
1: 什么？
0: 好好，既然你急眼，你也来一杯。不不不，我不喝。哎呀，何二愣喝着个痛快呀，吃饱了喝足了，一抹着嘴，来算账。哎，不用了，今天我请了，哪能呢？你拉家带口不容易，我后账。哦，您只花了三两七千九的银子，掏出来有四两银子，行了。给你吧，剩下小棍儿借。何二愣出来，他一想，好容易出来了，好好溜一溜，前边没走呢，我再转一圈。就这样顺着庙会的道往前转，前边树林子刚走不太远，就听林中有人说话，是一男一女的声音。就听着女的说：“大爷呀，我来还钱了，把银子给你吧。”听着男的说。怎么就这点钱吗？当初借不是十两银子吗？借是十两啊，借一年了，驴打滚的利得有利息呀。哎呀，那得多少？怎么着你也得给五十两啊。你这不是欺负人吗？我不是欺负你，我是喜欢你，跟你说实话，当初借你银子是冲你妈

0: 个老太婆我不会接的啊，银子我不想要，我就看上你了，算是咱俩有缘，没别的，你跟我回家，钱不要了，你给我做个小老婆，咱就算完。
1: 哎呀，你住口，不许胡说。
0: 怎么就胡说呢？别不好意思，这也没人儿。哎呀，凤儿哎，你知道吗？我找你好几趟了，你不在家，听说你上刘伙计家去了，我有心登门上户去找吧，又怕不合适，哎，在这碰上了，这算千里有缘来相会。我说凤儿哎，你跟我走吧。
1: 哎，你干什么？你松手，你松手。
0: 嗯，
1: 二愣一听，这女的说话声音不小凤吗？这小凤遇见坏人了，救人救到底呀，杀人伤了死，我看看。他往前紧走几步，前面是枣树林，中间有块空地，他蹭就进来了。一看，果不然，那个女的是小凤，那个男的呀，何二愣一看，那这小子怎么长得挨揍样，岁数不算大。20多岁，细高的个子，挺大个罗锅腰，长得跟虾米一样。要不说人的体型啊很主要，人的体型分为8种，讲究呢同天贯日，这4样身体漂亮，同啊，儿童的同，天呢是天地的天，贯呢一贯两贯的贯，日字体是小胖子，长得4寸也好看。千万别长气甲身油，气呀、啊、就生气的气，你看气没有，还带个弯的，能好看吗？甲呢就是甲乙丙丁的甲，上边大底下小，大脑的宽肩膀，小细腿难看。身字呢就挺大肚腩，小脑袋小脚巴丫，就是田字出头那个身字难看。油字大胯骨大肚子小脑袋，就是田字一出头那油字最难看。这个小子长个气字体，挺大个罗锅，在那弯着的能好看吗？只见他长个破瓢嘴，耳朵长得就像那面片一样啊，呵，还往前紧凑啊，穿的挺阔，头戴绿缎团花巾，身穿绿缎团花氅，里边一身5幅短靠，腰啥大带，厚底的靴子。只见这小子嬉皮笑脸，斜肩铲袖，伸手来拉小凤。何二愣看不下去了，松手。谁？他一扭头，咦，这大个一大个二愣，身高1丈，头戴绛紫色的扎巾，迎门高拉3叉4姑爷，鬓边一朵黑绒球，身穿绛紫色的5幅短靠，胸勒狮子汉，腰啥大带，青中音抓着鼓的快靴，外披着是绛紫色的开场，蓝脸红眉毛，微微的红胡子茬，正好岁数。大人啊，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走路的。
1: 你走路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0: 你小子干什么呢？
1: 干什么有你啥事啊？干什么你拉人女的啊？这女的啊，这是我家里家务事，这是我老婆，用不着你管。小凤一看，哎呦，是给钱的那个蓝电壳。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作为新时代的一名党员干部，应该主动担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使命，带头做国家安全的坚定维护者，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0: 身为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我们应当树牢国家安全意识，时刻保持清醒的思考，坚定的立场，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沉着冷静应对和防范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等风险挑战，毫不犹豫地与损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做斗争，为维护国家安全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1: 捍卫国家安全，每一个人都是

0: 为普通的老百姓，我们要加强对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如果发现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和线索，我们要及时举报。
1: 作为新时代的少女儿童，我们应该从小培养国家安全意识，热爱党，热爱祖国，勤奋学习，强健体魄，弘扬传播中华文化，自觉抵制外部侵蚀，从小做国家安全的坚定捍卫者，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2: 天人合一，病症实质，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3: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咱们现代社会现在比较常见也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病。什么病呢？就是颈动脉斑块你看这个病啊，是不是以前呢患有的人数呢非常的少，那么随着咱们生活的改善，是不是吃的也有了，喝的也有了，生活也非常安逸了。你看现在社会患有颈动脉斑块人非常非常的多有人呢三十岁就患有呢颈动脉斑块了那么这个病呢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并且呢逐年在增加的患病人数越来越多那么颈动脉斑块呢在一般情况下，你看包括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颈动脉斑块所带来的最大危害。什么叫缺血性脑卒中呢？也就是颈动脉斑块它如果说它停滞在那个位置上它不动还行，就怕啥，万一它脱落了。什么叫脱落？就是这个颈动脉斑块在咱们颈部它掉了那它掉了之后怎么办呢？它呢会随着

们血液循环呢到达咱们大脑部之后呢，咱们大脑部啊出血管位置呢还可以，如果说到咱们大脑部末端血管，就是毛细血管的时候，那么这个血管呢就啊非常非常的细啊，非常细呢，这个脱落的斑块是不是它呢就不容易啊通过，那么这样呢就堵塞在咱们毛细血管这个部位了，就造成呢缺血性的脑卒中啊，所以说这个呢啊是咱们这个静脉斑块带来的最大危害，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说啥一旦呢你得了颈动脉斑块的话，千万呢不要啊掉以轻心，也千万呢不要啊不把它呢当回事儿啊，这个病啊可以说它呢属于是后患无穷啊，是不是？所以说呢有人得了颈动脉斑块说没事儿，是不是？哎呀，不就是可以说长个疙瘩呗，哎，里边可以说有血栓呢，哎，也不拿它当回事儿，是不是？该吃吃，该喝喝啊，一旦呢说它堵在咱脑袋啊，就形成脑系统疾病，一旦呢堵在咱们心脏呢，就叫啥叫心梗呗，是不是？堵在咱们肺呢，啊叫肺栓塞呗；堵在肾呢，啊叫它肾功能出现各种问题呗。所以说这个病是不是它不是小病了啊？因为啥呢？咱们身体啊，就是整个血循环的，是不是一个大系统？那么这个大系统啊，非常非常的庞大。那这个系统里边是吧，流淌的都是血液呀，是不是？那么哪一块堵了呢都不行，哪一块堵了呢，它相应啊就会啊出现呢各种问题。那么你包括你像脑血栓呢、啊，还有脑梗屎，是不是？都是啥颈动脉斑块所脱落之后啊造成的。那么颈动脉斑块呢，它会造成血栓啊，就什么叫血栓？就血凝了，哎，或者血液呢不流动了，这个呢都叫做血栓。那么最危险的就是啥？这斑块的脱落。如果呀、啊、斑块出现脱落的话呢，它的栓子就会啊通过血管流到哎，刚才不说吗？到脑部。若是啊它在分支血管当中出现了堵塞，咱末端呢就会出现缺血性的坏死，是不是？咱们大脑呢也需要啥血液的供养，是不是和支撑？那么以此呢便会引发啥呢？这个脑血栓了，哎，所以说脑血栓怎么得的？哎，就这么得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患者啊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哎头晕了，浑身乏力、没劲儿，哎，还有啥呢？四肢麻木等现象，并且可伴随到失语。什么叫失语呢？干张嘴，是不是？干搁那大不嘴说不出来话来了。还有偏瘫，哎，或者左侧啊，或者右侧啊，或者上半身啊，或者下半身呢，哎，出现了麻木，哎，就是没有劲儿，是不是？或者不好使、不听话，本来想抬胳膊，是不是？抬不起来了啊，这些症状。所以说呢，颈动脉斑块啊逐渐扩大呢，就会引发哎这个脑梗塞，哎哎，这个脑梗塞像啥？就像平常咱们家说的上下水似的，上下水里边有脏东西了，有污垢的东西，特别那个下水，说你用时间长了，那些油渍的东西，是不是？那个食物的残渣堵塞在这下水道的时候，你看那这个下水道是不是流水呢就缓慢？时间再长呢，你再不修理，是不是再不维护的话，这个水呢就下不去了啊！就是啊这种现象啊，其实神秘不？一点啊不神秘啊。主要啥呢？咱们老百姓啊，被一些医学名词是不是啊，给人弄懵了，是不是？不知道咋回事儿啊。其实道理啊，就像咱们生活当中上下水，还像啥电路啊，或者网络啥的啊，其实跟这些啊都是呢一个道理的。那么咱们血液呢，刚才我说了也是那一样的，尤其啊是末端血管的血液，患者症状呢与脑血栓极为的相似，所以啊，在医学上呢。讲其统一成为缺血性的哎脑卒中，如果呀、啊、缺血性脑卒中反复发作的话呢，就会啊诱发更加严重的偏瘫和失语了。那么对于患者来说呢，就非常痛苦的。所以呢，患者啊在发现颈动脉斑块时呢，一定啊要积极去干啥？去治疗呗，是不是？病呢已经都形成了，这个时候你还不拿它当回事儿，是不是？还认为可以说不会出现问题，我也不当吃不当喝的，该干啥干啥，是不是？哎，你是该干啥该干啥，因为啥呢？它停滞在你颈部的话，它没动下，一旦可以说它动下了，它掉下来了，脱落了啊、哎。那么随着咱们血液循环，这个时候可以说它呢就像啊一个游动的定时炸弹一样，哎，到哪块儿或者堵在哪块儿，这个炸弹呢砰一下就爆了，哎。那么这个时候你马上就来病，哎，你看好你现在挺好的，没啥事儿，能蹦能跳，能吃能喝，能玩能乐的，是不是啊？一天挺欢似的。一旦它堵在那块儿，你知道吧？你这个好人马上是不是、啊、一下就倒那块了，是不是啊？啊，真倒那块了，马上就不行了。马上呢，你就感觉啊，这个说话呢说不出来了，是不是、啊？这个胳膊腿呢想动弹呢动弹不了了，哎，可以说这个来病呢非常的急促，是不是、啊？让人呢感觉到措手不及啊，是不是、啊？本来挺好的人，没啥事儿的，哎，突然呢这病呢就形成了，哎，就说自己呢还奇怪，奇怪啥呀？因为啥？你以前得过颈动脉斑块啊，那、你到医院已经检查出来了，你呢没把它当回事儿啊？那家人还奇怪，说昨天还好好呢，那今天。
天怎么就上医院了，今天怎么就动弹不了了呢，那今天怎么说话就说不出来了呢，哎，这说啥好像是不明白似的，哎，刚才那大不准儿怎么说不出话了，这咋的了，哎，为啥呀，哎，为啥呀，因为这个病啊它不是啊一天得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是不是，其实任何的疾病啊都是啥呢，由微渐著啊，是不是，它都是啊一点点堆积慢慢的形成的，哎，就是咱们身体是不是，哎，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非常复杂的一部啊这个生物机器，这一旦这个机器是哪一方面或哪个系统出现问题，马上这人就不行了，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奇怪，是不是，为什么这人上医院了，为什么这人动弹不了了，为什么这人说不了话了，是不是，为什么这人昏迷了，为什么这人医院已经给下病危通知书了，说昨天活蹦乱跳呢，今天怎么就是人下病危通知书了呢，虽然说这话好像说的有点严重，其实在咱们生活当中这些例子多不多，比比皆是啊，你像我有一个老患者，人那年呢到我来看病，是不是，可以说他是啥呢，也是啥脑栓塞，是不是，脑栓塞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啊要注意，是不是，因为这个病啊它复发率还非常高，并且你这个生活习惯还不好啊，经常愿意熬夜还愿意打麻将，是不是，生活条件不咋地，还自己给自己找娱乐，是吧，打打麻将，打麻将你就玩呗，是不是，一人嘛成天成天玩，是不是，没黑没白的玩啊，平常呢还愿意喝点小酒，那平常抽烟多不多，不多啊，可是一打麻将的时候呢，这烟呢是左一根右一根啊，没完没了就抽啊，那么有一天呢一下子抽了，是不是，什么叫抽了，躺地下抽了，正打打麻将呢，是不是，已经啥快半夜了，他那个牌友讲话跟他老伴说的，打打麻将呢这家伙一下躺地下抽了，跟他抽搐呢，好像直翻白眼似的，这胳膊腿啊，是不是，一摸都僵硬了，是不是，那家伙拽都拽不过来，那个给回呢是啥，是邻居家，是不是，赶快打电话告诉他老伴给送医院去了，送医院之后呢，一检查脑袋这个大面积这个堵了，是不是，就那血管大面积堵了，造成啥呢，缺血性的脑坏死，是不是，这回可好，麻将也打不了了，出去遛弯都遛不了了，为啥呢，偏瘫了，动弹不了了，那胳膊腿可以说僵硬的，你想拿弯就拿不了，那手指头根本不好使，以前打麻将可以说那手指头还能抓着麻将，这回麻将都抓不上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回家待着吧，是不是，出门怎么办，是不是，孩子给买这轮椅，只能推了，推了不说，那眼睛还斜着呢，为啥斜着呢，因为这个病啊造成的后遗症呗，都说话呢呜了呜了的，别人呢也听不清，所以说呢你看就是当初呢自己不注意不去预防，我不说了吗，你不管得脑出血，说脑栓塞脑梗塞，它的复发率能占多少，80%，它的自残率也占啥80%，致死率呢占多少，也占了80%，所以说一旦得这病啊，你说后患无穷啊，非常非常的危险，那么咱们可以说正常人好人你没得这病，所以一定啥要预防颈动脉斑块的发生，一旦发现这个病了，你不管是单发的还是多发，特别有很多人让人来气，得这个颈动脉斑块它不是一个，不是单发的，是不是，而是多发性的颈动脉斑块，并且颈动脉斑块已经非常大了，造成可以说这咽部啊或者这颈椎啊非常的不舒服，那自己还不当事呢，总认为呢这个病啊可以说没什么了不得的，这就像老百姓说啥呢，可以说无知者无畏啊，因为啥，他不知道他这个病啊最后会引发什么病，他就认为我现在还没啥事呢，他还心疼啥呢，我这个啥不能花那钱，我得吃点药去治这个病呢，那家伙挣点钱不容易，是老百姓啊每个人生活都不容易，是不是，老百姓挣钱容易吗，都不容易，是不是，那如果说你这个钱现在你都舍不得花，那最后你要啥，要花大钱呗，是不是，本来小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啥呢，要花大钱去解决问题，那如果花了大钱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吗，解决不了啊，因为啥呢，它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病人啥呢还得后续的一些治疗还有一些康复都得要跟上，到那时候不是花大钱的事了，而是让啥，让你倾家荡产呢，一并回到解放前呢，让你整个家是不是顿时失去那种祥和之气了，老伴儿好孩子好亲属好啊，到你家来看你，你看那脸上哪有一个笑模样，为啥呀，知道这个病啊，你知道不，后续的治疗啊和康复啊，你知道不，得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物力啊，特别特别的熬人呢，那整个家庭都陷入到这种沉思是不是和无奈的这种状态当中去了。
了，就是咱们任何的人是吧，任何的家庭都不希望说哎这些事情的发生啊，那怎么办？我们一定啊是不是要把这个疾病啊扼杀在摇篮之中，让这个病是不是还没形成严重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马上去想办法去给它解决啊。

这是咱们这个治病啊，皇帝呢，就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呢，大家哎都是可以说年龄不小的，一定呢要注意。就是你身上哎，如果说有这个病哎，或是你家里孩子亲属啊，要是有这个病呢，马上提醒他是吧？赶快接受治疗哎。有人说哎，我那个颈动脉斑块啊不大，是不是哎？才可以说的两三毫米哎。那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说，咱们颈动脉是不应该有这种斑块的哎。那既然说已经有了斑块，那这肿它肿那么大吗？总是两三毫米吗？那不是的，哎，因为啥？以前你没有，现在已经出现了两三毫米这种斑块，那么你不管它也不顾它，是不是？哎，也不拿它当回事儿，那它怎么办？它一定呢会给你眼罩戴的，哎，那两三毫米说再过年再啥了，哎呀，长了半公分了，再过半年一查，哎呀，长一公分了，哎呀，以前是一个，哎，这回怎么变成三个了呢？哎，那当然了，是不是？那颈动脉斑块它也是有生命的。那他这个生命谁养他？你养他呗，是不是？哎呀，这都养虎，虎大必伤人嘛。你把他给养大了，你呢？可以说也没有在他一小的时候，是不是？还没成气候的时候，你就把他给收拾掉啊，把他给治好啊，那肯定啊，他就往上长了。那长了，长大了，是不是？就像咱们养孩子似的，哎，长大之后就找媳妇儿，是不是？他得成家立业，是不是？一变二，二变三，是不是？哎，那一点点变呗，那有一个他就变成三个了呗。哎，到底就是回事儿，是不是？哎，所以说不管呢，咱们身体出现任何症状，千万呢不要漠视它，你要重视它，是不是啊？一定法呢，要想办法解决掉它这个问题。那么这样，我们身体才不至于说走走道突然倒了，睡睡觉呢，第二天早上起不来了。打打麻将是不是扑通一下倒那块了哎，所以说咱避免了这些悲剧的发生，自己得了病遭罪不说啊，你这往下一倒给周围人还吓一跳，是不是？为什么吓一跳啊？是不是？因为啥呢？他们好像跟他有关系呗，是不是？是不是他们什么原因呢？说话说的不对啊，或等一些什么事儿啊，哎哎，造成你这个病发病呢？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上这个事儿多不多啊？也就是说啥呢？你有这个隐患性疾病，哎，人家就是不了解，是不是？不知道你这种情况，知道你这种情况，这个都不敢跟你在一起吃饭，也不敢跟你在一起打麻将，哎，更不敢跟你在一起出去溜达。你万一扑通一下倒那块儿，一下犯病了，是不是？你到底是管你还是不管你？不管你啊，不那个事儿，有这种情谊，有这种关系在那块儿，你说管你呢，是不是？最后容易摊上事儿，哎。就是这个社会啊，哎，好人是很多很多的，那么有那种无赖呢？有那种无赖太多太多了，哎，所以说咱们为了呢自己不遭罪，咱们少花钱，咱们呢也别给别人添麻烦，咱们呢也少受埋怨，哎，咱们一定啥呢？要把这些病是不是都给它消灭在萌芽之中，哎，千万不要是啥呢？随着咱们啊每天你这种不关心，哎啊，所以说也不担心，也不照顾，是不是？也不去解决，也不去治疗这种心态。最后呢给自己造成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哎，所以说呢我提醒了咱们收听广大听众朋友，咱们身体啊这个保养是不是啊，哎，可以说保健非常非常重要啊，哎，为什么咱们中医一直啊总提这个保养和保健呢？因为人一定会得病的，得病呢有大病有小病，哎，那么有人为什么得病就得大病呢？哎，因为这个病在他身上已经潜伏是不是几年几十年了。有人为什么得小病呢？是吧，七八十岁你看没啥事儿，哎，身体非常健康，说眼神呢炯炯有神，哎，步履如飞，是不是？哎，干什么事情是吧非常麻溜，为啥？哎，人家从小人家注意啥呢？养生和保健，哎，该不吃的绝对不吃，是不是？哎，睡觉呢肯定到点就睡，哎，也绝对啥呢不睡这个懒觉，心态呢非常的平和，哎，平常呢做一些是不是有益身体健康的一些运动方式，哎，那这样人说到七八十岁，你看他的身体状况也非常非常的理想，哎，你看有人说五六十岁是不是一退休这身体垮了，垮了就不行了，嗯，有人说那他上班啊工作特别忙，哎，大家想想咱们上班好工作好生活好，咱们为了什么？是不是啊？咱们其实为了啥呢？家庭和睦，家庭幸福嘛。哎，父母健康，兄弟姐妹日子都过得非常好，儿女非常孝顺，子孙后代是不是都有出息？哎，咱自己也非常健康嘛。如果说你为了工作把自己身体累垮了，哎，最后可以说全家人都为了，哎，可以说都去忙活你，那你说你在这个家庭当中你是不是罪人呢？哎，我想啊，你是个罪人，因为啥呢？你不单啊没给家庭的成员带来幸福安全感，哎，或者满足感，完了你最终还成为啥整个家族是吧或者家庭当中一个累赘，所以说呢，哎，最后你是啥？这不就是一个罪人吗？咱们这一个家庭是啥呢？你帮助我，我帮助你，你关爱我，我关爱你，是不是啊？你扶持我，我扶持你，是最后你是让人扶持你了，天天扶着你走道，天天推着你去遛弯，无奈完你还耽误人家工作、生活、学习，你看就得管你，不管你咋整啊，是不是？管你叫爹叫妈呀，不管你叫姐叫哥呀，是不是？那就得管你，所以。

说心里话，谁愿意侍奉病人呢？哎，我想任何一个人没有愿意侍奉病人的。侍奉病人的人，你看这一天呢，眉头紧锁呀，是不是没有一点笑容样？哎，走道啊都无力，是不是精气神根本没有啊？就是啥呢？没就是没办法，是不是就得承受这些啊？

呢，对咱们身体的健康这块啊，一定呢要抓起来，一定要注意，是吧？特别咱们岁数大了，哎，年龄呢已经非常大了，哎，身体状况呢也不太好了，哎，身体呢出现各种症状，你不管每年呢，说咱们身体检查也好，或者你平常啊身体出现各种症状也好啊，我们一定呢要引起啊足够的重视。有病呢就赶快抓紧治，像咱平常饿了啊，饿了怎么办？赶快吃饭呗。你别说饿了我那挺着，是不是？那么你越挺着不越饿吗？你靠可以说你强大的精神支柱，你就不饿是吗？不是的，原来说你漠视了，你不管它，它就不饿是吗？不是的。那么疾病呢也是这种道理，你不管不顾它，那它肯定啥呢？哎，它给你捉妖，它要啥？给你眼罩戴啊，它要折腾折腾你，你不小瞧我吗？你不是不拿我当回事吗？你看看，这回我会了一下，那折腾折腾你，哎，我让你拿我当回事，哎，所以说呢，咱们一定啊，是不是叫防病未然，不要病再长成了、长大了，是不是形成气候了？到那时候咱们自己遭罪，多花钱，麻烦家里人，是不是？到那时候可以说整个家人一团糟啊！哎，到那时候啊，让人特别特别的糟心呐、啊。那么既然呢、啊，这个颈动脉斑块，是不是？哎，这么可怕啊，后果呢也非常非常的严重啊。那么我们平时吃点什么？哎，吃三七呗。就是你到西医那块儿，是吧？你一旦得了颈动脉斑块，西医告诉你吃溶栓的，是不是？哎，阿司匹林。还有一些溶栓的药啊，那这个药大家都知道，对咱们胃肠啊，对咱们身体啊各方面呢，它影响和副作用非常大啊。那么咱们中药呢，你吃三七或者地龙或者姜蚕，是不是啊？这些呢都是溶栓的药啊。同时呢，要恢复啊你身体的这个功能，也就是啥、啊，你五脏六腑肯定出现问题了，造成啥呢？血液是不是被污染了？血液脏了，里边还有毒素啊，还有垃圾呢，太多了啊。最后是啥呢？凝结成块啊。聚到一起成块儿，哎，那么随着血液循环，它刮到咱们血管壁上，这就形成啥呢？叫斑块呗，哎，所以说我们第一啊、要吃溶栓药啊，要把咱们血液呢给它这样好好打扫打扫，给它过滤过滤，让咱们血液呢清亮起来。同时呢，哎，要恢复或者加强呢我们五脏和六腑的功能，这是保证说啥呢？我们解决颈动脉斑块的一个前提嘛。像这个饮食是不是病从口入嘛？我们饮食要清淡是不是？别啥都吃啊，咱们。作为一个正常人，你想健康人是不是？这个嘴一定要管住，别逮啥吃啥。来，那你看现在当今社会啊，有很多人真是不忌口啊，好像说这个人呐、啊，这个饮食随便似的。这个人性格特别好，是不是？你看啥都吃啊，是不是？哎，逮啥吃啥，好吗？不好。哎，真正一个会养生和保健人，我告诉你，他一定是挑食的人啊，他一定是一个挑食人。哎，就是不该吃，他绝对不吃啊，他绝对不对付，绝对不勉强啊，绝对不强迫自己去吃噻，也绝对可以说不猎奇，哎，就没有那好奇心，说从来没吃的东西，看别人吃挺香，哎，他呢连瞅都不瞅，说问也不问，别人就给他钱在碗里不吃，是不是？因为啥呢？这个东西可以我从来没吃过，我也不知道他对身体好和孬，或者啥，我就是馋这个东西，哎，我说他对咱们身体的危害，那怎么办？我不吃呗。因为啥呢？你吃完之后啊，他对咱们身体确实会造成严重的哎这种不好的后果啊。那咱们还吃它干啥呀？哎，咱们一定吃啥有营养的，能保证咱们健康的，是吧？对咱们身体没有伤害的这些食物啊，所以咱们这饮食这方面一定要注意。还有啥呢？哎，可以说现在这个食物是多样化，是不是？你不管喝的、吃的等等方面，是不是五花八门啊，非常的壮观，是不是？你吃啥喝啥，你看看吧，有都是。你到那超市，你就看吧，琳琅满目啊！哎，如果说你懂得养生和保健的话，其实你到超市，你仔细溜达溜达啊，你看有的我去溜达溜看，我跟你说，真正啊能保证咱们健康的，我告诉你，别看那么大的超市啊，没有几样是能让人咱们吃的，能让咱们放心去使用的啊。你比如你到超市，你仔细看看啊，特别一些小厂家的，特别一些可以说那个食品，我都不说了，那往我一看呢，可以说你吃完之后100%得病啊。还有啥呢？咱吃这个豆油啊，酱油这个调料，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说了，一定啊要用好的啊，用好的啊，用好。虽然说贵点，价格贵点啊，那最起码来说，你花可以说毕生的这个积蓄去治病去买药的啊，咱有那钱，咱买点好吃的还省钱，咱还健康，咱还不遭事，咱还不麻烦家里人，也不让家里人犯愁，多好啊！所以说，你看你算来算去，你真正啊投入到可以说这个饮食上呢，多花点钱哈，最后你跟这个比，跟这个去治病去比的话，你花的少不少？少啊，特别啊，你不遭罪不闹心啊，这是最难得的，知道不？可以说这个有钱难买顺心呗，哎，就是你条件再好，你再有钱，你再富裕，你不一定顺心。哎，我这个可以说不算富裕，我就老百姓生活啊，可是我一天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我一天没愁事啊。什么叫幸福？这就是幸福啊！幸福不是指啥呢？物质生活，你知道？幸福是指啥呢？身体健康，是吧？

0: 健康，心情呢自然会愉悦的。所以说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喂，唐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啊，我是一个病人来看病来了。
3: 你说他哪位医生呢？看的病啊？
2: 我搁那个李友老师看的病。
3: 李友
2: 大夫看的好吗？诊脉诊的也准，看的也好、
3: 嗯，
2: 所以我听他们说的介绍的，完了、
3: 啊、
2: 我就抱着试看的观点去看这个病。
3: 嗯、
2: 我原来吧哈，就是身体是受不好，就是这么死里逃生吧，完了。老师那样看病看好了、
3: 嗯、啊！哎呀，什么病啊？死里逃生这么严重啊？
2: 哎呀，我说起来吧，话长了。哎呀，病挺严重的。我以前嘛，我就说不行就不行，不知道是什么病，马上这口气就要咽了似的。完了，那个就脸都变色，心脏嘛就像不跳了似的，就血压达到200多，低压都170。
3: 嗯，
2: 就这个情况。完了，难受这功夫吧，就是这情况。但不难受的功夫吧，完血压下降了就好了。我从那4月份得脑梗，住院住了半个月，完就发现这种情况。我说不行就不行了，我来的这儿就脸都变色了。
3: 啊，这样你弟说你这病真挺吓人的，是吧？
2: 嗯呐，完了住院住了半个月院，完了他就是一看我也没法治疗了，但我主要是脑梗，4月份得的脑梗，说犯病的功夫。还抽，满身抽啊！
3: 哎呀，这咋？
2: 嗯呐，以前也没有这个病啊。头小前那是我有那个病嘛，就是说那个就是脑袋就一发晕吧，完了之后就上不来气儿，上不来气儿，完了就脑袋就冒虚汗。搁那个医院看吧，他说我是那个神经官的症，小前那前儿。完了，我就好几十年，我就通过搁那针灸啊，就身体也好啊，完就病就好了，就不再这样。完了就。今年的4月份我得脑梗，我就开始复发，住院以后就听说那个李勇大夫看得好啊，就来看这个病，没想能好啊。我这病啊谁都看不了，我说我能到死那天呢、我说我这病啊也看不好啊，没成想李勇那老师呢给我看好了。哎呦，挺感谢他的。
3: 这是没想到啊。
2: 真没想到啊，我都不想看了。
3: 那你在咱们李主任那看了多长时间？
2: 我看了2个多月吧。
3: 啊，2个多月。
2: 嗯。
3: 啊，2个多月，你这个病查不出病因，也治不了这病，2个多月就看好了。
2: 哎呀妈呀！王主任，你这病来到我床前就说：“哎呀，你这病啊，真让我为难呐。”
3: 看来你这个病啊，是典型的疑难杂症啊。其实啊，咱们有1分希望啊，咱们要尽那100分的努力啊。你看你是不是急急求医？哎，你完了别人。介绍你到咱们中医院来看病，你不找了大夫，你看最终还把病给解决了吗？所以说咱们有病啊，千万不要放弃啊！所以有很多人像你这种情况呢，得了一些病，查出来也治不了的，最终完放弃，这是完了，最后失去一个很好的治疗机会。你看你这不非常幸运啊，来到咱们中医院找到李友大夫，这病你看2个多月给解决了吧？可以说有的时候真是让你好，你自己病人都出乎意料，是不是？想不到。就认为自己的病好治不好的，其实啊，任何的疾病哈、只要你找到好大夫，用上对症药哈、都能解决。就是有的病咱解决不了，最起码咱能缓解症状啊，让自己不犯病或者少遭罪啊，是不是？
2: 对，我没想到今天李勇老师给我第二次生命了，有要我家就干脆就等死了。
3: 这是挺好，不幸当中的万幸啊，是吧？今年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65。
3: 啊，65，哎呀，这个你的人生道路啊，还长着呢。咱们现在社会条件呢、生活环境是不是啊？那、这个吃啥喝啥都有，是吧？咱岁数80、90岁啊，非常正常。所以以后你要是这病不解决的话，咱说你天天没啥事，他一犯病，这遭罪，我家人他也给你担心，到哪都这个真是哎，多闹心。
2: 一冷就要死了，一冷要死了，脸都变色，就给俺们家人都吓够呛，一整。
3: 哎呀，这个摊谁都害怕呀，是不是？你这到底是啥病啊？这是，你这一犯病一抽。
2: 就打算咱俩唠嗑，哎呦，我说不行，我不行了，就像这病吧，就装的是，就像兜里揣现取的似的，哎，说不行就不行，
3: 哎、
2: 这口气说上不来就上不来。
3: 真不错啊，我听你这个消息，我

0: 替你高兴，哎，
1: 嗯，
0: 这种你看把这病给解决了，是不是？哎，
1: 对，
0: 他的生活各方面，哎，是不是能落到这个正轨上呢？有很多人一有病之后啊，说什么过日子啊，是吧？吃啥喝啥，上哪玩啊，啥心都没有了。
1: 那可不，人有病啊，真是那样。我那有病前，哎呀妈，又不想吃，又不想喝，干脆啥都不想了。这不再香的东西搁摆到面前，我都不想吃。
0: 嗯，
1: 那样式的，通过个李勇大夫这看病啊，哎呀妈，现在吃啥都行了，不像以前了。嗯，原来浑身无力呀，哎呀，头昏脑胀啊，哎呀，完了之后浑身没劲儿
0: 啊。嗯，挺好挺好啊，咱们争取啊，在咱李勇那大夫那块儿啊，把这些病啊一样样都解决上啊，别着急啊，因为治病啊，它得有过程，特别啊，治病年纪大的，还有身体不好的啊，一起多病的，百病缠身的。咱得一样样解决，所以说别着急啊。哎，完哪块难受啊，不舒服，吃完药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反应，及时啊，跟咱们李友大夫反映啊。哎，你不说，这大夫他也不是神仙，是不是？
1: 嗯。
0: 有的病啊，有的症状咱大夫能看出来，有的症状咱大夫也看不出来，你必须得患者自己去描述去啊。
1: 对。
0: 嗯。
1: 还得中医呀，还得好大夫能治疗，要不我的病就完了。嗯。
0: 所以你看，咱我家这些年为什么大力啊，这个发展这个中医药呢？就是这中医啊，真是国宝啊！咱老百姓啊，一旦说得一些疑难杂症，你看，真就中医能帮你解决，是不是？
1: 对呀、啊，今天咱们在搁这唠嗑了，在这讲话了、李勇老师给我第二次生命啊，真没感谢。
0: 行，挺好，挺好啊。
1: 嗯，
0: 好的，
1: 好，
0: 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们这个李大夫联系啊。
1: 好的，谢谢。
0: 那好的，咱们再见啊。哎，
1: 好了，再见。
2: 李勇，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你好啊。
3: 哎，你好，康老师，我是李友的这个患者
0: 啊、哦，是
3: 看
0: 看的啊啊，
3: 哎，我看了治疗。我这个效果非常好啊！
0: 啊，效果非常好。那调什么病啊？
3: 我这一开始吧是，迷糊晕，不敢动弹。我
0: 哎呀，都不敢动弹。
3: 嗯，还耳鸣啊，挺多的。
0: 啊，
3: 经过他治疗以后，到现在、
0: 啊、
3: 这个也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基本就是正常了。
0: 保持、哎、那就非常好啊。
3: 这二年了都保持，现在没犯。
0: 啊，都两年了没犯了，是不是？这到底是
3: 两
0: 年没犯了？
3: 哎呀，精神状态是这比以前强多了。
0: 哎呀，那太好了啊！
3: 今年六月份嘛，我又去找李友，又去了一趟。我寻思接着给我再进行调理。我心脏也不算太好，完了之后我、开的那叫药方啊，那个药，效果也非常好。我吃了一个多月，吃完了之后啊，他给我号号脉，他说我重点给你，调整一下心脏，你心脏不太好，这吃完这个药之后呢，现在觉得就是胸也不闷了，这个心率也比较正常了，到70左右，完了这个后背也不疼了，尤其睡眠呐相当好，一觉这段时间呐。也不做梦了，也不做梦了，也不稀里糊涂的了。
0: 哎呀，那
3: 非常
0: 好。

0: 为啥感一是感谢这个李友大夫，再就是感恩陈老师，感谢你，没有你这个平台呀、
1: 啊，
0: 我跟你说我真不知道。完了，我战友呢，也他的心脏也非常干啥，晚上盗汗睡不着觉，他毛病就多了。
1: 嗯，
0: 完了我介绍他，让他上李友大夫那去看去，我介绍我战友让他去了，去了
1: 啊，你看你在咱们旅友站那调好身体，把周围的亲戚朋友战友都给介绍去了哈。
0: 就是、这受益了，花钱还不多，啊，治疗非常好，多困扰多年这个毛病，我跟你说，原来吃药啊打针啊什么招都使了，到医院一检查、一检查一大送，完了检查完了之后，给你。还打打针吃点药丸，根本就不见效果，就通过这个李友大夫给我看完之后，开着中药吃完之后，这我现在心情相当好了，他一是给我确实治好了，到现在没有反复，我精神状态啥都非常好，非常好又一样了，现在就是
1: 老爷子，
0: 我想感谢唐老师和李友大夫，还有咱们这些工作人员的小刘啊什么的，哎呀，那可热情了，一直打电话给我回访回访，问了怎么样修说，我高兴的，我说非常高兴，非常好，
1: 哎呀，身体好，人家精神足，你看听你说话这声音呐、底气都足，
0: 我是战友啊，亲戚朋友啊。原来看我精神状态不行，现在尤其从今年开始见到我说，哎呀，又年轻了，又精神了，这不像70多岁的人了，这么精神呢？我是精神，我病治好了，我可不精神了咋的？
1: 那可不，哎呀，所以说老师傅啊，这人老了比啥呀？人老了就比身体，知道不？
0: 就是，
1: 你这个儿女咱孝敬，你开这劳保开再多，你一天身体不好，天天难受，你看他有孝模样吗？他没有，你知道吗？什么叫孝模样？就是身体好的人，你知道，能吃能喝能睡能跑能尿，
0: 你
1: 知道吗？
0: 你说的太对了，老师。我还现在还敢喝点酒呢，
1: 行，哎呀，老有所乐嘛。
0: 酒蛋，我告诉我，你喝酒少喝啊，喝二别超过23两，啤酒你别喝，告诉我不让喝啤酒。
1: 对，咱愿意喝点白的行，知道吗？喝点五
0: 块
1: 的，你就白露了，就我都好酒。别说那低度酒，低度酒都勾兑的，
0: 是
1: 那个啤酒啊，咱尽量也别喝啊，咱喝点白酒，那老了一定是有点乐呵，是不是？要不喝点，别多喝，是不是？
0: 是，心情非常好，
1: 对你心情好，身体好的，你看说话的嗓音它就不一样。
0: 是，这脖子啥都不疼了。我那个什么呢？我原来不有耳石吗？耳石也不犯了这回。
1: 你看，哎呀，多好啊！
0: 太
1: 好了。老师有啥问题你就找咱们李大夫去啊。
0: 行，所以说我这再借这个平台啊，一是感谢你，咱们这个全体医生和工作人员呢，把我这个病给治好了，太感谢了。
1: 好的，老师傅我也祝你健康长寿啊！
0: 谢谢，
1: 好的，咱们再见啊，老师傅，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陈老师。
4: 你好啊。
3: 我是那个李友大夫的患者。
4: 李大夫看的什么病啊？
3: 我是之前是得的是乳腺癌，2年之后又转为就是急性白血病。
4: 这是大病啊。
3: 对，然后在医院做完化疗以后，就是找到李友大夫进行那个中医调理的。
4: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59。
4: 哎呀，你这岁数真不大呀。这个女性啊，40-50岁啊，这个病吧、也是个高发期，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3: 是。
4: 那你在咱们李大夫那看多长时间了？
3: 我 是就是说之前一直吃那个中药调理，后来从去年李大夫就给我用那个膏方调理，一直到现在。

0: 调理的挺好的。
1: 啊，吃膏方啊。
0: 啊，对。
1: 膏方啊，针对就是咱们中医所认定的各种恶性疾病，它是好的剂型啊。啊，因为它滋补自力特别强，它属于能做的。啊，主要啥？这个膏方啊，就现在一般呢、啊，这个药企啊都做不了。啊，你像有些医馆根本都加工不了这个膏方。哎、啊，咱们医馆呢也都是个外地聘请的老药工给咱们加工这个膏方，所以一定好好吃啊，定点、定时、定量。
0: 嗯，是。
1: 就是咱得这些恶性疾病啊，别害怕。啊，是不是有很多人说得这病啊，我好像治不了了，啊，自己就心灰意冷了，或者放弃治疗？这些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因为咱们中医啊，针对这些病啊，都有很好的预防和保健方法啊。
0: 对，吃的膏方，现在就是说的身体各项指标，我都是定期到医院去检查，都是很正常。现在
1: 啊，哎呀，那太好了啊！只要指标正常，咱们就安全了啊。
0: 是。
1: 还有啥？得这些疾病啊，首先心态要好啊，哎、啊，也别着急，咱也别上火，咱有病治病呗，是不是？
0: 对对，
1: 就是这个病啊，心态非常重要。就是你看有人得这病啊，人不在乎干啥的，该溜溜的，该玩玩。哎，突然过段时间一复查，那没事儿了。哎，这怎么造成的？其实就是心态影响咱们身体健康，是不是？
0: 对对。
1: 哎，所以说不要一个什么问题啊，一直跟咱们李大夫沟通啊。哎，咱们李大夫、啊、还特意上心是啥呢？这个心理解答。哎，所以有很多患者说一见着李大夫说唠到嗑，哎，这病怎么好了呢？好像浑身轻松似的。就是有人说，好说心理作用，其实不是心理作用，哎，是啥呢？这个医生啊，通过语言把你心里这些疙瘩给解开了，哎，正常自然，咱们这个心情一好，咱身体有很多的症状，它随时就消失了。其实各种啊，肿瘤啊、斑块啊、囊肿都啥叫淤解，哎，所以淤解的病啥，首先啥呢？哎，咱心态上的端正啊，自然这些病就能解决啊。
0: 嗯，对对。
1: 行，挺好的，放心啊。这膏方啊，得连续吃啊。
0: 嗯，
1: 哎哎，你别吃两三头，现在指标挺好，挺正常，就放弃不吃了。最好是连续吃，一般最好膏方就是最好吃个半年，哎，它效果才非常理想。
0: 对，
1: 特别得这个疾病啊，有些乱码些东西不要吃啊，你特别那海鲜还有些花物东西都别吃啊，完、了保证充足睡眠，哎，愉悦的心情，咱们的身体就没事了啊。
0: 行行，
1: 那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李大夫联系啊。
0: 啊，行行，谢谢大夫。
1: 嗯，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你好。
3: 藤主任好。
1: 哎，
3: 我是李友的患者。
1: 是李友的患者啊。
3: 李友主任的患者。头里搁那喝了一回，喝的挺好。我这肠道跟胃都治的都不错，恢复都挺好。今天我先带车巩固巩固。
1: 啊，就是。
3: 还有脑梗，都喝的都现在都挺好的。
1: 啊，哎呀，这病啊，都大病啊！你这肠胃不好，吃东西不行啊，吃东西不行，身体缺营养啊，是不是？嗯。
3: 不是，肠胃不好，完了还肠胃，肠还有息肉，完坐下去了，坐下了吧？李友大夫说得调理，得改善内环境。反正找改善我不知道，反正现在都挺好的，大便呢、啊、是各方面啊，胃呀、啊、都挺好的。
1: 啊，现在能吃得好，还能变得好了，是不是？
3: 对对，哎。
1: 啊！你这个脑梗啊？
3: 这淤堵也好了，我也挺好。我头里有点迷糊，完、我说做个脑梗吧。原来是大面积脑梗，后来就变轻微了。
1: 啊，哎呀，这我真是天大的喜讯
3: 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啊！
3: 鸡汤要喝的，喝的太好了，嗯呐。
1: 啊啊！哎呀，真得感谢李友李主任呐，你知道吗？
3: 这你得感谢呢。啊，今天又去了、又去了，今天我再打算喝一个月的。
1: 啊，对。
3: 啊。
1: 这个轻微最后给它变成啥呢？完全消失了，哪块也不堵了啊！那多好啊！
3: 对对，那挺好。
1: 啊，咱老了就怕啥？就怕脑袋惹毛病啊！惹毛病自己遭事，还得别人伺候你，啥也干不了。严重的可以说吃饭都得别人喂啊！到那时候活那多窝囊啊，是不是？
3: 对呀、对呀，我就怕就这个事儿啊！我说特意提的这个事儿，这挺好。
1: 对，你这会儿咱们可以说光棍一辈子了，老了让别人伺候，自己也动得不了，你是不是？那时候啥病、
3: 那不
1: 着
3: 急怕就这个事儿吗？我就赶紧喝点汤药。
1: 咱
3: 们汤药还挺好的。
1: 哎呀，挺好，哎呀，我都挺高兴啊。
3: 你俩是吧？挺高兴吧？
4: 人老怕啥呀？人老啥都不怕，人老就怕得病啊，是不是？
3: 对，
4: 得病怕的时候，照片贴不清。

0: 效率递不灵啊，
1: 对，
0: 哎，而你咱孝敬他替不了你，是不是？
1: 对对对，有时候自己难受，自己知道啊，别人不知道。
0: 那可不，你到那时候别说，哎呀，那就更好了。
1: 正好，
0: 还是顺畅，那就行。反正睡眠怎么样现在？
1: 啊？
0: 反正睡眠怎么样啊？
1: 睡眠也行了，也比以前强多了。
0: 啊，哎呀，那就好啊。这个老年人呢，睡眠非常关键。
1: 对，
0: 晚上睡得好，白天才有精神嘛，对不对？
1: 啊。啊，完了，那个林游主任还热情，哎呀，对，可好了，不对，患者啊。
0: 啊，哎呀，林游主任那人啊，可愿意
1: 了。绑上卖了，就给你查病。
0: 嗯，对，哎。
1: 说你可对了。
0: 哎，这是咱林游主任呐，你看众多的患者都夸他，你瞅这年龄不大，就是病到他那块儿，你看都能解决。嗯。
1: 我认识我才40来岁，我那时候得糖尿病，我就搁他那个调理，完调理挺好。啊，那后来我听广播呀，我说你有太多的工作人员，那一入都特别好啊，都特别热情。哎呀，就像到家一样，就是没有拘束，也不瞅脸嘛。你什么玩意儿？你为什么？你本身你有病就难受，你到还得到那看脸嘛。这就到你们这就老热情了。
2: 嗯，
1: 都是感动。
2: 哎，就别着急啊，有啥事啊，吃完药身体有什么反应，及时跟李大夫反馈啊。咱争取啊，一鼓作气，你看你看，搞好了，是不是？
3: 对的，对的。
2: 因为有病嘛，谁有病谁难受，谁知道啊？是不是？
3: 对对对。
2: 行，好的，有啥问题咱再联系啊。
3: 你
2: 好，常务。
3: 哎，好
2: 了，
3: 谢谢，谢谢。
4: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5: 心慌心闷，
6: 心慌
5: 心烦，
6: 心烦
5: 啊，后背出汗，
6: 后背还出汗。
5: 嗯，我倒班倒了35年，后来得这个病。
6: 啊，
5: 我这一生60多年，我就崇拜李大夫了。
6: 那您
5: 睡眠不好？
6: 睡眠也不太好。
5: 嗯，
6: 哎呀，那您这回在刘老师这块吃了几周药了？现在
5: 两周药
6: 啊，
5: 强多了，强多了。
6: 李老师那个治心脏这方面就非常有经验。
5: 我到6多年，我就崇拜他。
6: 哎呦
5: 我哪也不去，
6: 是吧？
5: 嗯。
6: 哎呀，那你这是李友老师忠实铁粉了，
5: 那绝对
6: 是吧？是，
5: 绝对，
6: 绝对是。
5: 啊，
6: 就是只要一难受，就得来找到李友老师。
7: 李叔他这个吧，他这个心脏嘛，本身嘛，他心脏至少有偷停的迹象哈。心脏嘛，心慌、乏力、气短、闷的，咱这咱就不说了哈。因为李叔这个，他这个心脏里的血管里头哈，他杂质垃圾多。
6: 啊。
7: 你这杂垃圾多，咱是都知道，时间长不用毒死了吗？
6: 对。
7: 你心脏毒死，所以说这个你看这个，我用药以后啊，我让他心脏功能马上改善。让他给他抓紧恢复过来，恢复过来以后吧，你像这个，他这个闷呐、气短呐、就这个鼻咽天气也是记着，包括透停，全都下来了，
6: 对，
7: 就全都下来。完了，这个这天因为啥？这个睡眠不好，完了我慢慢的我再把睡眠再给他揪揪呢，让他这样就恢复过来了就。
6: 对。
7: 这人这个心脏是主要的，这个是。
6: 60多年，谁也不信，就信你。这人谁也崇拜，了不得，就崇拜你。你看，是吧？你崇拜刘老师没毛病，但是呢，你得听他的话，是吧？这回调理好了之后呢，就是巩固住，是吧？
7: 对，
6: 别太劳累了。
7: 对，
6: 也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是吧？谢谢。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8: 我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肾病，9年了。打胰岛素呢，餐前是16个，四肢无力，身上乏，就感觉什么呢，就像感冒。
6: 嗯，
8: 好了。
6: 嗯嗯，
8: 完了。
6: 平时怕冷吗？
8: 怕冷
6: 哈，手有凉哈。
8: 嗯，
6: 平时怕冷啊。
8: 我始终在医院看来的。
6: 啊，
8: 看之后吧，完了他都，我都始终在他用的都是那个西药。
6: 啊，
8: 西药吃完啥的挺好。今年一年我住了2次院。
6: 他是这样式，你本身呢就是那个吃那些西药就损你的肝肾，你本身肾脏功能现在不好。
8: 对。
6: 这样式的话，这不是雪上加霜吗？吃了这个1个月的药，你觉得李勇老师，李友医生给你调这一个月，你自己觉得舒服点没？
8: 舒服多了。
6: 你觉得？
8: 首先一点就是啥呢？那个腿不那么沉了。
6: 啊，双腿沉了。
8: 哎，原先哎呀像灌铅似的，哎呀。
6: 你说在
8: 走道都非常 那个困难，缓解多了，
9: 就是腿松开了。
8: 哎，对对对对对，
9: 啊，腿松开了，
8: 有那个感觉
9: 啊，腿松开了，
8: 就是走道吧，
9: 啊，
8: 不是那时候像以前那时候就非常。

0: 常那个困难
1: 啊，是这样
0: 啊，现在就不那样了。
2: 敏叔这个吧，他就是这个糖病并发失明综合症了，这是。
3: 嗯。
2: 还有啥呢？他这个蛋白也多，完了那个蛋白俩加号嘛，尿糖也还有，完了等那个这是这个血脂啊、低密度这些啊、糖化这些，这他全都高。那么这个肾病这块啥呢？一定是第一步把这个蛋白想办法给它清去。所以说这个肾病就是啥，如同塞的网，你这塞网破了。所以说这里蛋白吧，它根本存不住，就哎对，全出去弄出去了。
1: 正常应该是都没。
2: 对，正常咱们得过滤啊，塞得过滤嘛。你这个没过滤，全都漏出去了。后期的时候，肌酐尿素氮呢，这个指标不逐渐在升高嘛，一点点呈这个透析的状态了嘛。所以说咱们在治疗过程中，一定要把这塞的网给修复，修复三个网，同时哈，恢复肾的功能。
1: 对，
0: 我姐姐在就在你这治的，
1: 是，
0: 哎，就让我找你。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5: 哎呀，我的病多了、
1: 啊、
5: 我刚开始腿不能走道，完了腿就下肢肿、
1: 哦、
5: 下肢肿完了就像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
1: 哦、
5: 完了那个我没想治腿，我寻思我就调理调理心脏啊脑袋，完了就是各个部位那个都不行，胃主要是胃。
1: 心脏平时怎么不
5: 舒服？那个心脏吧是咋的呢，就是走道上不来气儿，完了那个不能平躺，
1: 不能平躺着
5: 、哦、晚上吧有时候啊、嗯、不能说天天啊、
1: 嗯、
5: 躺那嘎子就上不来气儿，我就赶紧起来就得走一走，完了紧忙就得吃药，哎，我那个心脏药就不能离开。
1: 那你这心脏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5: 哎呀，我那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了，
5: 好年了、哦、
1: 那你平时胃怎么不舒服？
5: 胃，损那啥，吃点啥东西吧，硬的是，反正你不能吃饭吃不多，
1: 嗯、
5: 那个萎性缩胃炎，萎缩性
1: 胃炎，
5: 完了那个二指就是胃溃疡，
1: 哦、
5: 你这老多年了。
1: 那你觉得通过刘老师这两个月，
5: 我告诉你哈、
1: 嗯，
5: 那好多了，我就是吃第一周、第二周啊，就走道就好多了，那
1: 走道有劲儿，
5: 有那对，就不那么上不来气儿、
1: 啊，
5: 就不是那么上不来气儿了。
1: 那你现在能躺着睡觉吗？
5: 那个药我那个心脏药我都不吃了，就光吃李老师这个药。
1: 啊，就是李老师开汤药。
5: 嗯，对。
1: 李老师今天给你开点秘丸就毕业了。
5: 嗯，毕业了，
1: 啊、
5: 对。
1: 啊，你现在就是
5: 都可以了。
1: 让李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一下治疗情况啊。
2: 薛姨吧，她来的时候她病她一体多病，真像她说一体多病。胃不好，萎缩胃炎呢，胃黏膜这块有问题，心脏不好，完了那个等那个腿还不行，完了那个脑供血这块整体都不咋好。你看他这个开完以后，我直接是一个桂皮汤方加大青椒汤方了，两方总一起。他吃了几周以后，因为他的病就是潜伏这个病因多，所以吃了以后给找出来了。他现在心脏、
1: 啊、
2: 脾胃这都没啥事了。
1: 这都现在都挺好、
2: 嗯。
1: 谢谢李老师。
2: 行不客气。
5: 谢谢那个李大夫，真是他那个那啥，头回来我也没吱声，一下子那病说的一点都不差，我单子、嗯，把我那个检查单子一个一个的我都拿出一对，一点都不差，我就佩服了。
4: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 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6: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7 4323-777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阅读的美好在于它能够让我们在文字构建的世界里与时光温柔相拥。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一起翻开的是一茶一盏品味慢生活这本书，作者是吕峰，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翻开这本书，仿佛指尖轻触的不仅是书页，更是黄山云雾里的茶香，茶农草帽下滚落的汗珠里藏着的生活热忱。它让我们在方寸之间跟随作者的脚步遍访茶山，在龙井的鲜爽里尝出春日的明媚，在普洱的醇厚中品到岁月的沉淀，于字里行间读懂每缕茶香里的人间冷暖。这本书会让我们发现，茶汤里不仅有草木的清香，更藏着日子该有的模样。这本书名叫《一茶一盏》，副标题是《品味慢生活》。这是一本诗意书写、兼具雅趣知识性的茶文化随笔，一次行走茶山、遍访名茶的深度人文记录。作者也在书中借一杯茶事写大千世界，品百味人生。作家吕峰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曾多次斩获散文奖项。他的文字就像精心冲泡的茶汤，清冽中带着回甘。他写茶农采摘时的专注，写茶师制茶时的虔诚，写茶客品尝时的沉醉，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却让每一个场景都鲜活如在眼前。那些关于茶与时光的感悟，如同茶梗在水中缓缓舒展，自然生长在叙述里，让读者不知不觉中被带入到慢生活的意境。

一茶一盏，品味慢生活，一本诗意书写，兼具雅趣与知识性的茶文化随笔。36种茶，与每一种茶的相遇都是缘分，都值得记录。一次行走茶山，遍访名茶的深度人文记录。作者吕峰行走于中国各地的茶山之间，记录动人茶人茶事。呼伦贝尔篝火旁的老茶人，神农架古寺里的制茶僧，洞庭湖畔的茶农，品茶以品人间冷暖与尘世温情，从生活、闲情、故人、万物四维出发，发现一盏茶里蕴藏的慢生活智慧。在龙井的鲜爽、普洱的醇厚、白茶的恬淡中疗愈心灵，重拾生活诗意，更融入茶器雅趣与千年茶俗，领略中华茶文化精髓。

茶艺展，这是一本浸透着茶香的散文随笔，既是作者吕峰行走茶山的人文记录，更是一本教会我们在茶汤里读懂岁月的生活启示录。翻开书页，放得醇厚，白茶的恬淡时，更是读懂了梅里茶香里藏着的人情冷暖。翻开这本书的序言里，作者写道：“以茶问安。”在自序里，他这样写：“茶，古老且美丽的植物。辟地种茶的陆羽说，茶者南方之佳木也。民间对茶的解读颇有趣，人在草木间即为茶。”茶生于自然，成天地之眷顾。

与物候时令风土生息与共。一盏茶里有四时之美，有草木之气，有侍卫之欢，有浮生之乐。一茶一盏记录了我所寄予的茶，以及与之有关的故事、传奇风情和人情冷暖。有一盏茶，我便能静观万物且安然自得。万物有缘方能相遇，遇见一棵树是如此，遇见一只鸟是如此，遇见一盏茶亦是如此。若契机不对，它不会成为你的盏中之物。一枚茶叶穿越了千山万水，带着飘渺的云雾，带着氤氲的水汽，带着沁人的花香，带着清脆的鸟鸣，全部融于眼前一杯水中，却为缘分使然。那些老茶树尤是如此，得风吹，得雨淋，经寒来暑往的日月之光，上百年上千年殊为不易，能将之纳入盏中得需多大的机缘。我喝茶无规律可言，绿茶、青茶、白茶、红茶、黑茶、黄茶都喝，各有各的妙处。新采的绿茶是必喝的，我称之为尝鲜，如西湖的龙井、洞庭湖的碧螺春、黄山的毛峰、宜兴的雪崖。春天的茶春天饮，如同把春天纳入胸腔，全身都受用，从内到外都浸透着酣畅与快意。白茶是常年喝的，从银针到牡丹再到寿眉，各有各的味道，各有各的好。我有喜五年以上的寿眉，用壶煮着喝，春花烂漫时煮，夏雨滔天时煮，秋雨高悬时煮，冬雪肆虐时煮，煮个三五分钟，一屋子药香、枣香、粽子香，醇厚香甜，有岁月之滋味，有光阴之况味。一卷闲书行吟事，半壶茶烟半生闲，读书听雨喝茶看落花，人生美事不过尔尔。读清嘉录，书中有梅水一条，居人于梅雨时被缸瓮收蓄雨水以供烹茶之需，名曰梅水，说此水煎茶甚好，存于瓶中可经年。此水易得，我曾收了几瓮，可惜因种种原因未敢用来煮茶。不过因梅水，我又按前人之法自印梅花，在梅花将开时摘半开之花，置于瓶中，取一两盐炒汁，撒汁密封，置于阴处，制茶时投入三五朵，沸水泡汁，花头自开，有冷香气，甚美。喝茶之余，我洗去茶山，尤其是长着老树的茶山，他们不知经历了多少的光阴。在茶山，整个人都是懒散的，也是随心所欲的，想煎茶就煎茶，想看书就看书，想发呆就发呆，想喝酒就喝酒，想长啸就长啸。像《小窗幽记》里所言的那般，独坐单房，萧然无事，烹茶一壶，烧香一炷，看达摩面壁图，垂帘少起，不觉心静神清，气柔息定，蒙蒙然如混沌之境界。美食配美器，喝茶亦是如此。尊生八间里写了茶具十六式，茶经里写了茶具二十四种，分为采茶工具、蒸茶工具、成型工具、干燥工具、计数工具、封藏工具等。这些均属茶物的闲情，亦属闲人的风雅，我辈亦不能免俗。从茶壶到茶碗，从壶承到杯托，从盖制到茶宠，只要入眼入心，我皆收入囊中。如梅花石瓢子砂壶、青花釉里红盖碗、五子登科粉彩钢杯等，皆是我心仪之物。那些器物无论大小，都有一段来由，都有一段过往，也都有一段记忆。它们带着光阴的气息和温度，于宁静中透着闲适，于闲适中又闪着智慧。是啊，人活一世，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遇见，遇见人，遇见万物，遇见万象。于我而言，每一次遇见都是久别的重逢，它让生命的枝头缀满葱郁的绿意和芬芳的花朵。因茶

得遇更多有趣之人，有僧者，有道人，有歌者，有舞者，有诗人，有画家，有隐者，有茶农，有摆渡者，有捕鱼者，有视察人，有手艺人，有古籍修复者。我与他们因茶而相遇，或者说在一盏茶里相逢，实在是幸事。那些我所遇之人在我的生命里闪现，像神秘的光线般照射，如在呼伦贝尔的篝火旁与高崇帝共煮泾阳浮砖，在昆明的滇越铁路边与以西帝对饮月光白，在洞庭山的月色里与杜杜兄同喝碧螺春，在神农架的山林间与仁者法师品饮木鱼绿，在晋港古镇的斜阳里与菊姐啜饮祖母红，在庐山的云松间与光明兄同吃云雾茶，在宜兴的竹林里与周威平女士、蒋文浩小友品鉴阳羡雪芽，在落雪的西湖边与青城兄畅饮九曲红梅。过往之种种，皆人生之大快意。光阴幽静，日子绵长，有一盏茶即足矣。哪怕心情晦暗，一杯入喉，心情亦会明亮如初。与茶有关的，皆是美好的。人是如此，器物亦是如此。它们皆有温度，皆有气度，皆有人情味儿。生活是一蔬一饭一食，亦是一茶一坐一吃。一盏茶让我生欢喜心，生清净心，生从容心，可观物象之大美，可养精神之高洁。一盏一茶看似雪茶，实则以茶为媒，写时光深处的人与事，写生命中的遇见，抒发对人间至情至性的热爱，亦诠释一盏茶汤里的文化因子，以及如何去发现寻常事物背后的隐秘美好，如何与万物荣辱与共，让我心有所系，让我情有所依。人生天地间，繁华也好，落寞也罢，鼎沸也好，寂寥也罢，无需太过在意，只需遵循自己的内心行事，以懂得的心去体悟，去享受，定会通到内心的光亮之处。名人陆少恒以为，一生轻浮只在明晚炉烟，我信以为然。漫漫人生，有茶喝，有闲茶喝，即是福分矣。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作家吕峰的这本书《一盏一茶》，和他一起读一读大红袍的故事。这篇故事的名字是《大红袍山中岁月长》。大红袍为岩茶中的名品，其名有喜气，有贵气，亦有森然气。像红袍大将军，金戈铁马，笑傲山河，能增人豪气。上佳的大红袍有岩谷花香，从轻浮到浮沉，从干瘪到丰盈，从紧缩到从容，全都浸于一盏茶里，甚是迷人。武夷山有99座名岩，岩岩有茶，茶以岩名，岩以茶显，故名岩茶。最有名者为九龙科崖壁上的大红袍。来到武夷山，我慕名前往天心崖九龙科，科下有茶馆，

坐于其中，边喝香茶边听故事。香茶当然是大红袍了，茶叶沾着晨露，染着晨曦，披着天上的星光，带着大地的呼唤，在盏中舒展，一把天地万物的光风气宇收于眼前这一杯茶水中，实为难得。所喝的大红袍为纯种大红袍，由母树嫁接而来，茶汤艳丽澄澈，茶味馥郁持久，一口喝下可回味许久，杯底亦留有余香。茶馆主人是名副其实的饕餮之徒，煮茶之余煮了一锅羊肉，羊养于山野间，喝的是山泉，吃的是野草，味道自然鲜美。肉切成大块，加泉水没过，加花椒、茴香、姜片、除腥膻，慢火炖，直到肉糜烂，汤奶白。羊肉之香在山谷里游荡，让山野亦有了烟火气。我尝了一块，只能说出好吃二字。吃着锅里的羊肉，茶馆主人说起宋人林洪的一则趣事。一年冬，林洪到武夷山拜师，在雪地中抓获了一只兔子，其师让他将兔片肉片成薄片，用酒、酱、椒腌后，将风炉做上水，等水沸后，一人一双筷子加肉入汤，稍微摆动即熟，再蘸取料汁食用。此方法简便，岂有团圆取暖之乐。后来林洪在诗人杨永斋那里也见到了此种吃法，因作诗曰：浪涌秦江雪，风帆照晚霞。江雪浪涌在锅中，晚霞则是肉片，林洪为此起了一个名字波霞贡，多么的诗意盎然。在武夷山的岩茶史上，晚干侯是极富名声的茶，茶饼产自丹山碧水之地，这里终年涧水长流，白云出没，每当春雷滚滚，春雨如酥之时，采摘制作茶饼，蕴含了天地间的灵气，尊贵如王侯，回甘强烈，千万不要随便对待它们。晚干侯之解释与王羲之的凤菊帖有异曲同工之妙。凤菊三百枚，双味酱，味可多得。古人连送礼都是如此风雅，一把韭菜花，十余个梨子，上百枚橘子都为佳品，亦别有意味。平日里我也送朋友茶饼水果，却写不出如此简洁的句子，亦无此般雅兴。后来我又看到王献之的杂帖，与其父如出一辙，如宝冷帖、丫头丸帖、送梨帖，让人心生无限之欢喜。喘明录为宋代茶人陶谷所著，全书约千字，共十八条。龙坡山子茶、盛阳花、汤麝、吕鸡耐重耳、乳腰、青人树、玉蟾膏、晚干侯、生成盏、茶百戏，一条一个茶名，一个茶名一则故事，十八个名字十八则故事，名字如环佩叮当作响，故事如茶汤，韵味绵长，读来如饮春水，欲罢不能，亦恨不得钻进故事堆中去一探究竟。吃饱喝足了，去观山览水，山是眉峰聚，水是眼波横，九曲溪像少女的眼眸，默默含情，面对他轻易即沉湎其中。溪上人不多，显得有些空旷，只有风陪伴左右，无拘亦无束。风来来往往，如初春的山野染上湿润的凉意，也使得溪畔的云峦竹树更鲜活，翁郁连绵。人随曲流而转折，一曲又一曲，一风又一风，故盼转手间，言谈笑语间，即可揽尽两岸之山光水色。徘徊水光山色之余，我在竹筏上喝起茶来。古人对喝茶之情境有颇高的要求，如草木相映，如水石相守，如碧水流花，可见其情趣，可见其性情。从前人的画中可窥见一斑，如阎立本的《萧绎传兰亭图》，如赵孟俯的《玉川先生煎茶图》，三五好友相邀喝茶，灵山平水，竹炉煮茗，茶
茶亭小憩，休憩身心即可。

质感，有泉水从石隙间流出，沿山石崖壁渗流而下，时不时地遇见一方碑刻，有的文字老旧如明日黄花，有的已漫灭不清，笔画模糊，却有历史之旧味，能传达出一方水土的精气神，实在是奇妙。煮酒可以论英雄，煮大红袍亦可。大红袍之明之汤色，让人想起英雄美人。我想起的英雄美人是霸王与虞姬。我见过一幅虞姬挥剑自刎的画像，画像以橘红色涡轮曲线来表现虞姬的刚烈，极具视觉冲击力。为突出虞姬的形象，霸王隐于虞姬舞动的袍子中，霸王细密的胡须直线为镜，虞姬身上的涡轮曲线为动，镜与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亦衬托出虞姬舞剑时旋转的动感，让人陡生感慨。一杯茶在手，为幸事矣。比起一杯茶在手，更幸福的是拥有一片茶林，一座茶山。比这更幸福的是拥有的茶山，有上了年头的古茶树以及传奇过往。光阴幽静，日子绵长，有一杯大红袍即足矣。朝昏晨暮，夏热冬寒，催得时光一年年老去，唯有眼中的茶香如故。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

0: 品牌店提示：白桦绒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626-2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0888，珲春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4:30。
3: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心灵旅行，心灵旅行。

品茶读书，享受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这里是和你一起读书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吕峰的一茶一盏，书的副标题是品味慢生活。作家吕峰将茶文化与生活哲学自然融合的智慧写在了书里，他从生活、怡情、故人、万物四个维度展开。

0: 书写，让茶不再是简单的饮品，而是成为观察世界的棱镜。在茶器的温润光泽里，能看见古人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美学。在各地茶俗的差异中，能读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文化密码。无论是清晨煮茶时听水沸的闲情，还是与老友围炉品茶的暖意，都在字里行间晕染出生活本该有的诗意模样。吕峰在书中告诉我们，慢生活不是慵懒的借口，而是在一沸二沸的茶汤里学会等待，在一芽一叶的观察中懂得专注，在茶起茶落的循环里感悟取舍。当我们学会在茶烟缭绕中放慢脚步，便会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从未缺席，只是被匆忙的脚步忽略了。说到作者吕峰的文字，作家苏沧桑曾评价他，美如春日醉酒，秋日放歌。确实，他写茶农采摘时的专注，写茶师制茶时的虔诚，从来不用华丽的辞藻，却能够让每个场景鲜活如在眼前。就像他在自序里说的，一枚茶叶穿越了千山万水，带着云雾水汽花香鸟鸣融于一杯水中，却为缘分使然。这份对茶的珍视，让他的文字里总是带着草木的温柔，而这份文字更是来自于他脚步丈量过的土地。写这本书，作者吕峰遍访名山大川，在黄山喝毛峰，在洞庭山品碧螺春，在昆明对饮月光白。他不只是写茶的滋味，更是记下了茶背后的人。就像他说的，因茶我得遇更多有趣之人，这些相遇让每一缕茶香都有了人间的温度。作家胡竹峰也说，读吕峰的文章，茶香袅起，书香袅起，只觉得无限欢喜。这本书它不仅仅是一本茶文化科普，作者讲绿茶、红茶、白茶的区别，也聊茶器的温润，也谈嵩山主名主语谈诗的闲情。书中也有16幅马叙清绘的水墨插图，文字与画相应，像是在眼前铺开了一幅流动的中华茶文化长卷。
1: 一茶一盏，品味慢生活，一本诗意书写、兼具雅趣与知识性的茶文化随笔。36种茶，与每一种茶的相遇都是缘分，都值得记录。一次行走茶山，遍访名茶的深度人文记录。作者吕峰行走于中国各地的茶山之间，记录动人茶人茶事。呼伦贝尔篝火旁的老茶人，神农架古寺里的制茶僧，洞庭湖畔的茶农，品茶以品人间冷暖与尘世温情，从生活、闲情、故人、万物四维出发，发现一盏茶里蕴藏的慢生活智慧。在龙井的鲜爽、普洱的醇厚、白茶的恬淡中疗愈心灵，重拾生活诗意，更融入茶器雅趣与千年茶俗，领略中华茶文化精髓。

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一茶一盏》，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作者品味一下安化黑茶。这篇文章的名字是《安化黑茶，山河故人》。

是极有名的茶，成砖的有黑砖、花砖、浮砖等，装篓的有天煎、贡煎、生煎。茶如其名，黝黑如铁，燃冲泡后汤色橙黄，芳香异常，细闻有松烟之味。与黑茶结缘，因巴陵兄。巴陵兄生长于眉山腹地，此地自古即为黑茶的主产区。他曾不无自豪地说，他是地道的黑茶之子。他家中有多座茶园，幼时即混迹山中，跟着父母打理茶园，学会了种茶、摘茶、采茶、制茶等活计。对他来说，茶园里或者说山上的诸多事物都是美好的，一番忙碌后来一碗茶绝对是美事。他也学会了泡茶、喝茶、论茶，或者说他幼时的胃即晓得了茶之味。安化黑茶属野生茶种，生于野岭荒山，枝繁叶茂，一丛茶树有数百数千枝蔓，可产数百上千斤鲜叶，称得上一木成林，一林遮目。旧时安化属蛮夷之地，林木丛生，蛇虫遍野，茶树亦自生自长。那些茶树得日晒、得风吹、得雨淋，见证了朝代更迭的兴衰荣辱。那一盏茶中，神仙、帝王、将相、高僧、书生、美人、英雄、贩夫走卒等一一登场，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有人情味，更有烟火气。松柴明火是黑茶独特的干燥之法，让茶叶带有松香之香味，那香若有若无，扑朔迷离，有留白的效果，有锦上添花之妙。对松烟之味，我再熟悉不过了。幼时每家每户都有一长条鸡，也就是神案，神案上有香炉，或瓷的或铜的，中间供奉着祖先的灵位以及佛祖菩萨和各路神仙的卦象。神案前终年氤氲着一缕香烟，在厅堂里、在院落里、在人的心上、在时空的深处绕来绕去，不曾散去。走出眉山腹地后，巴陵兄求学于岳麓山下，在完成学业之余，他跟着老师将山上山下的碑刻登记造册，此为苦差事，也是乐差事。他终日奔走于山间道中，于茂竹丛林中，得以遇见一块又一块的碑刻。他说，每一次遇见都像是老友重逢，是缅怀，是铭记。每一块碑都有连接着往昔与今朝的媒介，藏着不为人知的密码，通过它们可在古今之间穿越往返，可穿行在山林里、梅树下、冷雨中、打江畔。岳麓山上的碑极多，有古人留下的墨迹，有仁人志士的墓碑。我遇到的墨迹有禹王碑、一星石屋等。禹王碑曾是隐于千年，共77字，字形如蝌蚪，极难辨认。有人说是古篆书，有人说是道家之符例，众说纷纭，颇为热闹。归葬山林的人就更多了，且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传奇，如蔡锷、黄兴、陈天华等。他们少年热血，他们铁马冰河，他们壮志未酬，他们魂兮归来。岳麓山安放着他们对故土的依恋，也安放着他们对无国无民的期盼。那年春，在畅游岳麓山之余，巴陵兄引着我寻碑问碑，游览了常人视线之外的岳麓山，让我心生欢喜。最欢喜的是访到了江苏桐乡丁文江的墓。丁文江是有名的地质学家，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惜英年早逝。他生前留有遗嘱，死于何地即葬于何地。对地质人来说，哪里都是埋身之地，真正是死去何所道，脱体同山阿。其墓前有一盆花，开得很野，虽植于盆中，且有野趣。行至中午，饥肠辘辘，我却舍不得停歇，也不觉得苦。后来因一场阵雨，遂躲于一家素斋馆，避雨歇脚，间前五脏庙。面是素汤面，加盐、加酱油、加香油、加胡椒粉，倒入半碗开水，再放入一小撮煮熟的面条，上面附着青菜、油豆腐。

花生米以及碎红辣椒。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围汤与浇头不可辜负，面看着诱人，吃起来味道亦极好。我与巴林兄静静地吃面，静静地喝汤，真的是一碗销魂。吃完面，巴林兄借店家的地方泡茶，茶是他随身携带的，来自于安化，有黑茶，有绿茶，有红茶。一边吃茶，一边听雨，一边闲聊，多数时间是他讲我听，听他讲岳麓山上的碑，听他讲眉山腹地的茶，听他讲在文字里往来的茶友。听巴林兄讲茶，像置身于广袤的大地，山间云雾弥漫，茶树一丛又一丛，散发着草木之气，轻轻一吸即吸入了肺腑间，吸进了生命中，似乎与茶共存于天地间。巴林兄讲得开心，我听得亦开心。其实岳麓山上山下喝茶的地方极多，像清风峡、爱晚亭、白鹤泉、望江亭、岳麓书院等地，皆一对一，且各有各的妙处。清风峡在麓山寺前，双峰相加，中间为平地，纵横十余丈，四周紫翠青葱，头顶云烟在日，为气修喝茶之妙处。入暑时节，清风徐至，对饮喝茶更不易快哉。可惜因时间之故，不得多做停留，吹了吹风，风尚有些冷，只好快步离开。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来到岳麓书院。在中国文化史上，书院是独特的字眼，也是独特的存在，起于唐，兴于宋，延于元，盛于明清，止于清末，历时近千年。可惜多数的书院倒塌，淹没在岁月中，凋零成文化的标本。我一直对历史深处的书院念念不忘，想念它的模样，想象书院里的弦歌声以及发生在其中的故事。岳麓书院满足了我对书院的所有想象。漫步书院，读书声也随风而去，耳边是风声、松涛声、鸟鸣声，举目见青云出岫，山色半掩，看着斑驳的砖墙，抚摸老旧的窗棂，想象当年的书生们于窗下正襟危坐，做着功名与济世的梦。可纵观历史，又有几人忧天下之忧？书院看似沉寂了，其实它的过往，它的荣光，一直隐蔽于时间深处。或者说，即便成为历史，那也是脱水的历史。遇到湿润的目光，血性的灵魂便会重新活过来，连同那些枝枝蔓蔓的细节。

凌兄是幸运的，他拥有无数关于书院的记忆。春日里有繁花盈目，夏天有凉风拂面，秋日有黄叶飘零，冬天有大雪纷飞，亦可随时随地的约一场茶，感受草木生长，时光流淌。对他或者许多人来说，书院是一个文化坐标，或者说是精神的道场。书院的干净令人舒服，它所营造的场景总是将人诱惑。可惜我是匆匆的来又匆匆的走，至于喝茶只能相约来日。阿凌兄好茶好美食，自嘲是不求上进的吃货茶客，那是他的自谦之语。其实他是乐于琢磨生活乐趣的人，喜用文字记录他遇到的城市风物、美食、旧事、私人等。仅记录美食的书就有十余本。我喜欢他的美食文，故乡之吃食、异地之吃食、饕餮大餐、街边小吃均被纳入文字中，且有独特的感悟、情味和诗意。在赏其文字时体会其心情，更觉唇齿留香，物我交融，愉悦陶然。哪怕是普通的吃食，经过他的文字一百步，集成了诱人的美食美文，那是暖胃暖心的烟火。

0: 作为茶客，巴灵兄喝茶之余亦写茶，著有《寻茶中国》一书。得遇好茶，重逢故友，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满足。因茶而相识，而熟人，而成为知己，就像好茶能经得起水的考验。我与巴灵兄的友谊亦不受尘世的侵蚀，如茶般让人眼明心清，亦为可称道的事。
1: 一茶一盏，品味慢生活，一本诗意书信，兼具雅趣与知识性的茶文化随笔。36种茶，与每一种茶的相遇都是缘分，都值得记录。一次行走茶山，遍访名茶的深度人文记录。作者吕峰行走于中国各地的茶山之间，记录动人茶人茶事。呼伦贝尔篝火旁的老茶人，神农架古寺里的制茶僧，洞庭湖畔的茶农，品茶以品人间冷暖与尘世温情。从生活、闲情、故人、万物四维出发，发现一盏茶里蕴藏的慢生活智慧。在龙井的鲜爽、普洱的醇厚、白茶的恬淡中疗愈心灵，重拾生活诗意，更融入茶器雅趣与千年茶俗，领略中华茶文化精髓。

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一茶一盏书中的内容，就像作者吕凤在书中所写，春来一杯茶，秋来一杯茶，光阴就逝去了。读这本书你会发现，那些在茶汤里慢下来的时刻从来不是虚度，他们是草木与岁月的共鸣，是人与人间的温情，是我们与生活和解的密码。如果你也想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找一份从容，不妨读一读这样的书，一茶一盏，品味慢生活。这本书的作者是吕峰，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好，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愿你我都在茶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慢与暖以及好时光。好，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

0: 研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

0: 建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当然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就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但是她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5-6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就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是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她这个便秘的问题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

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变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呀、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你说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也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了？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人家成天做肠镜呢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它都是连着，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她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得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延寿方里边这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她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她堵那儿了，然后她就不通了啊。你包括她这个关节的坏死，她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的时候，她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也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是极大的，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它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

软，它基本上它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的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呀都给它打通了啊，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十二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高兴地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三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炎热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得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她一共是用了三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她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就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

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就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啊？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啊，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都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是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治手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
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

0: 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呢，出口海外一片是八美金，合人民币五六十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一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哎，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呢它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你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一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一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我说一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三副，需要两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

0: 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刘老师啊。
1: 哎，你好。
2: 哎，刘老师啊。
1: 嗯。
2: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两天了。
1: 啊。
2: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1: 嗯嗯。
2: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是1块钱啊一片。
1: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啊65岁了。
1: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呢、啊？
2: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2-3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1: 嗯，
2: 一会儿就难受了。
1: 啊、
2: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1: 嗯嗯嗯。
2: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1: 嗯。
2: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1: 啊啊，地不种了，嗯。
2: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1: 嗯。
2: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1: 嗯。
2: 有时候还头疼。
1: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2: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10来年了。
1: 啊、哦，有高血压，嗯。
2: 啊、嗯，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1: 嗯，
2: 他叫李国富啊，医院拉走了。
1: 啊啊。
2: 哎，我打听说人现在啊还在 ICU，
1: 嗯，
2: 还没脱离危险呢。
1: 啊啊。
2: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1: 嗯嗯，
2: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啊，挺危险的。
1: 嗯，没错，啊，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嗯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很危险呢，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2: 对呀、啊，老师，你说这谁还想死呀？
1: 可不就是吗？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嗯，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2: 对对对，
1: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2: 对对，
1: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堵了，那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2: 嗯嗯。
1: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
2: 嗯嗯，
1: 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啊。
2: 嗯。
1: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

0: 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那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
1: 对，不会了。
0: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人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一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1: 好吧，李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啊，心里头有点了，也有信心了。
0: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一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一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三副药，一共三副药，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0: 好，
1: 谢谢李老师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看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呢、啊、上下这关节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
0: 那这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3: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啊、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我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0: 嗯，
3: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
0: 哦、
3: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扒不住门，尿尿啊都尿到裤子上了。
0: 嗯嗯，
3: 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
0: 嗯
3: 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正呢尿不出来，就要搁到那那站半天，站那样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0: 那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3: 对呀、啊，这以前呀、啊，真是呀、啊，遭罪了呀，这那个罪呀、啊，真受够了呀，这。
0: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的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让三代延寿方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啊、对吧？
3: 是啊，
0: 嗯，
3: 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嗯、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
0: 嗯，
3: 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以为的呀自己啊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啊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0: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3: 对，那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
0: 嗯，
3: 这现在通过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
0: 嗯，
3: 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
0: 嗯嗯，
3: 这胸口呢也不憋闷得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 浑身上下都感觉到

0: 这轻松了嘞。
1: 嗯嗯。
0: 但是呢，现在呀，咱不是这个用了三幅园，马上都用完了嘛。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啊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园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呀，你说啥我都听你了。
1: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0: 好好好，那我听你了，李老师。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还要订药呀，这
1: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0: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订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
1: 嗯，
0: 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0: 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是不是这个肺结节
1: 啊，
0: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一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甲酸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1: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0: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了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一不大，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1: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啊，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她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你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啊还有脂肪肝啊，那咱三代延寿方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0: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的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给你说说好吧？
1: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双城情歌。
1: 你被动作片征服过吗？你被玩命的敬业精神征服过吗？想起了90年代港产动作片，而今已经被好莱坞疯狂的抄袭，俨然已经是经典了。你好，这里是双城情歌，我是小曾。就这样。

来自小黑哥柯受良的绝唱，和原唱那英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铁汉气质始终在歌里戏里贯穿始终。一生就做一种人，执着的一种人，这就是我们通常对传统英雄的认同。这里就是双城。

0: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想起我？这几乎是我见过的最长的中文歌曲名称了，来自现在爆红于各个综艺节目的吴宗宪。很难把他耍宝的样子和他深情的样子联系在一起，因为太耍宝了就没有可信度了。好吧，深情一点，来听年轻时代的周华健，是不是只要有爱？
1: 总以为只要有爱

海上花，一部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忘了最初的原唱是谁了。 OK， 节目结束的时候带来一首如果没有明天，歌曲和之前相比是相当的新，可是却不影响我们继续感慨下去。小曾，感谢你对双城情歌的支持，我们在感动的歌声中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节目当中呢，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的主理人蒋老师。蒋老师你好。
5: 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书哈，就是今天我们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我被行走治愈了。
5: 哎，
4: 就是我们要沉浮大千世界。
5: 那跑步呢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适合的啊，那所以呢我们又挑了一本这个关于行走的书，哎，然后介绍给大家。就如果您的身体够棒啊，然后之前也进行了一些医疗方面的检查，觉得您适合跑步，那呢您就可以去跑起来。哎，如果您检查起来好像觉得说不太适合，起码在目前情况下，包括比如体重大呀，或者有什么类似于糖尿病啊其他的这种病，大夫不建议您现在跑的话，那我觉得可以行走起来。行走起来之后，您就会发现，就像这本书的名字一样，我被行走治愈了。
4: 如果你想暂时逃离生活的琐碎羁绊，从时刻紧绷的这种身体状态中脱离出来，那么行走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种慢节奏的、随意的、沉浸式的活动，正是摆脱内耗、治愈自己的一个绝佳的方式。不过，你是不是曾经陷入行走的怪圈啊？就相同的路线、相同的时间、相同的伙伴。哎，但是这本书会让你看到行走的方式有很多种，行走的理由呢也有很多种，每一种都会让你有所收获。这本书呢每一章，我们今天提到这本书叫我被行走治愈了，都是一次新的步行的尝试。比方说像雪中漫步啊，乘风登山呀，跳舞式的行走啊，冥想行走啊，就是通过尝试不同的行走方式，在不同的天气条件、时间、路线和地点行走，就你会不断地发现一些新奇和意想不到的事物，甚至你能领悟到一些什么。如果你确实没有时间出去走走，或者是缺乏动力哈，那么阅读本书正是帮助你对抗压力、提升能量的极好的方式。因为脑神经科学告诉我们，对于大脑来说呢，想象一件事的发生和真实体验这件事差别实际上很小啊。本书呢将带你真切感受路途中的阳光、土壤、冰雪、声音、气味等因素神奇的治愈力量。
5: 俗话说呀，这个皮裤套棉裤是必定有缘故啊，是吧？说不是棉裤薄，就是皮裤没有毛。这本书的作者啊，他之所以说这个我被行走治愈了，那它一定是有缘故的。那我们从前言里我们来看一看这本书是怎么诞生的一个过程，或者说行走对于作者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23岁那年啊，这个作者他用他仅有的积蓄报名学了开车了，然后他买了一辆这个吱吱嘎嘎作响的小汽车，那肯定是二手的了哈。他呢很喜欢自己这小车，经常开着他在城里头尽情的兜风。他们家之前啊没车，他父亲甚至不会开车，他母亲呢在40多岁的时候去学开车了，但是考了7次都没拿到驾照啊。那他们家呢住得很偏，那儿的这个公共交通最好的情况啊是时间没准儿，最差的情况是没个车影儿。那如果需要采买一些东西，他们就得长途跋涉走很远的路。哎，所以这或许就是他那辆小吱吱嘎嘎作响的车带给他的那个快乐的原因。他的这个驾驶经历和职业生涯也很相似，这个也都导致身心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他的身材呢就开始逐渐的圆润啊，肌肉酸痛，肢体僵硬，弯腰驼背，心理

0: 发的焦虑、不安、不满，差不多就在那时候，这作者呀发现了一个神奇的事实，就是他在这个《林中漫步》这本书读到，美国人平均每周啊步行只有2公里。
1: 这也太懒了，
0: 太懒了。在那瞬间，这作者就意识到了，有车以后，他自己的生活就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毕竟啊，他的步行情况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能开车就不走路。白天懒洋洋就坐在这个办公桌前，晚上呢瘫在沙发上不动的。突然间啊，他就对过去的生活产生了深切的向往了。向往什么呢？他就开始怀念他纯粹的行走的快乐啊，无尽的徒步的探险，以及行走在这个狂野凛冽的风里。于是他决定啊，他要行动起来，让他的生活更充实，也更有活力。作者呢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就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开车。哎，这也是现在我们在推行的这个哈，这个叫什么绿色出行。
1: 绿色出行。
0: 嗯嗯。那取而代之的呢是步行。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啊，作者注意到之前开车去的许多地方其实都离他们家很近，步行去超市就只需要20分钟，看牙医呢15分钟。但是为什么之前都是开车去呢？更可笑的是，为什么要开车去健身房呢？就为了在跑步机上走几步，或者在动感单车上坐着。此外啊，他还注意到啊，一遇到下雨刮风，天黑天热，或者饿了，感到无聊了，无人陪伴了，哎，这些借口，他的这个代步小车就让他有了没有办法抗拒的诱惑力。于是呢，作者就养了狗，还购入了一套合身的防雨服。这个于是寒冷啊、潮湿啊、黑暗啊，就再也不能成为他逃避步行的借口了。他就慢慢的、渐渐的爱上了夜间行走、雨中行走、踏泥行走、餐后散步、周末乘风登山、古道漫步等等。他发现啊，行走是从来没有这样的迷人，这样的让他兴奋。后来呢，他又因为饱受这个久坐引起的背部疼痛之苦，给自己定了第二条规矩，就是尽量把可坐着完成的活动改为步行的时候的活动。工作可以在步行中进行，假期也可以在步行中度过。那每周的商场这个购物就变成了拉练了。他和朋友在这个咖啡店里喝咖啡，就成了咖啡漫步。他邀请朋友一块儿一同漫步，不过呢，很多朋友都拒绝了他的邀约，借口啊跟他原来很相似，什么风太大呀、太热了、太冷了、太早了、太晚了。哎，他们拒绝的这些理由啊，其实最多的是什么呢？无聊。那这时候一个问题啊就开始萦绕在作者心头了，就是如果速，也就是扩张心血管、增强肌肉力量，让你的这个动脉的内壁更平滑，促使身体啊更有效地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帮助身体在一种被称为表观遗传修饰的奇妙过程中打开或者关闭某些基因。所以您看，哎呀，这步行不但可以改进你自身的健康，还能同时造福子孙后代，因为你打开或关闭基因了嘛，对吧？哎，那研究人员就发现了，在育龄期啊运动的这个人生出的孩子的抵抗力会更好。也就是说，这个男的啊女的，可能你运动的时候这怀上孕了哈，哎，然后在孕期在医生的指导下你再做一些运动，可能那你的这孩子生出来之后抵抗力就比一般。
1: 启航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书啊，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谈到的我被行走治愈了。启航老师您好。
0: 哎，胡总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研究人员发现，哎，在有运动习惯的孕妇，她的这个母乳里会产生一种化合物，这个可以降低婴儿终身患糖尿病、心脏病和肥胖症的风险。
1: 嗯，
0: 厉害了啊！所以真是这个，你看，我瞎说啊，不一定对。我看有的这个富豪们特别喜欢这个，把一些运动名将啊，世界冠军给娶到家里了，是不是跟这有关系？改善基因。那此外呢，就是每步行一次啊，都有助于减轻空气污染和其实啊，这个人们几乎已经忘却步行的感觉了啊，说的是当下。但是其实您经历过一次骨折，在当地的医院拍了 X 线啊射线，然后被送回家去休养，当时

0: 要是需要把腿给抬高坐着，他呢就买了堆书，然后准备窝在沙发上躺几周。几天以后，这个骨科医生给他打电话，知道他的这个恢复情况如何了之后，就跟他说：“哎，下床走走。”这作者就对着电话嚷：“你开什么玩笑啊？”哎，骨科医生语气平静啊，态度很坚决，说：“你站起来，穿上脚型鞋啊，然后你试着走两步。”走两步，你只是慢慢的走一走，啊，这骨科医生是个女士啊，就跟作者解释，说你可以用手杖啊，你还可以不时的歇一歇啊，想走多慢就走多慢，但是你必须走一走，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享受。他还补充说，毕竟你没有多少机会可以放慢步伐。哎，虽然现在快走是很多人推崇的运动，也是最有益健康的步行方式，但是慢走同样有效。最近的这个研究证明啊，即使经常停下来歇一歇，每天的慢走也可以带来长久的这个益处。因为慢走它不仅仅是适用于这种比如骨折患者呀，或者是这种脚不舒服啊等等啊，它对很多人都有有益的帮助。国外的研究人员认这个研究发现呀，和长时间不动的幼鼠啊，就是小老鼠相比，活得越爱好动的这种小老鼠在成年期会更健康。于是呢，他们就决定观察一下人类，看看人类是不是也如此。他们就使用这个活动追踪器记录下了150名女性从怀孕到初为人母这一阶段的活动。研究人员对这个母乳还进行定期的检测，然后发现母亲走的步数越多，她的母乳里边有一种化合物含量就越高。那吸食这种含这种化合物乳汁的这个孩子婴儿，他就可以终身啊减少这种罹患糖尿病、心脏病、肥胖症的这种概率。那当然也有报告表明啊，摄入这种大量摄入这种化合物，还可以增强婴儿在未来的学习能力、专注力和记忆力。那最令研究人员感到惊讶的是，运动强度啊，并非是这个运动强度并非是增加这种化合物在母乳中含量的关键，而每天慢走就足以促进母亲的身体分泌这种化合物。研究还表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啊，应该试着调整和改变行走的方式，而不是放弃步行。在一项啊对36000名40岁以上参与者进行的近6年的跟踪调查研究中啊，研究人员就记下了每名参与者的运动量、运动类型、运动频率。结果显示，进行任何类型的运动，无论强度如何，都能显著降低死亡风险，就哪怕每天慢走一次都可以。
1: 嗯，
0: 研究人员认为什么重要啊？毅力很重要。无论是孕妇、年过九旬的老人，还是正养伤的患者，几乎所有人都能慢走。关键啊，在于你的动作和步态正确。那荷兰因的研究人员这个发现，与那些这个认为走步太累啊、太难、不爱走路的人相比，那些坚持步行的老年人在生活中表现出了更强的自理能力，而且身心更健康。虽然他们只是拄着拐棍啊，跟他慢悠悠走，而且还时不时会停下来休息，但是他们还是会更健康。那研究人员还了解到啊，仅仅坐1个小时，从腿部流向心脏的这个血液啊，就会减少50%。哎，这就会对胆固醇水平造成负面影响，会损害心脏和新陈代谢。那每小时慢走5分钟呢，就能够消除这种危害。研究人员曾经要求一群男性用每小时3000米3公里的速度，每小时走5分钟，结果发现他们即使坐的时间长一些，也不会危及心脏健康。于是得出的结论是，进行强度低的体育运动有助于改善身体状况。还有一个大学的研究小组

0: 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2: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悦动延边》。首先，请看本期导视。
3: 74载栉风沐雨，白山松水见证边疆同心岁月，穿越千年历史长河，回望烽火峥嵘年代。延边博物馆以文物为证，解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记忆，谱写休戚与共、团结筑梦的边疆华章。
2: 今年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74载风雨兼程，白山见证同心奋斗，图们江水诉说手足情深，一代代延边各族群众在这里共居共乐，守望相助，书写下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篇章。作为我州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宣传阵地，延边博物馆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挖边疆历史文脉，打造精品主题陈列。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延边博物馆，在一件件文物史料当中读懂延边各族儿女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深厚历史。延边博物馆作为泉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教育阵地，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向各族群众讲述边疆大地手足相亲、同心筑梦的动人故事。
4: 延边博物馆呢，是一座集地方历史溯源、多民族民俗文化展示与红色基因传承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我们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部工作的主线，从文物保护、展览打造、社会教育、数字传播等多个方面，有形有感有像有效地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延边故事。
2: 穿越万年时光，探寻东疆文明根脉，走进延边博物馆一号展厅，中华文明东疆曙光，一件件出土文物诉说远古先民拓荒长白山、图们江畔的岁月故事，见证边疆大地各民族相融共生的悠久渊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根基。
5: 今天让我们沿着三大展厅的展现，透过一件件文物、一段段历史，读懂延边大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程。从古代边疆的文明交融，到烽火岁月里各族儿女共赴国难，再到新时代各民族同心共建美好家园，三个展厅串联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延边生根发芽、蓬勃发展的完整脉络，也生动诠释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首先，我们走进出土文物展厅，这里陈列的每一件史前、渤海、辽金、明清文物，都是千百年来延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真实、最鲜活的实物见证。2万多年前的安托人牙齿。

0: 史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在这片白山黑水间繁衍生息，开拓疆土。从旧石器时代粗糙质朴的石质工具，到渤海国鼎盛文明，延边自古就是中原王朝管辖治理、各民族混居共生的滨江重地。大家眼前的真孝公主墓碑，通篇采用中原楷书问题，文字规范，风格典雅，完全承袭大唐礼制。展厅中的渤海三彩女俑以及宫殿琉璃贡件，从形制、色彩、工艺、服饰以及发髻，全部参照中原盛唐风貌。这足以说明，千百年来，延边从来不是孤立封闭的边疆，始终深度融入中华文明体系。边疆各族先民主动学习中原制度、文化、技艺，在生产互通、文化互鉴、血脉相融中，不断夯实多元一体、和合共生的民族格局。文物无声，岁月有言，他们静静地诉说着延边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重要一员。
1: 2024年9月，延边博物馆重磅推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边历史文化陈列，系统梳理了延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脉络。截至目前，这个展览接待观众近175万人次，公益讲解超5000场，馆内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年均接待参观30万人次，2025年接待量达86万人次，成为泉州民族团结、爱国主义教育核心阵地。
2: 我们深耕展览体系建设，打造实景化的共同体教育课堂。近期呢，正在展出的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就是以渤海服饰实物复原，印证了车书本一家，实证了东北滨江与中原制度相通，文化同源，为广大干部和社会群众提供了沉浸式的现场研学的课堂。同时呢，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一方面呢，引进了各地的精品展览落地延边博物馆，另一方面呢，推送我们馆的特色的民俗红色主题展览赴省内外呢进行巡展。截至目前呢，已经走进了全国14个省份、23家博物馆，让更多的受众群体读懂延边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的厚重的历史记忆。
1: 走进延边博物馆3号展厅，浴血奋战，共同抗敌，一件件革命文物回望白山黑水间峥嵘岁月，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延边各族儿女同心奋起，并肩作战，用热血与生命守护祖国边疆，更续民族团结的红色血脉，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如果说出土文物见证的是千年交融的历史根基，那么革命斗争史展厅记录的就是各族儿女用鲜血淬炼的共同信仰。9·18事变后，东北全境沦陷，延边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在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延边各族儿女紧紧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燃起东满抗日烽火，开启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眼前的这座雕塑记录着是东满抗战中一段生死相守的动人往事。时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的佟长荣身患严重的肺病，却依然扎根延边临海，发动各族群众奋起抗日，点燃东满的抗日烽火。
1: 1934年，汪清庙沟村遭遇日军大讨伐，突围战斗中佟长荣中弹负伤，本已安全突围的朝鲜族女战士崔金淑

0: 必然折返炮火之中，不肯舍弃自己的战友与革命领路人。枪林弹雨之下，二人拒绝投降，最终一同壮烈牺牲在皑皑雪原。一位是汉族革命先驱，一位是朝鲜族的巾帼战士，不同民族，同一信仰，危难时刻与生命彼此守候，这正是延边各族儿女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共同抗击侵略者的真实缩影，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厚力量。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份团结的力量继续延续。解放战争时期，延边各族子弟踊跃报名参军，他们告别故土家乡，奔赴东北各个战场，投身解放吉林、长春等重大战斗。之后随军南下，跨越千山万水，为解放全中国浴血奋战。抗美援朝硝烟再起，五千多名延边各族儿女跨越江河奔赴战场，后方的各族百姓赶制军粮，缝制棉衣，男人奔赴前线，妇女坚守后方，全民同心支援祖国。
1: 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就是对这段历史的生动写照。在漫长的革命岁月，延边有16000多名各族英烈为国捐躯，不同的民族身份却有着完全一致的家国选择。战火打破了民族之间的界限，苦难淬炼出同心向国的赤诚。
0: 各族人民在共同斗争中结下鲜血凝成的手足情谊，虽然烽火已熄，但是记忆长存，让我们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先辈用热血铸就的精神丰碑历久弥新。新时代的我们要接续奋斗，守护边疆安宁，厚植民族团结的深厚根基。
1: 走进延边博物馆5号展厅，一幅幅时代画卷见证党的光辉，照耀边疆大地。心随党走，同心奋斗，延边各族儿女携手前行，续写民族团结进步新篇章。
2: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同心奋进，烽火岁月淬炼的民族团结精神在新时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化作边疆繁荣发展、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生动现实。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以来，各族儿女始终牢记团结初心，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心共建美好家园。曾经战火纷飞的深山密林，如今已是产业兴旺、生态秀美；曾经闭塞贫瘠的边疆村落，如今已是道路通畅、城乡繁荣；曾经风雪祖国的边境热土，如今已是开放包容、万象更新。
1: 自1994年以来，延边已连续5次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是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州中唯一获得5连冠殊荣的地区。这份荣誉是一代代延边各族群众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用数十年同心奋斗换来的至高褒奖。
2: 在延边，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情同手足，亲如一家。这里有几十年如一日照顾汉族老人的朝鲜族妇女崔海顺，还有感恩朝鲜族房东阿玛尼的长期关爱，返程时带阿玛尼养老送终的姚作堂、林小兰夫妇等。这样感人至深的动人故事，在延边大地处处可见。各族群众朝夕相伴，守望相助，大家同吃一桌饭，同跳一支舞，同唱一支歌，在烟火日常里彼此。

0: 包容，守望相助。目前泉州八个县市全部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从城市街巷到边境村落，民族团结之花处处绽放。在这里没有你我之分，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革命年代用鲜血凝结的手足情谊，在和平建设年代转化成为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不竭动力。
1: 一部延边发展史，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史。
0: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今天我们徜徉在博物馆中，回望千年文明，烽火忠魂与盛世巨变，我们更应该读懂团结的力量，铭记同心的珍贵。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将传承英烈风骨，更续团结血脉，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长白山下、图们江畔永远常开，生生不息。
2: 正好体验了，看到了一下这个拓印，也体验了一下，特别感觉到咱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3: 延边了解不多，就只知道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但是不知道它原来里边的内涵，它的内在有这么多的东西。我最想报道的当然就是这里的风景啊，还有就是他们的那种丰富的一些内在的东西，比如说饮食的、娱乐的，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那个氛围。
1: 延边博物馆不断活化文博资源，创新社交实践与社教活动，通过研学体验、流动展览、线上宣讲等多元形式，打破展厅围墙，搭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平台，让文物活起来，历史活起来，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润物无声，浸润边疆人心。
4: 我们依托延博大讲堂、小小讲解员等优质品牌资源，常态化面向青少年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年均服务青少年20000余人次。同时呢，紧扣一些传统节日、抗战胜利等重要的时间节点，开展红色宣讲、民俗体验等互动活动，把博物馆变成活的思政课堂。同时我们每年组织宣讲团走进机关、校园、社区、乡村，近两年呢覆盖群众呢近10000人次。我们把文物背后的交融故事呢送到群众身边，让共同体理念可感可触。我们借助数字赋能，打造展厅的时空边界，构建多元线上传播内容，打造了线上的专题展览、策展人讲文物、红色物语等系列活动，用好公众号、抖音、网站等线上平台，把馆藏文物、交融故事呢搬到线上，以文物为媒连通世界，不断地扩大延边各民族交融发展的历史传播声量和教育覆盖面。
1: 延边博物馆守正创新，蓄力前行，将不断活化文物资源，拓展线上线下宣教平台，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全力推进一级馆创建工作，以文博力量凝聚同心合力，书写新时代边疆民族团结进步新篇章。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馆藏文物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守好边疆历史文脉，坚持以物正史、以文化人，讲清东北边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切实发挥文博阵地的效能，为泉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和边疆高质量发展贡献文博力量。
1: 站在新的起点，延边博物馆将继续深挖边疆历史文脉，用好文物资源，持续讲好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同心筑梦的动人故事，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人心，为边疆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贡献文博力量。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沿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是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26275058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

0: 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来，儿子，抱抱宝宝。
0: 幽默诙谐的包袱，
4: 林涛跟他爸一起打。
0: 新颖的表演形式，
5: 遇见神外，遇见佳鞋，遇见好运气。
0: 18般武艺，各显神通。
6: 救命！
0: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6: 一次简直4尺长的小纸条啊！我又完了。
0: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周深是一位才华横溢、嗓音独特的歌手，他凭借清澈空灵的声线和细腻真挚的演绎，打动了无数听众。无论是悠扬的古典音乐，还是灵动的流行歌曲，他都能用独特的音色与情感赋予音乐新的生命力。此外，他还勇于跨界挑战，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搭档孟鹤堂、周九良，献上相声首秀拜师学艺，在京戏、绕口令和魔术间无缝切换，尽显全面潜能。

0: 哎，今天可是周深的相声首秀，没想到。今天周深本人来到现场呢，跟大家一块儿。
1: 哎，孟老师，孟老师，哪有本人呢？这不照片吗？这不是。
0: 周九良，有没有可能这是我要给你表演的一个魔术？
1: 我看你怎么变的。嘿
0: 嘿，来，各位看好了，我数三个数，三二一，出来吧。
2: 嗨，大家好。
0: 各位
2: 大家好，我是周深。
0: 各位各位，变得怎么样？
1: 变得是挺好。哎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你怎么给人变跑了呢？怎么
1: 干啥呢？你
2: 别闹了，二位老师，周老师，孟老师，我是真不会说相声，我是歌手。大家好，我是歌手，我是歌手周深。这真不会，
1: 还不会说相声。哎，一上台就来个吊带，你知道吗？
0: 现在观众都喜欢多才多艺，对不对？你唱歌那么优秀，你再会说相声，那不是加分项吗？那不是。
2: 有点道理。哎，但是这个说相声啊，我得学呀。
1: 是啊，
2: 我跟谁学呀？
0: 跟我学呀。
2: 到底跟谁学呀？
0: 这肯定跟我学。不是，你得跟我学。你会什么？你会那几个？
2: 要不我跟大家学吧？啊，
0: 跟什么呀？我就
2: 大家
1: 住口住口。
0: 你这人唱歌唱挺好，怎么不会拉架呢？
1: 对呀、啊，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
2: 这样吧，如果谁教我的有用，那我今天晚上就跟谁学。
0: 那肯定我教的有用啊。
2: 他说你没用。
0: 你得先看看他在教什么。我要教你的魔术。
1: 魔术。
2: 魔术。
3: 这是哪里的方言？
0: 你们什么哪里方言？魔术不知道吗？我数三个数，让这板消失，信不信？
1: 不信，
4: 不信，
0: 我不信。三、二、一，消失。
1: 你那什么魔术啊？我这不后边站一人吗？我都看见手了都。咦，
2: 孟老师，您就教我这个吗？
0: 开玩笑、啊，接下来教你的魔术可不一般啊。哦，
2: 还真的有吗？
0: 有请道具老师把我的道具拿上来。道具，道具老师，
1: 咱哪有道具老师啊？这不在我这儿呢吗？
0: 哎，两个手帕，大家都看到了吗？
2: 我要检查一下。
0: 哎，什么都没藏。
2: 对，要不跟小妮老师变的那个模式。来吧，
0: 一个黑色的手帕，一个红色的手帕，一会儿我会把这两个手帕系在一起，拿嘴一吹，轻轻一拉，这两个手帕变成黑红相间的一块整手帕。
1: 啊，有点意思啊。
0: 音响老师给点音乐。音响老师音乐。音乐，我没有音响老师。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我给大家变一个魔术吧。
1: 你会魔术、啊、
2: 来点音乐。当当当。不用您了，我们有真的音乐了。来，来点 BGM。 这是一个丝巾、哦、带着我的手。来，吹一口气。
1: 这有点意思啊，
0: 这有点意思啊。
2: 你还是学习一下吧，孟老师。
0: 给我吗？
1: 揣他兜里干嘛呀？
2: 揣他兜里。
1: 哎呦！哇，这是这么多啊，这么多钱！我的天哪！周九良，你还好吗？我都好了。
2: 大家说我厉不厉害？
0: 厉害！
2: 学着点吧，孟老师。
0: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
2: 是你
3: 这要教男的是我，
0: 我教啥呀？
3: 我教教有难度的，
0: 什么难度？
3: 绕口令。
0: 那叫绕口令，
3: 你甭管是什么，
0: 对呀，这
3: 上哪难度啊？
2: 有难度。
3: 你肯定没听过这个绕口令的名字叫“哒啦蹦哒”
2: 哦。好陌生、啊，
3: 没听过，
2: 从来没听过。
0: 主聊
3: 干嘛？
0: 我劝你一句，你千万你别展示。
3: 这有你什么事儿、啊？
0: 这他会。
3: 听好了，你们俩都一块跟我学啊。
0: 说。有一个少年，他叫哒啦蹦蹦
2: 哒哒啦蹦哒，班德贝迪布多比路翁，
3: 对对。
0: 然后遇到一条巨龙，
3: 他叫
2: 昆图库塔卡迪考特苏瓦喜拉松，
3: 对。
0: 这个少年他
2: 哒啦蹦哒，班德贝迪布多比路翁，
3: 喊像巨龙。
2: 欢图库塔卡提考特库瓦西拉松，
3: 这个巨龙咬了
2: 达拉姆巴班的北地不多比路凤，
3: 这少年干什么了？

0: 来到了。
1: 从大路看六十八个笔记马拉长，这个绕口令啊，怎么我一个人说完了？
0: 我说怎么样？
2: 都人家说的吗？
3: 这不是我说的吗？
2: 这不你唱的吗？
3: 那我不是个歌手吗？
2: 你不会唱吗？今儿我也教你一回唱。哇，
3: 你教我唱歌？
2: 我今天教你唱京戏儿。
0: 什么话音的都是啊！
2: 来，我来伴奏。
3: 当当当，
4: 又是这个
2: 京剧？不要这个，不要这京剧。哦，京剧啊，
3: 京剧。
2: 更更更更更才更更。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0: 大把清。
3: 懂，但是是不是那个音得唱上去啊？
2: 是想唱上去，我不没唱上去吗？我这需要点助力，一会儿我到那个高音的时候，你掐我大腿，用这样力我就上去了。
4: 没问题，
3: 大声密谋那就是。
4: 再来一回啊！
2: 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0: 把他清藏。
5: 王小伟凭借独特的双排剑表演风格备受瞩目，双手灵动翻飞，脚下踏板配合精妙，手指在琴键间翩翩起舞，让双排剑发出丰富迷人的乐音。同时，他独特且富有感染力的歌声也毫不逊色。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王小伟带领着双排剑团体与相声演员金飞、陈曦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对决，用音乐与幽默语言的碰撞，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难忘的视听盛宴。
6: 我感觉
7: 至于的吗？至于的吗？
8: 借着咱们这新春喜剧之夜这舞台，跟大伙宣布一件事情哦，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哥俩正式改行了，
0: 改行了，
8: 不说相声了，没意思。
0: 我怎么不知道啊？
8: 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决定我要改行哦，唱 gay，
0: 唱什么？
8: 唱 gay 呀、啊。
0: 什么嘴这是啊？唱歌？
8: 哎，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0: 要唱歌？
8: 现在你看看各行各业都在跨界。哦。那小尼跟杨帆俩主持人都唱歌去了，咱不能落下呀。哦。
0: 主意不错。
8: 你看这舞台上的东西，家伙都准备好了。
0: 嘿，不是，不对呀、啊。
8: 怎么呢？
0: 你要唱歌就唱歌，你弄这么一台缝纫机干嘛呀？啊？这个咱们唱歌用不到吧？
8: 大伙儿都笑话你了，我、这是缝纫机吗？
0: 这不是，我看
8: 叫这叫什么吗？
0: 这是
8: 这个东西专业的术语，这个、这东它叫琴。
0: 你这说了等于没说，这么废话吗？
8: 琴呢？
0: 是
8: 吗？我刚才让我助理啊在后台找一歌手，哦，听说他水平一般，一会儿给他弄出来，咱俩跟他一 PK， 只要把他一赢，咱就成功的进了这个歌坛了。
0: 一般，
8: 听说是一般。
0: 一般的，行了，
8: 你先去，
0: 你把他叫来，
8: 叫
0: 来，我也唱懵了。
8: 刚才我请那歌手呢，谁了？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不说歌手一上来你要给他唱懵了吗？
1: 去，就给他唱懵了去。我现在就有点懵了。
0: 懵什么呀？
2: 这不王老师吗？王小伟。
0: 怎么了？怎么了？
2: 这是咱的对手。
0: 对手啊！
2: 你愣说他唱歌一般。
0: 你不信你自己问他去。我刚才问他来着。
1: 哼，王老师，您觉得您唱歌水平怎么样？
3: 我唱歌一般。
0: 你看，自己唱歌一般。
2: 你听不出来人谦虚呢？你顺波拔。
0: 我告诉你，今天只要咱俩成功的给他 PK 赢了，咱俩就正式的郑钧歌曲。

0: 举荐了。你这个嘴以后是不能说相声了。
1: 进军歌曲界，你说明进军歌曲界。
2: 等会儿、你们俩，以后，进军歌曲界了。
1: 哎，你看这普通话多标准，这毛病我找着了，打这儿就开始进军了，你听见没有？这是进军歌坛的，
0: 可以了。
2: 你们俩懂音乐吗？
0: 能不懂吗？哎，我考考您，这琴见过吗？这琴，
2: 这电子管风琴嘛。
0: 他起这外号听起来还挺
1: 那是外号吗？这琴是外号，就叫这名字。你看，
0: 哎呦
1: 我的妈哟！
0: 您会弹吗？
2: 我会一点儿。
0: 你看，
1: 会一点儿，他才会一点儿。
0: 我跟你说，你不用让他这个给你震慑住。我还有我老师呢，我老师一来就能给他赢了。
1: 你早说你有老师，
0: 那你找什么？
1: 你请
0: 老师，老师呢？老师好，
3: 老师好，
4: 老师好，
2: 好，来，
0: 好，今天我们就要弄你，我们就跟你 PK 去弄你，今天，
1: 不是你叛变的也忒快了吧？这么一会儿，
0: 不是他们人太多，乱，不是老师。不是说好了你来帮我们的吗？
3: 谁知道你要跟我们老师比呀、啊？
2: 叫师奶。
0: 叫什么师奶？那么年轻叫师奶，要不算了吧？人太多了，人多怕什么呢？你起来。
1: 哼，孩子们，你们能会什么呀？啊？
2: 走，给他展示一下。气氛。

0: 不错。
1: 我说啊，你们老师一采访我都看见丢了，我刚才我看见了，
2: 好家伙。要不咱俩走吧。
1: 走什么呀？
2: 走吧，
1: 走吧。弹琴虽然是输了，但是没有关系呀。你想一想，咱们是俊君歌曲界，不是俊君弹琴界。哎呀，咱还得跟他比唱 gay 呢。
2: 哦，对，没唱 gay 呢，
3: 没唱 gay，
2: 没唱呢。
3: 我跟您比比唱歌，
0: 可以啊。怎么比？你们有伴奏吗？
1: 伴奏？
0: 清唱啊？
1: 别比了，咱俩连伴奏都没有。
0: 哎，行了行了，我看你俩也太可怜了。
1: 怎么呢？
0: 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伴奏。哎，
1: 你们所有人给我伴奏。
0: 是啊。
1: 哼，哎呀，没有那个必要吧？
2: 别装了，别装了就啊。
0: 就是那个
2: 《本草纲目》，
0: 这个可不简单啊，看看是这个吗？

0: 对，就这个，就这个，这全都一起，立马就能跳操。这行，
1: 就这个，
0: 我们就听这个。
2: 注意听，一到《本草纲目》的时候，你们俩就准备唱啊。
1: 好嘞，咱就等《本草纲目》。
0: 《本草纲目》
1: 准备前奏。
0: 好好好，等。

0: 来，我们走吧。
1: 不是，我说，哎哎哎，还跟人比吗？看出来了吧？人家一堆玩咱们俩呢，你呀、啊、你自己敬军哥取戒吧你。
2: 我敬军主持戒去吧。
3: 来，儿子，宝宝宝宝，
4: 幽默诙谐的包袱，
5: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
4: 新颖的表演形式，
6: 遇见折外，遇见家庭，遇见好运气。
4: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7: 救命！
4: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7: 一次剪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啊，我要完了！
4: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孙悦的歌声温暖而富有感染力，无论是祝你平安中满含真挚的祝福，还是动感热烈的舞曲，他都能借音乐传递情感与力量。舞台之上，孙悦自信大方，以热情洋溢的风格点燃现场气氛。在新春喜剧之夜，他客串小品《时光小卖部》，将观众拉回充满童真趣味的童年时光，唤起

0: 起早贪黑把门开，日用零食排成排，别看就是个小卖部，嘿，大人小孩全都来。我先把炉子升起来。
1: 老板每天都起这么早。说话就说话，不要吸溜好吗？
2: 你懂什么呀？就仙茶，我是无花果，就那么酸不溜丢的。
1: 咱们开门开那么早，有人买东西吗？哎，开门了！周大爷，您干嘛呢？
0: 生炉子呢。哦，
3: 哎，您这哪能点着啊？您拿这个点。哟。
0: 卷子，你说我先用这30分的点呢，还是用这56分的点呢？
1: 用9分的吧。这是
0: 要毁掉证据。行，好，先放着。你买什么呀？
4: 一个鸡腿面包，一个火腿肠。
0: 啊，自己拿。
4: 好。
0: 我给你倒杯水。
4: 不用了，大爷，我是让陈主任不要迟到了。我妈来了给您钱，我先走了，柯大爷再见。
0: 哎，再见，慢着点儿。

0: 小祖宗们，该回家了，作业还没写呢吧？回去晚了又该挨骂了啊！
1: 对
0: 呀，
1: 我们就待一会儿嘛，马上就完事儿了。
0: 小小一台电视机，承载着快乐和这帮孩子一放学，全都聚在我这里。

0: 掉下去。哎，
1: 大哥，有鸡毛掸子吗？两。哎，
0: 今天应该是混合双打。
1: 不是，连他跟他爸一起打。
2: 您妈妈，你可不能打孩子，这个办法使不得呀。大民，我只能祝你平安了。
3: 老师，你快点
0: 儿。哎，王老师，你干嘛去啊？
4: 我的学生小兰要去城里边去参加歌唱比赛，我陪她去。哎呀，
0: 进城的车没有车站，这小卖部就成了车站点儿，上车下车都在这儿。
4: 小兰，正好车还没来呢，要不我们把比赛的歌唱给寇大爷听一遍怎么样？
1: 哎，好啊。

0: 小兰，我们该走了。走了走了，
1: 柯大爷再见。
0: 柯大爷再见。
2: 期待你的好消息啊。
3: 真遇到了这帮孩子，以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5: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

0: 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0: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快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石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

0: 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1: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2: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3: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15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

0: 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民众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6: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5: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7: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同。

0: 营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1: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0: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2: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4: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3: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5: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3: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6: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8: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9: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
0: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
10: 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11: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10: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12: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10: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

0: 不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1: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数，
3: 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4: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3: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5: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7: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6: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8: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6: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5: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2: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5: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2: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

0: 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现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2: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2: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金秋赏红叶，广电带您去旅行。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隆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4: 10月5日至7日早7点30分，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5: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4: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5: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0: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0: 与您温暖同行。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周四的晚上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健康有约节目。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啊，请到的是金科藏医药集团的首席医学顾问阮征老师，在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健康知识的讲解。同时呢，在20分钟之后呢，我们的节目是半个小时的直播，会留出10分钟给大家答疑解惑。所以说呢，时间缩短了之后呢，咱们答疑解惑的时间就更少了。如果说想和阮老师咨询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在10几分钟、20分钟之后，咱们就要开始进入答疑解惑的环节。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啊，我们的节目呢，在重新改版之后，那么咱们的健康有约节目在周日也要开通直播。周日呢，也是7点开始，半个小时的节目，依然是前20分钟健康知识讲解，后10分钟这样的一个健康解答。那么如果说呢，咱们平时有健康问题，可以在周四和周日的晚上7点到7点半和我们相约到这儿。好了，现在时间已经阮老师，阮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阮老师好哈。那么又和阮老师在周四的时候跟大家聊聊健康。那么上周呢，咱们也是说到了一些有关于这个呼吸啊、咽炎。对，那么其实呢，这个季节啊，我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症状啊，就是我觉得胃肠特别不舒服，也不知道说是这个换季了、凉了还是什么原因，就是最近总是感觉胃胀，然后呢还打嗝，说胃还疼。所以想问一下阮老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2: 这个打嗝的人呢真的特别的多。
0: 对，
2: 尤其是呢在这个秋天啊，这个到了深秋季节，说这个受凉，特别是脾胃这一块受寒之后，就不停的打嗝。有一部分呢它是神经性的额逆，或者是说有些可能跟这个神经因素有关，就是长期的这种焦虑、抑郁都可能会形成打嗝。那其次啊，就是这个打嗝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胆汁泛流啊，像慢性的胆汁反流性胃炎、反流性食道炎，说这个胆汁老跑到胃内啊，老跑到我们的这个嗓子啊、这个食道啊这个地儿呢，还容易打嗝啊，这是比较常见的。那我觉得今天晚上啊，我想给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脏积血啊对慢性胃炎的认识啊，以及呢如何的进行去调理。 那么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就是有些听众也提到一个这个说因为咱们这个时间是30分钟前20分钟呢我们讲完了，有的可能会后边呢想进来两个热线，等到本天等到最后进不来了，
0: 对，
2: 觉得这个挺遗憾的，说没时间。我们可以呢就是在稍微的压缩一下，就是在15分钟以后16、17分钟吧，15、16分钟吧，就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呢积极的打电话咨询呢相关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呢说这个确实呢想聊一聊自己的个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通过自己的身体呢也是提醒其他的，就是跟他有类似的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也可以呢一起啊来收听来记录。因为在给他解释的话呢，其实也是对你的一个健康的指导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这个后半段的这个时间，大家可以拨打电话。说到这个慢性胃炎，简单说呀，就是这个胃黏膜长期的反复的发炎不是说你吃一次吃坏肚子了，那我们这个叫急性胃炎。但是呢咱们主要是讲到的是慢性的毛病，就是慢慢形成的这种毛病叫慢性胃炎。我们这个胃啊，它是有一层非常薄的这个保护黏膜的这个黏膜的话呢，它来保护着我们，不管是这个像细菌的感染或者是吃一些东西对这个胃的一个损伤。所以这个黏膜呢就像一个什么呢，保护层，让我们这个胃黏膜呢保护了我们的胃壁胃体。但是呢如果是这个有慢性胃炎，然后这个保护膜它就受损了有充血水肿糜烂我们叫糜烂性胃炎刚开始呢可能一个浅层呢叫浅表性胃炎再深一点的话呢可能到萎缩性胃炎再严重的话呢可能有些肠化生增生不典型的增生癌前病变这些可能都是一步一步发展，就是它反复受损反复受损，最终呢就会产生这个严重的慢性的这个胃炎。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说我们当得了这个慢性胃炎，它一般的呀主要是跟我们的饮食像吃一些经常爱吃辛辣的三餐呢有暴饮暴食不规律饮酒喝浓茶容易这个得这个胃黏膜的损伤特别常见的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呢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就是这个细菌的感染那么这个细菌的感染的话呢，我们很多人呢在外边比如说吃饭呢或者是有一些家里边呢这个有这种病人呢共同的这个感染的这种几率蛮大的这个感染的话呢也是容易产生慢性胃炎的。其次呢就是我们经常吃药，就是你像一些老年人长期吃止疼药阿司匹林是吧，这些的话它就会造成我们这个慢性的胃黏膜的损伤还有一点呢就是胃肠的蠕动出现了供血的不好，比方说这个人压力很大经常的熬夜，它就会影响胃的蠕动。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很简单，就像一个人心情开朗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心情很愉悦，那他这个胃呢他的蠕动啊供血呀就非常的好，那吃什么也香吃什么也胃口如果呢一个人呢经常来生气生闷气抑郁等这些的话呢就会造成这个没有食欲吃饭也不香，久而久之呢就会产生了这个严重的慢性的这个胃病这是呢可以说呢是比较常见的这些原因。那我们说怎么去发现就吃不多就饱嗝气打嗝 这种比较的常见，就是你吃东西，吃一点就感觉饱了，经常来打嗝，还吃比较的多，这时呢，我们可以说呢，如果是一次两次没关系，但是。

你要是长期的这样，咱们就得注意了啊。再一点啊，就是我们这个胃部呢反反复复的它不舒服啊，持续了几个月，也没有吃坏东西，也没有吃东西把肚子吃坏了啊，胃肠也没有呢这个不解的隐餐了等这些原因，但是呢胃部呢就不舒服，反反复复，你说是疼呢它也不是真疼，你说是这个胀啊它也不是说特别的明显，就是反复复感觉很阴阴的这种不舒服啊，持续了几个月，这个也需要要考虑一个慢性胃炎。然后呢就是我们经常啊反酸烧心啊，胃内呢有这种嘈杂的难受啊，这个时候我们都要考虑，特别是我们要注意几点，就是一个是爱熬夜吃辣的喝酒压力特别大啊，这种病情时轻时重我们就要更加的注意了。假如说呢你吃东西注意了，哎，我今天吃一点清淡的啊，休息了好了，哎，这个症状就会缓解啊，这是我们有时候呢可能通过这个来判断。但是有一些不典型的我们也叫沉默性的慢性胃炎，这个在平时也经常遇到。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没有任何的胃痛胃胀的症状，但是就是因为去做体检查出来了你有这个浅表性胃炎啊，我们这种人群非常的多，就是没症状不代表说你的胃呢完全没问题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咱们还是有时候这个做体检检查的时候呢发现问题的话我们还是要重视的，不是啊我没事啊我没有这个症状啊，这个可以说咱们还是要当回事的。尤其是呢有这几大症状的话大家就要更加的注意了啊。第一我们看一下你这个胃痛是不是越来越重了，就是之前呢疼但是呢不严重，现在是越来在加重啊，这个考虑就应该重视了。第二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的下降，然后这个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的话呢其实这个一般呢就是到了恶性病的时候容易出现，就是像癌症啊，那这个体重就明显的下降。第三呢就是我们经常有发现的说这个大便变色了啊，变发黑了啊，出现了黑便发亮发黑，这种我们要考虑是不是有这些不好的病啊，肿瘤什么的。还有呢就是反复的这个病情恶心呕吐啊，胃肠的其他的症状越来越重啊，这些信号呢都提示呢这些是不好的啊，我们一定要检查一下。那么大家也会出现一些疼，如果是在你这个疼痛是在肚脐周围疼，一般都是肠道，我们要考虑问题。如果是在右上腹的疼，多数都是胆囊的问题。如果是在胸口的这种灼痛啊，可能是食管的问题。如果呢是我们的肩周下，胸前的肩周下，这个疼要考虑是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口窝附近上腹部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那咱们藏医啊说对于这个胃炎呢也是有很好的调理的，特别是藏医呢把这个慢性胃炎归成是胚根木部病，所以在咱们藏当中就讲到呢说，如果是一个龙18胚根失调，胃的消化火热，我们的食物呢就会积在胃内不消化呢我们就会产生浊毒啊，就是我们的木部的浊毒，这个毒持续最后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胃黏膜，这样呢就会出现黏膜受损慢性胃炎，那么像反酸啊胀啊痛啊这些就出现了。所以我们在治疗的话呢咱们一定呢要在饮食生活起居和药物治疗方面包括外治啊，我们要做到，比如说吃一些

0: 干涉的、注意消化的食物啊，像这个小米粥啊、啊煮烂的一些面食啊、啊少量多餐呐、啊一定不要吃生凉的、油腻的、辛辣的啊、不容易消化的这些肥肉啊、浓茶呀、酒啊，这些要严格的忌口。那么在起居方面的话呢，我们主要是还是要情志的调节，不要思虑过重，不要熬夜啊，胃呢保暖，不要受凉。那么在用药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配合着，比如说刚才讲到胃的浊毒，那就需要配点排毒的王爵啊、修复胃黏膜的大月经啊、疏肝降胃的做出达西啊，再加上呢我们这个降胃的提胃火的啊，像这个石榴降胃散啊、降胃丸，这些药先去调节。那么其实呢这些药呢在配伍的联合用药啊，治疗这个慢性胃炎还是非常好的。那么在外治这一块呢，像咱们藏文现在开展的像这个外敷的这个药包热敷啊，通过这个大青盐啦，或者是说一些这个药包呢外敷之后，它可以去疏通胃部，改善这个胃寒啊，提升这个胃火啊，这个是在外治这一块啊，可以说藏药啊在治疗这一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饮食起居药外治。大家呢如果是有这个久治不愈的胃炎，我们可以通过电话接下来的时间来咨询来交流。
1: 嗯，好的，感谢冉老师给我们进行的详细介绍哈，也是针对我们近期这样的一些症状呢做出了详细的解答。那么如果说呢大家有类似刚才冉老师说的这样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或者是您自己现在有身体不适，或者是最近咱们有一些体检报告啊不太了解，那么想和冉老师进行沟通交流啊，想要感受这样的啊这个家庭医生哈、啊、不需要直接到医院就能够得到一些健康答案的这样的机会，那您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电话255-1545255-1546。
2: 藏医药具有4000年的悠久历史，藏药材全部取之于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青藏高原是地球上现存极少而未被污染的天然药材圣地，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及恶劣的自然气候造就了药物活性高、药性强的特点。加之制药工艺采用严格传统的炮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法，使生产出的上百种藏药成为当今治疗各种疾病效果显著的珍宝。当前金科藏药集团拥有自己的大学及三级甲等医院，成为集教研、医疗、诊治、养生为一体的大型民族医药企业。金科藏药在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呼吸、神经系统、生殖泌尿、风湿骨科及疑难杂症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疗效。您如果搭乘了健康有约栏目快车，还可连线藏医药专家阮征老师，亲自为您进行一对一有针对性的指导，以解除您的病痛。好医好药都在金科藏药。
1: 好的，那么节目继续回来啊，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咱们的电话答疑解惑的时间，欢迎大家呢打进255-1545、255-1546，珍惜这样的非常少的时间啊，来和阮老师咨询疾病方面的问题。那么两部热线呢也为大家开通了255-1545、255-1546。如果说呢有健康问题的朋友，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和我们的阮老师咨询健康方面的问题。同时再提醒一下啊，我们的节目呢现在是调整为半个小时，同时周日的时候也是有直播的节目，是晚上7点到7点半。那么周四和周日如果说您有疾病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电话来和阮老师进行互动交流。那么时间所剩不多啊，还有不到10分钟，大家抓紧时间。好的，那这样阮老师，咱们等候大家电话的同时呢，咱们也给我们来做一些这些健康的知识的讲解的同时，也给我们从这个藏医的角度啊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胃部不适啊、慢性胃炎呐、还有这样的

0: 疾病的话，我们从藏医角度该如何进行调理，或者是有哪些推荐的好的这样的一些能够带来好的效果的这样的一些藏药，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嘞。我呢就说一下有一个案例吧。在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用了藏药的，一个是大郁金丸，一个是呢人情芒蕨，然后配了这个洁白丸。他是有什么呢，就是有多年的这个口臭，说这个口臭呢，口中这个异味啊蛮重的，然后去检查呢，说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吃了这个西药四点疗法，吃了之后呢，他就去查说没了，挺开心的。但是他说没的话呢，为什么这个症状还有呢？烧心呢，口臭啊什么这些症状还有。他呢就说这个肯定呢查了这个，不会说这么这就没了。然后又换了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一查，哎，又有了。中间不到几天，他说这个不行，再吃西药他说他受不了。
0: 打断一下冉老师啊，这个是255-1545，有一位尾号为7725的听众打通。这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玉帆。
0: 你好。
2: 那个我请问冉老师，我这个药已经吃了差不多快两个月了，为什么这个眼睛发胀啊，完了还这个口干呢？
1: 你先说说你是啥病啥药，先从头说。多大年纪，是什么病？
2: 那个芒蕨和那个六味明目丸，还有七素味，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上回求的，你上回来的时候你给我看的吗？这都两个月了，差不多两个月了。
1: 关键是我要是见人我知道，你说你啥病？看他啥病？
2: 就是眼睛呗，我还让你看那个诊断
1: 了。不知道，但是我是想不起来，知道吧？也看不见你本人。就是你是这个啥检查诊断啥病啊？啥眼睛啊？啥病？
2: 这眼睛那个白内障吗？
1: 就是个白内障。
2: 那个藏药对吧？
1: 啊？
2: 现在这不吃藏药吗？吃两个月了。上回老板给你打过一次电话，
1: 就是有什么模糊啊？
2: 模糊还有胀痛啊，这是咋回事啊？
1: 胀痛是不是眼压？是青光眼有眼压高不高？
2: 眼压也不高，也没有青光眼，就是白内障嘛。
1: 打闪光吗？就是看东西闪闪的那种打闪光？
2: 也没有打闪。就是现在不就是咱们吃那个藏药快两个月了。
1: 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没有？
2: 糖尿病没有，就是血压。

0: 对对对啊，
1: 这么多年吧，哎呀，都白遭罪了。
0: 嗯，
1: 哎呀，没吃这个药钱吧，我膝盖吧都弯不了。
0: 嗯，
1: 哎呀，蹲都蹲不下去。
0: 嗯嗯，
1: 哎呀，坐马桶上吧，稍微哎呀，要是弯一点吧，这膝盖都疼的扛不了。
0: 嗯，
1: 去医院嘛，那大夫呢说我这两条腿呀、啊，哎，关节都钙化了。
0: 嗯，
1: 哎呀，骨膜吧都没了，哎呀，都是骨头吧磨骨头了。
0: 嗯。
1: 肿的吧，一点也不敢动的。
0: 嗯，就你的这个关节啊，这个肌肉、韧带、骨骼亏虚的没有营养了，就两个骨头棒在那干磨呢，所以就疼呗。
1: 哦，
0: 嗯，
1: 哎呀，后来听病友说，那吃您这个药，关节不疼了
0: 啊。
1: 哎呀，我就动心了，也想试，
0: 想试试啊。
1: 哎，说实话吧，哎，当初吧，就是看价格也有点犹豫了。
0: 嗯。
1: 万一自己吧一想呢，哎呀，万一有一天这真走不一步走不了了，咋整呢？
0: 嗯，
1: 也就咬牙买了呀。
0: 咬牙买的，你用上就对了。其实病根啊都在虚上，你是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那你说吧，你用完之后到底怎么样啊？
1: 哎呀，还真多亏当时啊吃这个药了呢。
0: 嗯，
1: 刚吃头两天吧，这膝盖吧，哎，就感觉呢，先是酥酥的，就像往外冒凉风似的，完慢慢的呢，哎呀，就发热了。
0: 嗯嗯，
1: 晚上后半夜吧，哎呀，我记得还有时候吧，就像火烧火燎的。
0: 嗯，
1: 可等着睡一觉起来吧，哎呀，我感觉膝盖吧就不那么发凉了。
0: 哎，你看啊，咱们经常给大家讲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活药，活药啥意思啊？就是它能往你身体上哪块最严重的往哪儿钻，就像自个儿就知道道似的啊，这叫活药。你看你这膝关节、膝盖啊，遭这么多年罪，就你那个膝关节这些寒邪啊、淤堵啊，都在这堆着呢。哎，你等着药劲儿一过来，他就专门盯着这个病灶发力了啊，就把里边攒的这些寒气呀、啊、淤堵啊，哎，一点一点往外排。所以刚开始你看，嗖嗖的往外，这个像冒凉风似的，是吧？刚开始冒凉风，然后就开始发热发烫，所以这个体感，不管是冒凉风也好，发热发烫也好，都是在补四虚通经络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是正常的。那你现在这一副药吃完了，你这关节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早上起来吧，哎呀，腿不僵了，
0: 不僵了，
1: 打着弯吧，活动啥的吧，哎呀，都不像以前那么，哎呀，紧巴了。
0: 嗯，
1: 前几天吧，哎呀，小孙子吃点那个小零食吧，哎呀，撒了一地呀、啊。
0: 嗯嗯，
1: 哎，你说当时吧，就我俩在家。
0: 嗯。
1: 哎呀，我蹲地下给收拾呢，哎呀，我发现我的腿吧，哎，没那么疼了。
0: 没疼，不疼了，是不是？你看啊，这四虚补上来了吧？四虚补上来了，阴阳气血充足了，就能源源不断的往你这个骨头缝里边，往这关节里边输送养分。而且关节里边这个淤堵都化开了，这个风寒湿邪都排出去了，它自然就不疼了啊，也能这个屈伸活动自如了。就好比啥呀，好比说咱家里边那个门啊，嘎吱嘎吱的，你把那个油啊，把那荷叶上给它上好了油了，它就不嘎嘎响了嘛，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记住了啊，病从虚中来，要想治好病一定要补四虚，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哎呀啊，这个确实，我其实以前吧也感觉身子虚，
0: 嗯，
1: 就是后腰吧，哎呀，有一块吧，总觉得哎呀酸几个鸡的，哎，在腿呢还能动弹之前吧，哎，搁哪里呢？哎呀，站不住，
0: 嗯，
1: 站一会儿吧，哎，就没劲儿，
0: 嗯，
1: 拍小便时吧也是稀腾稀腾的，哎呀，往外撒，
0: 嗯嗯，
1: 哎，尿吧还总像呢，就是尿没尿干净似的，
0: 嗯，就排不净似的，是吧？
1: 哎，对，尤其是晚上啊，还尿频。
0: 嗯嗯，
1: 过去吧，这腿吧来回走吧也不方便。
0: 嗯，
1: 我吧就在床跟前呢，就放一个尿壶。
0: 啊、
1: 哎，但呢，自从呢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呀，不光不频了，哎呀，排尿呢还有劲儿了。
0: 啊，排尿有劲儿了。嗯，
1: 哎，哗哗的。哎，排的也挺痛的，
0: 嗯，
1: 腰呢也不那么酸了，
0: 嗯，
1: 要么以前吧，哎，就感觉这身体呀、啊、被掏空了似的，现在的腰啊，腰板子都很硬了，
0: 嗯，腰板硬了，是不是、啊、有底气了？
1: 哎、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它不光是补肾虚，还能得固摄得住，就是你让你补上来的东西别白补，别外泄。

0: 的就是它跟任何其他的什么补肾药不同的地方啊。但是老哥呀，虽说您现在感觉状态挺好啊，但是记住了，你毕竟你这个四虚啊也是刚补上来嘛，这才一个月呀啊，所以各方面呢咱们尽量呢还需要有一些克制才行啊。
1: 哎呀，我记住了，孙主任。听说那医保本马上呢就不能用了。
0: 对对对。
1: 那我这情况呢再买多少合适？
0: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我认为啊您再买一副药就够了。
1: 哎呀，我合计呢再买两副吧，凑够三副。哎，这能给按照80%报销啊。
0: 对对对，买三副按80%报啊。
1: 这补四虚不是能延寿吗？多吃点不是也行吗？
0: 那当然可以了。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啥呀？不就阴阳气血吗？所以我一直在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寿命的。那你要想买两副呢，我也不反对啊。那咱就抓紧点时间吧，别赶上这个没有报销了，到时候咱就得自个儿掏钱了，好不好？没别的事儿，
1: 好了，
0: 兄弟，
1: 那我一起买
0: 药。好的，
1: 谢谢您，孙主任。
0: 不客气啊，再见了，再见。
1: 再见。
0: 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是那个孙主任吗？
0: 哎，你好，是我，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啊，那个孙主任。我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老伴的情况。他有那个他有那个脑梗。然后我想给他买点这个药嘛。就是说现在拿这个医保本就能买吗？我想问一下。
0: 能，没问题的。截止到目前啊，咱们农民朋友可以拿这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可以拿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你都可以直接购买。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随时随地要关停，所以要想买的话就得抓紧时间啊，可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好吧？
3: 但是我在那个广播里嘛，就是说这是个反钱啊，我就不知道咋回事呢，这个
0: 啊，这反钱是针对之前的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说的啊，但是您现在是属于赶上咱们现在有这个报销政策了，你就直接享受这个福利了。就除非说您之前是花原价买过药的，你还可以返钱，你要是没买过，你就涉及不到返钱的事儿啊。你老伴啥情况你跟我讲一讲，怎么要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说一下好吧。
3: 他是这个脑梗。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吧，就是左侧的这个胳膊他伸不直嘛。然后就是他就是在这个胸前就是这样弯着。然后另外一只手吧倒是没事儿。那个腿吧就是慢慢走的话还行。快走的话快走不了，人家走三步吧他最多也就是走一步。然后说话也不行，有点那种大舌头那种感觉
0: 啊。就是除了这个肢体上有障碍，圆方面也不好，是不是？那他得这个脑梗要多长时间了？
3: 4个多月嘛，快5个月了嘛。
0: 啊，才4-5个月，时间不长啊。那现在这个吃饭啥的怎么样？排便、大小便怎么样？
3: 吃的话就是吃不多，一顿的话就一小碗，反正走啥他就是吃啥了，就觉得没胃口，看见饭吧就感觉不想吃，然后就是2-3天去一趟厕所吧，每次的话要吃那个乳糖，然后才能拉一点出来。
0: 哦，是这样，就吃的是这个叫乳果糖啊。那看来他是这个气虚的厉害呀，就没有力气去排便，是不是啊？血压什么情况怎么样？你给我说说血压。
3: 血压的话，他不是现在是天天吃一片那个诺活喜吗？
0: 啊，就安露地平诺活喜。

0: 对，基本的话是都在这个130到90。
1: 还行。
0: 对，所以呢，他这个情况的话，用那个国家专利补习班行不来？因为他那个胳膊，就是说，我就想能不能好过来，知道吧？
1: 完全没问题啊，完全没问题，因为脑梗这个病啊，你只要四肢同步，哪怕说你留下后遗症了，我跟你讲都能治，而且基本都能治好的。所以大家记住啊，脑梗呢，它不是说你这个突然堵的，是因为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亏虚了，然后阳气不足了，血液没有这个前进的推动力的啊，所以阴血亏虚到脑络得不到滋养，气血运行无力，才慢慢发生的这个淤堵。它不是一下堵的啊，那你堵到大脑血管呢，脑梗不就来了吗？那包括我们的这个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啊，它这些后遗症其实都跟这个气血亏虚有关系。等你把这个四虚给它补齐了，气血运行有动力了，这个淤堵呢自然就通开了，那后遗症不就得到解决了吗？
0: 好，反正都说这个药好，就是说能给他治好的话，真的那个我们要念你一辈子的好。说实话，他就是得这场病以后吧，受到这个打击是挺大的。哎呀，感觉这人吧一下就垮下来，然后明显就感觉到这个脑子反应也慢，不够用的那种。
1: 这个体内四虚啊，就是阴阳气血四虚，必然会导致脑髓也空虚啊。脑髓是啥呀？按照现代医学讲，那就脑神经呗，是不是？脑神经得不到濡养了，所以人得病之后啊，他的反应能力啊、记忆力啊，哎，各方面都下降了，就变得迟钝。但是你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的好处是啥呀？不光是四虚同补，你看我们这个方剂当中，我总讲它是双君药，双君药，还有一个叫紫河车的，可以天经固髓的啊，并且紫河车是可以补先天之精的这个灵药啊，十滴肾精才能化生一滴脑髓。因此啊，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能充盈脑髓了。那你这个脑髓补好了，不管以后你是说话唠嗑啊，还是这个思维反应啊，都能恢复到正常水平啊，这个没有问题。
0: 那圣人，那你说吃上这个药好了以后，就是还用不用就是常年的吃？
1: 那不用的，好了就好了，不用常年吃。那我孙志刚啊，我行医这将近40年了，能三天咱们就治好的病，绝对不会说让患者说你吃4天的药或者吃5天的药，不会这么做啊，这叫将心比心呐、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啊，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赚点钱都不容易，所以哪怕是重病大病，我们用这个补虚方。
0: 行，那再说，那我先打电话报名。今天就是麻烦你了，特别感谢你哈。
1: 不客气啊，祝愿您老伴儿啊能够早一点康复。但凡在健康上有啥问题，我也欢迎随时随地的跟我联系，给我打电话，好吧？再见、
0: 谢谢啊，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80%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孙志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孙主任，我前天才打电话办理报销，今天早上吧钱就收到了。
1: 是吗？
3: 一共是13440块钱，一分不差。哎呦。

0: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1: 你不用谢我，你得感谢咱们医保中心给咱特批的这个专项拨款啊。哎，挺好。
0: 哎呦，感谢你，都是你呀、啊，来都来回都忙活，给大伙申请的呀。
1: 没事。
0: 我大姑姐呢，看我报销的钱下来了不？她也想吃，让我赶紧呢，也给她订三副药，她以后啊拿医保买不着了。
1: 哦，你大姑姐要用啊？那你就告诉她自己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是有固定的这个名额的，一个地方不20名额吗？在我这块儿没法帮他报名，你让他打那个400电话报啊，好吧？
0: 那我一会儿就打你那个400电话。
1: 对，你跟他说一声啊。把您的情况给
0: 我
1: 讲一下。
0: 我吃这个药呢，可真是吃对了，这
1: 啊，
0: 孙老师
1: 啊。
0: 我呢有着糖尿病，这都20多年了吧？检查出糖尿病那天起。就吃降糖药，这不后来呢也是早早的扎了胰岛素了，哎呦，但是也没当这个并发症出来。
1: 你看看我今天这个讲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那些问题啊，你看你这就是这样，是不是？自打你这个确诊糖尿病那天开始，实际上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就这四虚啊，至少这虚了30%了。再加上糖尿病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慢性的一个消耗性的疾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把你这点气血阴阳啊都给消耗的差不多了。所以并发症呢就越来越多，甚至越来越重了，基本都这样啊。
0: 那会儿不，他也不懂，就合计着呀，听人说打上胰岛素了就不得并发症了的。
1: 那可不是，那可不是，这就是最坑人的说法啊，最坑人了。这个胰岛素啊，它只管帮你说降低血糖啊，这还差不多，能把这指标降得挺好看。但是你四虚不补啊，就算你血糖控制得再好再稳定，那都是假象啊。你并发症一个你都挡不住，迟早的事儿。所以糖尿病患者千万啊，大家记住，不要说以为你觉得呀，我胰岛素打了血糖控制挺好就万事大吉了，那可别这么想啊。你看你这不就是吗？不也出现并发症了，是不是啊？那你告诉我，你
0: 是
1: 出现什么并发症了？都有哪些并发症啊？
0: 我这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呢是心脏，
1: 心脏，
0: 就是冠心病，还有这房颤，另一个呢就是这脚丫子，这也是最严重的，
1: 糖尿病足，
0: 对，刚开始啊只有三个脚趾头啊，我觉得发麻发黑，我就找我们的人部，当时还是主治给做的手术，为了让我还能走道不，就截掉了这个脚趾头，这脚掌不得留着，没到2个月不，我这脚外侧那不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口，哎呦，说啥它也不愈合了，哎呦，烂的呀，得有个拳头那么大了，这就看着都吓人，你真切的看着里边的，这里头那个发白的那个白色骨头了，这就，
1: 哎呦，那就能看着那个露那骨头茬了，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你再不合口再不长肉啊，你脚掌都保不住了，你再截弄不好就得在脚踝这块截了。
0: 是是，当时我们医院不住了几天，天天大夫打点滴不发烧了，大夫说你回家先慢慢养着吧，这不等一月以后再复查，再不见好啊就只能截掉了，这我当时听完以后啊这火就上来了，这满嘴的起了大泡了，啥也吃不下去了，你说晚上嘞根本睡不着了觉，合计着呀，这要是说截肢了不就是这是瘫了吧，这就啊，你到时候多疼孩子们呢，这就啊，
1: 哎呀，您这个想法呀，当爹妈的当父母的都会这么想，自己遭多少罪都能忍，就是不想连累孩子，是不是啊？可怜天下父母心
0: 的。我这是正愁的不知道咋办的时候呢，这不就在广播里啊听到一个老姐妹们说，说自己也是糖尿病，和我的情况吧一模一样，她当时就用了这补心方这个药，
1: 对，
0: 配合点那个红霉素软膏涂在伤口上面，还是长起来了，我就赶紧这不买了一副药，我心想着呀，这要是说不用截肢了，别说是5600块钱了，就是56000啊，这我也愿意。但孙主任说该说不说啊。你这个药啊是真给力呀、啊，这叫啊。我收到以后不，我这一边吃一边外涂。也就有个这么3-5天，也就是。 我就发现啥呢？这伤口边不，它不怎么往下这流能淌水了。
1: 哦哦，太好了。
0: 哎，我印象特别深，都吃到半个月以后吧，半个月左右那会儿。
1: 嗯。
0: 这以前发黑那个烂口的边缘不？
1: 嗯。
0: 哎，就能看出来这粉红色的肉了。
1: 哎呦。
0: 哎呀，慢慢这个白骨头肉不都看不着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讲到的起死人肉白骨的实实在在的功效啊，在您身上这不就体现出来了吗？所以你看，它总能治一些常人治不了的病啊，非常好。至少咱现在不用担心这个剁这个脚脖子了，是不是啊？挺好啊。
0: 对，
1: 哎、
0: 是。哎呦，我一看药这么好啊，就赶紧又买了两副。
1: 又买两副。
0: 那孙主任，我现在我这是三副药就马上吃完了。
1: 嗯。
0: 哎，我发现呢啊，他对这心脏啊，对血糖啊，效果都好。
1: 嗯。
0: 我原来的心脏这个房颤，动不动就心慌的呀，突突突突的那种，
1: 嗯，
0: 噔噔噔噔的跳的呀，都坐不住的那种感觉啊。
1: 嗯嗯。
0: 这也不是浑身的冒虚汗。
1: 嗯。
0: 就给这穿着背心一会儿就湿透了。
1: 嗯，
0: 你说犯病的时候呢，一点都不敢动弹。
1: 嗯，
0: 哎，但自从用了咱这药了以后啊，这心脏嘛，哎，咋也不咋地了。
1: 嗯、
0: 哎，啥感觉没有，一直没犯病。
1: 他一直都没犯病，是不是？哎，你看，气虚补足了，我们阴阳气血上来了，你心脏得到充足的滋养了，所以他那个传导就正常了。啥叫房颤呢？房颤叫心房显颤，就是心脏的这个电传导发生异常，就像我们的手机没有信号了，是那个道理啊。那你现在心脏得到充足的滋养，传导正常了，那房颤就安稳了，还突突啥了？那不突突了啊。那血糖情况怎么样？你跟我说一下。嗯。
0: 哎，血糖更不用说了。
1: 嗯。
0: 原来不，我打16单位胰岛素。
1: 嗯。
0: 大概吃完两副药的那会儿不，我就不打胰岛素了。
1: 嗯、不打胰岛素。
0: 哎，这最近这一小个月吧啊。
1: 嗯嗯。
0: 哎，血糖不也没啥波动。还有像那个腿走道是不也比过去有劲儿了，
1: 嗯，
0: 也不浮肿了，
1: 不浮肿了，
0: 哎，排尿不也没那沫沫子了，
1: 嗯，
0: 我头两天呢刚去医院验尿，说尿里边不也没加号了，
1: 嗯，没加号，
0: 这包括眼睛不，哎，也比以前强，感觉啊，看东西啊啥的，感觉比过去啊，哎，真亮堂了，
1: 啊、
0: 哦，哎，从点查东西啥的吧，都不用戴老花镜了，哎，也能。哎，认真了这回
1: 啊，就视力提高了呗，是不是？非常好啊！所以你看你身上这些并发症，是不是、啊、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都得到了改善提高？哎呀，有的都已经治好了。我经常讲虚生百病，哎，那你补足四虚啊，是不是就能去百病啊？这个道理都很简单啊，挺好，祝贺你啊！
0: 是
1: 啊，哎，
0: 那孙主任，我这第三副药不、也就是。还能吃这么3-4天吧，
1: 嗯嗯，
0: 现在拿医保本还给报销，哎呀，你说我还用再买点药不？
1: 我认为不用了，你要是这三副药吃完了就够了啊。再有你记住了啊，咱们阴阳气血补足了之后啊，身体机能都恢复了，那我们五脏六腑啊各司其职的，身体呢不会再有什么问题的啊，您放心吧，没有必要再、
0: 我合计多吃点对身体也能更好、就像你说的呀、阴阳气血越足寿命越长呗。
1: 嗯，
0: 现在还有医保报销，我就想再买一个一副两副的。
1: 那你要这么讲的话呢，我也不反对啊，确实是这样，补虚就是补福气嘛，补虚就是补寿命嘛。那你要想说我长寿点是不是、那你趁着今天咱们还能医保本还能买还能报，是不是、你再买一副药也行，那我不干涉了，好不好？
0: 行，那孙子，那我就再报名再买两副药吧。
1: 行，
0: 谢谢你了
1: 没事没事啊，好的，再见。
0: 哎，好的，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哎，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什么问题？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
3: 哎呀，孙主任，我今年有个事儿吧，我想求您帮帮忙。
1: 哎，您别客气，咱们之间不存在着求什么谁帮忙哈，有啥事您尽管说，我能帮的一定能帮你，好吧？哎，
3: 是这样的，我和我大姐吧都买了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1: 嗯，
3: 我俩当时吧是一起办。

0: 里的，然后他的钱都收到了，我想问问我这钱咋还没收到呢？
1: 就是你姐的收到那个退的那钱了，你没收到，是这事儿不是？
0: 对对，就这事儿。
1: 哪天办的？当时都核对那个信息没有啊？
0: 哎呀，我把医保卡号、银行卡号都拍照片给你们发过去了，信息不能有错呀。
1: 嗯。
0: 我俩是前天办的。
1: 前天办的呀？那前天办的算今天，这不才三天吗？一般是这个3到5个工作日都能给你退回来 啊，
0: 啊，
1: 所以你别着急，再耐心等两天，你放心，这个钱是医保中心给你打的，指定都能到账，可能有的早两天，有的晚两天，但是5个工作日都能到账的，您放心吧，没事儿，没关系啊。
0: 关键，我这不是看我姐到了，我没到，那我再等
1: 等，等
0: 等，
1: 那
0: 主任，这个活动搞得可真挺好，给我们省不少钱。
1: 省不少钱。
0: 我以前对以前吧，我每个月开不到2000块钱，
1: 嗯，
0: 基本上都用在吃药看病上了，那还没治好呢。
1: 嗯嗯。
0: 我家我大姐吧，先吃这药，她有心衰，都吃好了，让我也吃。
1: 啊。
0: 我吃上以后吧，感觉确实挺好的。
1: 啊，就是你姐介绍给你吃的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是啥情况？把您的情况说一下。
0: 嗯，我吧有气管炎，就是。老病咳嗽啊，胸闷发闷的厉害。
1: 哦。
0: 一动呢还气喘。
1: 嗯。
0: 在打那以后吧，我就感觉身体不如以前了。
1: 嗯。
0: 哎呀，男友说的就是啥活不干的，也总感觉身上没劲儿。
1: 嗯嗯，那就是身体太虚了呗，是不是？
0: 反正身边只要有感冒，就能把我刮上去。
1: 嗯。
0: 别人你说3-5天就好了，那我10天8天我也不一定能好起来。
1: 那都是这个戾气残存在体内。但是呢又没有及时补那个亏空啊，所以这个免疫力啊抵抗力就不如以前了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啊。
0: 是完了晚上睡觉吧也累挺，乱七八糟的啥梦都做。
1: 睡觉
0: 人家睡醒对，你说人家睡醒了能解乏，我也就能睡个3-4个小时
1: 啊，
0: 醒了还跟没睡似的。
1: 嗯。
0: 早上刚睁眼那会儿吧，脑袋胀得厉害呀。
1: 嗯。
0: 血压基本都在156。
1: 嗯，
0: 然后我大姐吧，知道我总睡不好觉，她心塞吃好了以后，就把剩下的药都给我了。
1: 哦，
0: 这个人那药啊，也就3-4天，我吃完以后，吃完这晚上还真不做梦的。
1: 哦，见效了。
0: 从10点多开始睡，能睡到第二天凌晨3点半。
1: 嗯，
0: 哎，早上还是被尿憋醒的，我都多少年了没睡这么好觉了，这回白天才感觉有针头了。
1: 嗯嗯，你看这就是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吗？四虚补回来了，你这阴阳气血足了，这人就跟充满电一样啊，精气神十足的，挺好啊，非常好。还有什么好转？你再跟我讲一讲啊。
0: 哎呀，我一看这药这么好，我就决定自己买点呗。
1: 嗯。
0: 然后我大姐当时吧，特意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一次吧吃够3副药，你别心疼钱。
1: 嗯。
0: 这么大岁数了，你留钱干啥呀？死了一分也带不走。
1: 嗯，也是这个。
0: 现在留多少钱都不如自己有个好身体。
1: 对对对、啊、
0: 哎呀我一听吧也是那回事，完了十把劲买了3副药、
1: 嗯、
0: 睡到半个来夜，感觉早上醒了以后这脑袋不像过去胀着了，血压也降下来点了，最高才140啊，
1: 现在最高才140，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哎、所以你看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啊，睡眠好了，人不虚了，其实你像这个血压也好，睡眠也好，就是有一个交感神经在这紧绷那根弦儿呢。那现在这不那么紧绷了，所以晨起的这个血压呀，自然就不高了。
0: 对，然后
1: 挺好的。嗯，
0: 这人是现在2副药就马上吃完了吗？更没想到是啥呢？我吃了20年的降压药，我现在居然一片都不用吃了。
1: 哦，把这降压药也停掉了啊？
0: 停了，血压还挺正常的。刚开始我不敢停啊，我怕血压突然涨上来。
1: 嗯、
0: 我现在才知道当初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1: 对对对，你说的有道理，刚开始很多人都有这种疑惑的，但是你用着用着你会发现啊，这血压非常平稳，降压药再不降的话，你就变成低血压，就不更不好办了啊。
0: 是
1: 啊，对对对。
0: 孙主任还有一个变化，我不是气管炎吗、
1: 嗯、
0: 去体检了，查出了一个4×4毫米的就是膜玻璃结节。
1: 嗯。
0: 但是前两天我去检查时，大夫说我肺上的结节看不着了。
1: 啊，那就是、
0: 哎呀，这补气房还真管结节呀！
1: 就是你这个又去复查那个膜玻璃结节4×4那个找不着了，不见了，那就
0: 对对对，没了，
1: 药了吃化了呗、
0: 嗯。
1: 所以大家记住了啊，虚生百病，你包括结节、囊肿、息肉，这些东西咋来的？不都是因为虚吗？ 在中医当中讲啊，虚则寒，寒则凝，凝则瘀，瘀则

0: 堵，堵则瘤，瘤是啥呀？不就是你体内长这些乱七八糟的赘生物吗？结节增生，什么囊肿、息肉、包括都属于瘤的范畴啊。但是你现在把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了，咱身体不虚了，所以你那个摩诃的结节自然就找不到了，它化开了，没了，哎，很好啊。
1: 哎呀，太好了，宋哥，这结节没了，解了解我大心病啊。
0: 嗯，
1: 这回我放心了。
0: 放心了，
1: 我现在家里面还有一副药没吃呢。
0: 嗯。
1: 我寻思以后吧，拿着医保本去买药，不给报销了，我还用不用再买点啊？
0: 不用了，不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属于原研药嘛，就三副药就足够了啊。所以你就听我的吧，嗯，不用再买，好吧？嗯。
1: 行行，那我听您的。
0: 嗯。
1: 对了，孙哥，我刚才吧，我忘了说了，我现在气管炎也好了，一点也不咳嗽的。
0: 嗯。
1: 然后这两天吧，我家这早上挺凉的，要搁以前肯定犯病了。
0: 哦，这几天没犯病。啊，
1: 没有，啥事没有。完了，还有头两天我老伴感冒了吗？这不是，
0: 嗯，
1: 我都没被传染上，
0: 是吧？啊，
1: 然后他先是吃了两天感冒药没治好，我看他还严重了，就赶紧给他吃了四粒补气方，
0: 嗯，
1: 就吃两顿呢。第二天人啥事没有了。
0: 你看看，你看啊，这人不虚不得病啊，你四虚补上来了，我们的根基强壮了，你身体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啊。那你就这样吧，坚持把这个。这第三副药最后这点把它都吃了了啊！十年内啊，你不管是血压呀，还是结节呀，还是你这老气管炎、老慢支啥，都不会再有问题了。你就接着用啊，有啥情况咱们以后再联系，好不好？哎，
1: 行行行，好好，那谢谢你了，孙哥，麻烦你了。
0: 医保退费呢，你关注一下你的银行卡号，就这两天肯定会给你打过去啊。
1: 哎，好好好，
0: 再见，
1: 那好，那谢谢，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您好。
1: 您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
2: 月行镇重点招商引资的边境文旅项目，项目总投资5380万元，项目将边境自然风光、朝鲜族民俗文化与婚恋 IP 深度融合，已然成为国331延边线上新晋文旅地标。项目投用后，年均可接待游客10万人次，年旅游综合收入突破

0: 万元，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1: 我觉得这个景点的开发有助于我们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觉得这里边所有的景点都不错，适合年轻人拍照，也适合情侣一起来闯关啊什么的，有趣的游戏特别的多。
2: 这个景区呢是建立在这个 G331 国道离土门那个边境口岸呢只有4.5公里。我们企业呢也考虑到这个旅游的大的发展，那么我们做了一个一生一世的爱情 AAP 的景区，那么这也给我们延边乃至我们这个土门增加了旅游当中呢更好的这个色彩。
0: 从月晴湾沿着 G331 国道继续前行，不远处便是月晴镇白龙村的中国朝鲜族百年部落。如果说月晴湾是新潮浪漫的现代文旅打卡地，百年部落则沉淀着朝鲜族百年的历史烟火，二者一筋一骨，在国331沿线形成巧妙的呼应与互补。这里留存13栋原生态朝鲜族传统民居，其中百年老宅土木结构不失一丁，青瓦白墙尽显民族建筑特色。这331国道贯通后，道路直达村落，昔日偏远古村迎来大批自驾游客，民宿特色餐饮随之兴起，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3: 这次自驾活动啊，超出了我的期待。首先啊，这个路啊比之前更顺畅了，更好走了。然后沿途的过程中呢，我们也经过了很多朝族的村子，看到了好多朝鲜族的古建筑，还有一些朝鲜族的歌舞表演，然后觉得朝鲜族人民啊非常能歌善舞，然后我们也加入其中，觉得非常热闹。
0: 文旅聚人气，产业固根基。告别百年部落，沿着 G331 国道一路前行，便来到凉水镇的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这家扎根图门19年的本土龙头企业，深耕人参等长白山道地药材，2025年产值达到1.23亿元，出口创汇1100万美元。依托企业资源打造的中国朝鲜族图门江文博园，是一处3A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以3馆1园为核心，把朝鲜族民俗生活馆、书画馆、奇石馆与民俗民居观光园融为一体，将工业游、康养游、民俗游有机结合。随着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热度攀升，不少自驾游客慕名到访园区，企业顺势升级文旅配套，将国道流量变为客源与销量。
4: 我们依托国331沿边大通道机遇，订单种植、中药材深加工、特色文旅融合，走出了一条兼具产业效益、民族特色与边境情怀的三产深度融合发展之路。
0: 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交通瓶颈被打通，沿线文旅节点串点呈现，图门文旅活力持续释放。2025年，图门市边境一线接待游客277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3.9亿元。靠着国331这条边境通途的牵引带动，图门以产业赋能激活边境发展内生动力，做强文旅农工融合产业，走出一条路通业兴、群众增收、边疆稳固的兴边富民之路。
5: 日前，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延边州科学技术协会承办的吉林省暨延边州第二届低空经济无人机飞手培训班在延吉开班。
0: 来自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州县两级农机管理与技术推广战线的一线人员，共110余人参加了本次培训。培训分为理论教学、实操实训两大板块，邀请无人机领域专家授课，对标 CAAC 考试大纲，深度结合延边本地应用场景。课程涵盖低空政策法规、空域合规、航空气象、设备运维，同时安排真机实操、模拟器训练以及植保作业、山林巡检、工程航拍实景示范。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无人机在农林生产、生态管护领域应用前景广阔，安全责任重大。本次培训坚持需求导向，紧扣 CAAC 行业标准，立足延边农林产业现实需求，打通理论课堂与实操训练场，帮助全体学员补齐法规认知，夯实理论功底，锤炼实操本领，为我州培育一批懂合规、会实操、能实战的无人机人才。
6: 举办第二届无人机飞手培训班，就是坚持科技创新面向产业主战场，对标国家民用无人机。

0: 业标准，汇聚专家资源，有针对性地为林业、农业基层从业人员开展系统化能力提升，破解边疆产业人才短板，推动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落地沿边，把科技势能转化为兴边富民、产业振兴的实际成效。
1: 9月26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季军争夺战落幕，延边队客场0-1不敌沈阳队，获得联赛第四名。
2: 开场仅3分钟，江雄元禁区外远射，皮球被守门员没收。第11分钟，李振义将任意球发至禁区，皮球被守门员扑出底线。第20分钟，岳泉禁区内推射破门，沈阳队1-0领先。一边再战，第79分钟，张树莹禁区内抽射，皮球被防守球员挡出。随后延边队发起猛烈进攻，但欠缺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无力改写比分，最终延边队0-1落败。延边队最终位列第四，与季军奖杯擦肩而过。虽未能如愿站上季军领奖台，队员和球迷心中难免有遗憾，但这群在赛场挥洒汗水、拼至最后一刻的延边少年，收获了球迷最热烈的掌声。
3: 延边的小伙子们非常拼，然后我们能感觉到他们在场上的激情，然后我们也愿意远征过来看他们，给他们加油。
4: 首先，这东北超这个赛事对我们收获很大，对我们成长也很多，但是虽然有点遗憾吧，我们明年肯定会继续努力，明年再来。
5: 今年东北超对于我们这支球队有遗憾也有收获，我相信这些年轻人在首届东北超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也期待着他们茁壮的成长。
2: 绿茵逐梦不止，温情永不落幕。9月26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季军争夺战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精彩上演。为活跃现场气氛，我州带来的精彩文艺表演，为全场球迷奉上富有延边特色的民俗盛宴。赛场之上是寸土必争的竞技对抗，赛场内外是跨越地域的温情共鸣。相较于激烈的比分角逐，本场比赛一幕幕温暖鲜活的花絮瞬间，更让东北足球的热血与柔情深入人心。
1: 赛前的铁西体育场则因暖意涌动，成为专属东北球迷的欢乐盛会。比赛前的拉歌环节，由延边大学学生组成的延边明太鱼拉拉队率先亮相，他们身着朝鲜族特色服饰，佩戴明太鱼主题头饰，手持风干明太鱼道具，在延边球迷所在看台演绎明太鱼舞。随着鼓点响起，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舞步热烈，道具随着节拍翻飞，欢快的节奏与灵动的身姿交相辉映，生动展示着中国朝鲜族传统文化的鲜活生命力，暖场效果拉满。联袂合唱《相亲相爱》作为赛前文艺表演节目温情登场，8名明太鱼拉拉队员与来自沈阳、长春、哈尔滨、鸡西、通辽等城市的演员一同演绎，一句句真挚歌词唱出的是东北山水相依、手足相亲的深厚情谊，伴随歌声，一幅印有东北童心的巨型 TIFO 缓缓舒展，铺满席位，恢宏字样点亮全场，道出了本届赛事最动人的内核，瞬间引爆全场欢呼。中场时段，歌伴舞延边魂精彩上演，由我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盘索里吉林省代表性传承人崔丽玲亲情演唱。当铿锵有力的旋律响起，崔丽玲将盘索里传统声腔与现代曲风相融，唱出延边大地的厚重底蕴，刚柔并济间展现了中国朝鲜族传统舞蹈的独特魅力。观赛全程，两地球迷相互致意，无论攻防进退，都为双方球员的精彩表现送上热烈掌声。
6: 延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不管是职业赛场还是东北超的赛场，我们都已经不是第一次相遇了。过去我也远征过延边，包括延边之前来我们沈阳，我们两边的球迷都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也欢迎他们以后经常来沈阳。
1: 一场季军之战，不只有竞技的热血，更有同心的温情、文化的交融、情怀的传承。本赛季东北超赛事以足球为纽带，串联起东北各地的热爱与羁绊。绿茵落幕，热爱不止，那些赛场上的拼搏瞬间、看台上的温暖瞬间、城市间的同心瞬间，中

0: 将成为东北足球最珍贵的信息，续写东北体育文旅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
1: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全网看延边。
0: 9月22号，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走遍中国栏目播出中秋特别系列独此一味之吹米寻仙，聚焦四位风格迥异的延边青年，看他们如何以一粒米为破局点，展开一场打破传统的味觉探险。近日央视新闻频道法治在线栏目报道了近日吉林敦化警方接到一起电信网络诈骗警情，一名女士遭遇冒充电商客服诈骗，手机被不法分子远程操控，账户内60余万元资金已处于随时可能被转走的高危状态。民警接警后一路狂奔赶到现场，成功阻断了这场骗局。9月23号，人民政协报11版政协记忆专栏刊发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傲雪长白》，聚焦东北抗联中的巾帼力量，对吉林省延边歌舞团亲力打造的红色题材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创作背景及角色背后的抗联缝纫队女战士英雄事迹进行了深入报道。日前该剧在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成功首演。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出乡愁与温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0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03-50-8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

能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与大家。

分享的这本书是《低风险高回报》。这本书的作者叫平范弗里特，是荷兰人。他在荷兰取得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加入了一家国际投资管理公司，并在两年后依据自己多年来对于低风险高回报相关学术成果的研究，创建了一支低波幅股票基金，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并被多所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在本书出版的时候呢，他管理的这一支基金规模已经成长到了150亿美元。而弗里特博士本人作为低波幅投资理念的研究者和进行者之一，也把自己多年来的探索和思考详细写入了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里。好了，首先我们进入第一部分，看一看低风险高回报这一现象的理论和实践证据。刚才我们提到，20世纪60年代金融学领域出现了一个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它告诉人们，要想获得高回报，就必须承担高风险。这样的结论呢，显然非常符合我们的直觉，并且呢，在后来的众多金融学、投资学教材中，你都能看到这样的结论。而书中向我们介绍的低风险高回报现象，并不是要否定这一经典模型，而是啊，希望带我们看到现实世界与理论世界的差异。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隐含了两个理想的理论假设。下面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假设，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记不住也是没有关系的。第一个假定是，投资者是理性的，在同一风险水平下，他们会选择预期收益率较高的证券。在预期收益率一样的时候呢，他们会选择风险较低的证券，并且呢，他们会按照一套写入教科书里的特定方程式，也就是马克威茨投资组合理论，选择自己的投资组合。翻开任何一本现代投资学课本，大家都会看到这个马克威茨投资组合理论，但是呢，它不是这本书关注的重点，我们今天就不展开了，还是继续来看一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它的第二个假定是，资本市场是完全有效的市场，没有任何阻碍投资的摩擦，包括税收和交易费用忽略不计，不存在通货膨胀，折现率不变，所有投资者呢，可以及时免费获得充分的市场信息等等。上面说的这一些呢，还只是模型假设的一部分。如果你听完感觉有点糊涂，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些假设条件不仅多，而且非常理论化、理想化。但是呢，如果想要顺利推导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最后的结论，我们还必须要保留这些假设条件。不过，这也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在现实世界中，不管是投资者还是资本市场，肯定都比模型中假设的要更加复杂多变。那么，这个理论模型是否真的能解释现实的数据呢？20世纪70年代初，学者第一次利用金融大数据检验理论的时候发现，现实中低风险股票的回报要比理论预测的高一点，高风险的则比理论预测的低一点。而到了1975年，一位叫罗伯特·豪根的金融学教授发现，长期来看，最低风险股票的回报竟然比最高风险股票的回报还要高。豪根教授后来还发现，这个现象不仅在美国股市存在，而且呢，在其他20个国家的股市都存在。虽然豪根教授曾为此不断呼吁人们重新看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但是因为这个发现明显地违反了几乎所有人既定的认知和直觉，所以呢，当时的学者们选择性地忽略了这一异常现象。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理论的创建者获得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学者们其实已经发现了更多的违反这一理论预测的异常现象。这下呢，金融学家们再也不能对此熟视无睹了。

一门新的学科行为金融学由此而诞生。这门学科认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最根本的一个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未必恰当。投资者们会经常犯一些错误，造成高风险的股票回报低于低风险的股票。好了，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学界的研究成果。本书作者也对这种股票收益和风险倒挂的现象进行了检验。他考察的数据是，美国股票市场从1926年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市值最大的1000家公司每个月的个股收盘价。当然，在90年中，这1000家市值最大的公司是动态变化的。作者呢，计算了这1000只股票每一日的历史波动率，用来衡量它的风险。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风险衡量方式。因为呢，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明，波动率在时间上存在持续性。也就是说啊，一只目前表现出低波动率的股票，未来可能也会保持较低的波动率，高波动率的股票也是这样。好了，在得到每一只股票的历史波动率之后呢，接下来作者把这1000只股票按风险从低到高进行排列，并且把风险最低的100只股票放在一起，构建了一个低波动组合，把风险最高的100只股票放在一起，构成了高波动组合。现在呢，假设我们在1929年的第一天给高波动和低波动两个组合都投入了100美元，那么请你猜一猜，等到88年后，也就是2017年元旦那一天，哪个组合的收益率高呢？如果按照经典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预测，应该是高波动组合高，但是最后结果是低波动组合的回报高。那么究竟高多少呢？这个结果可能会让人有点惊讶。实证数据表明，低波动组合的回报是高波动组合回报的22倍还多。具体来说，低波动组合最后的价值是482000美元，而高波动组合只有21000美元。很多投资者会感觉这有点像一个悖论，但根据这本书向我们展示的大量的研究结果，近些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实际证据支持这一悖论。你不仅能在美国股票市场看到低风险高回报的现象，在欧洲、日本以及中国、巴西、南美等新兴市场的股市里也是这样的。甚至呢，正如这本书总结的，不光是在股市里，在债券、基金、商品和期权市场里，高风险的投资组合都没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收益。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悖论呢？现在让我们回到刚才作者做的那个实验，把目光聚焦到风险最低和最高的两个组合上，看一看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他们最终超过22倍的收益差。首先，从数字上最容易看到的是，在总共88年的样本观察期内，最低风险组的年均回报率是10.2%，而高风险组是6.3%，两者相差3.9%。这其实看起来并不是很多，但是呢，作者提醒我们不要小瞧复利，也就是利滚利的力量。虽然低风险组平均每年只比高风险组多赚3.9%，但是呢，在年复一年的滚动下，经过长时间的发酵，这一点微小的差别就能使两个100美元，一个增长到482000美元，另一个却只有21000美元。这就是复利的力量。但是呢，到这里我们只能用复利这个关键词解释了为什么两个组合的回报差距会这样大，但是还没有解释为什么低风险组的回报会高于高风险组。因此呢，我们接下来要给出第二个关键词了，它叫做亏得少。有人啊可能会说，这不对呀，虽然价格波动低的股票亏得少，但是它赚的也少啊。但对于高波动的股票来说，如果我这个月多亏了点，但是下个月又多赚了些，不是一样吗？那么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可以看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你投了一个高风险的基金，第一年大涨赚了50%，但是呢第二年跌了50%，表面上看呢你的两年平均回报率是零，但是实际上两年过后你的净值其实是用150%乘以50%，也就是变成了一开始本金的75%，不仅把第一年的涨幅赔进去了，还损伤了本金。但我们在这里说的是非常简化的例子，不过亏得少这个关键词背后的数学原理是客观且有共识的。好了，到这里呢，我们就用复利和亏得少这两个关键词解释了为什么高风险并不能带来高回报，反而是很多让你亏得少的低风险投资长期看下来收益更好。但是等等，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道理好像也不深奥不复杂呀，即使很多散户没注意到这些，难道以基金经理为代表的众多专业投资者会不知道吗？毕竟他们的收入可是跟投资业绩挂钩的呀。但是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为什么还经常用高风险投资配置来追求高回报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要给出两对关键词。首先第一对是复合回报率和简单回报率。咱们先来看一只简化版的股票基金，它在四年里的业绩分别是100%、-50%、100%、-50%，也就是呢，第一年翻倍，第二年赔一半，第三年又翻倍，第四年又赔了一半，波动很大。像这样的基金放在现实中，很可能被称为明星基金，因为它动不动业绩就翻一番啊，非常引人注目，也很好对外宣传。而且呢，你把它四年的回报率做一个算术平均的话，会发现是25%，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数字。可是呢，如果咱们用自己的真金白银来演练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假如你在第一年给这只基金投入了100块钱，过了四年它依然是100块钱，因为第一年挣的钱第二年赔光了，第三年挣的钱第四年又赔光了，四年下来一分没赚到，还不如存银行定期呢。所以啊，这种高波动的基金即使让它的管理者变成市场上的明星经理，却不能给投资者们带来高回报。本书告诉我们，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回报率的计算方式不同。如果你把四年中每年的收益率加在一起再除以四，得到的是25%，这叫简单回报率。但是啊，如果你把初始金额看作一，把每年结束后的数额依次相乘，也就是用2×0.5再乘以二再乘以0.5，最终再减去初始金额一，得到的收益率就是零，这就叫复合回报率，它才是我们最终落到手里的回报。好了，刚才我们说的是解释基金经理高风险偏好的第一对关键词，复合回报率和简单回报率。在现实中，一些基金经理为了让自己某些年份的业绩看起来亮眼，会选择风险大波动高的投资组合，并且呢，会在给投资者展示业绩的时候呢，通过展示简单回报率而不是复合回报率的方式掩盖高风险下的低回报。因此啊，我们在看基金历史的回报的时候呢，也要小心，最好是能自己算一下，做一个核验。下面呢，来解释基金经理高风险偏好的第二对关键词，绝对风险和相对风险。首先要说明的是，咱们刚才说的所有波动率衡量的都是绝对风险，也就是呢一种资产它自身的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但是啊，很多基金经理并不太关注这些绝对风险数据，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相对风险，也就是呢他们自己的投资组合跟市场大盘表现之间的差异。对他们来说，亏钱不是风险，跑输大盘或者呢比不上同行才是真正的风险，这就叫相对风险。比如说一只基金今年赚了20%，单看不

0: 错，但是呢，市场大盘赚了40%，那再看这20%就不够好了。而如果一只基金今年亏了20%，但是呢，市场跌了40%，那么他们的业绩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啊，对于基金经理来说，投资是一个相对游戏。如果你们的股票投资组合和市场的变化大体一致，那它的相对风险就是低的。而如果组合的表现独立于市场的起伏，那就意味着它的相对风险高。所以一个绝对风险低的投资组合，它的相对风险可能会很高。在同等收益的情况下，基金经理们大多会偏向相对风险更低的投资策略。因为即使你的投资回报没那么高，但是只要相对风险低，不跟市场整体表现差太多，也能保住饭碗。但是呢，一个高相对风险的投资策略却可能会成为专业投资者的职业杀手。假设你是一个基金经理，发现了一只稳定的股票能保证每年10%的回报，而整个市场当年上涨了30%，下一年又下跌了7%，两年后呢，你和市场的平均复合回报率都是10%，但是第一年你的业绩会落后于市场20%，而第二年你的业绩会优于市场17%。第一年你可能拿不到任何奖金，还有可能被炒鱿鱼。第二年如果你还有工作的话，你超越市场17%的业绩也只能补偿之前不佳的业绩。所以呢，这只无风险的股票其实相对风险很大，并不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正因为如此呢，很多基金经理即便是知道我们前面所讲的低风险高回报这个现象，也会因为担心它的相对风险而不敢去尝试。说完了拿别人的钱做投资的基金经理，我们再来看一看拿自己的钱做投资的散户。为什么在现实中我们会看到很多散户也喜欢去追逐那些高波动诱人的博眼球的股票呢？行为金融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作者给我们介绍了行为金融学里的一个重要的彩票偏好理论，意思是高波动率的股票的回报表现类似彩票，虽然大多数时候回报低甚至亏损，但是呢，依然有小概率赚大钱的可能。这样呢，就可以吸引很多高估小概率事件的投资者参与。此外呢，这本书的翻译者前香港大学金融系教授夏春博士还补充了另一个重要的行为金融学理论，那就是呢，过度自信和乐观理论，指的是投资者们时常会高估自己买入高波动率股票赚大钱的能力。即使是专业投资者，也可能会对高波动率的股票过度乐观，常常做出盈利高增长的预测。好了，到这里呢，如果你还比较愿意接受咱们前面说的那些对于低风险高回报这个投资理论，以及呢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心理的分析，那么你现在可能在好奇，我们怎么才能利用好这个理论，把它变成属于自己的资金回报呢？综合咱们前面说的，作者指出，你可以在所有股票中找出历史价格变化的标准差比较小，也就是呢历史波动率比较低的一部分股票，然后呢组合买入，长期持有。已经有不少实证研究表明，即使就只是采取这样一个简单的策略，长期来看也能得到一个相当不错的收益。但是啊，如果你想加速一下财富积累的过程，作者也给出了两把附加的刷子，可以帮我们优化自己低波动股票组合，进一步提升收益率。这两把刷子就是收益和趋势。而把低风险、收益、趋势这三把刷子放在一起，就构成了作者在书中重点介绍的一种投资策略，那就是呢保守性股票投资。这也是作者自己所管理的低波动基金的底层思维逻辑。当然，在实践中，我们并不需要去亲自计算每只股票的波动、收益和趋势， 然后呢再进行排名。数字时代为我们提供了更加省时省力的方法，那就是各大相关网站上的股票筛选器。投资者呢可以在上面设定各种股票筛选条件，选出那些符合自己要求的股票。说到这里呢，可能一些朋友会觉得有点失望，因为不管是十年还是二十年，好像都还是太长了。如果这是一种能让我们一年本金翻番，五年实现财务自由的投资策略就好了。这样的投资策略存在吗？这本书并不能给出回答，因为它告诉我们的只是学者们从长期数据观察中得到的一个平均意义上的结论。用作者的话说，它其实是股票市场中一个龟兔赛跑的故事。龟兔赛跑我们都熟悉了，低风险的投资组合其实就是那只乌龟，虽然它的整体速度不快，价格起伏也不刺激，但是呢在长时间的酿造中，在复利的作用下，它最终会战胜那些价格上上窜下跳的兔子，获得最终的胜利。不过呢，如果你并没有耐心看完这一场比赛，那自然就无法看到乌龟的胜利。也正是因为如此，作者在书中特别提醒我们，低风险或保守型投资思想能否帮我们获利，从根本上其实是取决于你是否愿意从中获利。许多投资者，股神巴菲特说过，很少有人能够忍受慢慢变富。而今天这本书对于低风险高回报这一悖论的讨论，其实就是在教我们如何慢慢变富。它帮助我们建立一种长期的积累的组合式的思考框架。与试图一夜暴富不同，它奉行的是长期主义。作者在书的最后总结到，首先看到低风险高回报的存在，其次呢要知道怎么用它，最后呢还要愿意去使用它，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这或许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悖论在四十年前就已经被发现，然而使用它的投资者至今依然很有限。并且呢，作者认为即使未来悖论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广为人知，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样的现实依然会一直持续下去。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低风险高回报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里聚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民。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逸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深，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1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2: 三杯土然诺，五岳道为亲。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当饮食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1: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2: 文明圣火，千古未觉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青山常在，今年山。

0: 琢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度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 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乌须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卷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5: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6: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0: 无边如夜寿无疆，听无厌，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5: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6: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5: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7: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
8: 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天天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专项报销啊，随时要停止的。一旦说拿医保本买药不给报销以后，大家再想用补虚方的话，那一副啊，您就得花原价5600块钱去买了。之前一直想用，一直在观望在犹豫的新朋友，你看这两天啊，大家伙呢都忙着打电话来咨询。那我们工作人员就发现了，大伙除了咨询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报销，花多少钱，能不能治好自己的病以外，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竟然是：真的吃3副药就行？真的吃完3副药停药也可以？那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啊。很多患者你看跟慢性病打了一辈子交道，早就习惯了常年吃药，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啊，大家一吃就是10几20年呢。包括你像那个拜阿司匹林，像他汀，是不是啊？一天不落的吃。很多心脏病、风湿骨病患者呀、啊，

呼吸哮喘老慢支患者呀，可以说一年四季是药不离手啊。在大家固有的观念里边，就得了慢性病就得一辈子吃药。那我告诉大家伙，那是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它干的都是压制病症的活，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解决表面的病症，所以他一停药就犯病啊。那所以就让你天天吃，年年吃，顿顿吃。但是我们补虚派治病，我们盯的是病根儿，是人的根本，叫阴阳气血啊。国家针对补虚方作为原研药，国字一号的补虚方啊，是目前市面上所有中成药当中能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方剂。那它有着道地的药材，强大的功效，还有安全的保障。上市三年多了，我们救治的患者高达50万，都是小病起，就糖尿病引起的肾病。有人可能还要说，孙主任，那糖尿病能带来100多种并发症，那怎么这个肾病最让您揪心呢？因为别的并发症啊，大多伤害的只是某一处，你比方说眼睛啊，眼睛坏了影响视力呗，是吧？我腿脚坏了影响走路呗。可是肾脏要是坏了啊，它影响的却是我们的全身，影响的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因为肾它是咱们人体的一个总的过滤的这样一个器官啊，包括我们全身的水液呀、毒素的排泄呀，哎，都由肾来管理。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肾又被称为是五脏之根，所以肾要是受伤了，它连累的将是我们的心脏、肝脏、脾胃啊，包括全身呢，都得跟着遭殃。另外，别的并发症啊，你看它这个发生发展，它还有个缓冲期啊，或者说有一些明显的症兆提示。可是糖尿病、肾病啊，却是藏在我们身体里边的哑巴杀手。早期悄无声息，不疼不痒，等你明显感觉到，哎呀，我尿里边有这个泡沫子了啊，像那个啤酒沫似的，一时半会儿不散开。等你意识到，哎呀，我眼皮肿了，小腿胖了，一个一个坑了，鞋都穿不上了，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了，浑身没劲儿了，我吃不下饭了，甚至恶心呕吐了啊，或者说你血压失控了。到这个阶段呢，说明你的肾脏的这个过滤网已经出现实实在在的严重性的破损了，轻则肾功能衰竭啊，重则呢尿毒症。一旦走到肾功能衰竭尿毒症，那就是要靠啥呀，靠透析啊，维持生命了。你这胳膊上扎的都是那个透析针，每次透析得4-5个小时啊，等下了机器之后，这人虚弱的浑身发软，吃不好睡不好，你自己遭罪不说，花钱也是如流水。更可怕的是，它实实在在在缩短人的寿命。那我说到这儿，可能还有朋友会说了，那孙主任，我确诊糖尿病以后啊，你看我降糖药啊，上顿下顿的吃，胰岛素也是早早的打上了，血糖也是控制的还行啊，那为啥一检查尿里就有蛋白了，有2加号3加号，那怎么肾还坏了呢？在这里啊，我想和大家严肃的说一下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呢认真听了啊。糖尿病血糖升高啊，其实呢它只是个表象，是你身体里边出问题，传递得糖尿病。一开始是阴液被燥热不断的消耗，所以你看很多人先出现啥症状啊，口干舌燥，是不是啊？咋喝水也不解渴，就有这个多饮的症状。日子一久啊，光是损耗阴液还不算呢，就是血管啊，包括肾小球、集合管、肾单位啊，慢慢都受到损伤了，所以肾的这个固摄能力啊就会下降。肾的固摄能力下降，它锁不住蛋白了，所以你的这个尿里边这个蛋白就2加号3加号了，就会顺着尿液往外漏了。

那到医院检查，我们肾病呢，你有蛋白了，是不是？你就可以确诊是肾病、肾炎了。因此啊，就是在你确诊糖尿病的一刻起，其实你的肾脏指标检查出还没有什么加号啥的啊，但实际上呢，它的本质已经是出现问题了。这个道理大家一定得把这个个转过来啊。可是西医呢，到这个时候，他还是一味的通过什么降糖药啊，通过胰岛素，强行的把你血当中这个糖分呢给压下去。他完全就不管这个什么阴阳气血，不关注这些玩意儿。就好比咱们家里的净水器，那个滤网都已经磨出窟窿来了，你光在那调那个水龙头大小，不去修补这个滤网去，那脏东西不是照样还往外漏吗？那个机器早晚得报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呢，一辈子只管降糖，只管消水肿，只管消蛋白尿，但是却没法阻止糖尿病、肾病综合症的发生发展。当然你更治不好糖尿病肾病了，这也是原因呢。哎，因为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说你看见火苗了就用这个灭火器去灭这个火苗，但是你没有去查找这个火源去啊，就没去修补脏腑亏虚这个病根，症状暂时好像压下去了，可是这个亏虚还在啊。过段时间你看泡沫尿是不是又来了啊，浮肿又起来了，所以这个肾脏啊继续还是在走那个下坡路。因此我们中医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呢，叫消渴久必伤肾呐、啊。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有人还会说，孙主任，那我有糖尿病，我也有蛋白尿，可是我不想透析啊，我不想得尿毒症啊，那我们到底该咋办呢？我还是那句话，百病源于虚啊，病去就补虚呗。既然糖尿病肾病的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那好，我们只要稳住血糖，护住肾脏，阻断像肾衰竭、像尿毒症发展，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啥呀？就是补四虚，必须补四虚，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就行了。那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里边啊加入了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那这味灵草啊是在成千上万种中草药当中可以做到的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灵药。当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肾病患者啊在使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了，让你身体自身的运化糖分的能力就恢复了，什么糖毒啊，什么这个淤毒浊毒啊，就能正常的把它给代谢出去了，当然血糖就会自然平稳的降下来呀，就完全不需要依靠什么降糖药、胰岛素，不需要这些外界的干预，你就能自己的控制好血糖了。而且随着阴阳气血补足以后，肾脏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像之前那些什么偷懒的、受损的、消极怠工的，什么肾小球啊、肾单元呐、集合管啊，这些肾单位啊，它就能自个儿正常的干活。你这样，肾脏的过滤功能不就慢慢的恢复建立了吗？所以糖尿病、肾病患者，你看最头疼的那些什么泡沫尿、蛋白尿啊、浑身浮肿、夜尿频多这些个毛病，自然就能一步一步的好转过来啊。那使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朋友都知道，它作为国字一号方，作为原研药，但凡经过我手这样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吧，我老孙我能点头给您治。因为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虽说300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补足阴阳气血后能稳住血糖，能够解决糖尿病肾病的一些常见症状以外，我呢认为这些还不够，我们更应该护住肾脏的根基。糖尿病肾病患者为什么总是感觉腰酸腿软，总是感觉浑身没劲儿、手脚冰凉、身体沉重，甚至防举无力、举而不坚呢？那是因为你肾脏的根基啊都被掏空了。

0: 时候你补的再多，都好比往一个破的冻的水缸里边倒水，你一边倒一边漏，哎，看着好像补进去了，实际存不住。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加入了纸盒车，哎，加入纸盒车以后可就不一样了。纸盒车呀，本身就是孕育生命、承载先天禀赋的血肉友情之品，它是父精母血化生而成的，所以纸盒车补肾精不是凭空给你制造一个全新的什么先天之精，而是借它本身就携带的先天禀赋之力，收敛住不断耗散外泄的先天的精元，就是把你肾脏往外漏精的那个窟窿给它封死，给它锁住。而且呢，它与三百年生，就是雌雄同体的这个百年生的手无相配合。你看啊，一边咱们补阴阳气血，哎，这边呢我们丰固先天精元肾精，这样就做到了一补一收，确保补进去的养分不会被白白的耗散掉，那以此呢来护住肾脏的根基，这样就阻断了走向肾衰竭、走向透析、走向尿毒症的这条不归路。我还是那句话啊，除了那些先天性的疾病咱们不敢妄言，但凡后天出现的疾病，只要我们方法得当，都是有药可医的，绝非终身服药靠药硬撑着。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窗口可能随时要关闭了。医保报销一旦停止啊，那一副药就得5600块钱。截止今天目前为止还有效，就是咱们农民朋友可以拿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可以拿着居民医保、职工医保，还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的福利啊，最高可以报到80%。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希望大家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同时，之前原价购买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呢，到现在还没办理退费的，也要赶紧抓紧了啊！我们报销的统一报名电话啊，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打进场外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哎。
3: 哎呀，我已经啊吃完一副药了。
0: 啊。
3: 哎，昨天吧，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是吧？
0: 对对对，啊。
3: 哎呀，我想麻烦您呐，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吧，还得吃几副药
0: 啊？好好，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讲一下，好吧？哎。
3: 好嘞。
0: 哎。
3: 哎呀，我有吧，那个关节炎。哎，老毛病了。
0: 嗯，
3: 这一变天吧，这膝盖就疼。
0: 嗯，
3: 哎呀，真就像那个，就像那个拿刀吧，哎呀，往右里头弯似的。哎呀，刚开始前吧，哎呀，按摩又理疗，哎呀，后来又针灸。
0: 嗯，
3: 然后来就吃这个止疼药吧。
0: 嗯，
3: 能用的方法吧，哎，几乎都用了过。
0: 嗯，
3: 可是呢，都是缓解一会儿，还是不行啊。
0: 那你用这么多方法，你就从来没想到过不是虚啊？
3: 哎呀，可不是啊！哎，直到听您讲了才知道啊。
0: 嗯，
3: 人得病了吧？那个都是因为虚。
0: 对对对啊！
3: 这么多年吧，哎呀，都白遭罪了。
0: 嗯。
3: 哎呀，没吃这个药钱吧，我膝盖吧都弯不了。
0: 嗯。
3: 哎呀，蹲都蹲不下去。
0: 嗯嗯。
3: 哎呀，坐马桶上吧，稍微哎呀，要是弯一点吧，这膝盖都疼的扛不了。
0: 嗯，
3: 去医院嘛，那大夫呢说我这两条腿呀、啊，关节都钙化了。
0: 嗯，
3: 哎呀，骨膜吧都没了，哎呀，都是骨头吧磨骨头了。
0: 嗯，
3: 肿的吧一点也不敢动
0: 了。嗯，就你的这个关节啊，这个肌肉、韧带、骨骼亏虚的没有营养了，就两个骨头棒在那干磨呢，所以就疼呗。
3: 哦，
0: 嗯，
3: 哎呀，后来听病友说，那吃您这个药，关节不疼了。
0: 啊。
3: 哎呀，我就动心了，也想试，
0: 想试试啊！
3: 哎，说实话吧，哎，当初吧，就是看价格也有点犹豫了。
0: 嗯，
3: 但一自己吧一想。

0: 刚吃头两天吧，这膝盖吧，哎，就感觉呢，先是酥酥的，就像往外冒凉风似的，完慢慢的呢，哎，就发热了。
1: 嗯嗯。
0: 晚上后半夜吧，哎，我记得还有时候吧，就像火烧火燎的。
1: 嗯。
0: 可等那睡一觉起来吧，哎，我感觉膝盖吧就不那么发凉了。
1: 你看啊，咱们经常给大家讲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活药。活药啥意思啊？就是它能往你身体上哪块最严重的往哪钻，就像自个儿就知道道似的啊，这叫活药。你看你这膝关节膝盖啊遭这么多年罪，就是你那个膝关节这些寒邪啊淤堵啊都在这堆着呢。哎，你等着药劲一过来，他就专门盯着这个病灶发力了啊，就把里边攒的这些寒气呀、啊、淤堵啊，哎，一点一点往外排。所以刚开始你看，嗖嗖的往外，这个像冒凉风似的，是吧？刚开始冒凉风，然后就开始发热发烫。所以这个体感，不管是冒凉风也好，发热发烫也好，都是在补四虚通经络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是正常的。那你现在这一副药吃完了，你这关节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早上起来吧。哎呀，腿不僵了，
1: 不僵了，
0: 打、
1: 啊、
0: 哎、
1: 啊，
0: 打着弯吧，活动啥的吧，哎呀，都不像以前那么，哎呀，紧巴了。
1: 嗯，
0: 前几天吧，哎呀，小孙子吃点那个小零食吧，哎呀，撒了一地呀、啊。
1: 嗯嗯，
0: 哎，你说当时吧，就我俩在家。
1: 嗯。
0: 哎呀，我蹲地下给收拾呢，哎呀，我发现我的腿吧，哎，没那么疼了。
1: 没疼，不疼了，是不是？你看啊，这四虚补上来了吧？四虚补上来了，阴阳气血充足了，就能源源不断的往你这个骨头缝里边，往这关节里边输送养分，而且关节里边这个淤堵都化开了，这个风寒湿邪都排出去了，它自然就不疼了啊，也能这个屈伸活动自如了。就好比啥呀，好比说咱家里边那个门啊，嘎吱嘎吱的，你把那个油啊，把那荷叶上给它上好了油了，它就不嘎嘎响了嘛，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记住了啊，病从虚中来，要想治好病，一定要补四虚，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呀，啊，这个确实，我其实以前吧也感觉身子虚，
1: 嗯，
0: 就是后腰吧，哎呀，有一块吧，总觉得哎呀酸几个鸡的，哎，在腿呢还能动弹之前吧，哎，搁哪里呢？哎呀，站不住。
1: 嗯，
0: 站一会儿吧，哎，就没劲儿。
1: 嗯，
0: 拍小便时吧，也是稀腾稀腾的，哎呀，往外撒。
1: 嗯嗯，
0: 哎，尿吧，哎，总像呢，就是尿没尿干净似的。
1: 嗯，就排不净似的，是吧？
0: 对，哎，尤其是晚上啊，还尿频。
1: 嗯嗯，
0: 过去吧，这腿吧来回走吧也不方便。
1: 嗯，
0: 我吧就在床跟前呢，就放一个尿壶。
1: 啊、
0: 但呢，自从呢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呀，不光不贫了，哎呀，排尿呢还有劲儿了呢。
1: 啊，排尿有劲儿了，嗯，
0: 哎，哗哗的，哎，排的也挺痛的，
1: 嗯，
0: 腰呢也不那么酸了，
1: 嗯，
0: 要么以前吧，哎，就感觉这身体呀、啊、被掏空了似的，现在的腰啊，腰板子都很硬了，
1: 嗯，腰板硬了，是不是、啊？有底气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它不光是补肾虚，还能得固摄得住。就你让你补上来的东西别白补别外泄，这就是它跟任何其他的什么补肾药不同的地方啊。但是老哥呀，虽说您现在感觉状态挺好啊，但是记住了，你毕竟你这个四虚啊也是刚补上来嘛，这才一个月呀啊，所以各方面呢咱们尽量呢还需要有一些克制才行啊。
0: 哎呀，我记住了，孙同学。
1: 哎，
0: 听说那医保本马上啊就不能用了。
1: 对对对。
0: 那我的情况再买多少合适啊？
1: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我认为啊，您再买一副药就够了。
0: 啊，哎呀，我合计呢，再买两副吧，凑够三副。哎，这能给按照80%报销啊？
1: 对对对，买三副按80%报啊。
0: 对呀，这补四虚不是能延寿吗？
1: 嗯，
0: 多吃点不是也行吗？
1: 那当然可以了。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啥呀？不就阴阳气血吗？所以我一直在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寿命的。那你要想买两副呢，我也不反对啊。那咱就抓紧点时间吧，别赶上这个没有报销了，到时候咱就得自个儿掏钱了，好不好？哎，没别的事儿，
0: 好了，
1: 兄弟。哎，
0: 那我一起买一下
1: 药。
0: 好
1: 的，好的，
0: 谢谢您，兄弟。
1: 不客气啊，再见了，再见。
0: 再见。

0: 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是那个孙主任吗？
2: 哎，你好，是我，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1: 啊，那个孙主任。
2: 哎。
1: 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老伴的情况。
2: 哎，
1: 他有那个他有那个脑梗。
2: 嗯。
1: 然后我想给他买点这个药嘛。
2: 嗯。
1: 就是说现在拿这个医保本就能买吗？我想问一下。
2: 能，没问题的。截止到目前啊，咱们农民朋友可以拿这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可以拿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你都可以直接购买。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随时随地要关停，所以要想买的话就得抓紧时间啊，可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好吧？
1: 哎
2: 哎
1: 哎，但是我在那个广播里嘛，就是说就是个返钱，我就不知道咋回事呢，这个。
2: 啊，这返钱是针对之前的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说的啊，但是您现在是属于赶上咱们现在有这个报销政策了，你就直接享受这个福利了。
1: 哦，
2: 就除非说您之前是花原价买过药的，你还可以返钱。你要是没买过，你就涉及不到返钱的事儿啊。哎，你老爸啥情况？你跟我讲一讲，怎么要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说一下好吧？
1: 他是这个脑梗，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吧，就是左侧的这个胳膊他伸不直嘛。然后就是他就是在这个胸前就是这样弯着，然后。另外一只手吧倒是没事儿，那个腿吧就是慢慢走的话还行，快走的话快走不了，人家走三步吧他最多也就是走一步，然后说话也不行，有点那种大舌头那种感觉
2: 啊，就是除了这个肢体上有障碍，圆方面也不好，是不是？那他得这个脑梗要多长时间了？
1: 四个多月嘛，快五个月了嘛。
2: 啊，才四五个月，时间不长啊。那现在这个吃饭啥的怎么样？排便、大小便怎么样？
1: 吃的话就是吃不多，一顿的话就一小碗，反正走啥他就是吃啥了，就觉得没胃口，看见饭吧就感觉不想吃，然后就是两三天去一趟厕所吧，每次的话要吃那个乳糖，然后才能拉一点出来。
2: 哦，是这样，就吃的是这个叫乳果糖啊，那看来他是这个气虚的厉害呀，就没有力气去排便，是不是啊？血压什么情况怎么样？你给我说说血压。
1: 血压的话，他不是现在是天天吃一片那个诺活喜吗？
2: 啊，就安露地平诺活喜。
1: 对，基本的话是都在这个130-90。
2: 啊，还行。
1: 对，孙主任，他这个情况的话，用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行不来？因为他那个胳膊，就是说，我就想能不能好过来，知道吧？
2: 完全没问题啊，完全没问题，因为。脑梗这个病啊，你只要四虚同补，哪怕说你留下后遗症了，我跟你讲都能治，而且基本都能治好的。所以大家记住啊，脑梗呢，它不是说你这个突然堵的，是因为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亏虚了，然后阳气不足了，血液没有这个前进的推动力的啊，所以阴血亏虚到脑络得不到滋养，气血运行无力，才慢慢发生的这个淤堵。它不是一下堵的啊，那你堵到大脑血管呢，脑梗不就来了吗？那包括我们的这个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啊，它这些后遗症其实都跟这个气血亏虚有关系。等你把这个四虚给它补齐了，气血运行有动力了，这个淤堵它自然就通开了，那后遗症不就得到解决了吗？
1: 好，反正都说这个药好，就是说能给他治好的话，真的那个我。

0: 们要念你一辈子的好。
1: 嗯、
0: 说实话，他就是得这场病以后吧，受到这个打击是挺大的。
1: 嗯，
0: 哎呀，感觉这人吧一下就垮下来，然后明显就感觉到这个脑子反应也慢，不够用的那种。
1: 这个体内四虚啊，就是阴阳气血四虚，必然会导致脑髓也空虚啊。脑髓是啥呀？按照现代医学讲，那就是脑神经呗，是不是？脑神经得不到濡养了，所以人得病之后啊，他的反应能力啊、记忆力啊，哎，各方面都下降了，就变得迟钝。但是你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的好处是啥呀？不光是四虚同补，你看我们这个方剂当中，我总讲它是双君药，双君药，还有一个叫紫河车的，可以添精固髓的。啊，并且紫河蛇是可以补先天之精的这个灵药啊，十滴肾精才能化生一滴脑髓，因此啊，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能充盈脑髓了。那你这个脑髓补好了，不管以后你是说话唠嗑啊，还是这个思维反应啊，都能恢复到正常水平啊，这个没有问题。
0: 哦、
1: 哎哎，
0: 那圣人，那你说吃上这个药？好了以后就是还用不用就是常年的吃？
1: 那不用的，好了就好了，不用常年吃。哎，那我孙志刚啊，我行医这将近40年了，能三天咱们就治好的病，绝对不会说让患者说你吃4天的药或者吃5天的药，不会这么做、啊，这叫将心比心呐、啊
0: 哎。
1: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啊，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赚点钱都不容易，所以哪怕是重病大病，我们用这个补虚方啊，就3副药足以，因为它是原研药嘛，是国字一号的补虚方嘛，哎，因此啊，一次补虚一定是终身受益的啊。
0: 哦，那太好了，那孙叔，那我就直接给老伴儿订那个3副。我们是这个农村合作的医疗嘛。
1: 你这个订3副药，你不在我这儿订。不在我这订、
0: 嗯、
1: 你打那个场外电话400电话，那电话知道吧？
0: 哦哦哦，知道知道、
1: 嗯、
0: 那个我打电话，就是我先打电话去啊。
1: 嗯
0: 哎，对对对，那个孙主任，我就是还想就是问一下啊，这个药的话就是直接给我们邮到家呢，还是需要就是啥手续不？
1: 您这样啊，您打咱们场外电话400电话的时候呢，我们工作人员都会手把手的教你，跟您交代好了，包括日后啊您怎么服用，都会有指导医生给您做指导啊，这个您就放心吧、
0: 哎、
1: 好不好？哎，
0: 哦，好好好，行行行，那再说那我先打电话报名。 哎呀，今天就是麻烦你了，特别感谢你哈。
1: 啊，不客气啊，祝愿您老伴啊能够早一点康复。但凡在健康上有啥问题，我也欢迎随时随地的跟我联系，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哎，好好好，谢谢啊，
1: 哎哎，
0: 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孙主任。
1: 哎哎，
3: 我前天才打电话办理报销。
1: 嗯，
3: 今天早上吧钱就收到了。
1: 是吗？
3: 一共是13440块钱、
1: 嗯、
3: 一分不差。哎呦，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1: 你不用谢我，你得感谢咱们医保中心给咱特批的这个专项拨款啊。哎，挺好。
3: 哎呦，感谢你。 都是你呀，来的来回都忙活，给大伙申请的呀。
1: 没事。
3: 我大姑姐呢，看我报销的钱下来了不？她也想吃，让我赶紧呢，也给她订三副药。她以后啊，拿医保买不着了。
1: 哦，你大姑姐要用啊？那你就告诉她自己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是有固定的这个名额的，一个地方不20名额吗？但我这块儿没法帮他报名，你让他打那个400电话报啊，好吧？
3: 那我一会儿就打你那个400电话。
1: 对，你跟他说一声啊。把您的情况给
3: 我
1: 讲一下。
3: 我吃这个药呢，可真是吃对了，这
1: 啊，
3: 孙老师
1: 啊。
3: 我呢有着糖尿病，这都20多年了吧？检查出糖尿病那天起。就吃降糖药，这不后来呢也是早早的扎了胰岛素了，哎呦，但是也没当这个并发症出来。
1: 你看看我今天这个讲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那些问题啊，你看你这就是这样，是不是？自打你这个确诊糖尿病那天开始，实际上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就这四虚啊，至少这虚了30%了，再加上糖尿病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慢性的一个消耗性的疾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把你这点气血阴阳啊都给消耗的差不多了。所以并发症呢就越来越多，甚至越来越重了，基本都这样啊。
3: 那会儿不，他也不懂，他就合计着呀，听人说打上胰岛素了就不得并发症了的。
1: 那可不是，那可不是，这就是最坑人的说法啊，最坑人了。这个胰岛素啊，它只管帮你说降降血糖啊。这还差不多，能把这指标降得挺好看，但是你四虚不补啊，就算你血糖控制得再好再稳定，那都是假象啊。你并发症一个你都挡不住，迟早的事儿。所以糖尿病患者千万啊，大家记住，不要说以为你觉得呀，我胰岛素打了血糖控制挺好就万事大吉了，那可别这么想啊。你看你这不就是吗？不也出现并发症了，是不是啊？那你告诉我，你这出现什么并发症了？都有哪些并发症啊？
3: 我这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呢是心脏，
1: 心脏
3: 就是冠心病，还有这房颤，另一个呢就是那脚丫子，这也是最严重的
1: 糖尿病足，
3: 对，刚开始啊只有三个脚趾头啊，我觉得发麻发黑，我就找我们的人部，当时还是主治给做的手术，为了让我还能走道不，就截掉了这个脚趾头，这脚掌不得留着，没到2个月不，我这脚外侧那不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口，哎呦，说啥它也不愈合了，哎呦，烂的呀，得有个拳头那么大了，这就看着都吓人，你真切的看着里边的，这里头那个发白的那个白色骨头了，这就，
1: 哎呦，那就能看着那个露那骨头茬了，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你再不合口再不长肉啊，你脚掌都保不住了，你再截弄不好就得在脚踝这块截了。
3: 是是，当时我们医院不住了几天，天天大夫打点滴不发烧了，大夫说你回家先慢慢养着吧，这不等一月以后再复查，再不见好啊就只能截掉了，这我当时听完以后啊这火就上来了，这满嘴的起了大泡了，啥也吃不下去了，你说晚上嘞根本睡不着了觉，合计着呀，这要是说截肢了不就是就是瘫了吧，这就啊，你到时候多疼孩子们呢，这就啊，
1: 哎呀，您这个想法呀，当爹妈的当父母的都会这么想，自己遭多少罪都能忍，就是不想连累孩子，是不是啊？可怜天下父母心
3: 的。我这是正愁的不知道咋办的时候呢，这不就在广播里啊听到一个老姐妹们说，说自己也是糖尿病，和我的情况吧一模一样，她当时就用了这补气方这个药，
1: 配
3: 合点那个红霉素软膏涂在伤口上面，还是长起来了，我就赶紧这不买了一副药，我心想着呀，这要是说不用截肢了，别说是5600块钱了，就是56000啊呢，我也愿意。但孙主任说该说不说啊。你这个药啊是真给力呀、啊，这叫啊。我收到以后不，我这一边吃一边外涂。也就有个这么3-5天，也就是。我就发现啥呢？这伤口边不，它不怎么往下这流能淌水了。
1: 太好了。
3: 哎呀，我印象特别深，但吃到半来月以后吧，半来月左右那会儿，
1: 嗯，
3: 就以前发黑那个烂口的边缘不，
1: 嗯，
3: 哎，就能看出来这粉红色的肉。

0: 哎呦，
1: 哎呀妈妈，这个白骨头肉我都看不着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缺方啊，我讲到的起死人肉白骨的实实在在的功效啊，在您身上这不就体现出来了吗？所以你看他总能治一些常人治不了的病啊，非常好，至少咱现在不用担心这个剁这个脚脖子了，是不是啊？挺好啊。
1: 对，
0: 哎，
1: 是。哎呦，我一看药这么好啊，就赶紧又买了两副。
0: 嗯，又买两副。
1: 那孙主任，
0: 啊，
1: 我现在我这是三副药就马上吃完了。
0: 嗯。
1: 哎，我发现呢啊，他对这心脏啊，对血糖啊，效果都好。
0: 嗯。
1: 我原来这心脏这个房颤，动不动就心慌的呀，突突突突的那种，
0: 嗯，
1: 噔噔噔噔的跳的呀，都坐不住的那种感觉啊。
0: 嗯嗯。
1: 站也不是，浑身呢冒虚汗。
0: 嗯。
1: 就给这穿着背心儿，一会儿就湿透了。
0: 嗯，
1: 你说犯病的时候呢，一点都不敢动弹。
0: 嗯，
1: 哎，但自从用了咱这药了以后啊，这心脏嘛，哎，咋也不咋地了。
0: 嗯，
1: 哎，啥感觉没有，一直没犯病。
0: 他一直都没犯病，是不是？哎，你看气虚补足了，我们一阳气血上来了，你心脏得到充足的滋养了，所以他那个传导就正常了。啥叫房颤呢？房颤叫心房显颤，就是心脏的这个电传导发生异常，就像我们的手机没有信号了，是那个道理啊。那你现在心脏得到充足的滋养，传导正常了，那房颤就安稳了，还突突啥了？那不突突了啊。那血糖情况怎么样？
1: 嗯，
0: 你再跟我说一下。嗯，
1: 哎，血糖更不用说了。
0: 嗯，
1: 原来不，我打16个单位胰岛素。
0: 嗯，
1: 大概吃完两副药的那会儿不，我就不打胰岛素了。
0: 嗯，不打胰岛素。
1: 哎，这最近这一小个月吧啊。
0: 嗯嗯。
1: 哎，血糖不也没啥波动，还有像那个腿走道是不也比过去有劲儿了。
0: 嗯，
1: 也不浮肿了，
0: 不浮肿了。
1: 哎，排尿不也没那么磨磨了。
0: 嗯，
1: 我头两天呢刚去医院验尿，说尿里边不也没加号了。
0: 嗯，没加号。
1: 这包括眼睛不，哎，也比以前强，感觉啊，看东西啊啥的感觉比过去啊，哎，真亮堂了。
0: 哦，
1: 视力提高了。哎，逢点啥东西啥的吧，都不用戴老花镜了，哎，也能。认真了这回
0: 啊，就视力提高了呗，是不是？非常好啊。所以你看你身上这些并发症，是不是啊，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啊，都得到了改善提高。哎呀，有的都已经治好了。我经常讲虚生百病，哎，那你补足四虚啊，是不是就能去百病啊？这个道理都很简单啊，挺好，祝贺你啊。哎，
1: 那孙主任，我这第三副药不，也就是还能吃这么3-4天吧。
0: 嗯嗯，
1: 现在拿一包本还给报销。哎呀，你说我还用再买点药不？
0: 我认为不用了，你要是这三副药吃完了就够了啊。再有你记住了啊，咱们阴阳气血补足了之后啊，身体机能都恢复了，那我们五脏六腑啊各司其职的，身体呢不会再有什么问题的啊，您放心吧，没有必要再。
1: 哦，我合计多吃点对身体也能更好。
0: 嗯，
1: 就像你说的呀，
0: 嗯，
1: 阴阳气血越足寿命越长呗。
0: 嗯，
1: 现在还有医保报销，我就想再买一副两副的。
0: 那你要这么讲的话呢，我也不反对啊。确实是这样，补虚就是补福气嘛，补虚就是补寿命嘛。那你要想说我长寿点，是不是啊？那你趁着今天咱们还能医保本还能买还能报，是不是啊？你再买一副药也行，那我不干涉了，好不好？哎，
1: 行。
0: 嗯，
1: 那孙子，那我就再报名再买两副药吧。
0: 行，
1: 谢谢您了
0: 啊。没事没事啊。好嘞，再见。
1: 哎，好的，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哎，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什么问题？
3: 哎，孙主任
0: 你
3: 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
3: 哎呀，孙主任，我今年有个事儿吧，我想求您帮帮忙。
0: 哎，您别客气，咱们之间不存在着求什么谁帮忙哈，有啥事您尽管说，我能帮的一定能帮您，好吧？哎，
3: 是这样的，我和我大姐吧都买了这个国家专利的补气方。
0: 啊，
3: 我俩当时吧是一起办理的。
0: 啊，
3: 然后她的钱都收到了，我想问问我这钱咋还没收到呢？
0: 就是你姐的收到那个退的那钱了，你没收到，是这事儿不是？
3: 对对，就这事儿。
0: 哪天办的呀？当时都核对那个信息没有啊？
3: 哎呀，我把医保卡号、银行卡号都拍照片给你们发过去了。

0: 信息不能有错呀。
1: 嗯，
0: 我俩是前天办的。
1: 前天办的呀？那前天办的算今天，这不才三天吗？一般是这个3到5个工作日都能给你退回来 啊，
0: 啊，
1: 所以你别着急，再耐心等两天，你放心，这个钱是医保中心给你打的，指定都能到账，可能有的早两天，有的晚两天，但是五个工作日都能到账的，您放心吧，没事，没关系啊。
0: 关键，我这不是看我姐到了，我就到，那我再等等，
1: 等等，
0: 嗯。这里面这个活动搞得可真挺好，给我们省不少钱。
1: 啊、省不少钱。
0: 我以前对以前吧，我每个月开不到2000块钱，
1: 嗯，
0: 基本上都用在吃药看病上了，那还没治好呢。
1: 嗯嗯。
0: 我家我大姐吧，先吃这药，她有心衰都吃好了，让我也吃。
1: 啊。
0: 我吃上以后吧，感觉确实挺好的。
1: 啊，就是你姐介绍给你吃的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你是啥情况？把你的情况说一下。
0: 嗯，我吧有气管炎，就是。老病咳嗽啊，胸闷发闷的厉害。
1: 哦。
0: 一动呢还气喘。
1: 嗯。
0: 这打那以后吧，我就感觉身体不如以前了。
1: 嗯。
0: 哎呀，男友说的就是啥活不干的，也总感觉身上没劲儿。
1: 嗯嗯，那就是身体太虚了呗，
0: 嗯、
1: 是不是？
0: 反正身边只要有感冒，就能把我管上去。
1: 嗯。
0: 别人你说3-5天就好了，那我10天8天我也不一定能好起来。
1: 那都是这个戾气残存在体内。但是呢又没有及时补那个亏空啊，所以这个免疫力啊抵抗力就不如以前了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啊。
0: 是完了晚上睡觉吧也累挺乱七八糟的，啥梦都做。
1: 睡觉
0: 人家睡醒对你说人家睡醒了能解乏，我也就能睡个3-4个小时
1: 啊、
0: 醒了还跟没睡似的。
1: 嗯
0: 早上刚睁眼那会儿吧脑袋胀得厉害呀，
1: 嗯
0: 这血压基本都在156。
1: 嗯，
0: 然后我大姐吧知道我总睡不好觉，她心塞吃好了以后就把剩下的药都给我了。
1: 哦，
0: 这个人那药啊也就3-4天，我吃完以后吃完这晚上还真不做梦的。
1: 哦见效了。
0: 从10点多开始睡能睡到第二天凌晨3点半。
1: 嗯，
0: 哎早上还是被尿憋醒的，我都多少年了没睡这么好觉了，这回白天才感觉有针头了。
1: 嗯嗯，你看这就是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吗？四虚补回来了，你的阴阳气血足了，这人就跟充满电一样啊，精气神十足的，挺好啊，非常好。还有什么好转？你再跟我讲一讲啊。
0: 哎呀，我一看这药这么好，我就决定自己买点呗。
1: 嗯。
0: 然后我大姐当时吧，特意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一次吧吃够3副药，你别心疼钱。
1: 嗯。
0: 这么大岁数了，你留钱干啥呀？死了一分也带不走。
1: 嗯，也是这个。
0: 现在留多少钱都不如自己有个好身体。
1: 对对对、啊、
0: 哎呀我一听吧也是那回事，完了十把劲买了3副药、
1: 嗯、
0: 吃到半个来月，感觉早上醒了以后这脑袋不像过去胀着了，血压也降下来点了，最高才140啊，
1: 现在最高才140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哎、所以你看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啊，睡眠好了，人不虚了，其实你像这个血压也好，睡眠也好，就是有一个交感神经在那紧绷那根弦呢。那现在这不那么紧绷了，
0: 嗯、
1: 所以晨起的这个血压呀，自然就不高了。
0: 对，然后
1: 挺好的，嗯。
0: 这人是现在2副药就马上吃完了吗？更没想到是啥呢？
1: 啊、
0: 我吃了20年的降压药，我现在居然一片都不用吃了。
1: 哦，把这降压药也停掉了啊？
0: 停了，血压还挺正常的。刚开始我不敢停啊，我怕血压突然涨上来。我现在才知道当初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1: 对对对，你说的有道理，刚开始很多人都有这种疑惑的，但是你用着用着你会发现这血压非常平稳，降压药再不降的话你就变成低血压，就不更不好办了啊。
0: 是
1: 啊，对对
0: 对。嗯，这里面还有一个变化，我不是气管炎吗、去体检了，查出了一个4×4毫米的就是膜玻璃结节。
1: 嗯
0: 但是前两天我去检查时，大夫说我肺上的结节看不着了。
1: 啊，那就是、
0: 哎呀，这补气房还真管结节呀、啊！
1: 就是你这个又去复查那个膜玻璃结节4×4那个找不着了，不见了，那就
0: 对对对，没了，
1: 掉了，湿化了呗、
0: 嗯。
1: 所以大家记住了啊，虚生百病，你包括结节、囊肿、息肉，这些东西咋来的？不都是因为虚吗？在中医当中讲啊，虚则寒，寒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瘤。瘤是啥呀？不就是你体内长这些乱七八糟的赘生物吗？ 结节增生什么囊肿息肉斑块都属于瘤的范畴啊，但是你现在把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了，咱身体不虚了，所以你那个摩诃的结节自然就找不到了。

0: 二给了，没了，哎，很好啊。
1: 哎呀，太好了，顺哥，这姐姐没了，解了解我大心病啊。
0: 嗯，
1: 这回我放心了。
0: 放心了，
1: 我现在家里面还有一副药没吃呢。
0: 嗯。
1: 我寻思以后吧，拿着医保本去买药，不给报销了，我还用不用再买点啊？
0: 不用了，不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属于原研药嘛，就三副药就足够了啊，所以你就听我的吧。嗯，不用再买，好吧？嗯，
1: 行行，那我听您的。
0: 嗯，
1: 对了，顺哥，我刚才吧，我忘了说了，我现在气管炎也好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0: 嗯。
1: 啊，这两天吧，我家这早上挺凉的，要不以前肯定犯病了。
0: 哦，这几天没犯病啊。
1: 没有，啥事没有。完了，还有头两天我老伴感冒了吗？这不是。
0: 嗯。
1: 我都没被传染上。
0: 是吧？啊。
1: 然后他先是吃了两天感冒药没治好，我看他还严重了，就赶紧给他吃了四粒补气方。
0: 嗯，
1: 就吃两顿呢，第二天人啥事没有了。
0: 你看看，你看啊，这人不虚不得病啊，你四虚补上来了，我们的根基强壮了，你身体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啊。那你就这样吧，坚持把这第三副药最后这点把它都吃了了啊。十年内啊，你不管是血压呀，还是结节呀，还是你这老气管炎、老慢支啥，都不会再有问题了。你就接着用啊，有啥情况咱们以后再联系，好不好？哎，
1: 行行行，好好，那谢谢你了，顺哥，麻烦你了。
0: 医保退费呢，你关注一下你的银行卡号，就这两天肯定会给你打过去啊。哎，
1: 好好好，
0: 再见啊，
1: 那谢谢，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

0: 气血足，今晚神旺寿命长。
1: 乌需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剂、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天天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专项报销啊，随时要停止的。一旦说拿医保本买药不给报销以后，大家再想用补虚方的话，那一副啊，您就得花原价5600块钱去买了。之前一直想用，一直在观望、在犹豫的新朋友，你看这两天啊，大家伙呢都忙着打电话来咨询，那我们工作人员就发现了，大伙除了咨询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报销、花多少钱、能不能治好自己的病以外，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竟然是：真的吃3副药就行？真的吃完3副药停药也可以？那我能理解大家的

心情啊。很多患者你看跟慢性病打了一辈子交道，早就习惯了常年吃药，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啊，大家一吃就十几二十年呢。包括你像这个拜阿司匹林、像他汀，是不是、啊、一天不落的吃？很多心脏病、风湿骨病患者呀、呼吸哮喘老慢支患者呀，可以说一年四季是药不离手啊。在大家固有的观念里边，就得了慢性病就得一辈子吃药。那我告诉大家伙，那是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它干的都是压制病症的活，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解决表面的病症，所以他一停药就犯病啊。那所以就让你天天吃、年年吃、顿顿吃。但是我们补虚派治病，我们盯的是病根儿，是人的根本，叫阴阳气血啊。国家针对补虚方作为原研药国字一号的补虚方啊，是目前市面上所有中成药当中能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方剂。那它有着道地的药材、强大的功效，还有安全的保障，上市三年多了，我们救治的患者高达50万，都是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打算使用的朋友，你可以把心呢放到你肚子里边去。咱们国家针对补虚方四虚同补，三副药用完就能达到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这么一个健康状态。那你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如果您到现在啊还判断不好，说我需要买几副药啊，我也欢迎呢您随时给我来电话。那经常有人问我呀，说孙主任，你看你呀干了一辈子中医，你见过那么多五花八门的老慢病，那最让您揪心的是哪一种啊？实话跟大家讲啊，我告诉大家，最让我揪心的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肾病。有人可能还要说，孙主任，那糖尿病能带来100多种并发症，那怎么这个肾病最让您揪心呢？因为别的并发症啊，大多伤害的只是某一处。你比方说眼睛啊，眼睛坏了影响视力呗，是吧？我腿脚坏了影响走路呗。可是肾脏要是坏了啊，它影响的却是我们的全身，影响的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因为肾它是咱们人体的一个总的过滤的这样一个器官啊，包括我们全身的水液呀、毒素的排泄呀，哎，都由肾来管理。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肾又被称为是五脏之根，所以肾要是受伤了，它连累的将是我们的心脏、肝脏、脾胃啊，包括全身呢都得跟着遭殃。另外别的并发症啊，你看它这个发生发展它还有个缓冲期啊，或者说有一些明显的症状提示，可是糖尿病肾病啊却是藏在我们身体里边的哑巴杀手。早期悄无声息，不疼不痒，等你明显感觉到，哎呀，我尿里边有这个泡沫子了啊，像那个啤酒沫似的，一时半会儿不散开。等你意识到，哎呀，我眼皮肿了，小腿胖了，一人一个坑了，别都穿不上了，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了，浑身没劲儿了，我吃不下饭了，甚至恶心呕吐了啊，或者说你血压失控了，到这个阶段呢，说明你的肾脏的这个过滤网已经出现实实在在的严重性的破损了，轻则肾功能衰竭啊，重则呢尿毒症。一旦走到肾功能衰竭、尿毒症，那就是要靠啥呀？靠透析啊，维持生命了。你这胳膊上扎的都是那个透析针，每次透析得4-5个小时啊。等下了机器之后，这人虚弱的浑身发软，吃不好睡不好，你自己遭罪不说，花钱也是如流水。更可怕的是，它实实在在在缩短人的寿命。那我说到这儿，可能还有朋友会说了，那孙主任，我确诊糖尿病以后啊，
你看我降糖药。

上顿下顿的吃，胰岛素也是早早的打上了，血糖也是控制的还行啊。那为啥一检查尿里就有蛋白了，有俩加号仨加号，那怎么肾还坏了呢？在这里啊，我想和大家严肃的说一下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呢认真听了啊。糖尿病血糖升高啊，其实呢它只是个表象，是你身体里边出问题传递出来的一个信号，血糖高了啊。那在我们中医看来呢，糖尿病本身呢是阴虚为本，燥热为标，得糖尿病一开始是阴液被燥热不断的消耗，所以你看很多人先出现啥症状啊，口干舌燥，是不是啊？咋喝水也不解渴，就有这个多饮的症状。日子一久啊，光是损耗阴液还不算呢，紧接着气也被耗干了，这个时候呢出现浑身乏力，阳气一点点被磨损掉了，阳又损及到阴，就变成啥呀，变成阴阳气血全部都亏虚了。而我们体内的这种糖的代谢呀，全靠着气血来推动，那我们阴阳调和，气血足，运化有力，糖呢就能被身体正常的消耗掉利用掉。可是我们现在呀，气也虚了，推动不了这个糖的代谢，那糖毒就排不出去，血也虚了，血虚这个经络呀得不到滋养了啊，阴阳都虚了，五脏得不到濡养了，所以你看啊，这些糖毒呢它就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浸泡着我们的这个肾脏，哎，特别我们肾脏当中的一些小的脉络，就是血管啊，包括肾小球、集合管、肾单位啊，慢慢都受到损伤了，所以肾的这个固摄能力啊就会下降，肾的固摄能力下降，它锁不住蛋白了，所以你的这个尿里边这个蛋白就俩加号仨加号了，就会顺着尿液往外漏了。那到医院检查，我们肾病呢，你有蛋白了，是不是就可以确诊是肾病、肾炎了？因此啊，就是在你确诊糖尿病的一刻起，其实你的肾脏指标检查出还没有什么加号啥的啊，但实际上呢它的本质已经是出现问题了。这个道理大家一定得把这个个转过来啊。可是西医呢到这个时候它还是一味的通过什么降糖药啊，通过胰岛素强行的把你血当中这个糖分呢给压下去，它完全就不管这个什么阴阳气血，不关注这些玩意儿，就好比咱们家里的净水器那个滤网都已经磨出窟窿来了，你光在那调那个水龙头大小，不去修补这个滤网去，那脏东西不是照样还往外漏吗？那个机器早晚得报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呢一辈子只管降糖，只管消水肿，只管消蛋白尿，但是却没法阻止糖尿病肾病综合症的发生发展。当然你更治不好糖尿病肾病了，这也是原因呢，哎，因为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说你看见火苗了就用这个灭火器去灭这个火苗，但是你没有去查找这个火源去啊，就没去修补脏腑亏虚这个病根，症状暂时好像压下去了，可是这个亏虚还在啊，过段时间你看泡沫尿是不是又来了啊，浮肿又起来了，所以这个肾脏啊继续还是在走那个下坡路。因此我们中医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呢，叫消渴久必伤肾呐、啊。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有人还会说，孙主任，那我有糖尿病，我也有蛋白尿，可是我不想透析啊，我不想得尿毒症啊，那我们到底该咋办呢？我还是那句话，百病源于虚啊，病去就补虚呗。既然糖尿病肾病的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那好，我们只要稳住血糖，护住肾脏，阻断像肾衰竭、像尿毒症发展，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啥呀？就是补四虚，必须补四虚，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就行了。那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

为它里边啊加入了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物。那这味灵草啊是在成千上万种中草药当中可以做到的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灵药。当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肾病患者啊在使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了，让你身体自身的运化糖分的能力就恢复了，什么糖毒啊，什么这个淤毒浊毒啊，哎，就能正常的把它给代谢出去了，当然血糖就会自然平稳的降下来呀，就完全不需要依靠什么降糖药、胰岛素，不需要这些外界的干预，你就能自己的控制好血糖了。而且随着阴阳气血补足以后，肾脏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像之前那些什么偷懒的、受损的、消极怠工的，什么肾小球啊、肾单元呐、集合管啊，哎，这些肾单位啊，它就能自个儿正常的干活。你这样，肾脏的过滤功能不就慢慢的恢复建立了吗？所以糖尿病、肾病患者，你看最头疼的那些什么，泡沫尿、蛋白尿啊、浑身浮肿、夜尿频多这些个毛病，自然就能一步一步的好转过来啊。那使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朋友都知道，它作为国字一号方，作为原研药，但凡经过我手这样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吧，我老孙我能点头给您治。因为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虽说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补足阴阳气血后能稳住血糖，能够解决糖尿病、肾病的一些常见症状以外，我呢认为这些还不够，我们更应该护住肾脏的根基。糖尿病、肾病患者为什么总是感觉腰酸腿软，总是感觉浑身没劲儿、手脚冰凉、身体沉重，甚至防举无力、举而不坚呢？那是因为你肾脏的根基啊都被掏空了。这个时候你补的再多，都好比往一个破了洞的水缸里边倒水，你一边倒一边漏，哎，看着好像补进去了，实际存不住。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加入了紫河车，哎，加入紫河车以后可就不一样了。紫河车呀，本身就是孕育生命、承载先天禀赋的血肉有情之品，它是父精母血化生而成的。所以紫河车补肾精不是凭空给你制造一个全新的什么先天之精，而是借它本身就携带的先天禀赋之力，收敛住不断耗散外泄的先天的精元，就是把你肾脏往外漏精的那个窟窿给它封死，给它锁住。而且呢，它与300年生就是雌雄同体的这个百年生的手物相配合，你看啊，一边咱们补阴阳气血，哎，这边呢我们丰固先天精元肾精，这样就做到了一补一收，确保补进去的养分不会被白白的耗散掉，那以此呢来护住肾脏的根基，这样就阻断了走向肾衰竭、走向透析、走向尿毒症的这条不归路。我还是那句话啊，除了那些先天性的疾病咱们不敢妄言，但凡后天出现的疾病，只要我们方法得当，都是有药可医的，绝非终身服药靠药硬撑着。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窗口可能随时要关闭了。医保报销一旦停止啊，那一副药就得5600块钱。截止今天目前为止还有效，就是咱们农民朋友可以拿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可以拿着居民医保、职工医保，还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的福利啊，最高可以报到80%。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希望大家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同时，之前原价购买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呢，到现在还没办理退费的，也要赶紧抓紧了啊！我们报销的统一报名电话啊，400-6161。

0: 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2: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哎。
2: 哎呀，我已经啊吃完一副药了。
3: 啊。
2: 哎，昨天吧，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是吧？
3: 对对对，啊。
2: 哎呀，我想麻烦您呐，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吧，还得吃几副药
3: 啊？好好，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讲一下，好吧？哎，
2: 好嘞。哎,
3: 哎
2: 呀，我有吧那个关节炎。老毛病了，
3: 嗯，
2: 这一变天吧，这膝盖就疼，
3: 嗯，
2: 哎呀，真就像那个，就像那个拿刀吧，哎呀，往右里头弯似的，哎呀，刚开始前吧，哎呀，按摩又理疗，哎呀，后来又针灸，
3: 嗯，
2: 然后来就吃这个止疼药吧，
3: 嗯，
2: 能用的方法吧，哎，几乎都用了过，
3: 嗯，
2: 可是呢，都是缓解一会儿，还是不行啊。
3: 那你用这么多方法，你就从来没想到过补四虚啊？
2: 哎呀，可不是啊！哎，直到听您讲了才知道啊。
3: 嗯。
2: 人得病了吧？那个都是因为虚。
3: 对对对啊！
2: 这么多年吧，哎呀，都白遭罪了。
3: 嗯。
2: 哎呀，没吃这个药钱吧，我膝盖吧都弯不了。
3: 嗯。
2: 哎呀，蹲都蹲不下去。
3: 嗯嗯。
2: 哎呀，坐马桶上吧，稍微哎呀，要是弯一点吧，这膝盖都疼的扛不了。
3: 嗯，
2: 去医院嘛，那大夫呢说我这两条腿呀、啊，关节都钙化了。
3: 嗯，
2: 哎呀，骨膜吧都没了，哎呀，都是骨头吧磨骨头了。
3: 嗯，
2: 肿的吧一点也不敢动
3: 的。嗯，就你的这个关节啊，这个肌肉、韧带、骨骼亏虚的没有营养了，就两个骨头棒在那干磨呢，所以就疼呗。
2: 哦，
3: 嗯，
2: 哎呀，后来听病友说，那吃您这个药，关节不疼了。
3: 啊。
2: 哎呀，我就动心了，也想试，
3: 想试试啊！
2: 哎，说实话吧，哎，当初吧，就是看价格也有点犹豫了。
3: 嗯，
2: 但自己吧一想呢，哎呀，万一有一天这真走不一步走不了了，咋整呢？
3: 嗯，
2: 也就咬牙买的呀。
3: 咬牙买的，你用上就对了。其实病根啊都在虚上，你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那你说吧，你用完之后到底怎么样啊？
2: 哎呀，还真多亏当时啊吃这个药了呢。
3: 嗯，
2: 刚吃头两天吧，这膝盖吧，哎，就感觉呢，先是酥酥的，就像往外冒凉风似的，完慢慢的呢，哎，就发热了。
3: 嗯嗯，
2: 晚上后半夜吧，哎，我记得还有时候吧，就像火烧。

0: 绍兴吧。相声吴家坡会进行怎样的改编来讲述这段故事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相声《吴家坡》。
1: 你现在也是晚开花，
2: 开花我是拍不了了
1: 啊，
2: 打根儿就烂了。
1: 那你这值钱了，
2: 怎么
1: 找塑料袋套上去卖干花合适吗？
2: 这叫什么话呀、啊？这叫什么话？
1: 你不是怎么了？你这么谈恋爱，你还谈恋爱？
2: 您没明白我这意思。
1: 我是
2: 我正想跟大伙儿谈谈恋爱的问题。
1: 哦，谈谈这恋爱。
2: 对，
1: 说清楚。
2: 你看，在咱们文艺作品当中，
1: 嗯，
2: 这个恋爱是个永恒的主题。
1: 写这个多
2: 是不是？
1: 对 对, 对，
2: 不管是文学作品，
1: 嗯
2: 啊，在戏曲舞台上
1: 啊，
2: 很多都是与恋爱有关的，
1: 跟这有关系。
2: 当然
1: 啊，
2: 过去有一部书
1: 叫
2: 《金谷奇观》，
1: 有对
2: 啊，您看那里边有些章回啊，
1: 嗯，
2: 都是有关恋爱方面的。
1: 是啊，
2: 你像什么《白蛇传》，
1: 哦对，
2: 嗯，《玉堂春》，
1: 嗯，
2: 《杜十娘》，
1: 杜十娘
2: 啊，《金玉奴》，
1: 哦，
2: 是不是？
1: 这斗智记，
2: 哎，这不都是谈恋爱的吗？
1: 对对，
2: 你拿杜十娘这个戏来说，
1: 嗯，
2: 过去评戏唱的最好，
1: 评戏，
2: 哎，
1: 杜十娘
2: 好啊，
1: 唱的好，
2: 这个内容好啊，
1: 是吗？
2: 内容好，说的是杜十娘啊，是一个青楼女子，那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一心想找一个如意的郎君好从良，
1: 哦，
2: 没想到碰上李甲了。
1: 李甲呀、
2: 啊，哎，那些小伙子站那一表人才，
1: 嗯，
2: 啊，
1: 对，
2: 李甲漂亮，啊，个头比我高点，跟您也都是仿上仿下，啊，白净脸，套着那个书卷气，啊，穿个大褂，戴个眼镜，留小分头倍儿亮，啊，有时候还
1: 你
2: 客套说段相声，
1: 啊，你说这是。李甲，这是谁？
2: 李甲，
1: 李甲，
2: 李甲，
1: 您听这说的，听着像我呀？您说的
2: 不是，他这模样长相跟您近似，
1: 你别近似，什么近似？您听见了吗？李甲除了戴眼镜，偶尔还说段相声，像话吗？
2: 这就说明长得漂亮。哎呦，杜十娘喜欢上了，喜欢李甲。
1: 嗯，
2: 没想到找错人了。
1: 哦，
2: 您一看这表面这人模狗样的。就说这意思啊，表面上李甲人模狗样，实际上耳软心活。
1: 哦，
2: 走在中途路上碰上一叫孙富的，把杜十娘给卖了。
1: 哦，
2: 转了手了。
1: 你看，拿他自己当了中介公司了。
2: 你看，哎呦，杜十娘一听说把他卖了，
1: 嗯，
2: 心里难受，
1: 是
2: 万箭穿心一样。
1: 对，
2: 在评戏唱字的时候啊，杜十娘啊一听这消息有两句唱，那唱出来这个凄惨呐，
1: 唱得好
2: 啊，当然
1: 好听，
2: 还好听。
1: 您给我们来来

0: 听着没有？
1: 嗯
0: 啊，好一似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1: 哎呦，
0: 你细一琢磨呀，
1: 啊，
0: 这杜十娘啊，
1: 嗯，
0: 跟那国产带鱼一块来的。
1: 哦，坐着冷藏车来的，
0: 全
1: 坐
0: 啊！你说由里到外全凉了，
1: 透心凉了。
0: 哎，
1: 嗯，
0: 观众看着这儿热泪满面。
1: 嗯
0: 啊，同情这个杜十娘，
1: 对，
0: 恨李甲。
1: 嗯，
0: 其实这个戏都是后人编的。
1: 哦，没这个事儿，
0: 没这个事儿。
1: 哦哦哦，
0: 你看，通过这个三个人物的名字，
1: 嗯，
0: 您就知道这是作者杜撰。
1: 哎，不是，您说这个我就没听懂了，这名字怎么是？
0: 您听啊，
1: 杜撰的呢？
0: 杜十娘。
1: 对呀、啊，杜十娘啊。
0: 哪个杜啊？
1: 一个木字，一个土，姓杜的杜。
0: 不对，
1: 不是吗？
0: 这里头暗含着一个字儿
1: 啊，
0: 就是度量之度。
1: 度量之度，
0: 一度两度的度。

0: 哦，
1: 哎，
0: 这有意思，这
1: 当然是啊。
0: 嗯，
1: 杜十娘一心想从良
0: 啊，
1: 哎，见的人多了，
0: 是
1: 啊，他得度量度量啊，看跟谁合适啊。
0: 哦，
1: 没想到杜十娘这人呢，
0: 嗯，
1: 太实在。
0: 哦，
1: 太实在，
0: 那怎么还娘呢？
1: 那当然是啊，
0: 嗯，
1: 杜十娘嘛，
0: 嗯，
1: 杜十娘啊，就说她是个好姑娘，
0: 好姑娘，
1: 杜十娘，
0: 哦，这么个意思。
1: 哎，
0: 哦，
1: 没想到李甲了，李甲这名字您听不听？
0: 这有什么毛病吗？
1: 李甲，李，
0: 嗯，
1: 不是木子李，
0: 那是哪个李呢？
1: 暗含的一个礼遇之礼，道理的理，
0: 道理的理。
1: 哎，
0: 哦哦，
1: 李甲，
0: 嗯，
1: 暗含着一个假字，就说他那个伦理观念都是假的。
0: 哦，没有真的。
1: 哎，
0: 哦，
1: 是不是？所以把杜十娘卖了。
0: 嗯，
1: 卖给谁？卖孙富。
0: 孙富这名字有讲吗？
1: 这更假了。
0: 这个是
1: 你讲孙富，孙富，
0: 对，
1: 就是这孙子不干好事，就他妈富裕俩钱儿。
0: 嗨，你要说细琢磨琢磨，这也有道理，
1: 是不是？
0: 哎，对对，
1: 这是一个爱情的悲剧
0: 啊
1: 啊！当然了，过去也有这个喜庆的。
0: 有吗？
1: 有啊。
0: 什么什么？
1: 你看有这么一出戏啊
0: 啊，
1: 武家坡。
0: 哦，对对对，我知道这全本的红鬃烈马里。
1: 哎，过去过年才上这戏呢。
0: 对呀，大团圆嘛，
1: 对不对？
0: 嗯，
1: 最后大灯殿那场大团圆。
0: 对，
1: 什么戏唱的最好？
0: 什么戏？
1: 河北梆子。
0: 哦，梆子唱的好。
1: 哎，
0: 是吗？
1: 尤其是大灯殿那场
0: 啊，
1: 哎，唱的王宝钏。
0: 嗯，
1: 王宝钏心花怒放。
0: 是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
1: 说明他看人看对了。
0: 看准了，
1: 哎，想当初彩楼配，
0: 嗯，
1: 拿彩楼打了薛平贵了，
0: 是啊，
1: 薛平贵要饭的
0: 花郎嘛，
1: 是不是？
0: 对，
1: 既没权又没势，
0: 对，
1: 啊，家里这门没有，愣嫁他了，
0: 嗯，
1: 为了嫁他，跟父亲三局长
0: 决裂了，
1: 啊，
0: 嗯，
1: 你要干王相虎，他相虎小姐，
0: 那没
1: 要干他呢，要是嫁人，
0: 嗯，
1: 那起码坐卡迪拉克，
0: 哼，
1: 啊，他找薛平贵，甭说卡迪拉克，
0: 嗯，
1: 连三轮车都没有了。自个儿溜达就去了，
0: 穷了。
1: 没想到去了以后
0: 啊，
1: 薛平贵从军了，寒窑里苦守18年呢。
0: 嘿，
1: 18年，
0: 多长的时间
1: 啊？
0: 嗯，
1: 也就是那年代。
0: 对，
1: 那会儿宣扬这个，
0: 嗯，
1: 讲的是一女不嫁二夫。
0: 对对对对，
1: 一马不配双鞍。
0: 嗯，
1: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也得抱着走。
0: 啊，封建礼教
1: 就是那样。
0: 嗯，
1: 守了18年。
0: 是，
1: 薛平贵干嘛去了？
0: 啊，
1: 走了。
0: 嗯，
1: 西凉国，跑这柳密去了。
0: 什么叫柳密呀？
1: 不是代战姑姑归他了吗？
0: 是
1: 啊，也别说过了18年，他想起来了。
0: 嗯，
1: 还真回来了，真回来了。王宝钏当娘娘了。
0: 嗯，
1: 大灯殿那场，嘿，这边唱的好听啊，
0: 梆子。
1: 哎，尤其最后啊，
0: 嗯，
1: 参王驾来问王安，
0: 是
1: 这儿有一过云儿。
0: 有声
1: 嘿，
0: 有声道
1: 理，过云咱们好。
0: 您给咱们来了，哎，
1: 梆子，
0: 哎，
1: 梆子大灯殿，
0: 哎，对呀，
1: 来来，我来了，
0: 来来，
1: 哎呀，一看这样，
0: 嗯。

0: 柱，灯朝穴左边一只，右边一只，一只两双眼横两只，前打的包头，后打的后掌。
1: 别，这皇上怎么说穿这鞋出去的？
0: 不是大半呢。这个薛平贵当过皮匠，
1: 别，这换好的换来。
0: 家作在心暖，这才是天王爷睁开龙眼，再不到武家坡去。

0: 应不成，这岁数大的腰不灵活。
1: 您这干嘛里面缺轴承是怎么着？
0: 啊，您看这动作多漂亮！
1: 哎，您、啊、您刚才这卧云啊
0: 啊，我这不是卧云，
1: 您这是
0: 我这卧倒。岁数大腰不灵活了，
1: 对对对
0: 啊！您看这个八字吧，
1: 哎
0: 哎，唱出来有特色
1: 是
0: 啊。您看这戏其实是假的，
1: 编
0: 子
1: 编
0: 子，对，历史上没这故事。
1: 哦，对，要是查正史没有，
0: 您看查正史，您说薛平贵，
1: 嗯，
0: 唐朝哪朝皇帝有是姓薛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薛平贵没这么一人，是不是？全是后人杜撰。
1: 对对对。
0: 哎，但戏是假的，
1: 嗯，
0: 演员演的时候那还得直工直流，
1: 真的。
0: 哎，这都得假戏真唱啊，
1: 投入
0: 啊，
1: 嗯，
0: 多少历代多少位演员塑造这些人物，
1: 嗯，
0: 所以说后来的观众这戏久演不衰，观众都喜欢。
1: 对对对 对
0: 啊！你说演员演戏不认真，
1: 嗯、
0: 那不成，不认真准出事儿。
1: 你不
0: 啊？哎、啊，准出事儿，
1: 这还出过事儿吗？
0: 当然我看过啊。
1: 是吗？
0: 看过，赶上一回。
1: 哪儿啊？
0: 有一回唱京剧，武家坡。
1: 哦，
0: 在哪儿？过去咱们老吉祥戏院，
1: 吉祥剧院这。
0: 哎，
1: 哦，
0: 演薛平贵这位，
1: 嗯，
0: 是我一好朋友，
1: 你俩熟悉。
0: 哎，唱老生的，
1: 嗯，
0: 和小伙子年轻。个头是个头，扮相是扮相，嗓子也好
1: 啊，
0: 就是有一毛病。
1: 什么毛病呢？
0: 在舞台上脑子好走丝，
1: 精神不集中。
0: 就是啊，
1: 嗯，
0: 有一次就唱这戏的时候，
1: 嗯，
0: 跟家闹点误会，结果到舞台上出事了。
1: 不是闹什么误会了？
0: 嗨，跟媳妇抬两句杠，
1: 哦，吵嘴了，
0: 不值当的。
1: 因为什么呢？
0: 他呀，
1: 嗯，
0: 早晨起来逛菜市场去了，
1: 嗯，
0: 买了两块豆腐，
1: 哦，
0: 打算晚上演出之前呢吃饭。让爱人呢给做这炒豆腐，
1: 这倒是好。
0: 没想到这爱人呢给忘了，把这豆腐没搁冰箱里头，天又热，等晚上要吃的时候坏了
1: 啊！怎么呢？
0: 这两块豆腐馊了。
1: 天热不就是吗？
0: 也就这么点事儿
1: 啊，
0: 跟爱人吵起来了。嘿，你说你嘿，你干点什么成啊？啊，干什么事儿你都慢慢腾腾。两块豆腐买回来了，馊了，你说这怎么吃？
1: 这也别发火。
0: 你呀，真是得了，我走了。
1: 你看。
0: 说实话，回剧场了。
1: 嗯，
0: 到剧场扮上戏，唱开场了。
1: 对啊，
0: 正唱到武家坡这场。
1: 嗯，
0: 头了是啊，王宝钏一个三演。
1: 对，
0: 三演完了，他应该接唱，
1: 该他。
0: 哎，本来有这么一段。
1: 嗯，
0: 啊，一唱起来应该是这样。
1: 嗯，
0: 这大嫂传话，特意的吃满了武家坡，站得我两腿。

0: 马德错认了民男女理不断。
1: 这两口人唱的还是真好。
0: 哎，本来是应该这么唱。
1: 对啊，
0: 结果那天呢，人家王宝钏唱了三演的时候
1: 啊，
0: 他打背工站在那儿想事儿。
1: 你看你看，
0: 老想着何盖人吵架这点事儿。
1: 哎，
0: 等人家唱完了，给他唱一张嘴的把词儿唱错了
1: 啊，唱错了
0: 啊！
1: 他怎么唱的？
0: 他这么唱的
1: 啊：
0: 这大嫂传话慢慢悠悠。
1: 哎，怎么慢慢悠悠啊？
0: 唱完他也愣住了。
1: 对呀、啊，
0: 坏了，应该是特意迟慢的。
1: 对呀、啊，
0: 这是言前者呀。
1: 没错啊，
0: 我这慢悠悠有求者呀。
1: 这个不挨着呢。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 啊，
0: 哎，他有主意，
1: 怎么办呢？
0: 他愣往下呼着唱。
1: 哦，就顺着往下淌水，
0: 把这一段都用独求辙唱出来了。
1: 就那可费事。
0: 是啊，他这么唱的
1: 啊：
0: 这大嫂传话慢慢悠悠，吴家坡站着我两腿嗖嗖，他想起那嗖道回来了，吓得坡来涌楼，见一位大嫂他把菜扣，前眼儿看也看不够，看后影好像那王三牛，本当向前将七楼
1: 搂，
0: 而且慢呢，搂错了民男女，准得挨顿抽，
1: 那还不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洪怡、李丽珊合作的相声《武家坡》，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赵宝乐合作的相声《不一定》。
1: 各位朋友，见到你们非常的高兴，在这儿我祝愿各位朋友家家幸福，人人快乐，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说呀，好好表现表现。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现在有的人呢，表面热情，嘴里特别会说，但心里不一定诚恳。像我这老实忠厚，我又抢不上话，我心里不一定就不热情。
1: 那个，对不起您师傅，你别着急呀、我忘了给大伙儿介绍了，我们这位施胜杰老师非常的内向。没关系，没，那个我没别的意思，我呢今天来啊，为大家带来一个礼品，为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2: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晚会里啊，不一定非有一段相声，相声不一定参加所有的晚会。
1: 哎，对，那也对，那得分什么场合啊？比如说这儿正举行一个大型的交响乐晚会，正演奏贝多芬的世界名曲，中间站一指挥，梆梆梆梆。
2: 这时候上来两个说相声的，
3: 哎呦，各位，哎，您等会儿，我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的，这段叫报菜名，我请您吃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三丸子。
1: 行了，
2: 你看这别扭不别扭？
1: 你这找别扭。
2: 所以说相声不一定参加所有的晚会。
1: 今天是交响乐晚会吗？今天这种场合就有相声。
2: 哎，相声不一定可乐，可乐不一定是相声。
1: 你这抬杠啊？
2: 怎么抬杠啊？
1: 相声是笑的艺术，它怎么能不可乐呢？
2: 现在有的相声语言粗俗，格调不高，一点都不可乐。
1: 你说的那是个别的相声节目。我告诉您，什么叫可乐不一定是相声。
2: 大伙儿听你说的相声一点意思没有，听得口干舌燥的怎么办？哎呀，真没意思，怎么办？得了，来听可乐，可乐不一定是相声。
1: 饮料，他怎么琢磨来着？我跟您说啊，我说的相声就可乐。
2: 为什么呀？
1: 我从小学的相声，我有文凭。
2: 有文凭不一定有水平，有水平不一定非要个文凭。
1: 你等等，没有水平怎么会有文凭？
2: 这现象太普遍了，好多单位不顾国家三令五申，以办学为名滥卖文凭。我认识一小伙子，小学没毕业，用花钱买了五个大专的文凭。我们生活当中啊，好多事物都存在着两重性。都有不一定的现象，事物的表象不一定是它的本质，本质也不一定非要通过表象把它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论题。
1: 他越说越玄了。
2: 我专门研究不一定的现象。
1: 是吗？
2: 远的甭说，就拿咱们在座各位的衣食住行来讲啊，就存在着许多的不一定。
1: 哦，全有不一定现象。
2: 没错。
1: 那我得问问你。
2: 你随便问。
1: 先说这一，
2: 你问完了我回答。大家听了，如果我说的比较有道理，比较贴切，您给我鼓鼓掌。
1: 什么意思？
2: 证明大家也有同感。
1: 哦，
2: 你随便问。
1: 那好啊。
2: 衣食住行，
1: 先说这一，
2: 穿的很简单。你走到街上里去看
1: 啊，
2: 真正有钱的人，他穿的不一定像大款。
1: 哦，
2: 可是穿的像大款的，他可不一定真有钱。
1: 有这事儿？
2: 我遇见过
1: 啊，
2: 在王府井，我看一小伙子穿的真漂亮，一身的名牌，趾高气扬，满嘴脏话，随地吐痰。
1: 哟，
2: 迎面过来一个戴袖标老大妈，站住，这是你们家呀，随地吐痰。三块五块，掏钱，
1: 赶紧给钱吧。
2: 怎么30年，你这么大岁数，搁家待多好，吐个吐还要钱呢？
1: 吐痰就得罚款。
2: 啥？多钱？
1: 5块。
2: 那么贵啊？
1: 5块钱还贵啊？
2: 5块钱算啥？5块钱在我身上那就小菜了。
1: 赶紧给！
2: 真是有啥了不起的？5块钱不就是吗？你别围观，围观干啥？啥好看的？5块钱有？
1: 那边往哪儿套你？
2: 5块钱不是吗？5块这样吧，剩1块3，你拿走1块3毛，我坐车。
1: 这叫什么大款呢？
2: 你要穿那么漂亮，兜里不一定真有钱。
1: 哦，
2: 这是一。
1: 您再说这十，
2: 吃的更普遍了。您到饭店去看看。凡是吃饭简单俩菜一汤的，不一定是公家报销。
1: 哦，
2: 大吃大喝，出手大方，吃那黄金宴的，绝不一定是自己掏钱。
1: 对，有人看见。您那说这个住
2: 房子
1: 啊，
2: 困难户人

0: 口多的不一定能分到新房
1: 啊，
0: 可是分到新房的他不一定有人去住。
1: 对对对，有人现象。您再说这行
0: 车，
1: 嗯，
0: 够级别的不一定坐专车，可坐专车的他不一定就够级别。
1: 那我得问问你，
0: 嗯，
1: 不够级别怎么能够坐专车？
0: 我认识一个局长的孙子
1: 啊，
0: 这孩子今年八岁，小学一年级，天天坐公交汽车上下学。你说这八岁的孩子够级别吗？
1: 没人管他吗？
0: 孩子不服啊！
1: 啊，
0: 孩子说：“我爷爷干部够了级，我天天上学坐奥迪，我爸爸小官不算大，我凑合着坐回桑塔纳。”
1: 嘿你！这孩子从小都给惯坏了，
0: 衣食住行都有不一定的现象。
1: 您别说啊，
0: 嗯，
1: 通过您这么一说，
0: 嗯，
1: 我也联想起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不一定现象。
0: 是吗？
1: 而且还耐人寻味。
0: 你也有体会？
1: 有啊，
0: 咱俩一块儿给大伙儿说说。
1: 不知道朋友们都爱听吗？
0: 爱听吗？
1: 啊，哎，那我先说。
0: 你先说。
1: 好，说买茅台的不一定为自己喝。
0: 对，喝茅台的那位可绝不一定是自己花钱买。
1: 您说对吗？啊，说是好知识不一定都能出得了书，
0: 印成书封面特漂亮，在小摊上摆着的，里边可不一定都是好知识。
1: 您到那书店看看，也不一定全卖书。
0: 你到药铺里瞧瞧，卖的还不一定都是真药。
1: 嘿，那营养液呀，不一定都有营养。
0: 嗯，卫生间不一定就很卫生。
1: 哈，你看那留长发的不一定是女性。
0: 没错，现在剃板寸的还不一定都是我们老爷们儿呢。
1: 看晚会，好的小品不一定每句都鼓掌。
0: 您在电视里看那哇哇句句都鼓掌的小品，现场不一定就那么可乐。
1: 相声演员不一定都说得好相声。
0: 嗯，大腕歌星有的还不一定识谱呢。
1: 所以贡献大的不一定挣钱多，
0: 赚大钱的不一定就真有能耐。
1: 你看受表扬的那些企业不一定效益都好，
0: 老偷着发奖金的单位还不一定敢往上报。
1: 获奖的作品不一定都是好作品，
0: 好作品不一定有机会个个都能获奖。
1: 经常上电视的演员不一定都受欢迎。
0: 太对了，像我这样大家特别喜欢的演员不一定有机会老上屏幕。
1: 有这个说参加婚礼的不一定都高兴，
0: 念悼词的他心里不一定真难过。
1: 是夫妻的感情不一定都好。
0: 没错，感情特好的不一定是两口子。
1: 说傍大款的不一定为结婚，
0: 找小蜜的不一定真有爱情，
1: 结婚多年的不一定有小孩。
0: 没错，我妹妹没结婚俩胖丫头了
1: 啊，
0: 她给别人看的
1: 保姆啊。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秦琼他们弟兄几个人藏在了竹林之内，本想在此隐身，可是看见竹林外边花园中有一个老者正在那练枪。老头这个枪啊，练得真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这齐彪脱口喊一声好，这一声好就等于把他们这哥几个都给暴露了。老头那枪不练了，好几十个家丁灯球火把一齐奔着竹林这来了。来到竹林外头，就看那个老者冲竹林里边就喊了一声出来吧。

秦琼一看在里边待不住了，干脆就出来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哥几个这一出来，几十个家丁各置兵器就把他们给围住了。可是就在围住的这一瞬间，秦琼注目一看，这老者跟他走近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之下，一看这个老者身着一身便装，腰中扎着大带，光头没戴帽，挽着一个牛心发卷，上边别着一个象牙的簪子，一部花白胡须扇满胸前，面如古月，是慈眉善目。秦琼一看认识，秦琼心想，这就叫绝处逢生。这老者是谁呀？正是他姨父昌平王秋瑞。秦琼急忙跪倒身去，姨父在上，秦琼给您见礼。秦琼在这种场合下从竹林子里边钻出来，跪地下给秋瑞磕头，可是大出秋瑞的意料之外。昌平王秋瑞一看，秦琼啊，是我，你怎么跑到我这竹林子里边来了？身后边这几个人都是跟你来的？对了，都是跟我来的。你到这干什么来了？姨父，我给您拜年来了。秋瑞听到这差点没乐了。秋瑞心想，小子，你这瞎话编的可是真来得及，给我拜年来了。在长安城外我跟你曾经见过一面，那个时候我知道你秦琼了，你也知道我秋瑞了，我嘱咐你让你过年的时候上我这儿来过，你不来，三十不来，初一不来，初五之前都不来，到正月十五半去拉夜，你给我拜年来了。秋瑞看了看秦琼，哦，怎么这么晚了才给我想起拜年来呀？姨父，因为我们弟兄几个人到长安城中，不是给越王杨素送寿礼吗？这一送寿礼呀，这个时间就耽误得很长，我们人多，我觉得过年的时候到您府上来给您添麻烦，所以就没抹开来，今天我给您拜年来了。我想要是过了正月十五再拜年就不好说了。不要紧呐，过了正月十五不是还有二月二呢吗？秦琼脸一红，姨父您真会开玩笑，我们是今天真跟您拜年来了。秦琼啊，给我拜年来，我们家这门口挺宽敞的，放着大门你不走，怎么跳墙钻竹林子？姨父，是这样，想走您这大门吧，街面上现在呀乱乱哄哄，官军在抓人，所以为了躲避官军，避免麻烦，我们就从这胡同里边钻进来，跳墙过来。你们这弟兄几个还真挺利索，我这个院墙这么高能跳进来啊？是姨父。秦琼虽然这么回答着秋瑞的问话，但是他这个面部表情非常不自然，因为秦琼的有事儿啊。昌平王秋瑞一看不知道这里边什么原因，好吧，既然来到这里，花园不是讲话之地，到我的客厅里去吧。于是昌平王秋瑞就领着秦琼他们弟兄几个人来到他的客厅之内。今天秋瑞在后花园干什么呀？昌平王秋瑞呀，有这么一个生活习惯，每逢过年过节，他不逛大街，领着一伙子家奴院工在后花园练武术。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个秋瑞是南陈主的降臣，他原来是保南陈的，隋灭了陈之后，秋瑞投降大隋了，隋文帝杨坚对他很看重，封他为昌平王。那么每逢过年过节，尤其是上元佳节正月十五，秋瑞不愿意上街上去，到街上去一看灯火辉煌，人来人往，马上就会引发他很多的联想。他联想什么？联想当年他保南陈的时候，每逢过上元节他也跟着上街上去呀。他在街面上那人负责弹牙

安。可是到了大隋朝这了，他一到街上就引发他过去的联想，所以老头子不上街，在家里边练武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今天带领着这帮家丁在后花园练枪，没想到碰上秦琼了。秋瑞这老头别看岁数不小了，但是思维十分敏捷，老爷子一看秦琼就知道秦琼从院墙这跳进来钻到竹林子里边跟我见面，内中定有原因，所以把他领到客厅里头。在后花园练武术的那些个家奴院工们，秋瑞把他们都打发走了。把他们打发走了之后，客厅里边就剩几个亲信家丁。尽管是这样，秦琼看了看这几个家丁，跟秋瑞就说了：“姨父，我今天晚上除了给您拜年，还有点别的事需要向您禀告。我就知道你得有别的事儿。”说吧。秦琼看了看这几个家丁，那个意思有他们在场言之不便。秋瑞冲他们一使眼色：“你们都出去吧。”这客厅里边就剩了秋瑞还有秦琼这几个人了。秋瑞说：“我先问问你，这几位都是干什么的？”秦琼说：“姨父，我给您指引一下。”秦琼就向昌平王秋瑞挨个的指引，王伯党、谢英登，这秦琼都说的是真名，说这两个人呢是我山东的好朋友，跟我一块来的。这位是柴绍，这柴绍您应该认识啊，他是唐国公李渊的门婿。哦，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我们两个很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柴绍是秋王爷，当初我的岳父在朝中为官的时候，我们曾经见过两三回面。哦，我说的呢。这几位呢，秦琼就给他介绍七彪、李豹、熊阔海，可是没说他们真名。秦琼说他叫张转，他叫杨和，他叫李济。他把张转、杨和、李济合回这四个名，给这三位用上仨。为什么呢？秦琼心里想，我不能说他们真名，一说真名，我姨父一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我怎么说？我说他们两个是占山为王的，是强盗头啊，不能这么讲。所以秦琼说，张转、杨和、李济这三个人都是跟随我在济南府当差的。昌平王秋瑞听到这里点了点头。熊阔海跟七彪、李豹这三个人也没言语。七彪、李豹知道现在弟兄几个落到这步天地了，就得求助这秋王爷，我们别乱说乱动，哪句话说砸了锅就完了。尤其是这七彪，七彪现在很后悔，说我在竹林子里边要不喊那一声好，我不至于让人家发现我们这哥几个。所以七彪啊不言语。秋瑞说，你们这几个人把越王杨素的寿礼都已经送完了，没有回老家，今天到我这里来是怎么回事？秦琼说，姨父，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刚才在后花园呢，因为谈话不便，现在就剩咱们爷俩在这儿。我们这几个呢都是跟我一起的弟兄，更不是外人。我跟您说吧，我闯了祸了。嗯，闯了祸了？闯什么祸了？秦琼说，是这么回事儿，我们这哥几个呀，绝大多数都没到巴水长安城来过，这是天子脚下建都之地，又听说上元节这正月十五的灯节特别热闹，所以我们送完了寿礼就决定在这儿要看花灯。结果今天晚上我们上街这一看花灯，就碰见那么一件事儿，有那么一个公子啊，把一个店房里边掌柜里的女儿，跟您具体说吧，这个店房就是我们哥几个住的那个店房，这掌柜的姓王，这老两口子别提多老实，别提多厚道了，可是就是这老两口子带着他的女儿到街上逛花灯，碰上那么一个坏小子领着一帮恶奴家丁

愣是把这大姑娘给抢跑了，脑袋上套一个黑布口袋，架着胳膊抬着腿就愣给抬走了。我可真没想到啊，咱们这个长安城天子脚下，这是有王有法的地方，竟敢如此胡作非为。所以我们哥几个呢就管了一下这个闲事。姨父，您说这事我们该不该管？昌平王邱瑞这老头那也是个有正义感的人，他目睹着大隋朝的腐化堕落，官员的贪污，他很生气，他看他哪别扭。所以今天听秦琼一说这句话，邱瑞就答应了一句，该管。这个事儿能不管吗？天子脚下竟敢在上元节上抢人家家的大姑娘，简直反了他们了。是啊，我们管了，这一管就管出麻烦来了。怎么管出麻烦来了？那姑娘抢到他们家去了，我们弟兄几个心想上他家把这姑娘要出来，结果我们就到他们家了。到他们家之后啊，这姑娘啊在他们家后花园一个楼上，有四个婆子正劝这姑娘呢，劝这姑娘跟那个公子啊好成亲。我们闯进去之后就把这姑娘给救了，把那四个婆子都给捆到里屋里了。把这姑娘救下来之后呢，我们派一个人把这姑娘送到她的父母跟前，她的父母领这姑娘可就回去了。我们这哥几个呢就又聚到一起，在他们那个府地里，我们就该走了。可是偏巧那公子就回来了，回来了跟我们就见了面了。跟我们一见面，发现我们把他那姑娘给放走了，这公子就跟我们急了，跟我们一急，我们就把那公子给绑上了。该绑。邱瑞说绑完了之后揍他一顿没有？我们没揍，没揍他，没惩治惩治他，没惩治。那怎么办了呢？我们把他杀了。邱瑞一听，什么？把他杀了？你怎么杀了呢？您不知道啊，他那公子啊口出不逊，跟我们呢老较劲。这公子就说，你们这几个人能敢把我怎么着？我这几个弟兄呢也都是啊血气方刚的人，火性的人，烈性人，听不得这个。三言五语把我们这火斗上来了，扑给他一刀，本想给他一刀往上吓唬吓唬他，没想到这一刀捅的地方不对，捅到那个肋巴扇底下，这一刀他就死了。哦，这么说你们摊上人命案了？对呀，摊上人命案了。摊上人命案之后，可是我们这哥几个一合计，这个公子实在是太可恶。我们听那个大街上有个卖元宵的老头说呀，这个公子每年正月十五都上街上逛荡，看见哪个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就往他家里抢，一般人还到他家里边把人领不出来，打官司打不赢，告状没地儿告去，因为这公子有势力。秦琼越说昌平王听着越来气。他有势力。他有什么势力？他们家是当官的。当什么官？敢这么胡作非为也不行。是啊，所以我们这今天这一刀都等于把这公子给误杀了。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呐。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到他厨房里边去想学么点吃的，没想到呢到厨房里边把他那油桶碰倒了，碰倒了呢倒到火上了，这火呢就又着起来了，厨房着了呢把他们家房子也连着了。秋瑞一听你们这个错是越犯越大呀，开始是杀了人了，接着又放了火了，完了呢，完了之后我们这哥几个就跑吧。官府中人知道就抓我们，把我们撵到您这旁边的胡同里去了。我们一看那院墙挺高大，想翻墙过来在您那竹林子里边藏身躲躲这场灾难，没想到在竹林子里边没有藏住，也被您发现了。姨父，您说这个事儿我们这哥几个是不是都得担罪名啊？邱瑞说，按说呀，你说的这个抢亲的公子十分可恶。

抢人家梁家的姑娘媳妇，这样的人必须给予严惩。那么你们哥几个呢，给他一刀，这一刀捅中了，这属于误伤，误伤致死，把那个油桶碰倒了，引发了火灾，这也属于不小心过失犯罪啊。这个事儿呢，你来到你姨父这儿，你姨父得要给你担待一二啊。姨父，这事您管得了吗？我不敢说大包大揽全管了，我敢说我能管得了。官府中如果有人问起这个事情，你们可以把这实情向他们当堂对质，讲清道明，然后我们按照大隋朝的法律啊，逐条逐款的跟他核对。我估算着你们没什么大罪，这个事儿就交到你姨父身上，我替你们打这官司。昌平王邱瑞觉得秦琼他们是办了一件侠肝义胆的事情，所以他说要替他们打这官司。话说完了，昌平王邱瑞这头脑突然一转，接着又问了一句：秦琼啊，那么你杀的这个公子他是谁家的人呢？你们没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吗？他那个府地在什么位置？秦琼说：这个府地在什么位置我们也说不清道不明，长安城这么大，我们头一次来，说不好是哪条街哪个胡同，但是这公子的名字我们知道，叫什么名字？他叫于文成祥，他爸爸是当朝宰相于文化及，他哥哥是金营殿帅于文成都。昌平王邱瑞听到这儿，老头这个脸色当时就变了，老头下意识的一个劲儿在这捋胡子。老头心想：秦琼啊，你这壶酒筛得挺热乎啊，开始你不说杀的是谁，你也不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就跟我先讲述他的罪恶，勾引的我把这大话也扔出来了，我跟你包打这场官司，最后你才说出来这是于文化及的儿子。邱瑞心想：我的天哪，你这娄子惹大了，这不等于把天给捅了个窟窿吗？于文化及那是隋文帝杨坚的驾前重臣，一人之下人人之上，我邱瑞跟人家于文化及要相比来讲，那在隋文帝杨坚面前不可同日而语，人家是嫡系，我是降臣，这怎么能说我能包揽这个事儿呢？但是邱瑞又想，我把这大话说出来了。邱瑞老头这一捋胡子老半天不言语，秦琼看出来了，心想：老爷子，您呐中了我们的圈套了，您这话说出来之后啊，我看您有点作难。秦琼说：姨父，您觉得这个事儿您还能管得了吗？您要管不了的话，我们哥几个就快跑吧。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你怎么把于文成祥给杀了？秦琼说：就是他抢亲呢，您讲话了，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嘛，他犯了法为什么不应该受到惩治呢？是啊是啊，可也是啊，可是叔宝你知道吗，他爹于文化及是当朝宰相啊，是隋文帝杨坚封的，那是太师啊，你这个事情好吧，你暂且在我的府中先待着，你们先别跑，现在满街上在捉拿你们，你们如果一跑的话必被官军捉住。刚说到这儿，有一个家丁匆匆忙忙往里边禀报：秦平王爷，外边金鹰殿帅于文成都叩打咱们家大门，说有重要事情要求见您老。哦，于文成都来了。对，这于文成都怎么来了呢？咱不是说了吗，于文成都堵在那胡同口那冲里边喊话，开始这齐国远跟于文成都两个人还搭话，后来就不搭话了。这一不搭话，于文成都急了，吩咐手下人往这胡同里面给我乱

0: 箭齐发，噼噼啪啪的就射了一顿箭，光往里边射箭，听不着里边有声音，也没动静。一文称都心想，这伙小子可真是贼骨头贼肉啊，这箭射的身上都不带哼不带哈的，射了老半天箭都没动静，估计着人要在里边肯定都射死了。余文成都这吩咐手下人打着灯笼走进这胡同，进了胡同一瞧，这胡同里边是空空如也，一个人没有。哎，余文成都心想他跑哪儿去了，一瞧这胡同前面是堵头死胡同，两边这边是高大的院墙，这边是几家百姓的山墙，没有门。先是余文成都让手下人到这几户百姓家挨户搜查，搜查的结果没有发现谁。余文成都一看这边高大院墙上边有熊国海拿那铁棍支的那么一个坑，余文成都就断定这几个人翻这个院墙进这个院了。余文成都一问说这是谁家，手下人有知道的告诉他说这是昌平王邱瑞的家。余文成都知道昌平王邱瑞那是大隋王朝的重臣，不管怎么说那也叫王爷，尤其是余文成都知道这昌平王邱瑞和北平王罗艺还有战殿王武建章再加上靠山王杨林这四个老头，还有一个双枪将丁彦平是磕头的把兄弟，他们是磕头的把兄弟，被称为隋朝的开朝五老。余文成都知道靠山王杨林那是杨坚的兄弟，立下十大汗马功劳，所以说从杨林这个角度对着昌平王邱瑞不能等闲视之，故此余文成都来到府门外叩打门环说求见邱瑞。余文成都心想我得把事跟邱瑞说明白，然后要进府搜查。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Swing 卡，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余文成都来到了昌平王邱瑞的府门外，要求见邱瑞，意在搜府。门一往里边一禀报，邱瑞一听余文成都来了，就知道要找秦琼等人，

虽然是昌平王，但是宇文成都他们家的势力太大，恐怕您对这个事情也是无计奈何。这样吧，您就甭管我们了，我们不是从您那个院墙这儿进来的吗？我们再从您那个院墙跳出去，从胡同里边我们冲出去，胡同口可能有官兵把守，但是凭着我们弟兄几个的武艺，我们喝出命去绝对能够打出去。出去之后我们能逃就逃，逃不了如果把我们抓住关进监狱，那我们就平天由命了。姨父您不用管了。秦琼这几句话说出来，对昌平王邱瑞可有点反击之意。邱瑞听到这儿，你先别忙，秦琼，你们从胡同里边想冲出去，我断定你们冲不出去了。你们惹了这么大的祸，把太师府给烧了，把太师的儿子给宰了，现在肯定长安城连四城门都紧闭了，你们往哪跑？长安城中有的是官军，你们就是累生双翅飞不出长安。你们被抓住之后，那就只有一个死，没有别的路。既然你已经来到我的府中了，我能眼看着你们身陷。爹，我知道了。表兄，你们几个人跟我来吧。这个清福让人一看上去这小伙子就透着那么精明透彻，这是个机灵人。秦琼领着这弟兄几个跟着秋福就奔后花园去了。按照秋瑞所说的是要把他们几个人藏在竹林之内，秋福领着他们几个奔后边走了。昌平王秋瑞平静了一下自个的情绪，这才带着两三个随从的家丁来到自己的府门之内，吩咐把门一开，一看宇文成都精营殿帅在关显灯映照之下站立在门前。昌平王邱瑞一见宇文成都，宇文成都抱腕拱手：“邱王爷，一向可好？”“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成都吗？成都啊，今天是上元佳节，你这个经营殿帅肯定要比我忙得多呀，这么忙怎么还有时间到我的门户跟前来呀？”“邱王爷，跟你说吧，我是无事不来呀，按说这过年了我应该到您的府上登门拜谒，可是由于公务在身一直未能抽暇，今天来到府上先得给您拜个晚年。”“哦，成都，你我二人咱们客言不套，成都，我料你肯定是有事而来。”“是，是有件事情。”“邱王爷，咱们长安城中可是出了一件大事。”“哦，什么大事？”“宇文成都就把刚才发生在他们家里边太师府中的事儿，说有人杀人放火，把我的弟弟宇文成祥给杀了，把我们家的宅院给点着了。我们缉拿这几个罪犯，这几个罪犯已经逃到了您的宅院旁边的胡同里，那是个死胡同。我们堵住之后乱箭齐发射了一阵，可是发现他们没有了，那边的百姓住宅都查遍了没有，我们断定他们肯定翻墙而入跳到您的院落里头。这件事情啊可能您不知道，所以我叩打您的府门，想当面告诉您一声，咱乃成都乃是经营殿帅，长安城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不能不管不能不来，就是邱王爷您自己对这件事情是不是也得要管呢？”“哦。”昌平王邱瑞听到这里捻了捻胡须：“竟有这样的事情，成都啊，这几个人他胆子也太大了，竟敢上你们的府上去闹事，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这邱王爷信口说这么一句，宇文成都听这话怎么这么隔楞这么别扭，上我们家去怎么是太岁头上动土？我们家是太岁啊，
这太岁这词儿可不太好听，但是现在没有

功夫斟酌这个用词当不当。一问程仲心想，我现在必须得经过你的允许查你的府，如果这个长平王邱瑞要是拦着说你要查我的府必须得有圣旨，宇文成都一看还麻烦，我得讨到圣旨去，这一讨圣旨一去一回耽误功夫，最好是凭着人情面子能取得他的允许，对他的府地进行一番搜查。长平王邱瑞接着就说了，成都啊，你是经营殿帅，长安城中出的什么事儿都应该由你管，今天来到我的府中，你说这几个罪犯有可能跳到我的后花园了，孤王我也不曾知道，刚才我在书房里边一直看书呢，后花园出什么事儿我也不了解，既然你要搜查，那好吧，成都，你是公务在身，我对你这件事情应该表示支持啊。啊，成都，想搜我的府，尽请搜查，来吧。长平王邱瑞很痛快，答应了。余文成都一看，邱瑞这老爷子挺开通，给面。余文成都马上吩咐手下的官军，来，跟随我进府搜查，从前边开始搜起，各个房间里边，你们搜查是搜查。不要碰坏了邱王府中的家具事物，谁要是碰坏了，我让你们立即赔偿。宇文成都嘱咐手下人，这是给邱瑞听。长平王邱瑞在旁边站着瞧着，成都，搜吧，没关系，好，搜查。于是这官军进了长平王邱瑞的府地之后，由前厅到后院，由跨院到套院，由厨房到茅房，由书房到客厅，大小房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这一通搜查，每搜查一间房子之后，发现屋子里边没有人，门口就放俩岗在那站着，生怕这几个人互相乱窜。结果由打前厅搜来搜去，一直搜到了后花园，可以说对邱王府前边都搜完了。这昌平王邱瑞就站在余文成都的身边跟着他，老爷子不慌不忙倒把着手，对搜哪个房间毫不阻拦，一直到了后花园了。余文成都一看那个花园，邱王爷，您这花园可是不错呀。哎呀，我这个花园提不到话下，跟你们家那花园比差不少呢。邱王爷，您这个花园比我们家那花园风格不一样，是吗？好，这花园里边能藏人吗？宇文成都说，看看吧，这花园子里边各个角落都搜，全都搜完了，就来到这一片竹林子跟前了。这竹林子能有几亩地，余文成都来到这竹林跟前，一看这个竹林非常茂盛，很茂密，说这个正月十五这个时候，那是在长安，这个竹林子在正月十五的时候，它那个叶子有的黄了，有的可没掉，这个竹林子这一片白天往里看都看不透啊，这晚上拿灯笼一照，里边是黑的。宇文成都在竹林边上一站，邱王爷，跟您说，这片竹林可是靠着您那边的院墙，这几个人很有可能翻过院墙之后就钻到竹林子里边藏身了，是吗？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你们就搜查吧。宇文成都告诉手下官军，来，你们到竹林子里边去看一看。有几个官军过来之后，拿着灯笼一照，心想这竹林子怎么查呀？啊，这几个小子真要是在那里头，我们往里边一去，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给我们一刀，给我们一剑，非死不可。而且这几个都是亡命之徒啊，别看这六七个人都很厉害，

殿帅，您看这竹林子能不能给他伐了？这样的话，砍倒竹林，他们就无处藏身了。这竹林的片儿太大。”宇文成都一想也对，宇文成都一转身看了看邱瑞，邱王爷，您这片竹林如果让我们的手下人钻进去搜查，大有不便，弄不好会带来伤亡。我有一言，不知您能否愿听？如果把这片竹林子要是砍了呢？砍完了竹林子，他们就无处藏身了。要在竹林内里藏的话，一砍竹林子，他们自会出来。哦，你这意思是要把我这竹林子给砍了啊？成都啊，这竹林子你要是砍了呢，倒也可以。不过我可得跟你说明白，我这竹林子这竹子是从哪来的，你知道吗？哦，这个不知道。我这是托朋友樊仁晴，在四川成都青城山上就有那么一个地方长这样的竹子。你细看呗，我这竹子跟一般的竹子不一样，它这个节骨比较短，这竹子结实，而且是从那个地方一颗一颗的买来的。这个竹子在长安城中再找不着第二家有这样的。哦，你一颗一颗的买来的？对，不大的时候买过来一直栽到这儿的。啊，多钱一颗？一颗竹子一两二千五。我的妈！宇文成都心想，长平王邱瑞，你想讹我呀？啊，一颗竹子一两二千五？您这有多少颗竹子？我这竹子大概有五千多颗吧。我五千多颗？对，成都，你要想罚我这竹林呢，可以，咱们先算笔账啊。按这一颗一两二千五，我也不用给你再算什么利钱了，就算一两二吧，零头抹掉，一颗一两二，五千多颗，多的那个也不算了，咱就按五千颗算。算一笔账之后，你要把这个竹林子罚完了，没有发现那几个人的话，你应该把我这个竹子钱赔了我，是不是？话又说回来了，你把竹林子伐完了，发现了那几个人了，那么这几个人跟孤王毫无瓜葛，不是我把他们请来的，是他们逃到这儿来的，那么这竹子你也得赔偿。宇文成都心想，我明白了，我是找着人找不着人，我都得赔钱。哦，宇文成都心想，这昌平王邱瑞看来是个老财迷，他想用这个招数阻挡我罚这竹林子，十有八九这几个人就在这竹林子里边藏着。宇文成都想，我就给你立个字据，五千多颗竹子，一颗竹子一两二，充其量就是五千多两呗，是吧？五六千两银子我宇文成都自个儿不掏，我给你立下字据之后，我奏明皇上，让皇上从国库里边给你拨钱，公款赔你。所以宇文成都就点头了。邱王爷，要这样的话，那么咱们就先立一个字据吧。对，先立一个字据。于是马上邱瑞领着宇文成都到他旁边一间书房里边，铺上纸，提起笔来就立了一字据，说竹子砍完了之后按颗赔偿，一颗一两二，五千克。这字据立完了，宇文成都也签证明，邱瑞也签证明。长平王邱瑞把这字据拿到自个手里，给宇文成都一份。邱瑞说：“成都啊，可以下命令砍伐竹林。”好，宇文成都二番来到竹林外边，吩咐手下的官军各支长刀砍竹子。这是一二百的官军呐，七就咔嚓的就砍起竹林来了。他一边砍竹林，长平王邱瑞在旁边倒着手瞅着。邱王爷的心里边可有点犯嘀咕，因为他知道他让邱福把秦琼等人就藏在这竹林之内了，可是现在宇文成都砍竹子，砍完了竹子不就把他们露出来了吗？

尽管说他们这几个人被暴露之后，秦琼不会咬着邱王爷是他的姨父，不会说这个，但是他想救他们就没救成啊。这功夫，长平王邱瑞看了看站在旁边的他的儿子邱福，因为这是邱福在后花园站着的。邱瑞看邱福那个意思，从目光里边探寻邱福，说你把他们藏好了吗？可是这边的邱福呢，不看邱瑞，这小伙子就瞪眼瞅着那竹林子。邱瑞心想，小子是不是你害怕了，生怕砍完了竹林子把他们露出来呀？啊，邱瑞在这瞧着邱福，邱福不看他，眼看那个竹林子，这竹子是一层一层的倒掉，咔咔咔，这里边砍的。于文成都命官军向里边喊话，哎，我这里边呢，你们几个人快出来吧，藏不住了，一会儿这竹林就砍完了，砍完了之后你们就露出来了，砍倒耗子露出狼来，砍倒竹林子就露出你们那几个罪犯来了，别等着我们麻烦，快点自个儿出来吧。怎么喊里边也没人搭声。长平王邱瑞心想，这秦琼可倒有个稳当劲儿啊，他就在里边忍着，咔嚓咔嚓咔嚓，这竹林砍来砍去，砍的剩了不多了，里边要是藏人的话，那一眼就看见了。可是这竹林子砍完了没有人，长平王邱瑞瞧了瞧于文成都，成都啊，看看还剩那么两三趟竹子了，有人也藏不住了，你要是都砍了呢，就得烂棵都赔，你要不砍呢，咱把这两三行竹子那钱咱给它刨掉。于文成都心想，邱瑞一个老猜谜。于文成都说，好吧，剩下这两三趟竹子不用砍了。看来他们没在竹林里头。于文成都心想，这好几千两银子让他赚下了，哪儿去了呢？再往旁边瞧，一瞧那边靠着假山根底下有八口大缸，这八口大缸正好是挨着这竹林子。于文成都说，这缸您里边放的什么？于文成都想，你不会说这缸里边装的都是金子吧？啊，昌平王邱瑞一缕胡须，这缸里边什么都没有，这缸是空的，夏天蓄水浇花的。哦，于文成都一看这缸上面都有盖儿，王爷把这缸盖打开我们看看行不行？邱瑞说，可以呀，可以打开看。于文成都心想，这得经过你的允许，别回来我一打开缸盖，你说你那缸里边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被我们守钱人给拿走了，赖着我。邱瑞一说可以打开，于文成都估算着竹林子里边没有人，这几个人有可能都钻到这缸里去，八口缸，一个人在一口缸里边一蹲，把盖一盖，谁也发现不了。所以于文成都吩咐手下人把弓箭准备好，把这八口缸都给我围上，如果他们有打缸里边一露脸儿，一站起来立即给我乱箭齐发，不把他射伤也把他射死，然后再说。所以这官军一个个把这八口缸就全都给围住了，围住之后摘弓抽箭，刃口打弦，弓开似满月，绷住了劲，都瞄准这缸。于文成都吩咐手下人，缸盖打开。手下有的官军过来，啪把第一个缸盖打开了，里边没动静，空的。啪，第二缸盖打开了，啪啪啪，八个缸盖都打开了，空的，什么都没有。事情到了现在，就连昌平王邱瑞自个儿都纳闷了。邱瑞心想：邱福啊，你把他们这几个人给藏哪儿去了？啊，缸里没有，竹林里没有，整个后花园都没有。邱瑞心想：小子，你可真有两下子。

这事藏得挺绝。到了这个时候，昌平王秋瑞看了看于文成都，成都啊，你看看还找哪儿啊？要不然我这个府中你会不会怀疑有夹皮墙啊？你把我这个府这墙都扒了，看看有他没有。于文成都心想，干什么呀？你这个府我看修的有年头了，你想让我把你房扒了重新给你盖府啊？没那事儿。于文成都说，那就不用扒墙了。秋日说，不用扒墙，你我上殿。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进入秋季以后，我们出汗减少，机体进入一个生理休整阶段，水盐代谢开始恢复以往的平衡状态，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的负担开始缓解，身体也会出现一些不适应，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疲惫感，许多人还会有困倦乏力、眼色头晕、提不起精神和昏昏欲睡的症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秋乏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大脑是我们一切生命活动的最高司令部，咱们认识事物、理解问题、分析判断都靠它，这些能力统称为认知功能。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开始感觉脑子没以前好使了，这就是认知功能下降的表现。但问题是，这种下降往往不容易觉察，不少人还以为只是犯糊涂而已。认知功能下降要做到早发现、早筛查、早干预。如果您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判断力不如从前了，别不当回事，早点去医院做个评估吧。

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头疼这事儿几乎人人都经历过，一旦犯了，首先还是要去正规医院做检查，找到根源，对症治疗。当然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主动做些预防，注意劳逸结合，别让自己太疲劳，坐姿要端正，头颈部注意保暖，有空的时候轻轻按揉一下头皮、颈部和肩膀的肌肉，这些小习惯坚持下来能帮您减少头痛的困扰。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躺着或蹲久了，猛地站起来，眼前突然一黑。如果本身就患有心血管疾病，出现这种情况可要高度警惕了，这可能预示着心源性低血压、心动过缓、心绞痛甚至心梗的风险。如果眼前发黑的同时还伴有明显的胸痛、胸闷、心慌，那就更要当心。

及时去医院排查心脏问题。要是还半夜无法说话，口眼歪斜，肢体麻木无力等症状，就要警惕是不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总之，眼前突然一黑，别不当回事。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霍邑守将宋老生受不了李渊大军叫骂队的侮辱，决定出城迎击李渊。这宋老生啊，自认为熟读兵法，准备给李渊来一个声东击西、两面夹击之计。首先派张副将率领主力军10000出东门，要正面攻击李渊。是，这张副将啊也憋坏了，就这两天呢，这手都痒痒了，要依着他呀，早该趁前些天连日大雨偷袭贾湖部，要是那样的话，说不定啊早把李渊给逮了，哪会有今天受他城下骂呀。一听宋老生下令了，高兴坏了，立刻点起10000人马，吩咐一声，放吊桥，开城门，随我冲啊。这一声令下，干着这呼噜噜噜噜噜，吊桥落下，啊噜噜噜噜噜噜噜，东城门打开，杀呀冲啊，活捉李渊呐！

10000大军像开了闸的洪水一般杀出城外。首先杀奔的就是城外不远的那叫骂队，太可恶了，这一帮子人啊！你说这李渊从哪划来的，这嘴怎么那么损呢？这堵着城门骂了半天了，光问候我家将军祖先了，连我们祖先都捎带问候了，这太可恶了。这回呀，非得把他们抓住，削嘴唇割舌头，拿钳子奔奔奔一个把他们牙都给他们拽下来，这才解气呢。所以随军一出来，眼珠子都红了，抡刀舞枪奔着叫骂队就过来了。再说那一群叫骂队还在那叫骂呢，咱没说吗，这一群特殊人才啊，那都是李渊、李世民在军队之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的人才，那都是肚大脖子粗喉咙亮的主。选出来之后呢，还专门的给他们请了声乐老师调教。哎，什么叫唇齿喉舌呀，发高音应该用哪个位置省力，怎么保护声带不受损，那这些专业理论知识还真教了不少。而且平常操练的时候，别人练习刀工时排兵列阵他们不练，他们主要是两门功课，一门专门练声喊嗓子，早晨起来叉着腰咿呀呀呀，天天的这么练，天长日久没说嘛，每个人练的是啊，是喊上一天不会干嘴，喊上两天不用喝水。所以啊，别看今天喊了这么长时间，不但不累，反倒是越喊声越高，越喊越兴奋，喊到最后啊，都一起唱上了。我想大声告诉你，你就是一个没种的宋老生，你出来我们论高低，如果今天你还别再活一城里，只因为你无能藏在龟壳里，特亢奋。但唱着唱着，各位兄弟，别唱了，别骂了，怎么了？你们看，这吊桥是不是动弹了？哎呦，可不是嘛，人要出来了，那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呢？人一出来，咱们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各位兄弟啊，撤，对，撤吧。咱说了，这叫骂队在军营里训练就练两门功课，一个练声，另外一个呢就练逃跑啊。因为他们不是部队的主力，他们属于啊先头搞公关的，激怒对方就是他们的任务，只要敌兵一被骂出来，那剩下作战的事儿啊，人家不掺和，赶紧撤。所以一看随军杀出城来了，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全跑了。随军等到杀出来再找这个叫骂队呀，一个人影也没了，人呢估计是跑了吧。那怎么办呢？嗨呀，直接杀李渊吧，对冲啊，哗，这10000大军奔着城外5里地的小土丘就杀过来了。在这土丘上的李渊早就看到了，一看随军终于出城了，李渊也是大喜呀，马上吩咐儿子李建成、女婿柴少、柴四昌指挥作战。呱呱呱呱呱呱，先是藤牌手往前冲了一段距离，把这藤牌就挡成了一座藤牌墙，在后面藏着的是好几队的弓弩手。看着隋朝的军马到来，李建成大喊一声放箭，一声令下，这弓弩手立刻此起彼伏放箭扣弩，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真是箭如飞蝗啊。再看冲在最前头的隋军啊，噼里扑噜，哎呀，纷纷落马倒地，死伤一大片呢。但是呢，

随军毕竟人多呀，10000多人呢，前仆后继，那毕竟有不少人冲上来了。这一到近前，短兵相接了，这弓弩啊就不管用了。李建成赶紧把令旗晃，哗，这腾开手，护着弓弩手，很有秩序的就退回来了。这边柴少把宝剑噌就拔出来了，往前面一挥，上杀，立刻从两边树林，从后方冲杀出无数的兵马呀，有步兵，有骑兵，往前一冲，就跟随军呢裹在一起了，混战起来了。李建成看看柴少，两个人互相的这么一点头，各催战马，统帅亲兵也冲入阵中，与这随军厮杀在一起了。随军这边真猛啊，是越战越凶。李渊这边的兵将啊，也毫不示弱，越斗越勇。一时之间，双方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上下，各有死伤啊。那就在双方在东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获益城中的宋老生啊，已然点起了5000兵马，悄悄的把南城门这吊桥就给放下了。城门这么一打开，战马摘铃就冲出南城门，干嘛呢？他呀想以主力兵马在东门把这李渊给吸引住，然后自己出骑兵兜抄李渊的屁股，让李渊腹背受敌，自顾不暇。这就叫做金风未动参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嘿，宋老生啊很是为自己这条计策得意呀、啊、催促人马啊，快快快，火速进军。他这5000人马呀可不全是骑兵啊，那年头哪那么多骑兵啊，哪有那么多马匹了。那正是因为这马少，所以各个势力才抢夺马贼张万岁呀。这要马多的话，那张万岁哪有市场了？隋朝一样啊，这5000兵马，哎，宋老生啊还不错，配了1000骑兵，其余4000人都是步兵。那骑兵跑得快呀，步兵怎么办呢？那你也得跟着往前冲啊。所以宋老生啊，那人家当然骑马了，率领1000骑兵就跑在最前头。跑出5-6里地之后，这步兵就被甩到后头了。宋老生心说话，等我骑兵啊跑到李渊后背开打的时候，这么一打仗一拖延，这步兵啊也就跟来了。所以呢他并不担心，快走快走，驾，急急催促兵马往前赶路。哪知道刚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旁边密林当中咚一声炮响，把宋老生吓一跳，赶紧一带战马停了，当时把大刀一举停，好一阵忙乱呢。1000骑兵总算停住了。宋老生定睛往响炮的树林处这么一看，呦，就见在密林里面顿时是旗影戳戳，刀光闪闪。什么人？忽然间听到密林当中有人朗声大笑，宋老生啊，你怎么才来呀？本将军在此等候你多时了。驾！随着马蹄声响，就见从树林里头骑马走出一员大将。随着这员大将出现，树林中又冲出来不少兵马，拿枪提刀挑着

棋，看人数不少于1000人呢。再仔细看镇元将军，好不漂亮啊！就见这个人呢，也就是20岁左右，跳下马来，身高在7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面身材，往脸上看，面如冠玉，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子口阔，双耳垂纶，头戴银冠，身披鱼鳞银龙甲，外罩素罗袍，腰扎战带，足蹬战靴，斜挎宝剑，背背硬弓，胯下宝马玉激流，鸟翅环得胜钩，挂着3挺偃月刀。哎呀，好不威风！您别看这员将年纪轻轻的，但是一身英气逼人，二眸子烁烁发光，嘴角上带着自信，面容透露着得意。这谁呀？往背后这么一瞧，有人给挑着大旗，白旗面红火焰，黑字用的黑龙线，斗大的李字在中间，李啊，明白了。哎，来将可是叛贼李渊之子。宋老生听说了，李渊膝下有几个了不得的儿子，成人的有俩，李建成和李世民，都挺年轻的。李世民闻听微微一笑啊，某乃大将军麾下敦煌公李世民，我不能承认我是，为什么呢？你说的是叛贼李渊，我得说我是大将军麾下敦煌公李世民。宋老生啊，好像没吐了，谁封你敦煌公啊？好不要脸呐！你就是那个李世民，我听说过你，你曾经在雁门用计解救过当今圣上，本来很有前途嘛，为何帮着你父亲叛反大隋？李世民一听啊，觉得好笑，我不帮我父亲，我帮谁呀？宋老生啊，大道理我就不必多说了吧，现在天下的局势你也应该很清楚，隋帝杨广无道，弄得民不聊生，反贼四起，眼看先帝所创的大好江山岌岌可危呀！我父唐公受先帝隆恩，怎忍看着先帝所创基业即将毁于一旦呢？故此这才起秦王以师，欲拥有道代王为君，废除无道杨广，此乃顺天应民之举。举事之时，关中父老无不欢欣鼓舞，纷纷拥护，胆识胡将，沿路相送，更说明莫乃仁义之心，民心所向。宋老生啊，你也算一代名将，我劝你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与一师作对，还是快快下马受降，我保你前程无忧。呀呀呸，黄口小儿啊，好一张利嘴呀、啊、嘿，哎呀，你说的一套词儿啊，你骗谁呀、啊、哎，你们自己相不相信呢？啊，哈，对着我就不必再玩这一套花招了吧，你们肚子里头到底怎么想的，你们比谁都清楚，还是听我良言相劝，赶紧下马受降，我或许还可以向圣上美言几句，留你们老李家一根香火，如果执迷不悟，哼，恐怕这祸一城外就是你们父子的葬身之地。哎呀，这么说宋将军真的铁了心要对抗义军了？没错，我吃了秤砣了。宋老生一着急呀、啊，出溜了这么一句，说出来他也后悔了，我吃什么秤砣呀，这王八吃秤砣才铁了心了。嗨，旁边有副将赶紧说了，将军呢、啊、你跟他废什么话呀，

我看他后边也就1000来人啊，大部分还都是步兵，咱呢赶紧速战速决，把这一堆拦路兵马给杀退，赶紧都里边劈过去，否则我担心张副将那边时间长了盯不住。对，宋老生这才回过味来，是啊，我跟他啰嗦什么呀，又说正义呀、非正义，说这有什么用啊，双方都不听这玩意儿了，就别谈判了，还是打吧，捞干的吧，干吧。李世民呢，小娃娃，既然你找死，那就别怪你家宋将军刀下无情了。哦，李世民一听乐了，哈哈，我自打太原起兵以来还没有跟人动过手呢。哎，正好我听说宋将军刀法娴熟，市民不才，今天要领教一二。呵，谅你一个公子哥能有多大能为。就见李世民脚尖一条刀杆，噌，就把偃月刀啊给挑起来了，在掌中一横，宋老生放马过来。李世民这么一晃刀啊，还真把这宋老生眼睛晃了一下子，这刀够明的呀，那感情。李世民这口刀啊，可是一口宝刀，学名叫做偃月刀，跟那三国关公青龙偃月刀这造型差不多少，但是李世民呢又给他起了个爱称，叫做定唐刀，那意思就是立志要用这把刀定立大唐江山。另外这口刀还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呢，叫做斩影诀。什么叫斩影诀，就说这刀快呀，劈盔透甲，锋芒利刃，在战场上咔嚓一刀，要真给这敌将砍上，哼，这敌将立马两断呢，就这么快。这还算不了什么，据说呀，要是跟敌将在战场上拼杀，打着打着这敌将打不过了，拍马就跑，你拿着这斩影诀随后就追，要是这敌将迎着太阳跑，连人带马的影子落到你马前了，你一看呢，这人追不上了，得了，甭追了，拿着这把刀对着敌将的影子咔嚓一刀下去，您再看面前的敌将扑哧，立马被劈为两段，斩影子都能把人给斩喽，您说这口刀多厉害吧，故名斩影诀。说真的假的呀，这反正是广告这么说的，反正是没见过李世民砍过一回影子，但甭管怎么说，这口刀啊确实不错，平常在营中的时候有专人护理，没事就磨呀，说劈盔透甲也绝非虚言。宋老生现在呀，那也顾不得考虑李世民的刀了，一晃手中三挺大砍刀，大吼一声，李世民拿命来，双腿一催马，胯下黑马就冲过去了。李世民这个时候也催动胯下玉鸡流，也冲过去了。宋老生马急刀也快呀，看着李世民越来越近，把大刀高高举起来，冲着李世民力劈华山，就这么一刀。再看李世民，一步躲，二步藏，面带冷笑，双臂一较劲，嘿，举火烧天，横刀来迎宋老生大刀。宋老生这口刀啊，正剁在李世民刀杆之上，耳轮中就听见宋老生的马往后是连退数步啊，宋老生紧喊慢喊，这才把马叫住。哎呀，宋老生这个时候就觉得双臂发酸，膀子发胀，虎口发麻，好大的臂力。他没想到啊，面前这个漂亮的公子哥居然有这么大的履历呀。李世民呢，膀子微微一震，胯下马稍微的向后退了半步，一个蹄子。

0: 停住了，基本算呢原地不动。
1: 李世民嘴角带着蜜也似的冷笑，宋将军再来吧。李世民别得意，拿命来。
0: 二次催马，抡刀来战李世民。李世民催马舞刀上前迎战，两个人马打盘旋，就站在一处。一伸手，20个回合过去了，宋老生暗挑大拇哥呀，罢了。这人人都说这富二代啊不咋地，这也分人呢。看来李世民这就不是个一般的富二代，刀法娴熟，履历过人，稍不留神我还得吃亏呢。想到这里，宋老生全神贯注迎战李世民，两个人又打了10来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负。其实啊，那不是李世民打不过宋老生啊，是根本的没用全力和他打。为什么呢？因为李世民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现在李世民呢觉得时机到了，他猛然间冲着后面大喊了一声点炮。此正是莫贪大功往前闯，须防背后有强敌。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

0: 命啊。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李世民大战宋老生，30个回合未分胜负。其实李世民现在呀，没用完全的能力，他干嘛呢？他是要拖延一些时间，等着宋老生身后的步兵跟上来，这么一来后面就一段空隙。30回合过后，李世民约莫差不多了，打着打着突然大吼一声：点炮！这一嗓子呀，把宋老生吓一跳。点炮？点什么炮啊？外面上庆呢，你点谁呀？他当然不明白了，但李世民身后军队里的司炮官明白。前来埋伏的时候，李世民吩咐过自己，什么时候他喊点炮，自己就赶紧点炮三声，不敢怠慢呀，立刻点爆，咚咔咚咔咚咔，三声炮响，宋老生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但就在这个时候可坏了，就听见自己身后

火一成方向，是喊杀声大作呀，杀出啊！宋老生吓一跳，向虚晃一招回归本阵问个清楚，但李世民不让啊。

0: 上去了。将军，不好了，咱们背后出现大量李渊的士卒，占领吊桥，正在城门处跟咱们守城的兵将作战呢。
1: 啊！宋老生一听，脑袋嗡的一声，这怎么回事啊？
0: 那还用说吗？李世民发现了一个通向霍邑的小道，让长孙顺德、刘洪基先带领精锐部队从小道绕到南门外的密林，在那埋伏好了，自己领兵埋伏在这里，约好了三声炮响，长孙顺德、刘洪基率兵杀出，能抢城抢城，抢不了城兜着宋老生的屁股两面夹击，让宋老生腹背受敌。您看这宋老生本来想这么对付李渊呢，哎，没想到被人家李世民反过来用这种方法给对付了。
1: 哎呀，宋老生一看不好啊，这自己中计了。哎呀，宋老生急坏了，听得身后喊杀声震天，那还有心思跟李世民打吗？但想退，被李世民一把定汤刀给围在刀光之中，根本走不动了。他一着急喊上，你们还愣着干嘛？还不赶快出战？他喊救兵，哎，身后的副将、皮将、牙将也看出来了，现在主将啊想撤了，自己后路被人给抄了，他们心里也发毛啊，赶紧的救回主将，赶紧回家吧。啊，杀呀，哗往前各催战马，抡刀抡刀，五枪五枪，就过来要帮助宋老生来战李世民。那人家李世民身后的兵将也不是吃素的，看着你们这一大窝子来群殴我家主将啊，没那个想打群架呀。好啊，反正是你们后路被我们抄了，各位别闲着了，上吧。李世民这方面的兵将各拿刀枪，也是一拥而上。当时双方啊，刀对刀，枪对枪，就展开了混战。那隋军这边目的是赶紧的把宋老生救出战场啊，李世民这边不就是一千来人吗？我们这好歹五千人呢，五千人要从一千人手中救一个人，那还不简单吗？他们想简单了，往上这么一冲，打起仗来，这才发现从这密林当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不断的往外窜人呢。感情人家李世民大队人马埋伏在密林当中，刚才都没出来，现在这才往外蹦，这往外这么一蹦，人越蹦越多，这隋军的心里就慌了，就不知道这密林当中到底有多少人了，想把宋老生救回去不那么容易。哎呀，隋军现在这心就乱了，怎么后面喊杀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看这意思可能这李渊的军队没攻下霍邑城，转过来来兜我们屁股了，要这么一来我们腹背受敌，退退不回去，进进不了，被人家包了饺子，这滋味往后可不好受啊。这些隋军呢心里就慌张了，心里一慌张，这战斗力那就大打折扣啊。李世民这边是越打越勇，隋军这边越打越怯，救了半天宋老生愣是没救走，仍然和李世民刀对刀，马对马，在这打在一处呢。李世民一看双方已然展开混战了，再望一下这隋军气色，李世民就明白这隋军呢，这军心有些涣散了。我呀再给你加把火，我非得让你们军心彻底垮了不可。李世民打着打着突然间又喊了一嗓子，宋老生被斩啦。这一嗓子出去，对面宋老生又迷糊。

0: 糊了，
1: 这就李世民疯了吧？咱俩不对着刀呢，还没分胜负呢，你怎么说我就被你斩了？这宋老生还没带反驳呢，就了不得了，周围所有的李渊的部队听完李世民这声喊，甭管是哪一位，也甭管是什么职务，马上扯着嗓子就喊起来了，宋老生被斩了，宋老生人头被砍了，宋老生死了，宋老生阵亡了，人人都这么喊。离得近的随军还能明白，一看不会呀，我家主帅这不是正和着李世民打呢，还活不乱跳呢，脑袋还在枪子上呢，怎么又死了呢？这怎么回事啊？他们纳闷。但离得远的随军一听，是什么？主帅死了，被人家砍了，脑袋不能下来了。哎呦，这可了不得了，主帅一死，咱这获益不就完了吗？哎，那咱怎么办呢？这些随军一听说主帅死了，立刻没了主心骨了。这刚才本来的军心呢，都够涣散了，这一下子可以说是军心大溃，那立刻这阵脚大乱，每个人打仗不是往前冲了，眼睛不是往前看了，而是一边打眼睛一边往后面旋磨，旋磨什么呢？赶紧找机会溜吧。您说就这心情能打好仗吗？李渊军队一看，好了，咱们大都督真有计呀，这一招真灵，杀呀！李渊这边的队伍顿时士气大增啊，往前像小老虎似的就扑过去了。那靠在宋老生身边的这些人一看就明白中计了，哎呀，这是李世民的毒计呀，怎么办呢？赶紧的救出咱们主帅，咱们赶紧撤回获益，死守获益吧。对，这些牙将副将们拼了死了往前冲，那毕竟是当将军的，战斗力也好，军心也好，那要比一般的士卒们要高得多，拼着死往前一闯，来战李世民。李世民稍微一撤，利用这机会，这些将官这才救下宋老生。不可恋战呐，赶紧撤。宋老生也明白，今天这个仗啊，看来是完了，赶紧撤回获益。这一次，你别说问候我祖宗了，你就把我家的祖坟抛了，我也再也不出城了。我死守获益，让他走。带着众将往回就闯，往回闯啊也不好闯，现在这随军就像开了口子的洪水似的，漫无目的的都往回跑，谁是将啊，谁是卒啊，保命要紧，有的把刀扔了，有的把枪扔了，哎呦，稀里呼噜溃不成军。打仗最怕的就是进退无度，要么说真正的大将，未思进先思退，未思胜先思败。说往前冲那谁不会呀？有能耐的将领懂得怎么领人往后撤，像三国年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带着人马往回撤，一个人马都不丢，像这样的大将少之又少啊。往往是往前攻的可以，只要打胜仗都像小老虎似的往前冲，真正一败一泻千里，溃不成军，喊都没人听啊。这宋老生想组人马有条不紊的往后撤，谁听你的呀？不但不听，反倒是越跑越乱，越逃越慌，阻碍着宋老生的马都没办法往前冲啊。最后这些偏将副将宋老生这么一看，要照这个速度啊，根本都回不了获益，干脆呀、也甭管是谁的兵了，只要挡我陆哲死，抡起手中刀往前就扑了呀。啊，啪啪啪。

血肉横飞，杀出一条自己的血路。怎么叫自己的血路啊？杀的全是随军的，别人突围是突敌人的围，他突围啊，突自己的围，杀了不少随军，好不容易杀出了一条血胡同，冲出了自己的重围。等冲出自己重围之后，再往前瞧，宋老生啊一缩脖呀，怎么呢？就看到这霍邑城门前乌压压全是李渊的兵将啊，那是阿史那大奈和刘弘基率领的那一批突击队，在这里已然跟守城的随军打了半天了。这个南城门被这宋老生打开之后，吊桥放下，城门呢就一直在这开着。为什么呢？五千大兵光出城门就得出很长时间呢。等到五千人马出去，由于随军没有料到会有人趁此机会攻城，所以这城门呢关的没那么及时。等到发现阿史那大奈和刘弘基带领人马从密林当中出来了，再想关城门就费点劲了，跟阿史那大奈和刘弘基在这里一场厮杀呀。那幸亏呀，阿史那大奈刘弘基所带兵马人数没那么多，另外呢那不仅攻城啊，他们还兼有在后面偷袭那宋老生的任务呢，所以就分散了他们兵力，想要进城夺城门也没那么容易啊。在这一场厮杀，最后还是被随军赶出来，嘎吱吱吱吱，哎呀我的妈呀，总算是把城门给关紧了，咕噜咕噜把大城门栓都给上上，松了一口气。阿史那大奈刘弘基一看这个城攻不下来，只得调转头集中精力来阻挡宋老生。你反正出了城了，我们进不去，你也别想进去。这城门是关上了，可这吊桥呢那收不上去了，上面全是人马呀，而且呢已然把这吊桥的绳索给砍了，整座吊桥已然平铺在了壕沟之上。阿史那大奈刘弘基率领人马就退到了吊桥以外，在这里城楼上的箭射不着，已经超出射箭的范围了，所以裂开阵势干嘛呢？专等逃回来的宋老生。一见宋老生露头了，阿史那大奈刘弘基高兴了，把手中兵刃一挥，给我活捉宋老生。李渊军队往前一冲，是直奔宋老生啊。宋老生现在呀眼珠子都红了，眼看着霍邑城就在眼前，进去自己就是生啊，进不去自己就是死啊。啊，他使劲的一晃掌中大砍刀，这刀啊都卷了刃了，杀人杀太多了，大吼一声催马往前，率领随军就跟着阿史那大奈跟着刘弘基所带人马又混战在一起。简短结束，甭管怎么样，宋老生是求生心切呀，他的目的就是不能死在城外，而阿史那大奈刘弘基他们的目的是活捉宋老生，一个是立功，一个是求生，两者相比较那还是求生比较厉害呀。再加上宋老生确确实实刀法娴熟，杀了好一阵子，终于又杀出一条血胡同，冲进吊桥以内。那吊桥往里面走就走到城门了，如果城门现在开了，宋老生就进去了，但是城门现在已然关了，说再开开呀哪敢开呀。现在这李渊军队士气正旺，越聚越多，李世民率领兵将已然杀过来了，

这两股军队已然会师了，这要是一开城门，慌的一下子，宋老生进城了，他们也进城了，那这霍邑城就不保了。那怎么办呢？急着宋老生在城下哇哇大叫，冲着城头就喊呢：是我，我是宋老生，快快把我放进去。是啊，城楼上守将往下一看，哎呦，这宋老生啊，打得跟灶王爷差不多少，盔歪甲斜，一身血污，左右看看，那些牙将偏将都没影了，估摸着不是死了就是被俘了。总而言之，这一路厮杀到现在就剩宋老生老哥一个了，后面倒是隋军和这李渊军队还在搏杀，但是眼看着主将在城下，哎，怎么把你放进来呀？这城门开不了啊，一开城门，这里边军队就杀进来了。这宋将军呢，你敢怎么办呢？哎呀，把宋老生急得哇哇怪叫，你们笨，赶紧给我扔下根绳子，你们抓着绳子那头，我抓着绳子这头，你把我提上去。哎，对，这守城兵将一听，对呀，还真是个主意，赶紧的找来两盘大粗麻绳，接在一起，一头拴在城垛口上，而且有几个棒小伙子在这头拽着，另外一头噗给扔下城去，让宋老生抓住另外一头，然后他们把宋老生从墙根底下给提领到城墙上面去。这倒是个主意，宋老生一看麻绳下来了，宋老生高兴了，一伸手把麻绳抓住，唰，快速的在腰上盘了三圈，咔，打了一个麻花扣。怎么呢？这万一把自己拎到半城腰的时候，这松了，自己再掉下来，把绳子盘好了腰，自己就掉下来了。宋老生想的挺好，然后蹬蹬绳子，快把我拉上去。哎，上面一二三一使劲，拉着宋老生就缓缓的离开了马匹。这玩意儿顺利的话，哎，眨巴眼的功夫就能够把宋老生拉到城头上去。但是宋老生刚刚一离开马，就这个功夫被在混战之中的李渊手下一名军头给看到了。什么叫军头啊？军头就是兵守将委，就相当于现在的班长连长这样的下级军官。这个军头姓卢，叫卢军鄂。这卢军鄂呀，是跟着阿史那大奈跟着刘洪基在这打埋伏的，哎呀，一直在搏杀呀，手中一口钢刀沾满人血了。他一边打一边用眼四下学嘛，干嘛呢？这卢军鄂聪明，心说话，杀着兵卒有什么用啊？你杀一百个随军，你也不如杀一个随将啊。尤其是如果能够抓住宋老生，哼，那就是奇功一件呢。所以他一边杀，这眼睛呢就一边学摸宋老生的踪影。说在战场之上，这瞎学摸就不怕被别人伤了。哎，咱没说嘛，现在隋军军心大溃，都涣散的了不得了，一个个都恨爹娘少生一条腿，满脑子想哪地方有空就想往哪钻，就想逃命，哪还有心情作战呢？哪还有心情注意他人呢？所以给了这卢军鄂机会了。打着打着一学摸，哟，有一匹马，马上有那么一员大将拿着一把刀跑到这城楼底下去了，而且冲着城楼喊，哦，要进城。哦，听着音儿，这是宋老生啊。哎呀，在这呢。卢军鄂一看宋老生高兴了啊，噗噗连晃数刀，杀死好几个随军，他就冲出来了。冲出来是直奔宋老生啊。等到也快到马前了，哎呦，这时候也发现宋老生已经在腰上盘上绳子了，而且人已经离了马鞍了。哦，他要拽着绳子进城，那哪成啊？想过去
不敢烫了，怎么办呢？这一着急，这卢俊鄂呀，把掌中这把刀就给扔出去了。你照刀，这把刀啊真准呢、咔嚓一下子把宋老生拽着那根绳给斩断了。宋老生一下子就跌落尘埃，没等他反应过来呢，噌，卢俊鄂往前一冲，一哈腰，噔，就把落在地上的自己那把钢刀给举起来了。你就再这把伸手一出，此正是一刀了却生死命，三军攻陷霍邑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

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全国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允许命名为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一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冰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地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乡亲们好的报答，也是我身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啊，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啊，都是对李老师的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姨啊。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那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福了，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啊，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他了，他把手伸给我一看，他的十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啊，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啊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
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啊，就那个袖口子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她就开始咳咳的咳嗽。我看她要吐痰呢，随手递给她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她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十有八九知道她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她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她把把脉啊，可就在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他说哎，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根本就忍不了，就算止疼片加量了也不当事儿啊，我要是咬着点啊，我这肉疼就能转移点注意力，骨头的疼啊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听完老人家的话之后吧，我也是无奈的摇着头，那接着给他把脉，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脉很沉，就根据我之前看的那个红色泡沫痰来判断，他的确是有这个胸痹之症。我跟他讲，我说你这咳嗽是不是很久了？他说也好多年了啊，吃了很多消炎止咳的药也不当事儿。我说你这是风心病啊，你光吃那些药有啥用啊？而且他由于长期的服用廉价的消炎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啊，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这刚强又可怜的样儿，也想起了当年我父亲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得他咬的那个被单啊，疼得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啊，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的。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
听我给他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

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了。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地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啊，三代延寿方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了，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啊，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得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几年过去了，没想到啊，通过节目她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它只有一次，对吧？而且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如果没有治好，说明要么就是你给耽误了，要么就是咱没有用对方法。其实不光是孙阿姨的病，就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任何部位的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我们每个人的病灶它不一样，那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人的病它是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最终呢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畅通无阻，一通百通，能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这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而且都说药材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你像这个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那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

0: 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拍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重要的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一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大的福音。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啊，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啊，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八美金一片，和人民币五十多，将近六十块钱，预计是要涨到十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八十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一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找的钱，用的是好的药，我们治的是多的病。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叫个实底儿，如果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担心价格用不起，或者说因为担心疗效而延误了治疗慢性病的时间，因为慢性病是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

0: 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2: 那这是老患者喽。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华侨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2: 嗯，
3: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2: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3: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十几天的酿酒用完了吗？我想着麻烦您呢，再帮我看看。
2: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呢？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2: 嗯，
3: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两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有时候，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呢，10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2: 嗯，
3: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2: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3: 是啊，你说我这老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2: 嗯，
3: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2: 嗯嗯，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2: 嗯，
3: 后来呢，我老伴听到您讲这个华侨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花椒的，一片呢比普通中药得80片。
2: 嗯，
3: 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2: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3: 是啊，所以我老伴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2: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落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3: 是的，对对。
2: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3: 嗯，我呢用上也就个4-5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
2: 嗯嗯，
3: 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敷器了，哎，身上也有。

0: 劲了，特别是那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用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
1: 嗯嗯，
0: 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这个给我弄个拐杖，

0: 你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呐、喝水呀、也不呛啊，也不喷了，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呐、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1: 嗯嗯，说话可以了是吧？
0: 哎，对对，
1: 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0: 对对，
1: 嗯，
0: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1: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0: 对对，
1: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啊、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那三代延寿峰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脾胃通了能够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搭啊！再有就是脾胃充足了，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哎，它就能够给我们供给上啊。为什么说咱们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原因就在这儿，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0: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李老师还能一块钱一瓶给我吗？
1: 你现在还是可以的，你稍后吧，就给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有的话直接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
0: 哎呀，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咱说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是这个治病的药还是保健品呢？
1: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呢还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的药品。啊，你们记着，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所以说大家伙千万呢，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3: 哦，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那你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说一片就卖一块钱吧？
1: 对，这是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呢、咱们得是有名额限制，就你打电话你抢到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了，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你抢不到名额药都买不到。
3: 那李老师，那我把我身体情况给你说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3: 哦，你看我原来我去医院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1: 嗯嗯
3: 嗯，你像我平时吧，就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吧这一块吧憋得慌。
1: 嗯嗯，这是心肌缺血了。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症状？
3: 有，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被针扎了似的那样。
1: 嗯
3: 就感觉这个胸口这块吧，就是那种扎扎的那种疼，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疼的这个情况吧，我才去医院做的检查。
1: 嗯，有这个针刺感了是吧？
3: 你看，我去年我们单位体检吧，
1: 嗯，
3: 体检检查出来我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
1: 嗯，
3: 反正也不是那么太高吧。当时查出来高压是

0: 50，
1: 嗯，
0: 低压10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吧，说也是稍微有点偏高，但是做这个心电图吧，也没说我这个心脏有什么毛病。那李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吧，怎么说来就来了呢？
1: 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咋得的，是吧？
0: 是
1: 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咱这个病说来就来，而是心脏病呢，它是容易漏诊的。像你这个体检做心电图，它就是抓我们人体这个心脏啊，在做心电图那几十秒、一分钟啊，它这个心电的这个活动状态。你这个时候刚好咱们心率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啊。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呢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的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啊，它就会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你这个管腔就狭窄了啊，血容量就减低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肌缺血的产生的原因。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我们心肌缺血了，就会感觉到乏力，你其他的器官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呢，在我们情绪激动啊、气温骤变啊，或者说熬夜劳累的时候，都有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造成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你这一点你必须得重视起来，明白吧？
0: 哦，我重视倒是重视啊。你说，说实话，我李老师，我现在吧，我这感觉心里特别有负担，挺害怕。
1: 你也不是说重视了，现在都已经重视到害怕了，是吧？
0: 是
1: 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呀？
0: 你看，这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他老伴儿出来喊人儿，我和我楼上两个邻居吧，大半夜3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的。结果送到医院去了吧，当时都没抢救过来，说实话看着那人说没就没了，
1: 嗯嗯，
0: 就感觉就这人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1: 生死呢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为啥呢？因为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咱们有慢性病的你千万不要拖延啊，你病情轻的时候咱们还好治，而且呢能够远离危险，你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你再去治它，他不一定能给咱们治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一定给咱机会去治疗了，明白了吧？
0: 是是是，对。其实我这以前吧，这我检查出来，这个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1: 嗯。
0: 但是这回吧，这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
1: 嗯。
0: 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心脏这方面这个问题以后吧，你像平时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我随时就带在身上。
1: 嗯嗯，
0: 你像我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身体情况吧，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自从反正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你像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这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解决办法，不是啊？
1: 嗯嗯，
0: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了。
1: 嗯，
0: 但是这回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心发他汀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我都吃上了，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还去不了根儿，长期吃对身体也不好。
1: 没错没错，
0: 这不是我这段时间我听李老师你讲这个穿戴延寿方了，
1: 嗯，
0: 我听着说的挺好的，主要说是可以解决根本的问题。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我们不想年纪轻轻的就发生危险呢，那你一天都不要拖延。临床当中有多少患者就是心肌梗死的人，说不在就不在了，
0: 嗯
1: 啊，他没有吃降压药的吗？他没有吃这个心发他汀的吗？啊，他没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吗？都用着呢，但用完了之后为什么也挡不住他突然死亡呢？因为这些药它只能帮我们缓解病情，我们的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血液不干净了，那怎么？

0: 是让我们的血液就干净起来呀。我们的血液的垃圾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排不干净的啊。为啥告诉你说少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呢？因为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啊。那为啥说排不干净呢？因为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我们都会堆积在这个血管里边，然后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
1: 哦，
0: 哎，你看有的人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啊，人家啥病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肝肾功能好，它解毒代谢能力强，哎，所以说的毒素不会在身体里边过夜，今天吃完了，今儿就排出去了，哎，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肝肾功能弱呀。哎，这毒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过夜了，它沉积了，它反复吸收了，它血液就不干净了。哎，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大家伙记住，就两个地方的事儿，一个是吃进来的找脾胃，一个是排不干净的找肝肾。你从脾胃和肝肾入手，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单纯的心肌缺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是比较好治的，用上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两副药咱就能好得利利索索的，你也不用不到三副啊，也别往后拖啊，以后就不用担心了。嗯，
1: 哦，那哦，你说我这身体情况用两副药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0: 没错，因为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从根上啊给咱们治疗，所以说你放心，我说能治好够用，就是好了以后不再用，不再复发啊。
1: 好，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去。
0: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给李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法我吧快用了有一副药了，
0: 嗯，
3: 这效果还真是挺好的。我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嗯嗯，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3: 嗯，就是，但关键一片药嘛才卖1块钱，这个谁都能用得起嘛。
0: 嗯，
3: 所以那李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呗。
0: 你这样，先把你用药的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哎，我吧，我这个糖尿病有13-14年的时间了。
0: 啊，
3: 就是一开始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吧，
0: 嗯，
3: 但是吃的那个效果不行，完了换了好几种药，都是刚开始管用，后来就不行了。
0: 嗯嗯，
3: 哎，这就没办法了。完了我就打胰岛素，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了。
0: 嗯，
3: 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血糖吧，餐前都达到10点多，餐后到15点多，结果这个并发症就越来越厉害。
0: 嗯，
3: 最担心的就是啥呢？我这个白内障，这个眼前总是雾蒙蒙的，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哎，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嗯，就是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的视力才0.2。
0: 嗯。
3: 我都不敢出门，哎，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也可费劲了。另外就还有我这个腿脚都不好，脚面还发青发紫，那个小脚趾头那个指甲盖都是黑的，还有这个脚后跟呢，都是裂口，还往外流黄水。
0: 嗯嗯，
3: 去了医院了，大夫说千万别那个感染，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人家还说我可能得截肢，把我吓的。
0: 其实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他不是吓唬你，坏疽了以后截肢是保命的，但是截肢就非常麻烦了啊。
3: 嗯，哎，就是这不把我吓的，就一天就用那个好几次碘伏就擦。
0: 嗯，
3: 这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早晚都得进医院。不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就得给我截肢。
0: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啊，因为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呀，所以为什么？

0: 他们讲糖尿病叫甜蜜的杀手啊。
1: 嗯，
0: 你本身这个病它不可怕啊，很多人就说我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万事大吉了。嗯，是啊，因为你看的指标呢，指标正常了，并发症出来，他可不是看指标，他看的是症状的。
1: 嗯，
0: 所以说让人恐惧的就是并发症，它会让患者非死即残。
1: 哎，就是，所以那个李老师，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0: 嗯，
1: 要不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呢。
0: 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你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都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所以不论从安全性啊，还是说见效速度，以及咱们治疗的全面性来讲的话，它都要远超于前面那两代。啊，那我问你啊，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1: 我记得就是用到第八天的时候，我就测血糖，就是空腹的时候是 5.6, 餐后是 7.4。
0: 你这个血糖就非常好了。
1: 就是这么多年了，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
0: 嗯，
1: 所以我记得可清楚了。
0: 就是印象深刻，对吧？
1: 嗯。
0: 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就给你把这个血糖降得这么好呢？一方面啊，它这个药劲儿大啊，效果来得快啊。那更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抓住疾病的根源了。其实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哈，糖尿病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就是脾脏。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只要脾胃经一通达了啊，那咱们脾胃强大了以后，你消化能力就好了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糖啊，一旦消化能力好了之后了，它就平稳了，它就不会说像其他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说我们今天用上今天好了，明天不用明儿又高了。这就是它本质上的区别，好了就是平稳了，平稳了就是以后它不会说那么大的波动了，明白了吧？
1: 嗯，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吧，就一直很稳定，就不像以前吧，就是忽高忽低的，然后吧，我还发现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0: 嗯，
1: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雾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哎，眼神也好使了，都敢出门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通了给我们。
1: 嗯，是，那个我去测了测这个视力，我的视力都恢复到 0.6 了。
0: 你看视力提升了，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打通血脉之后啊，你哪块有损伤，哎，我就修复你哪儿啊，把哪个地方给你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哎，咱们这个功能它就恢复了。
1: 李老师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这个脚指甲的颜色也好多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脚后跟那个大口子吧，它也不留那个黄水水了，
0: 嗯，
1: 我看着好像都封口了呢。
0: 这是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逐渐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咱们这机体的免疫力提升了，你机体免疫力提升，细菌病毒它自然而然它就瓦解了，它就不会再站在咱那伤口上不让它愈合了啊。
1: 就是。哎，我感觉自己这回算是碰到好药了。这个药真是不分贵贱，你说谁能想到一块钱一片的药效果能达到这个程度？哎呀，
0: 这个可不是说好药不分贵贱了，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咱们现在能享受到一片只花一块钱，那是源自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那边给咱们兜的底儿。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是将近60块钱，就是一片药。哎，所以说老师要把这配方和技术免费的给了厂家了，跟厂家谈的这个条件，我希望把这么好的药啊能够打造成百姓药、长寿药、平价药，就真正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治得好。哎，所以说呢咱们才能够感受到说一块钱一片，不然说你现在你就买个保健品，它1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
1: 就
0: 你感冒药，它1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所以说，这是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实惠，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了以后就不用了。为什么限购3副？因为3副药对于大病重病都够用了。
1: 我刚才说的那个李老师， 你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哎呀，真是造福了。
0: 嗯，
1: 现在。

0: 那个李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咋办呀？
1: 你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是吧？
0: 对，就买了一副。
1: 我再给你开两副，因为你这个病情呢是比较严重，再有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带病时间比较长，所以中间不断药就好。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每一个阶段呢给李老师来个电话。啊，然后呢，跟我说一下你的用药情况。等到这两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在停药之前，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用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证实你已经十分健康了，明白了吧？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真是太感谢了。
1: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能跟您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副半了。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又便宜又好使。
1: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
3: 对，确实是这样的。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吧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哎，而且一疼起来上，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雪萝卜一样的。
1: 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所以说这个病呢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3: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他就管事，然后不吃吧他就更疼了。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 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
1: 嗯嗯，
3: 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1: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3: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
1: 嗯，
3: 我不光是那个沉脚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你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这都行了。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我自己呀、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而且吧上厕所那个大便还成型了。之前吧我那个大便不成型都是黏黏糊糊的，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反正我也不太明白。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就是我之前落眼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就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处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她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结果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1: 秦皇岛。
3: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1: 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啊，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3: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1: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三代延寿方式，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3: 是的，我现在是真的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所以啊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就给我预约上了。
1: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3: 好。李老师啊，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盯了那个一副药能不能去跟吗？
1: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样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3: 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4: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7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无边如夜寿无疆，听无厌，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

0: 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有句老话呀，叫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个人很喜欢这句话，心胸大度，事情来了能忍能容，事情过了呢既往不咎，能了事儿。咱们老辈人呢，其实有不少人平时就这么做的啊，遇方便时行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呐。但我今天要讲的呀，咱们不是说什么事儿都得容，不是说什么事儿呢都不当事儿，有的时候啊，我们一步都不能忍，一步都不能让。那啥时候啊？我告诉大家啊，就是你治病的时候，就是你补四虚的时候。我常讲啊，虚为百病之源，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说白了，人的性命啊，就像一张桌子，你要想活得好啊，得四平八稳。就一点啊，就是气血阴阳这四条腿呢都得支得稳，要一般高才行。所以呀，想要远离疾病，想守住健康，那阴阳气血一定要及时补啊，一定要早早的补，一定要四虚一起补才行。哎，要把它做足了做全了啊。咱远的不说呀，就说大家伙身边特别常见特别遭罪的一种病，咱们今天呢就拿腰间盘突出来说。腰间盘突出啊，老百姓叫啥，叫腰突，是吧？腰突腰突，疼得直哭，药吃不少还是疼，按摩也按了，理疗也理了，遇上阴天下雨啊，稍微累一点，这病呢还是犯啊。到后来呀，大家都觉得这病太难治了，治不好。我告诉大家伙，没治好是你方法不对。生命这张桌子啊，气血阴阳这四条腿儿，你没摆平。我问大家伙，那为啥说同样都是干一种活啊，同样大家坐办公室坐一天，是所有的人都得腰突了吗？不是啊。那为啥别人不突出就你突出呢？啊，别人腰不疼就你疼呢？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那腰间盘是个啥呀？它就是我们两个腰椎骨之间的一个软垫，就像那个弹簧垫一样，它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这个垫子外层啊是一层叫纤维环的物质啊，外边是纤维环，里边是啥呀？里边是髓核。那腰间盘突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外边这个纤维环破了，里边的髓核挤出来了，然后压迫到旁边的神经根，所以你就产生腰疼、屁股疼、腿疼、腿麻的症状。那我问大家，这个纤维环它为啥会破呢？是因为你搬了一次重物它就破了吗？那你说天下谁没搬过重东西啊，对吧？腰椎间盘纤维环之所以破裂，它的根本原因，因为它老化了、蜕变了，没有营养了。就像一个胶皮管子，新的时候你咋拧、咋弯都没事儿，一旦年头多了、老化了、变脆了，你稍微一用劲儿，啪，哎，就裂了，就断了啊。那是谁让这个纤维环老化的呢？我告诉大家，首先是阴阳失衡，阴阳流转呢。就像正常啊，一年四季冬夏转换，这没有问题。但是一旦说阴虚了阳虚了，这个阴阳呢就会失去平衡。你想一想啊，一年下来如果天天都是-30度啊，或者天天都是-40度，那你受得了吗？长时间阴虚，这个纤维环啊就变脆了，长时间的阳虚呢 纤维环就变形了。所以你看啊，没好，阴阳失衡是导致纤维环老化的根本原因，这是纤维环的问题。那椎间盘呢，谁给椎间盘提供营养呢？气血。那您气血足，椎间盘周围的经络血脉才通畅，营养能送进去，纤维环才有弹性，它就结实。但是你气虚了，纤维环呢就慢慢的变干巴了啊，就像那个承重墙似的啊，裂口子开裂了，这时候你再一弯腰一扭身一搬东西，咔一下子啊，这个髓核呢就打这个裂缝里边被挤出来了，这就是腰间盘突出，这是第二点啊。所以今天呢啊，我也把话撂这儿啊，其实大家看啊，骨病呢全在一个虚字上面，全在阴阳气血虚上面啊，这是我经常讲的，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那气虚了啊，气虚推动不了血脉运行了，血液怎么样啊，凝固，哎，走不动道了，瘀着腰那块了，不通则痛啊，那你就腰疼呗。那血虚了呢，血虚血液少了，流得慢了，椎间盘呢，筋骨啊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就蜕变了，就老化了。阴虚呢，阴液不足啊，筋骨失于濡润，就干涩，就僵硬，就转动不灵活。那阳虚呢，阳气不足啊，寒从内生，再加上外面的风寒湿邪一进来，好嘛，寒性收引，所以你就哎腰就冷痛，就拘挛，遇到阴雨天变天的时候症状就加重。所以大家看啊，气血阴阳你就找吧，准有毛病。不只是腰病，不只是腰间盘突出，你包括啊像颈椎病，像这个肩周炎、骨质增生啊、风湿类风湿啊，反正风湿骨病共同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经常讲，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一切疾病的根源呢，都在阴阳气血亏虚上。而且《黄帝内经》早就讲了，治病必求于本。那我们看看，我们回顾一下，平时我们怎么治疗这些个疾病啊？就包括今天咱们重点讲的腰间盘突出，你是不是就光治标了啊？是没治本呐、啊，是不是啊？所以那病永远也好不了。反过来讲，只要你补足了阴阳气血，那天下还有难治的病吗？风湿骨病也好，关节炎也好，腰腿疼也好，大家想想，我把啊阴阳气血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是不是都能好啊？那话又说回来，到底该咋补啊？怎么补？用啥补啊？很简单，你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行。这几天呢，我没少讲，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哎，是国企雷允上花费30年的时间，投入数亿美元才研发出来的，而且叫国字一号的补虚药，实现四虚同补的专利药。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只是补虚方，它还是治骨病的方啊！您别不信，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有两个专利号在那挂着啊，双专利保护，其中有一个专利号就是专门治骨病的专利号。那有朋友问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骨病好在哪儿呢？好在呀、啊，它有金刚护法，而且一护还是俩，因为它是双君药，有左膀有右臂。左膀是谁呀、啊？大家肯定不陌生啊，就是仙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在景岳全书当中啊，给它的功效有个定论，叫什么呢？叫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哎，你看这三句话啊，那这味药厉害的地方是啥呀？它是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药材。因为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雌手物呢，它的性质是属阴的，雄性的手物是属阳的。雌雄同体啊，就是阳中带着阴，阴中藏着阳，它就没有偏性。所以啊，无论是寒症你能用，哎，热症呢也没问题， 气虚能补，血虚能生，

阴虚能滋，阳虚能服，它就没有偏性，所以四虚同补谁吃都行。这是左把。那右臂是啥呀？右臂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子和车。子和车呀，就是人体胎盘，是父亲的精和母亲的血化生而来的，它属于叫血肉有情之品，专补先天肾精的。中医讲啊，腰为肾之府，啥意思啊？就腰这地方啊，是肾的家，肾的房子。你肾好了，腰这个房子呢就结实。哎，你肾虚了，那你腰这个房子就漏风，就会塌架。肾主骨生髓啊，肾是管骨头的，那骨头里边的骨髓就是肾精化生出来的啊。肾精是生骨的根本嘛，你肾精足了，骨头就硬啊，就结实，就有弹性。那你肾精亏了呢，骨头就松就脆，就容易出问题啊。所以说呀，没有肾精说治愈这个骨病，那都是在扯淡啊，必须得有肾精才行。而且在全国18000多种中药材当中啊，止咳车能补这个先天的肾精。同样，二代原研药国字一号方，国家专利补虚方，才可以使用这个止咳车。因为你没有国家专利，你不是国字方，哎，药监局不给你批。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只补肾精。所以大家看呢，何首乌四虚同补，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那我们的筋骨就有了营养啊，就有了良好的环境。那子和车呢，补肾精，哎，把肾精给补足了，骨头同时也有了根本啊。这样呢，治本补虚双管齐下。那您说这骨病能不好吗？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仅能补，还能收能固。你看这里边啊，看那个配方，它有一味药叫啥呀，叫龙骨啊。龙骨是什么呢？是几千万年上亿年的动物的骨骼化石。哎，这个动物骨骼化石能进博物馆的，你上那个博物馆看那恐龙化石是不是啊？哎，那么在国际上啊，一般像这种动物骨骼化石是得拍卖才能买过来啊。有人说那这么珍贵为什么还要用啊？因为只有经过几千万年上亿年的挤压，这个动物骨骼的骨质呢才会生出这种收敛固色的功效来，它就能收住气，能固住血了。所以尽管再贵再少，咱们国企雷允上啊也只能用这种上亿年的这个动物骨骼化石。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一般药厂啊用的都是啥呀，就是那个煅烧过的动物骨头来代替这个龙骨入药了。既然大家知道说那个雷吉木啊，雷吉木能辟邪，但是你在家里边用电烙铁你烧一个，你觉得还能辟邪吗？它能有用吗？是不是啊？不可能有用。老话讲的，这不是上坟烧报纸吗？是不是啊？所以我敢说啊，小病轻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就是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直在坚持啊，每一味药我们用用就用好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老孙说话从来不打诳语，不管你是老骨病、老胃病、老慢支啊，还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这个脑血管病，反正这么说吧啊，慢性病也好，重病大病也好，一体多病也好，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多长啊，不管你的病有多重，但治一个好一个。最后呢，我还是要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雷允上健炎灵胶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农村的这个合作医疗本啊，或者是咱们城镇职工的这个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最高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还有就是之前呢啊，原价购买过咱们补虚方的老朋友呢，同样啊也可以享受到现金的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也能按照65%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来给您

0: 钱给您退钱啊，三副药呢大概就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啊，这10000多块钱可不是小钱呢。不过呢，因为鉴于凝胶囊它的这个药材成本太高了，采购价也高啊，所以各个地区的这个医保压力都很大。因此上啊，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随地要结束，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呀是400-6161870，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好，接下来主持人，我们接听大家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咱们电话接通了。
3: 啊，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但是我是花5600块钱买的补虚方，
0: 啊，
3: 这个钱我也得退呀。
0: 哎，必须退呀。你想办理医保报销退费 啊，咱们统一打那个场外400电话就行，而且你得抓紧了啊，一旦说这个政策结束，你再退退不了了。
3: 哎呀，那可这不能说是等结束了呀，这要结束了，这个钱还没退给我呢，那我这个具体咋，要咋办手续呢？
0: 是这样的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呀，是医保中心给咱的福利，这不是我老孙，我孙志刚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儿啊。那具体需要怎么报销，怎么办理这个手续呢？你直接打那个场外电话400电话，你打那个电话，咱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过程啊，或者说一些这个需要的提供的一些材料，详细的跟您讲了，一步一步手把手教你的。现在还没结束，一会儿撂下电话，你马上打，肯定赶趟，肯定来得及的啊。嗯，
3: 行，那我就不和你说了，我现在我就报名去。
0: 那你电话都打着我了，你就不能跟我说两句啥呀？
3: 哎呀，那赶趟就行，我就怕来不及。那个孙主任，我用的是都挺好的。啊，这不我也听到这个活动要结束了吗？啊，所以我说回头我再和你说吧，我现在先把那个我花的钱我退回来，然后我还想再买呢嘛。那个您忙着吧，孙主任，我赶紧我去跟人说。
0: 不是那个啥，既然咱今天都电话都通了，挺不容易的啊，你这个差个10分钟8分钟的也不耽误你报名去，好不好？另外我刚才听你讲你还要再买点，那我帮你参谋参谋看买多少合适啊。
3: 哎呀，那更好呗！我也早就想跟你说了，我这是心里早。

0: 着急。
1: 嗯。
0: 啊，我今年62了。
1: 嗯。
0: 我这个身上毛病可多了。
1: 嗯。
0: 最严重的就是啥呢？我这个胃病啊，是那个萎缩性胃炎。
1: 哦哦。
0: 这个胃呀，一天胀的就像个鼓似的。
1: 嗯。
0: 完了，有的时候还又反酸又烧心的。
1: 对，吃啥都不消化，是不是？
0: 是啊。
1: 嗯。
0: 哎，我那个腮帮子瘦的都那个陷进去了。
1: 哦。
0: 去医院吧，做胃镜，大夫说是那个胃黏膜都萎缩了。
1: 嗯。
0: 还有说是叫什么肠上皮什么玩意儿。
1: 哟，那您这个胃黏膜萎缩了，然后肠上皮化生，那就是这不太好啊，不太好。那所以说你得那个及时治还行啊。
0: 哎呀，是吧？我治了。哎呀，
1: 嗯，
0: 你说我都吃了多少药了？就像那个奥美拉唑，
1: 嗯，
0: 雷贝拉唑，那个摩洛氮。
1: 嗯嗯，就西医的三联疗法，
0: 啊，
1: 就中药也吃一些，是不是啊？效果咋样啊？
0: 哎呀，我吃好几年了，这不就是去不了
1: 根
0: 吗？而且就是我的两个脚后跟都疼啊。
1: 那你脚跟疼，是不是早上不敢下地儿、不敢着地儿那种啊？
0: 哎呀，对对，
1: 嗯，
0: 就像您说的，就是早上起来下地吧，第一步，
1: 嗯，
0: 哎呀，那脚底下就跟踩着那个钉子上一样。
1: 是的。
0: 哎，有的时候我都不由得我就嗷的一声啊，
1: 嗯，
0: 完了得缓半天吧，这才能走路啊。
1: 嗯嗯。所以啊，你看你这胃病啊，老胃病，这个胃黏膜啊，它的修复呢需要啥呀？需要气血来濡养。哎，那你气血虚了，气血亏了，这个胃黏膜得不到营养了，它怎么修复啊？就像那盖房子，你没砖没瓦，那肯定不行啊。你脚跟疼不也一样吗？哎，我们讲足少阴肾经是循行足跟啊，所以你肾精不足了，足跟失养，骨头受损，时间长了就长骨刺了，所以不敢着地儿，是吧？所以你看你这些胃病也好，足跟痛也好，那不都是典型的四虚吗？
0: 是吧？哎呀，
1: 嗯，
0: 我也是听您讲课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哈。
1: 对，没错啊。
0: 啊，完了我就不买了一副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嘛，我就是想试试嘛。
1: 想试试，那让不让你失望啊？
0: 哎呀妈呀，这个药是真好使啊。
1: 真好使，是不是？好使就行 啊，
0: 啊，哎，
1: 哎，
0: 我是吃了也就是3-4天吧，
1: 嗯，
0: 我就感觉这个胃里就觉得暖和了，
1: 暖和了，啊，
0: 嗯，就是那个啥样感觉呢？就是以前吧，我这个胃里，
1: 嗯，
0: 那个感觉吧，就像好像那个烧开水电量那个不足似的，
1: 嗯，
0: 啊，就好像怎么烧这个水，好像就是烧不开，
1: 嗯，
0: 我吃上那个这个补血方3-4天吧，哎，
1: 嗯，
0: 我就感觉这个电量好像足了，就，
1: 嗯，
0: 能把这个水烧开了。
1: 是不是啊，嗯，
0: 而且最主要啥，我就不那么胀了嘛。
1: 嗯。
0: 吃饭呢就感觉好像有香味儿了。
1: 嗯，感觉胃口好了，是不是啊？这就是胃气补上来了啊！我不讲吗？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你胃气上来了啊，非常好，哎。
0: 啊，我现在吃到现在，
1: 嗯，
0: 我这个胃不酸了，也不烧心了。
1: 嗯。
0: 完了，这个饭量也上来了。
1: 嗯。
0: 我以前呢，就一顿也就是那个小半碗饭。
1: 嗯，
0: 现在我这能吃一碗那个一碗了，
1: 嗯，
0: 完了我还能多吃点肉了。
1: 啊，这饭量也见长，还能吃点肉了，是不是？特别好啊！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好了，胃好了，气血才能生出来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他就知道啊，谁轻谁重，先把你的胃口给打开，让你能吃饭，是不是？这样胃气就恢复了。啊，非常好啊！
0: 哎呀，我现在就是这个胃病是治好了，
1: 嗯，
0: 这个脸色儿现在都好了嘛，以前就是那种蜡黄蜡黄的，
1: 啊，
0: 啊，现在就是红润的了。
1: 啊，现在这个脸色儿也好了，红润，说明你气血足了呀，嗯，非常好。
0: 哎呀，是，
1: 啊，
0: 还有让我高兴的是啥？就是最让我高兴的吧，就是这个记性。
1: 啊。
0: 哎，我就感觉这个脑子也比那个原来清亮了呢。
1: 哦哦。
0: 做饭也不那个不再忘那个关火了。
1: 嗯。
0: 哎，放东西吧也感觉能记住了。
1: 嗯。
0: 完了，爱人还说呢，哎呀，你最近感觉你咋这么漂亮了呢？
1: 啊。
0: 啊，我说我都老太太了，还漂亮个啥呀？
1: 嗯，其实你记住啊，这个女人呢，咱们这活着一辈子啊，一定要想办法要补一补人体胎盘。啊，就这紫河车啊，紫河车呢会让你老而不衰。另外，你像肾精足了，水海饱满了，所以你脑子记忆力啊就恢复了，就灵光了，就好使了呗，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就是四虚同补的好处。你可能刚开始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是奔着那个治胃病去的，是不是啊？你看结果呀，
0: 嗯，
1: 脚跟疼好了吧？哎，记忆力好了吧？是不是啊？这个脸色好了吧？

0: 所以你看你这些病的病根都是啥，都是虚啊，都是四虚啊，虚咱补上了，你毛病自然就消了呗。
1: 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这样啊。你想治的病他给你治，你没想治的病他一块堆都给你治了，一起给你治了，你看这多好啊，是不是啊？
1: 哎呀，是是，
0: 嗯，
1: 我都没想到就是这么快就好了哈。
0: 嗯，
1: 我现在吧这吃了是28天了。
0: 嗯，
1: 现在还啥呢孙主任，我就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后跟还是有点疼。
0: 哦。

0: 那个走路走多了，
1: 嗯，
0: 我感觉还是那个有一点疼。
1: 哦，
0: 就比如这个遛弯那个时间长了，
1: 嗯，
0: 我有时候还是感觉有点不得劲儿。
1: 哦，是这样，这个你不用担心啊。这个您才用28天嘛，28天这哪儿到哪儿啊，早上就不疼了，是不是
0: 啊？
1: 而且脚跟呢，是咱人就是你身体上气血最薄弱的地方，它属于叫什么四肢末节嘛，是不是啊？那你脚趾头还能动啊，你脚跟呢，那就是一块死疙瘩似的啊，所以它气血流动的是最慢的一个地儿啊。但是你把三副药都用完了之后，你把这四虚都补齐了，你肾精足了，脚跟呢能得到这个充分的滋养了啊，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不疼了，10年8年的它不会再疼，明白了吧？
0: 啊，
1: 对对对。
0: 那要是，要是吃三副药，那我还得那个再买两副药呢。
1: 对呀，所以说你看，你刚才着忙撂电话要报名去，我告诉你，再买两副药就够你用的了，而且你这个加在一起不就三副了吗？三副你就能享受到80%这个医保报销了，而且你再买这两副药，你不但一分钱不用花，之前你不花5600吗？还能给你退回来2000多呢，赶紧报名去啊！哎，
0: 行，明白了。那孙主任，谢谢你了，我现在我就报名。
1: 好的，再见啊，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咱们电话接通了，有啥问题请讲。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麻烦你就是帮我看一看，看我这还要不要再买一点药啊？
1: 啊，那您是这个老朋友呗？
3: 对对对，老朋友了，我现在就是开始吃第二副药了。
1: 啊，那您说说您这个用药的具体情况，好吧？
3: 这我今年年龄也不大，今年63了。
1: 嗯。
3: 以前在单位呢，老是坐办公室。
1: 嗯。
3: 平时呢，活动也少。
1: 嗯。
3: 就是这几年退休了，想着呢享享清福，
1: 嗯，
3: 结果这一体检啊，哎呀，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吓人。
1: 那您都是哪儿出问题了，哪儿不好啊？您跟我说一下啊。
3: 先说甲状腺结节啊，
1: 嗯，
3: 两个，
1: 嗯，
3: 就是大的有个1.1公分
1: 啊，超过1公分了，那不小了啊。还有什么情况啊？
3: 当时说是3类，大夫呢让半年查一次。说是长大了就得做手术。
1: 对，没错，一般超过4类的就属于高危的了啊，就癌变的可能性了。你这3类就得半年查一次啊。哎，
3: 对，肝上呢还有囊肿。
1: 啊，还有囊肿。
3: 囊肿就是3公分多。
1: 嗯，
3: 大夫说不用管，可是他说不用管，我这心里老是犯嘀咕。
1: 那可不啊，搁谁不犯嘀咕啊？谁身上长这么大东西，谁不担心呢？不担心呢就缺心眼儿啊。我说话比较直啊。
3: 对对对，就是。
1: 哎，哎，
3: 这我心里呢特别害怕。
1: 嗯嗯，
3: 有一天呢晚上做梦啊，身上长了满身的瘤子。
1: 哎呦，
3: 一个切一个切不完。
1: 嗯，
3: 哎呦，直接当时把我都给吓醒了。
1: 嗯嗯，你听我讲啊，为什么身上会长这些东西啊？就是你气虚了。气虚了，水湿运化不了，聚而成痰。
3: 嗯，
1: 这个痰和瘀啊互相的搏结啊，互相的勾结，就形成啥呢？形成结节，形成囊肿了。
3: 嗯，
1: 长期气血依然亏虚，我们的脏腑防御崩塌了，就长出这些不该长的东西了啊。所以说1000到10000，根儿在哪儿啊？还在气血阴阳上啊。因此我一直讲，
3: 嗯，
1: 万病不离虚，先虚而后病嘛。所以结节呀，啊，囊肿啊，息肉啊，这些东西啊，你看西医，哎，让你观察观察来观察去，是吧？要么长大了切，要么等它恶变了再治。咱们打铁还得自身硬才好啊！哎，
3: 嗯，对对对，你说的对。
1: 那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啊？
3: 还有就是痛风。
1: 痛风啊！
3: 我这尿酸高了都有个5-6年了。
1: 嗯。
3: 最高的时候呢，645。
1: 有那么高啊？
3: 哎，就是大脚趾头那样，跟那个火烧一样的感觉。
1: 嗯嗯。
3: 这有一天做梦呢，10个老鼠啃我那脚趾头呢，当时啊，把我活活给疼醒了。
1: 哟，你这天天做噩梦是不是啊？你这个要了命了，这是啊？
3: 可不是嘛，真的就是 反正是换着做，

0: 一宿呢一宿的睡不着觉。平时那个脚啊也不敢挨挤。
1: 嗯。
0: 实在憋得慌呢，就是单脚蹦着去厕所。
1: 嗯嗯。
0: 只要是肉啊，我只能看看。
1: 嗯。
0: 平时呢，就连豆腐呢，我都不敢多吃。
1: 嗯，就是进口这块做的还比较到位，是不是？那您这个吃没吃那些降尿酸的药啊？
0: 吃了，吃了别漂醇，
1: 嗯，
0: 贝普斯塔。
1: 那吃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尿酸降没降啊？
0: 尿酸呢是降了一点儿，
1: 嗯嗯。
0: 可是呢，只要不注意，还会犯。
1: 嗯。
0: 你一犯病了，那个手啊、脚啊都能看出来那个小疙瘩了。
1: 啊，手脚上都有那小疙瘩了，那小疙瘩叫啥？叫痛风石。
0: 嗯，
1: 叫痛风石啊。所以你看，痛风这个病啊是高发病。咱们中医看的痛风啊，就是典型的叫浊毒瘀滞，浊毒瘀滞、
0: 嗯、
1: 啊。因为你四虚啊，你的脾肾呢就会不足了，所以它就运化不了这些水湿啊，这些水湿啊、湿浊呀、啊。会遇久化热，然后就淤在你的关节里边，产生了红肿热痛。哎，尿酸淤在关节里边都结块了，就变成痛风石了，变成石头了啊！说明你的情况啊已经相当严重。所以你光用那些什么非布斯他、比如说这些降尿酸的药，你不去补四虚的啊，你的脾肾代谢功能不去恢复，你这些石头啊永远在，你的痛风永远好不了。哎，所以你这种情况啊，你记住我的话。一定得早早补四虚，把你的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嗯，那咱们国家专利补益方，您是已经用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用上了
1: 啊啊、
0: 这得亏呢，就是用上了
1: 啊。
0: 这用上之后呢，变化呢可大了。
1: 嗯，
0: 我这是接二复才吃了有一个礼拜。
1: 您这个感觉怎么样啊？
0: 头一个变化呢，我就是感觉晚上睡觉啊，比之前呢。睡得好了，
1: 嗯，
0: 之前睡觉呢费劲，现在躺下来一会儿，哎，就睡着了，
1: 嗯、
0: 哎，半夜再没有同性的情况了，
1: 啊，就是睡个安稳觉的，是不是啊？
0: 对对，能睡个安稳觉了、啊。
1: 对，因为睡觉就是复命嘛，你能睡，那你这病好的也快啊，哎。
0: 嗯，确实是快，
1: 嗯，
0: 后来呢，胃口这块呢也开了，
1: 嗯，
0: 吃饭呢感觉饭香了，这大便呢也成型了，
1: 啊，大便成型了。
0: 哎，
1: 这个痛风啊，那个脚疼的情况都怎么样了？痛风的
0: 痛风呢，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0: 这一段时间呢，一次都没犯过。
1: 啊，一次没犯啊。
0: 哎，一次都没犯过。我昨天还吃了点肉，也没事，也没事。
1: 嗯，
0: 这上周呢，去查了一下尿酸啊。
1: 嗯。
0: 现在尿酸降到440了。
1: 降到440了，还差点啊，没有完全合格，但是也说明问题了，说明你的脾肾的功能啊。已经恢复了啊，他自己能这个代谢这个湿浊了，因为你原来是600多嘛，现在降到400多了，这降200个呀，但是多少还差点、
0: 就是、
1: 还得继续努力才行啊，哎，
0: 对对对，我以前吃降尿酸的药啊，
1: 嗯，
0: 前几年最好的时候啊，都没积过470，
1: 是不是啊？哎，
0: 这不吃降尿酸的药了，那反而比原来好了。
1: 嗯嗯，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哎，它产生的这种效果，你看不用吃降尿酸的药，是不是尿酸也降下来了、
0: 嗯、
1: 啊，非常好。所以它跟你吃那个这个别漂醇呐、啊、什么非布斯他呀，它不一样啊，它是、
0: 嗯、
1: 你那些药是怎么回事，是把这指标硬给压下去的。你咱们这个药呢，是你自己身体这个通过恢复功能啊，把它给自己给化掉的，给排出去的，它完全不一样啊。那这么讲的话，你的囊肿也会变小了吧？那也没查的吗、
0: 嗯、对对对，
1: 嗯，
0: 最让我惊喜的就是结节和囊肿了。
1: 嗯嗯，
0: 甲状腺结节从那个1.1公分缩到0.6了。
1: 嗯，也小了。嗯，
0: 再一个就是肝囊肿也比原来小一点了。
1: 那你这下放心了吧？啊，
0: 可放心了。给我做 B 超的大夫说，
1: 嗯、
0: 哎呀，我都没见过吃中药能把结节给治小的。
1: 嗯，那个西医大夫做 B 超的，他不懂这些、
0: 嗯、
1: 啊。其实啊，这个结节囊肿啊。咱们中医呢还专门有个小名啊，叫什么，叫痰核，叫痰核呀、
0: 嗯、
1: 哎，什么意思呢，就你这个气虚血瘀痰浊凝聚而成的一种病核，哎，这个核就核心的核啊，那你现在呢这个四虚啊咱们把它补上了，哎，你气足了能行血，能化痰了，血活了呢更能化瘀了，啊，所以这个痰呢瘀啊就都散开了啊，当然这个结节呀、囊肿啊，这个痰核呢

0: 自然就缩小了啊，非常好，哎，非常好，
1: 对对对，
0: 哎，
1: 这我现在啊是服了，以前呢体检我都害怕，生怕呢那个指标又不行了，
0: 嗯嗯，
1: 因为现在呢，有我盼着呢把手上这三副药赶紧吃完了，哎，再去查一查呢，
0: 对对，啊，再查，放心吧，你那个到那个时候啊，我估计你这个报告单上的这些箭头啊，不管冲上的冲下的箭头应该都能消了啊。
1: 嗯，
0: 所以你看我这人说话一就是一，二就二，哎，我给你这个吃个定心丸啊，你放心吧，好吧，哎
1: 哎，好好好，孙主任，好到这个样呢我挺满意了，
0: 嗯，
1: 今天呢我就是想问问你啊，
0: 嗯，
1: 我手里还有一副药呢，你看我用不用呢，再买一点
0: 啊。你这是不是也听到说这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想多买点啊？其实呢，我理解您的这个想法啊，但是您的情况啊，三副药啊足够治好你的病了，所以呢，你不用再买了，不用多买啊，哎。
1: 哦，对对，
0: 嗯，
1: 我上次呢就是用医保本买的三副药嘛，
0: 嗯，
1: 这真的不用再买了吗，孙主任？
0: 啊，是的，不用了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所以你不用这个恨病用药啊，你就剩下把这一副吃了就得了，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啊？也希望能够再次听到您好消息啊，再见吧。
1: 哎好，谢谢孙主任，
0: 哎，再
1: 见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嗯，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咱们电话接通了，你有啥问题请讲。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
0: 哎，
3: 你好。
0: 您说啊。
3: 就是我想先问您个事儿。
0: 嗯，
3: 您先别嫌我啰嗦
0: 啊。没事没事，有啥事您就说呗。
3: 就是你说的这个医保报销是真的假的？我怎么听着有点不敢相信，真能报销这么多吗？
0: 别人我不敢说啊，但是我老孙说话，我孙志刚说话，我是一口唾沫一个钉啊，咱得说话算数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是真真切切的，是医保中心给的咱们福利政策，不是我们自己搞的促销。
3: 嗯，
0: 你报名以后啊，咱们工作人员就会核对您的这个参保信息，核对通过了，该报多少报多少啊，你是报60%啊，还是最高报8%，直接就给您报了啊，所以这个绝对绝对做不了假，您放心吧，没问题啊。嗯，
3: 哦，那我就是有一个职工的医保，这个能用不？我就是个退休的工人。
0: 咋不能用啊？能用啊，完全能用，之前我不讲过吗？你这个农村合作医疗本也好，居民医保本也好，你退休职工那个职工医保本都可以用啊，都是一样享受这个报销政策。你要是购买这一副药是按照65%报，购买三副药就按80%报，那没啥区别，你跟你个退休不退休，你是农村的城里的，这都没关系啊，你不用担心这个，好吧。
3: 哦，
0: 嗯，
3: 哎呀，不瞒您说孙主任，
0: 嗯，
3: 就是我家里困难，
0: 嗯，
3: 老伴前年走的，我一个人过。
0: 哦是这样啊。
3: 我退休金就2000多点。
0: 嗯，那确实是各方面吧，反正怎么说呢，温饱啊是够用的，但是买药就有点拮据了，是不是啊？哎，
3: 是啊。
0: 嗯，
3: 我儿子也离婚了，还带着上小学的孙子。
0: 那不容易啊。
3: 有时候呢，还得我给贴补点。
0: 嗯，
3: 这就不够用了。
0: 对对对对啊。
3: 而且你说我这个身体吧也不争气。
0: 嗯，
3: 一身的毛病，光这个吃药一个月就得好几百呢。
0: 嗯，所以这负担呢确实挺重的啊。哎，能理解您，能同情您。

0: 好吧，哎。
1: 哎，平时真的是舍不得花钱呀。
0: 嗯嗯。
1: 要不我这个实在是难受的扛不住了，
0: 嗯，
1: 我都不会给您打这个电话。
0: 嗯，确实咱们老百姓过日子都不容易，甚至像您这个收入比较低的啊，这一分钱都得寻思寻思掰成两半花，是不是啊？
1: 对对。
0: 但是我跟您讲啊，咱治病这钱咱不能省，哎，你省来省去啊，容易把小病就给拖成大病了，到那个时候您花的就更多了。哎，您先跟我说说您这个具体这都什么情况啊？嗯，
1: 我这个主要是心脏不好
0: 啊，心脏不好，
1: 冠心病、
0: 啊、
1: 心绞痛。
0: 哦哦，
1: 就是最开始就是上楼的时候觉得胸闷，
0: 嗯，
1: 你这么稍微歇一会儿就好。
0: 那您这情况多长时间了？
1: 哎呦，这得七八年了。
0: 哎呦，那可不
1: 开始呢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1: 这后边吧就是越来越严重。平常呢你走路的快了点儿，你就拎个菜啥的，甚至生个气，
0: 嗯，
1: 就是心前区就疼，
0: 嗯，
1: 闷疼闷疼的，就是像有个手在那块攥着，还窜到这个就是一下这个左肩左胳膊，
0: 那就有这种反射痛了，是不是？说明你的心绞痛挺严重了啊！所以那个出门啥的，一定兜里带着这个救心丸，带点硝酸甘油，以备不时之需啊！哎。
1: 我这口袋里是天天都揣着硝酸甘油，
0: 对对对，
1: 喝了就含一片，
0: 嗯，
1: 过个三五分钟就能缓解。
0: 啊，过几分钟还能缓解过来，那挺好。那你这啥那个检查啥的做没做呀？
1: 去医院做过那个冠脉 CT
0: 啊，冠脉 CT
1: 有个血管狭窄50%多了。
0: 你这冠脉 CT 是什么时候查的？
1: 是去年3、4月份。
0: 啊啊。
1: 大夫还说这个不到支架的程度，吃药维持。
0: 那去年3、4月份，那到现在一年多了，那你现在这个情况，根据你说这些症状来讲，我认为现在可不是50%的，也可能更多了，可能70%、80%都有可能啊！啊！
1: 哎呀，我自己也知道，也知道比去年就是严重了。
0: 嗯。
1: 可我吃着药，他还是犯。
0: 嗯。
1: 尤其是那个天凉一点，累着了。
0: 嗯，
1: 哎呀，睡不好的时候犯的就更勤，
0: 哦，
1: 就是那像我这种情况，能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不？
0: 能用，啊，能用。如果呀，你想不得这个心梗啊，或者说您这个不想下这个支架的话啊，就没有比咱这药更适合于你的了啊。你看你这心绞痛啊，根儿就在阴阳气血四虚上，哎，你气血不足，心脏供血不够，心肌失养啊。哎，就产生淤堵了，然后呢就会产生心绞痛，而且气血亏虚啊，血脉运行也没劲儿，这个没劲儿的话也特别容易造成这种淤堵，所以血管怎么样啊，狭窄啊，狭窄了。你看你做这个冠脉 CT， 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是干啥的呢？它就是补这阴阳气血的。哎，你四虚同补啊，把你这个阴阳气血四虚给补足了。我不讲吗？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就像你这种情况，一副药下来啊，心绞痛发作消失的啊，等三副药下来之后，您到医院啊，您去检查的，包括做这个冠脉 CT 也好，做这个造影也好，是不是啊？哎，如果说还需要下支架的话，那这支架的钱我给你拿，你看这样好吧？
1: 哎，那行，还有个就是我这个睡不好觉呀。
0: 睡不好觉那更是小问题了，那对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来讲，那都是必须给你解决的，就是这个吃喝拉撒睡嘛，啊，所以这睡不好觉的不值得一提啊，哎，
1: 又能睡好觉，
0: 能，你放心吧，
1: 那我就用这个医保本，直接买3副药呗，
0: 那你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呗，啊，等药买到手之后，你可以有啥情况，你再给我来电话都行啊，
1: 哎呀，好的好的，
0: 嗯，
1: 我记住了，谢谢您，孙主任，
0: 不用谢，不用谢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您赶紧报名去啊，咱们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把病治好了，你好日子就来了，好吧，再见啊，哎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孙主任，
0: 嗯，再见，
1: 谢谢
0: 再见啊，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1: 哎呀，
0: 啊、
1: 我孙主任呐、啊，
0: 哎，
1: 咱俩这是第二次通话了，
0: 是吧？您是老朋友了啊！
1: 是啊，是啊，我知道您时间特别忙啊，
0: 哎、
1: 我就挑重要的说吧。
0: 好啊，
1: 我先说我老伴儿，他是有这个椎管狭窄，就是145椎间盘有突出，哎呀，一天说这个屁股蛋子疼，大腿呀、啊，一直到小腿肚子，他说是麻的。
0: 这就是那个神经根受压了。刚才我不讲吗？髓核突出压迫神经了啊！哎，
1: 这医院也是这么说，还有点管不住尿，老是拉着尿啊。这个医院建议手术，我跟孩子啊都不同意手术。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别给开坏了啊！
0: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啊？
1: 老伴儿76了。
0: 哦哦，
1: 所以我们就选择保守治疗吧，药吃了不少，还扎针灸、理疗什么的都不好使。现在这个右腿明显的看着细了，他说大夫说这是肌肉萎缩了，走几步就疼得走不了了。
0: 走几步，走出个10米20米的就走不了了，这叫间歇性跛行，说明腰椎管狭窄已经很重了啊！
1: 是啊，是现在吃这个补虚方啊，好多了。
0: 哦，好多了。
1: 最起码他这个走道不喊不嚷嚷，腿疼了。而且呢，这个腿呀、也不怎么麻了，而且现在吧，就是这个小便也能控制住了。
0: 哟，那挺好啊！那你老伴用多久了？用、多长时间了？
1: 老头比我晚用了7天，他现在2副药，今天刚好吃完。反正现在除了看着他腿细点，其他问题吧、都明显的好了。他原来老说自己这个腿的这个筋短，现在又长回来了，他说。
0: 那说明啥呀？说明这个肝肾啊得到阴阳气血的濡养了，挺好啊。还有什么情况您接着讲一下啊。
1: 他不是原来呀、这一有病啊，这个就跟抽抽似的，这人都、都没个精神气儿，驼背呀。这个儿子儿媳都说他爸长个了。
0: 长个了。
1: 哎呀，真是这个补虚方太好了、太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大的人用啊。
0: 哎，没错没错啊。刚才我讲了，你像咱们补虚方里边这紫河车呢，紫河车是专补肾经的，你肾经足了，你骨头就有根了啊，而且腰为肾之府啊，你肾好了，腰自然就好了呗。而且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物啊，它四虚同补，阴阳气血足了，筋骨同样也有营养了，所以人老就不会抽，就不会缩缩了啊！哎，非常好，哎，非常好，
1: 是，你看孙主任，我们两个脸上嘛都有老年斑，现在吃的都没了，
0: 都没了，哎呦！
1: 哎，之前跟您通话呀，您就说让老伴儿吃2副药就行，我的意思啊是想让他多吃点儿。我发现我们之前买的乱七八糟的这个保健品呢，它一于火车皮了，也赶不上这一盒这个补虚方的效果呀。
0: 是不是啊？你看啊，这叫啥呀？叫没有比较就没有差距，是不是啊？
1: 对，
0: 哎、
1: 我就想啊，让老头再吃上2副，你说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啊。因为你们老两口啊，你看都70大多，快80的，是不是啊？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啊。刚才我听他说。这个不但您老伴您也在用，是不是？您是啥情况？
1: 对对，是
0: 啊，您啥情况？
1: 是孙总，我是糖尿病吗？不是
0: 啊，您糖尿病啊？对，
1: 我用的也挺好。对，这个阿卡坡糖，我都停了有1个多月了，
0: 是吧？
1: 现在血
0: 糖
1: 很好，现在的空腹也就是5-6个那样子吧，偶尔上到7个。
0: 餐后呢？
1: 餐后是9个10个来的吧？
0: 有，那都挺好啊。
1: 是最近这2月可以说是我得这糖尿病6年以来呀、血糖控制是最好的时候。
0: 是的啊，只要阴阳气血足了，他就没有治不了的糖尿病了啊。还有什么情况？
1: 哎、
0: 你继续讲一讲。
1: 嗨，我这不是还闹过脑梗嘛，血压也高，大便之前呢是长期干燥
0: 啊，便秘，
1: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大便干燥这个事儿吧，我记得吃这个补虚方不是第3天就是第4天就顺畅了。
0: 顺畅了。
1: 哎，这不一直吃着吗？就一直到现在都不干。
0: 非常好。那你那个脑梗是什么时候得的？有后遗症没有啊？
1: 哎呀，脑梗是去年血糖控制最不好的时候得的。
0: 就是那个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得的脑梗。
1: 对，
0: 是不是
1: 老是变化特别大。对、这个左边腿左边胳膊就没劲儿，还特别凉啊。哎呀，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每次吃上这药半个小时，我这个左边胳膊就开始有热的感觉。就像是啊电热毯给跑到肉里似的，
0: 是这样，
1: 热热乎乎，

0: 一会儿的功夫，这个半边胳膊腿啊就冒汗了。
1: 啊，就有热乎气儿就出汗了，是不是？你看啊，
0: 对对，
1: 这就是这个肾经化脑髓的这个功效非常好。
0: 啊，就是啊，吃别的药吃这么多年、也没有这种感觉。
1: 嗯嗯。
0: 哎呀，也就这十几天，我左边这胳膊腿它就不凉了，而且一天比一天觉着还有劲儿了、
1: 太好了啊！
0: 这到现在我这不开始吃第三副药了吗？特别好。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吃东西也没有忌口的，眼睛看东西也清亮多了。
1: 哎、
0: 耳朵也不觉着那么背了，老想出去走走转转。用孩子们话说呀，就是我爸我妈吃补药吃的个个都长能耐了。
1: 嗯，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啊，非常好，非常好。
0: 嗯，孙主任，我和老头之前呢、都是买了三副药，也参加了这个医保报销退钱了。
1: 嗯嗯，
0: 儿媳妇看我俩都用的挺好，就是把我俩的药啊拿走了几盒。他是想让给他爸爸用用
1: 啊，就给你老亲家用用，是不是啊？
0: 对
1: 啊，
0: 这个岁数了都有毛病啊。
1: 嗯嗯。
0: 啊，我也不能说不行啊。
1: 对对。
0: 所以呢，我今天就想用我的医保本啊，再买三副药。
1: 嗯。
0: 哎，这以后不是医保就不给报了吗？
1: 是的啊，因为咱们这医保专项报销这补贴政策马上就结束了，所以要想参加这个医保报销啊，您就赶紧就打那个400的电话，赶紧报名啊，赶紧报名。你们老两口啊，恢复的都特别好。祝愿你们嘛都能够健康长寿，好不好啊？咱时间有限，
0: 好好好
1: 啊，咱就说到这儿的，好吧、
0: 哎、
1: 再见啊，
0: 谢谢谢谢、
1: 哎哎、再
0: 见
1: 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0: 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农历的8月18。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走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文旅融合促三交，石榴花开映延边，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近年来，我州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与朝鲜族民俗资源，把文旅产业作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载体，打造一系列特色文旅阵地，在游览体验中讲好边疆民族团结故事，绘就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时代画卷。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延边博物馆，馆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边历史文化陈列，覆盖近5000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各展厅内1400余件珍贵的文物和详实史料有序陈列，图文展板脉络清晰，全方位系统性地梳理了延边各族人民千百年来迁徙汇聚、守望相助、共建家园的发展历程。作为全国旅游促三交试点城市的核心阵地，这里以文化为媒，以历史为证，静静地诉说着各民族相融共生、团结奋进的动人故事。
2: 地族丰厚馆藏资源，延边博物馆持续活化历史文脉，构建固定陈列加临时展览加品牌活动特色体系，常态化开展非遗拓印、文化讲堂、七彩课堂等沉浸式体验活动，让游客从观展的旁观者变为文化传承的参与者，通过内外联动的文化交流模式，让延边各民族交融故事走出边疆，走向全国，让民族团结文化可感可触可传。
4: 我们馆呢，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馆藏资源优势，深耕文旅促交融工作，通过活化文物史料、创新体验形式、丰富的活动载体，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团结精神融入到参观体验的全过程当中，也希望呢，让每一位前来参观的游客都能读懂延边的团结历史，感悟中华文化的魅力，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潜移默化中生根发芽。
5: 我觉得整个啊，就是这博物馆呢，看完之后啊，比较震撼。基本上呢，是体现了一幅这个多民族来融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历史，非常的好。我觉得啊，延边的发展啊，和民族融合和这个共生啊，关系是很大的。有了这个为基础，然后咱们的这个地区呢，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这次特意来延边博物馆参观，整体展览感受内容特别丰富，很多展出的复原场景特别有代入感，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尤其里面的民俗文化部分，我特别的感兴趣，跟我们沈阳地区的地域文化有非常大的不同，在这里也感受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共生。
2: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作为延吉市旅游促三交重点示范基地，以旅游加民俗加体验模式搭建起各族群众文化互动的平台，园区白墙黛瓦的朝鲜族传统民居错落分布，石墙、酱缸、传统灯笼等民俗元素随处可见，服饰体验、民俗美食、陶艺手工、民族器乐体验等业态丰富多元，各地游客漫步园区观赏民族歌舞展演，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延边地域民俗的独特魅力。
7: 第一次来到这里，给人的感觉很好，包括这边的一个氛围感，感觉这个园区里面民俗文化还有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给人一个很浓郁的一个感觉。这个伽椰琴也是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就刚刚体验了一下，我觉得它弹出来的声音很好听，我觉得来这边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这边的一些文化气息。
2: 除了固定展馆沉浸式民俗体验外，我州还以特色民俗展演为鲜活载体，持续丰富旅游促三交文化场景。周庆期间，龙井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上演的

0: 衣城雅韵，舞序芳华，民族服饰秀，不同年代朝鲜族传统服饰依次亮相，长袖舞、朝鲜族农乐舞、长鼓等非遗节目精彩上演，传统服饰美学与现代潮流巧妙融合，古老非遗焕发全新活力，让各地游客在衣袂流转、歌舞飞扬的沉浸式氛围中，直观感受延边各民族和睦相处、交融共生的生动实现。
1: 从那个民族的服饰，一直到他的那个歌舞的表演、乐器，各种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的那个民族的和睦团结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延边地区充分地展现。
0: 作为全国旅游促三交试点城市，延边高标准建设33个旅游促三交基地，精心打造多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体验线路，涵盖历史探源、文化交融、乡村振兴等多元维度，持续释放文旅赋能民族团结的聚合效应。
2: 站在新征程上，延边将以团结为本，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凝聚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磅礴力量，全力打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标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延边新篇章。
3: 听众朋友，从2026年7月1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民族大学专家学者，共同走进《同心共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名师微讲堂系列思政微课。今天为您播出第4讲。

接下来我们学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第三章，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立足我国各民族大流动大融聚的时代特征，旨在以法治手段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和实践根基。第三章共十条，从居住融合、城市治理、人口流动、就业创业、教育互通、青年交流、社会参与、文化融通、文旅赋能、网络共建十个维度，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法治保障体系。第二十二条，本条确立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与条件，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法定主体责任。核心要义是通过统筹规划与资源优化配置，打造互嵌式社区环境，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的社会条件。其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主动式、常态化的民族团结融合的社会生态，让各族群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增进接触、加深了解、增进感情，为民族团结进步筑牢基层根基。第二十三条，聚焦城镇化进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融入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服务全链条，精准适配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特点。条款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需在城乡建设、人口管理、住房保障、就业服务等民生领域出台友好型、包容性、融合式政策措施，同时突出基层治理效能，引导各族群众主动参与社区建设、治理与文体活动。这条呢，以精细化、人性化的治理举措，推动城市成为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共同体。第二十四条，人口双向流动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要途径。本条聚焦跨区域民族人口流动的服务保障，压实县级以上政府主体责任。条款要求搭建人口流动服务平台，实现政务信息共享，简化跨区域办事流程，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本条通过法治化手段破除行政壁垒，保障各族群众跨区域流动、居住、生活的合法权益，畅通人才、劳动力、资源双向流通渠道，为常态化民族交往提供制度保障。第25条，就业创业是各民族群众深度交融、共同发展的核心纽带。本条明确，县级以上政府需依法保障跨区域就业创业各族公民的合法权益，配套政策培训、职业指导、就业推介等全方位服务。条款聚焦民族地区群众跨区域就业能力不足问题与权益保障短板，通过法治形式固化技能培训、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政策普法等帮扶举措，既解决各族群众就业创业实际难题，又通过职场共识、产业协作推动各民族深度互动。第26条，教育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青年民族团结共识的主阵地。本条分层明确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地方政府、各级学校的法定职责，构建高校双向招生、师资双向交流、学生共学共长的立体化教育融合体系。跨区域招生与师资交流打破了民族地区教育地域的局限，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校园共学共居机制则从青少年抓起，引导各族学生从小交往互助，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第27条，本条聚焦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实践落地，依托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文化资源，明确各级政府支持青少年开展跨区域研学实践、考察交流的法定责任。青少年是民族未来的希望，也是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传承者。本条通过法治化方式常态化搭建青少年跨民族跨地域交流平台，让各族青少年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第28条，本条激活社会层面民族团结进步内生动力，确立志愿服务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要作用。条款鼓励支持志愿者及志愿服务组织广泛参与民族交融服务，依托各类公益活动搭建各民族群众互助合作、沟通交流的平台，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从行政推动向全民自觉转变，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交融格局。第29条，我们知道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本条呢是促进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关键条款。条款明确国家支持各民族文化互学互鉴、语言互通，要求各级政府依托公共文化阵地，创造传播民族团结文艺作品，常态化开展传统节日、民俗文化、体育赛事等全民参与的文化活动，推动各民族以文化交融凝聚思想共识，实现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第30条，旅游是跨地域、跨民族交往的鲜活载体，本条充分发挥文旅产业的融合载体作用，明确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的法治路径。条款要求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开发中华文化主题旅游线路与文创产品，规范文博场馆、景区展陈讲解内容，坚守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主线。第31条，涉及网络，本条立足互联网时代传播格局，构建线上民族团结。

0: 交融与网络治理双重机制，一方面支持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搭建线上交流平台，传播民族团结进步正能量内容；另一方面明确禁止制作传播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等信息和内容，从而压实网络运营者的主体责任，建立不良信息及时处置、留存上报机制。本条填补了网络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空白，从而筑牢网络民族团结安全防线，打造清朗向上的网络空间，实现线上线下民族团结的同频共振。综上，这一章的十条从物理空间、民生领域、教育文化、线上线下全方位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治框架，为新时代持续增进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呀？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6: Sorry, the subscriber.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7: 安全连着千家万户，安全是幸福的基石，安全需要我们共同守护，人人安全，家家幸福。
8: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9: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农历8月18。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7度至0上19度；敦化多云，0上3度至0上16度；安图多云，0上5度至0上15度；汪清多云，0上4度至0上18度；合龙多云，0上3度至0上17度；龙井多云，0上3度至0上18度；珲春多云，0上6度至0上20度；图门多云，0上5度至0上18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7度至0上19度；敦化 多云，零上3度至零上16度。

0: 油，零上五度至零上十五度，汪清，多云，零上四度至零上十八度，合龙，多云，零上三度至零上十七度，龙井，多云，零上三度至零上十八度，珲春，多云，零上六度至零上二十度，图门，多云，零上五度至零上十八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毕磊作词、宋阳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歌曲如同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以动人的旋律传递出爱国的情怀，激励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同绘制中国繁荣辉煌的锦绣画卷，庆祝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

0: 火热。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
0: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1: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7: 我们将牢牢铆定

0: 并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4: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5: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4: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 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3: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其将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4: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其将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其将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7: 生根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4: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8: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9: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8: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0: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8: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1: 去年同期相比呢，相关人士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3: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新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3: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2: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 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4: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5: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宇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16: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15: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黎俊熙分列第七道和第九道出场。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17: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哇，状态真好，第一头直接把赛会记录。
15: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头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18: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5: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19: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15: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2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2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

0: 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0: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1: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扶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3: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4: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5: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0: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接

0: 后勤人员至少六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两名遇难者遗体。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1: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二十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1: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4: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1: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5: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为图门边境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吉林省暨延边州第二届低空经济无人机飞手培训班在延吉开班。
0: 9月26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季军争夺战落幕，延边队客场0-1不敌沈阳队，获得联赛第四名。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331北境冲突正繁花。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穿境而过，为图门边境发展注入新动能。当地立足边境优势，以文旅聚人气，以产业固根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实效，绘就一幅新边富民的崭新画卷。国331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图门国331串珠成链新边富民，绘就边境发展新图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2: 在我身后是 G331 一生一世乐清湾景区，依托 G331 国道1314公里的浪漫寓意，景区深度融合边境风光、当地历史文脉与民俗风情，联动周边民宿集群，打造住宿游览一体化的边境文旅新地标，成功抓住 G331 延边大通道流量，将过路变为停留，把边境资源优势变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致富红利。
0: 走进乐清湾景区，独具氛围感的婚恋主题景观依次铺开，青山碧水相映，唐风古韵元素点缀其间，边境独有的浪漫风情扑面而来。作为图门市乐清镇重点招商引资的边境文旅项目，项目总投资5380万元，项目将边境自然风光、朝鲜族民俗文化与婚恋 IP 深度融合，已成为国331延边县赏新晋文旅地标。项目投用后，年均可接待游客10万人次，年旅游综合收入突破500万元，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增收。黑龙江游客朴美玲：
3: 我觉得这个景点的开发有助于我们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觉得这里边所有的景点都不错，适合年轻人拍照，也适合情侣一起来闯关啊什么的，有趣的游戏特别的多。
0: 国331一生一世乐清湾景区董事长陈少科：
4: 这个景区呢是建立在 G331 国道，离土门边境口岸呢只有4.5公里。我们企业呢也考虑到旅游的大的发展，我们做了一个一生一世的爱情 AAP 的景区，这也给我们延边乃至我们土门增加了旅游当中呢更好的色彩。
0: 从乐清湾沿着国331国道继续前行，不远处便是乐清镇白龙村的中国朝鲜族百年部落。如果说乐清湾是新潮浪漫的现代文旅打卡地，百年部落则沉淀着朝鲜族百年的历史烟火，二者一今一古，在国331沿线形成巧妙的呼应与互补。这里留存13栋原生态朝鲜族传统民居，其中百年老宅土木结构不失一丁，青瓦白墙尽显民族建筑特色。国331国道贯通后，道路直达村落，昔日偏远古村迎来大批自驾游客，民宿特色餐饮随之兴起，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截图旅行家联盟会长刘浩：
5: 这次自驾活动啊，超出了我的期待。首先啊，这个路啊，比之前更顺畅了，更好走了。沿途的过程中呢，我们也经过了很多朝族的村子，看到了好多朝鲜族的古建筑，还有一些朝鲜族的歌舞表演，觉得朝鲜族人民啊，非常能歌善舞，我们也加入其中，觉得非常热闹。
0: 文旅聚人气，产业固根基，告别百年部落，沿着国331国道一路前行，便来到凉水镇的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这家扎根图门19年的本土龙头企业，深耕人参等长白山道地药材，2025年产值达到1.23亿元，出口创汇1100万美元。 依托企业资源打造的中国朝鲜族图们江文博园是一处3A 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以三馆一园为核心，把朝鲜族民俗生活馆、书画馆、奇石馆与民俗民居观光园融为一体，将工业游、康养游、民俗游有机结合。随着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热度攀升，不少自驾游客慕名到访园区，企业顺势升级文旅配套，将国道流量变为客源与销量。吉林省图们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
6: 深耕大健康领域，从定杆种植、中药材深加工、特色文旅融合，走出了一条兼具产业效益、民族特色与边境情怀的三产深度融合发展之路。
0: 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交通瓶颈被打通，沿线文旅节点串点呈现，图们文旅活力持续释放。2025年，图们市边境一线接待游客277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3.9亿元。靠着国331这条边境通途的牵引带动，图们以产业赋能激活边境发展内生动力，做强文旅农工融合产业，走出一条路通业兴、群众增收、边疆稳固的兴边富民之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1: 日前，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延边州科学技术协会承办的吉林省暨延边州第二届低空经济无人机飞手培训班在延吉开班。来自吉林长白山三公集团、州县两级农机管理与技术推广战线的一线人员共110余人参加了本次培训。培训分为理论教学、实操实训两大板块，邀请无人机领域专家授课，对标 CAAC 考试大纲，深度结合延边本地应用场景，课程涵盖低空政策法规、空域合规、航空气象、设备运维，同时安排真机实操、模拟器训练以及植保作业、山林巡检、工程航拍实景示范。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无人机在农林生产、生态管护领域应用前景广阔，安全责任重大。本次培训坚持需求导向，紧扣 CAAC 行业标准，立足延边农林产业现实需求，打通理论课堂与实操训练场，帮助全体学员补齐法规认知，夯实理论功底，锤炼实操本领，为我州培育一批懂合规、会实操、能实战的无人机人才。延边州科协学会工作负责人宋学军表示，举办第二届无人机飞手培训班，就是坚持科技创新面向业主主战场，对标国家民用无人机作业标准，汇聚专家资源，有针对性地为林业、农业基层从业人员开展系统化能力提升，破解边疆产业人才短板，推动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落地延边，把科技势能转化为兴边富民、产业振兴的实际成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阳光李香花报道。
0: 9月26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季军争夺战落幕，延边队客场0-1不敌沈阳队，获得联赛第4名。开场仅3分钟，江雄元禁区外远射皮球被守门员没收。第11分钟，李振义将任意球发至禁区，皮球被守门员扑出底线。第20分钟，岳泉禁区内推射破门，沈阳队1-0领先。一边再战，第79分钟，张树营禁区内抽射，皮球被防守球员挡出。随后延边队发起猛烈进攻，但欠缺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无力改写比分，最终延边队0-1落败。延边队最终位列第4，与季军奖杯擦肩而过。虽未能如愿站上季军领奖台，队员和球迷心中难免有遗憾，但这群在赛场挥洒汗水、拼至最后一刻的延边少年，收获了球迷最热烈的掌声。东北超延边队队员江雄元说，在东北超这样的平台拥有了很多的机会，这个遗憾能记住一辈子，

0: 期待明年东北超。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说，今年东北超对于这支球队有遗憾也有收获，相信这些年轻人在首届东北超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也期待他们茁壮成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综合报道。
1: 绿茵逐梦不止，温情永不落幕。9月26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季军争夺战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精彩上演。为活跃现场气氛，我州带来的精彩文艺表演为全场球迷奉上富有延边特色的民俗盛宴。赛场之上是寸土必争的竞技对抗，赛场内外是跨越地域的温情共鸣。相较于激烈的比分角逐，本场比赛一幕幕温暖鲜活的花絮瞬间更让东北足球的热血与柔情深入人心。赛前的铁西体育场早已暖意涌动，成为专属东北球迷的欢乐盛会。比赛前的拉歌环节，由延边大学学生组成的延边明泰鱼拉拉队率先亮相，他们身着朝鲜族特色服饰，佩戴明泰鱼主题头饰，手持风干明泰鱼道具，在延边球迷所在看台演绎明泰鱼舞。随着鼓点响起，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舞步热烈，道具随着节拍翻飞，欢快的节奏与灵动的身姿交相辉映，生动展示着中国朝鲜族传统文化的鲜活生命力，暖场效果拉满。联袂合唱《相亲相爱》作为赛前文艺表演节目温情登场，八名明泰鱼拉拉队员与来自沈阳、长春、哈尔滨、鸡西、通辽等城市的演员一同演绎，一句句真挚歌词唱出的是东北山水相依、手足相亲的深厚情谊。伴随歌声，一幅印有东北童心的巨型条幅缓缓舒展，铺满席位，恢宏字样点亮全场，道出了本届赛事最动人的内核，瞬间引爆全场欢呼。中场时段，歌伴舞《延边魂》精彩上演，由我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盘索里吉林省代表性传承人崔丽玲倾情演唱。当铿锵有力的旋律响起，崔丽玲将盘索里传统声腔与现代曲风相融，唱出延边大地的厚重底蕴，刚柔并济间展现了中国朝鲜族传统舞蹈的独特魅力。观赛全程，两地球迷相互致意，无论攻防进退，都为双方球员的精彩表现送上热烈掌声。一场季军之战，不只有竞技的热血，更有同心的温情、文化的交融、情怀的传承。本赛季东北超赛事以足球为纽带，串联起东北各地的热爱与羁绊。绿茵落幕，热爱不止，那些赛场上的拼搏瞬间、看台上的温暖瞬间、城市间的同心瞬间，终将成为东北足球最珍贵的记忆，续写东北体育文旅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

0: 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脓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
5: 安全
4: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国家安全跟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时刻给我们温暖的衣裳，它是丰收时稻谷归仓的保障，它是倦鸟归巢时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心地追逐诗和远方。国家安全，小家安宁，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 用盆接水洗。

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北京时间的7:25，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同步直播。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7:55，下午的16:55

0: 啊，会在我们的这个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以多种这个路径的来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本地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25515、25514、25515、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您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政策问题。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来了解你想了解的政策。那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在工作三天之后呢，我们就又可以享受一个国庆长假了。那中秋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偏西风3到4级，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9到7度，图门19到5度，敦化17到4度，安图16到5度，合龙17到4度，龙井18到4度，汪清16到4度，珲春20到6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19到7度，图门19到5度，敦化17到4度，安图16到5度，合龙17到4度，龙井18到4度，汪清16到4度，珲春20到6度。气温的整体是有所下降啊，再过几天呢气温还要下降。那现在呢正值我们的泉州的秋季森林防火期，我们的这个秋季的森林防火期呢是从9月15号开始，一直到11月30号结束。那么秋季呢天干物燥，林区枯草落叶等可燃物大量增多，不安全用火行为非常容易引发森林火灾。那么延边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延边州应急管理局发出通告，防火期内从严管控外来火源，严格执行防火区用火审批制度，严禁在林边50米内烧秸秆，严禁在防火区内吸烟、烧荒、烧纸、烧香、燃放鞭炮、生火取暖、野炊等，从源头上杜绝人为火灾隐患。林区各类经营单位、个人要履行火灾防控责任，做好防火宣传教育，严防森林火灾发生。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法律法规，主动支持参与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如发现森林火情及各类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应第一时间拨打12119、12119报警电话，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风险早消除。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抖音直播间呢，有网友咨询社保，就是养老保险是不是可以月交？是可以月交的。这里我们指的是灵活就业的这种养老保险啊，它是可以月交的，也可以年缴啊。好，下面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2027年度延边卫视以及地面广播电视广告的招标公告。首先来关注延边卫视的广告招标公告。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卫视中心作为延边地区权威官方媒体，目前拥有一套卫视频道、两套地面电视频道、5套广播频率、一个新闻客户端，全平台新媒体总粉丝量近600万。核心平台延边卫视是全国唯一的潮汉双语地级上星频道。据国家广电总局大数据统计，延边电视朝鲜语综合频道2025年分别位列吉林省白天和夜间地面综合频道收视率第一。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卫视中心拥有强大的潮汉双语节目制作能力，全媒体传播矩阵具备强大的强 的媒体传播力、影响力、公信力，可为广告代理业务提供优质的传播载体与流量支撑，诚邀优质合作方携手开展广告。

运营合作。延边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的广告时段代理经营权面向全国进行公开招标，现将招标事项公告如下。首先，招标项目延边卫视的广告时段代理经营权，经营期限。

0: 与广播电视媒体合作的证明标书、广告经营资质证书复印件、委托投标人介绍及联系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在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不得参加投标，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投标公司可同时竞聘我台其他招标媒体的广告，即可捆绑式经营。报名时间9月21号至10月11号，报名日期结束后，延边广播电视台招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两个工作日内给符合要求的公司发邀请函参加招标会，未收到邀请函的公司不予一一答复。网站查询请登录延边信息港查询，报名地址吉林省延吉市橘子街1558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广告管理中心，邮编133000，报名邮箱 ybrt2007zb@163.com， 联系电话04335085115，联系人金女士。好，有听众打了电话，我们来迎接一下。你好，这位侯先生。
1: 喂。
0: 哎，久等了，侯先生，什么问题？
1: 我是一个盲人哈，我是吃拒保的。我这个怎么，我们这个医疗保险，我们交多少钱？
0: 今年呢，国家就是政府给予报销60%，正常人是400块钱，正常是400块钱。那400块钱加上25块钱的长护险，国家给予60%的补贴，也就是说咱们个人承担40%就可以了。这样的两项一共是170元。
1: 啊，两项170元。
0: 对对对，去年是225，只是单项，今年呢就是增加了长护险，一共是170元。
1: 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那刚刚呢是带您关注了2027年度延边卫视广告招标公告，再来关注2027年度地面电视广播广告招标公告。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朝鲜语新闻综合广播、文艺生活广播、交通文艺广播、旅游广播、延边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广告招标公告。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卫视中心作为延边地区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朝鲜语新闻综合广播、文艺生活广播、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延边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的广告时段的经营权，以及延边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新媒体广告资源，经营期限2027年1月1号至12月31号，为期一年。报名条件：具备独立的法人经营资格和广告经营资质，拥有良好的经营记录和经营业绩，并和广播电视媒体及新媒体有过合作的广告公司、文化传媒公司。报名需出具的材料：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书及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公司简介，包括成立时间、规模、硬件设施、人员情况、近两年业务情况及营业额等。另外还需要提供与广播电视媒体及新媒体合作的证明标书、广告经营资质证书复印件、委托投标人介绍及联系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在人民法院的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不得参加投标，也就是说不能是失信被执行人啊。再有呢，投标公司可以同时竞标我台本公告内各招标媒体的广告，即可以捆绑式经营。 报名时间同样的9月21号到10月11号。报名日期结束后，延边广播电视台招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2个工作日内

0: 给符合要求的公司发邀请函参加招标会，未收到邀请函的公司不予一一答复。网络查询请登录延边信息港查询，报名地址吉林省延吉市橘子街1558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广告管理中心，邮编133000，报名邮箱呢是163邮箱，那邮箱号是 YBRT2007ZB， 联系电话04335085115，联系人金女士。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呢有三种，一个呢是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之内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直接参与节目，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在节目直播时间之内通过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节目时间之外24小时任何时间呢，您都可以通过延边广电 APP 或者是在延边信息港进入百姓热线专栏，以发帖的方式来提出您的问题，相关职能部门呢会根据这个您提的问题及时的给您回帖哈。那下面的时间呢来进行一下近段时间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咨询公积金提取交物业费的政策，说9月20号开始呢，住房公积金可以提取交物业费了，具体怎么操作？那就此呢，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答复，物业费提取线上线下均可办理，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延边公积金进行线上办理，或者是申请人携带相关材料到线下办理。如有需要呢，还可以拨打热线12329进行咨询。有网友咨询中考体育项目的增设的内容，那他想了解一下2027年中考体育，长春把乒乓球和羽毛球列入考试项目，延吉市会跟进吗？那么就此呢，延吉市教育局答复，针对中考体育项目设置问题，该局呢现执行延边州教基字2021-5号文件，标准呢是由延边州，也就是全州统筹制定的，目前还没有接到最新的改革文件，如有变动将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下发通知。那么详细的咨询电话是290-3914。有网友对交通提出建议，说河龙三中附近的红绿灯通行时间较短，早晚高峰拥堵严重，希望相关部门实地踏查之后尽量尽快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就此呢，河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答复，近期该路段周边大型过境车辆明显增加，交警部门对路口车道进行了优化，新增了左右转专用车道，改变了此前单车道混行的通行模式， 为匹配新的车道功能，兼顾不同方向的通行安全，交警部门同步对红绿灯配时进行了对应调整。咨询电话18544180622。有延吉的网友咨询公交卡充值机的使用，他想了解一下延吉市 BRT 站台的公交卡充值机器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就此呢，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答复， BRT 二期售卡机厂家已经完成了设备调整，近期进场安装，等到二期售卡机安装完成，试运营稳定无故障后，立即对一期全部售卡机统一更换内部配件，恢复设备的正常使用。在此期间，乘客可以前往线下服务网点办理充值业务。咨询电话281-3782。有延吉的听众咨询老旧小区电梯加装的一个进度。这位网友呢，是延吉市北山街道丹华社区敖建小区2号楼一单元的居民，想了解小区加装电梯的相关进度。那么就此呢，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旧改办的工作人员答复，目前呢，延吉市的这个老旧小区的加装呢，在按照款项缴齐的顺序组织施工，谁先交完钱谁先施工。那么项目相关手续前期由社区负责收集上报，后续进展呢，我们的居民可以对接社区咨询，详细的咨询电话是15714331000。也就是说呢，如果说自己的小区电梯安装进度有些迟缓的话，那么首先呢，要和社区来联系一下，就是跟社区呢了解一下这个款项是不是缴齐了。如果是缴齐了，已经上报了，那就等着就可以了。那如果还没有缴齐，这个还整个的这个相关的项目前期手续社区还没有上报的话，那可能就要再等一段时间，因为主要呢是涉及到这个款项要缴齐，谁缴齐了谁上报完了，然后就按照先后顺序排队的来加装电梯哈。好，有网友咨询灵活就业保险补贴的相关问题。这位朋友呢，是延吉市民，目前正常缴纳灵活就业养老保险，那么参加的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想了解三方面的问题。首先呢，延吉市申请4555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是否必须同时缴纳灵活就业职工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职工医疗保险？第二呢，如果只缴纳灵活就业职工养老保险，继续保留城乡居民医保，是否可以正常申领这项补贴？第三个呢，就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是否纳入4555社保补贴的范围。那么就此呢，延吉市就业服务局答复，延吉市男性社保补贴的政策是这样的，吉林省内户口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进行就业登记，并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补贴，这个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啊，是可以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那么这个年龄啊，不是说像这位朋友咨询的是4555啊，男性满50周岁就是4050啊，女性满40周岁，男性满50周岁啊。那男性满50周岁首次申请灵活就业社保补贴，补贴年限呢是3年。也可以男性55周岁首次申领灵活就业社保补贴，补贴年限呢是5年，补到60岁为止。所以呢，可以斟酌一下，就是到底是要享受3年待遇还是5年待遇。那咨询电话是236-4050 236-4050。有网友咨询合龙市实验小学往南的路修得特别好，拥堵问题得到了解决，不过呢，有一台大车每天都停在路边影响交通，尤其是学生上下学的时候有安全隐患。有的时候这个大车停在路边呢，它是影响往来车辆尤其是转弯车辆的视线的，这样的话确实是存在安全隐患。 那就此呢，河路市公安局答复，河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安排城区中队人员赶赴现场开展清理整治，对违规停放车辆完成劝离及规范停放，同步对该胡同路段开展常态化巡查管控，全力保障周边居民出行顺畅。咨询电话 185-44-18-0622。

0: 另外呢，有延吉的网友咨询初中生公交卡办理的问题，想了解一下延吉市的初中新生办理公交卡都需要带什么相关的这个证明材料啊，哪些证件。那就此呢，延吉市公交集团相关工作人员答复，需要携带身份证或户口本，一张一寸近期免冠证明照，红底蓝底都可以。另外呢，需要带上在校证明，到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网点办理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初中生的公交卡呢，每个月30元，不限次数使用。咨询电话281-3782 281-3782。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骑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这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马上呢就是国庆假期了，来了解一下国庆假期安排。那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全年的调休日期呢一共是33天，比去年的28天增加了5天的时间。那国庆期间呢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10月10号周六上班。那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庆假期呢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那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究竟哪些节假日是我们的这个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在高速上免费通行啊？有好多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记不住这个具体的哪个假日啊。那有一个原则，就是长的假日，休的时间长的这个假期，5天的、7天的，包括哪些呢？国庆假期，还有一个长的是什么？春节假期，还有一个长的是什么呢？劳动节的假期，对吧？劳动节的假期。这也是长的假期，基本上呢是休5天，以前是休7天，后来呢就是改成休5天了啊。这三个是长的假期，那还有一个呢是一个这个追思故人的这样的一个节日，这个传统的节日就是清明节。也就是说这4个节假日是高速公路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的，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是按时间顺序啊，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那么如果按日期来记的话呢，就是3个最长的假期，劳动节、春节还有这个国庆节，再加上一个清明节，这样是不是大家就记得非常清楚了呢？那国庆节之后呢，按照这个泉州州政府发布的通告，那我州呢就要调整这个工作时间了。那么每年的国庆节之后到这个劳动节之前，州职各部门呢都实行冬季的作息时间表。那上午的工作时间呢是8:30到12点，8:30到12点。那下午的工作时间呢是1点到5点，下午的工作时间是1点到5点。来关注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发布的国庆假期口岸通关两公布一提示。2026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延吉

0: 国际机场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那么为了便利旅客出行，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结合当前口岸实际，此前呢发布了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的口岸通关的两公布一提示，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错峰后检。那么根据这个边防检查部门的预测，整个这个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呢，延吉口岸计划有直飞韩国首尔、韩国釜山、韩国青州、韩国大邱出入境客运班航班，一共是178架次。预测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超过3000人次。那么中秋假期已经过去了，那这个国庆假期呢，预计入境的客流高峰是在9月30号。那么7号将迎来出境的客流高峰。那预测呢，每天出境的高峰时段是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高峰时段呢是4点到6点，下午的4点到6点。另外中午时段就是中午的11点到2点半也是高峰时段啊，一共三个高峰时段，9点到11点，这个呢是出境的高峰时段。那11点到下午的2点半和下午的4点到6点呢，这个是入境的高峰时段啊。那我们的这个想要在入境高峰时段去机场接机的这些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黄金时段哈。那高峰时段是11点到下午的2点半和下午的4点到6点。那么延吉的边检站呢，也温馨提示广大出入境的旅客，2026年的国庆假期期间呢，整个的出行一定要密切关注延吉口岸的航班时刻的调整动态，提前抵达机场办理边检手续，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出入境。在通关过程中呢，如果说遇有困难的话，是可以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12367的服务热线，或者是向现场执勤的民警来寻求帮助的。总体来说呢，我们的这个延吉机场呢是比较繁忙的机场。那整个去年呢，咱们延吉机场的这个出入境的旅客量呢，在同等规模的机场当中呢，在全国也是遥遥领先的哈。那这个国庆假期也是一样的，其实整个的国庆假期期间呢，我们延边可玩的、好玩的、好吃的都是非常多，所以呢也有不少的不仅是境外的，另外呢也有国内的一些这个游客呢会来延吉啊，乘坐这个航班呐、或者是高铁啊，各种这个来延的方式。那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游客呢，在延吉都能够享受到一个浪漫的、轻松的国庆假期。好，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

0: 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为D，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0888-8350-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弹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这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欢迎回来。那今天呢是9月28号星期一啊，也是我们中秋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那不知道此时此刻收音机旁的您有没有开工资呢？那有没有一些小伙伴是在1号到7号开工资的？如果您是在1号到7号开工资的话，那提醒您，您的工资呢是可以提前发的。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但是呢，如果遇到节假日或者是休息日，则应该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那也就是说，在1号到7号开工资的小伙伴，那您的工资呢一定最迟要在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就是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开到手啊。这个工资呢按照这个工资支付暂行规定，至少是每月支付一次。那么实行每周每日或者是小时工资制的呢，那是可以按照每周每日或者是小时支付工资的。那不少单位呢会在每个月的5号前发工资，这就意味着国庆假期呢有不少单位9月底就会提前发工资了。那像我们的这个退休人员啊，养老待遇领取人员呢也应该是提早会发工资，有些人的工资已经到手了是吧，养老金已经到手了。那我们给这个国庆假期期间要加班的朋友算一下加班费，国庆假期的加班费应该怎么算？1号2号这三天加班的话呢，这三天是属于法定节假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应当支付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 300% 的工资报酬，开三倍的工资。而且呢在这三天，因为是法定节假日嘛，是不能以补休代替加班工资的，不能说我给你串一下，串到长假之后休息，这样就不给三倍工资，这是不可以的。再来看一下4号到7号这4天，这4天呢